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V。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啊，你有看出来无？有啊，台湾人哦。哦，台长，哦，阮台长逐摆啊，变变叫咱知影吼，即马现在逐工礼拜现在拢做老人吼，礼拜规工拢做老人吼，咱台长现在一滴棒吼，做快闪。哦，逐礼拜咱的台长做快闪吼，做带头，6点8点开拢做现场的吼，8点10点换安琪。安琪这放吼，快乐假期哦，当时有快餐，但是咱是后礼拜一开始买肉粽啊吼，啊今年卖肉啊吼，足侪人好朋友食到咱的肉粽了，拢一摆食了条吼，食十几单啊吼，一二十单啊拢在食吼，吼谢谢你哦，啊当然安琪今日无快餐吼，礼拜一开始买肉粽，哦安琪就爽啊。哇，10点到12点啦！新会护理师一接棒哦，新会护理师一打工就是快闪。你只要听到新会护理师的，咱啊，伊咧做快闪，一打工就做快闪哦。包括咱礼拜做快闪吼，哎呀，即马佫耍咧快闪，佫有美金哦，美金嘛做快闪。咱的美人节哦，美人哦，美人嘛做快闪吼哦，所以拢伫礼拜即个时阵吼做闹热。咱扛棒头啊来吼，拢优惠会到啦吼，拢优惠会到。即马当嘛咧起价吼，啊！但是你若有咧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吼，你若感觉今仔即个物件有下用赞哦，台长今仔讲的这赞哦吼，你着家己买使用吼，啊，拢顾会着听着，佫熟会着，优惠会着，即上该赞吼。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做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我昨暝了咧买倒伫眠床要困时，就滑一下手机。啊！咧撸啊撸哦，看到一个咧介绍啥物哦？介绍迄个红山吼卖碗粿，因为我就看到伊咧切碗粿迄个形，尾啊伊个卖冬啊米糕，伊就叫咧像我只家己，我想我只家己哦，迄个像就是家己，哎，结果真正咧不家己，伊讲迄头家娘就对家己来，哦，因就对家己来，伊个家己伊在地的口味摕来高扬吼，嘿，迄个红米浆啊，米浆。米浆伊迄个有一个红油，小红色的吼，红米浆吼，啊个淋落一个冻个米糕，这就是家己，我一看啦，这家己吼，真正是家己无唔对吼，系啊，哦，啊家己啊，包括肉丸哦，咱台湾做侪肉丸，咱台湾吼好各县市拢做侪肉丸，会用吹，但系我家己就是用煎的，有煎的肉丸哦，啊起来淋米浆，就是米浆，米浆。迄、那个米浆哦，佮淋清的大油，淋盐水落去，淋蒜头落去，辣椒来，南瓜落去，好好安尼话，有够赞的赞。台湾最好个吼，因为每一个县市，你有恁从细汉恁食惯些物件吼，迄、那个食物件是做主观的，有食北部物件，啊，我去住北部食也袂合，啊，为了来过啊，过来我们做个甜不不的，我食买我袂合，啥也袂合，啊，因为你有你的故乡，你食惯些你的物件，有你食惯些你的物件吼，哎、啊，所以。北中南呐、啊、吼，包括外岛厉害的吼，拢无同款你故乡的口味，哦，所以讲无讲好食甲歹食，哦，就是你故乡的口味，你食惯是就好，哦，像我是嘉义人啊，啊，所以只要嘉义凉面啦，全台湾啊嘉义凉面咧淋美乃滋啊，哈，淋美乃滋会食起，无淋美乃滋会好食呢，你若今日嘉义，迄个来甲讲的话对唔对？嘿呀、啊。哦，啊，就是安尼哦，这就是故乡的滋味啦，吼、哦，怀念着故乡的滋味。你都啊出国吼，你十天倒啦，你日瘾啦，你就想要食台湾一粒白米饭就好啦，对吧？嘿，咱咧肉燥饭、鸡肉饭、四季肉，咱有排骨饭、鸡腿饭、四季肉，对不对？但你外口无当食，你瘾啦，你想要食，你想对吧？迄就是咱对故乡的气味啦，迄叫做故乡的气味啦。哦，无讲啊，迄后咧好食，南米酒啊咧好食。家己人食，一直讲啊，就是好食，啊，就是一定爱有这种的口味，对吧？嘿，啊，过来大肠，大肠有诶，就即卖像红地豆，那有红地豆馒头硬嘛吼，那红地豆咧大出，因为大肠咧有灌红地豆无，有够好食，诶，目睭一个限定啊，诶，有红地豆够当灌大肠啊，诶，大肠内底灌红地豆，迄食吼，加感觉足无同款诶，是无？嘿呀吼，好啦，会食，人生在世。食清两字啦，过来咧，游山玩水啦，好赞赞赞赞赞，安尼就好，唔免讲欠啊偌济钱，唔免讲存啊偌济钱，心情轻松快活，会行会走会食，安尼就好。穿水穿歹，佫无一定啊吼，穿水穿歹，你都穿衫就莫讲褪褪出去，都袂看一啦，啊莫讲穿啊阿杂干咧，莫穿啊烂烂干咧，
哦，啊，咱要去正式场合，你穿甲足随便诶，安尼都无好嘛吼。嘿啊，所以讲有当下穿诶物件，不一定都爱名牌吧，唔免整齐就好。吼、哦，啊，整齐你轻松舒适就好。为了要穿好寒安，裤鞋穿足俗诶。哦，安尼穿一个开也艰苦，啊，若要食一个物件，加食两嘴啊，吼、哦，足想要拍裤头，安尼毋是足艰苦。明明就一千多，你又穿只衫缩甲吼一千多走出来，安尼介奇怪呢？人是咧遮丑呢，啊，你是要献丑呢？啊，到一千多，不是就腾出来了？你不是爱深呼吸，深呼吸，是啥物人？我着随时咧深呼吸啊！你们定不是咧内动内动，安尼足艰苦，轻松自在得好啊，对待你家己得好，对不对？别人安那看了恁兜的代志，我感觉我爽快得。我轻松自在得吼，系啊，人生就是安尼嘛，你家己快乐就好，莫用别人眼光哦。你过生活安尼就艰苦啊，是不是？系哦，即个今仔日吼，好，我才带加大加袂赴，我甲看安尼啊，五点，迄、那个八，迄、那个七点五十五，我时间要到。哦，迄搭一个加大主持甲讲哦，伊之前就开分享，我也未甲加，因为我逐工拢加出一物件，我就甲伊就甲讲哦，安吉你来偌久啊？我来十三单啊，我甲三月都满十三单。嘿，然后你来偌久，我就食你啥物食偌久啦。我迄地还未，我加尾刷，拄啊加尾拄啊端，哦，时间拄啊到，我大家报着恁听。诶，介心情哦，恁起来分享，我拢非常非常珍惜，非常非常十几万分的感恩哦吼，谢谢大家吼、哦。来哦，这个阿爸你敢知伊安那？伊活一世纪吼，老甲无对手啦。做啥物生意嘛，爱一对手哦吼。高伟无一首歌找无对手哇哈，吼、哦，一首歌找无对，啊，这个我之前我报，我六点八点节目我报伊，伊泰国人，第一旧年来咱台湾参加世壮运动会，迄个泰国个一百空八岁，伊八十几岁才开始运动，啊，恁即马几岁？我若问恁讲，啊，我老啊，几岁？七十外，嗯，七十外刚算老，即马七十外无老，即马七十外像你做样出水呢？会保养的话。足水哦！你看，哈、啊，七十岁无成，像咱五十几岁人尔，只咱五十几岁人，阮执行长，嘿，我毋是咧甲抱，我是因为咧甲对面坐咧讲讲，哦，七十好成啊！我讲几岁？哎呦，系啊，有人无人知影几岁，但是啊，着足少年像五十几岁人讲，你看偌水，足水的水，来，这活过一世纪哦，伊老甲无对手啦。咱台湾去年办这世壮运哦，上届高龄的就是伊啊，萨旺爷爷105岁摕两个金牌，啊，伊报名只做100位以上呀，都干伊一个尔，因为只有伊个当破家己的纪录啦。所以当中一般人以为年纪大就是该吼放慢列脚步啊吼。2025去年上百个记得无？上百世界壮年运动会上届高龄来参加比赛的泰国这105岁顶尖的选手萨旺阿公，所以不断用伊的行动哦，咧甲咱世俗人讲，年纪只是数字啦。伊唔嘛参加100米吼的短跑，佮有铅球，佮有踢饼，佮有标枪的项目。过去个屡创吼新极限，伊破家己纪录。即、这个活到一世纪吼，诶，人做105个运动诶咧走呢，毋是坐咧踩扑啦尔呢？哦，伊是安保持活力的吼，因为看到伊朋友破病啦。等哪像我即摆去荷兰啦，阮共团诶86岁阿伯，86岁，伊就讲伊诶朋友吼，迄存足侪钱诶，伊讲吼，迄存足侪亿诶。迄个亿咱未晓讲个亿，安尼啊，我想讲啊是偌济亿吼，未晓讲个亿吼。伊讲哦，啊，就是阮咱大拢，阮拢招出头，伊拢无爱。好个人去食命人足济呢，但是好个人吼，伊去食命，罔去食命，叫伊投资伊面呢。啊，无即马是安那诈骗哦，迄一骗拢1000万、1000万咧骗。有无？伊有钱呢，伊要投资，但伊要出头个，未晓开啊，啊，遐钱加钱哦，哎呀。你就够开头啊！你摊摊只济安尼，佮提投资，佮无实人投资吼。啊，伊就是看伊朋友破病。啊，我即、這个我即摆去佚佗，即86岁吼，伊是咱台湾足大间个呢，兆差银行个副总经理退休个呢。伊讲以前少年就拍阿拉伯啊，好迄时人拢赚有钱，好迄时阵个人有无？哎呀，去年5月，台北甲新北这两个所在是毋是国际个赛事吼？这个规模上爱大世界的壮年运动会，有无？咱简称世壮运。哇，去年也无，去年五月，即马一档尔，多一档哦。世壮运是4年哦，举办一届啦。啊，这个、智利吼、哦，伫这个推广哦奥林匹克的活动，人家要倡导什么？
终身运动、终身运动，吼、哦，啊，佮有全民运动安尼，是哦，终身运动、全民运动，即、这个选手哦，唔免经过选拔，选拔唔免，你组队嘛，无受着国籍的限制，哦，你只要满30岁，每一个人拢当代表家己参赛。啊，今年即个赛事吼、哦，为着要甲即、这个。要甲90岁的选手有15个，包括一个104岁台湾羽球选手林友茂，一个纽西兰99个电竞的选手，99个走电竞呢？你有厉害无？你来向他学习，我也要向他学习。你的心态是健康是快乐，你就往这个方向走。嘿，墨菲定律。墨菲定律就是你若有想了好的好，一直一直好；你若想歹的歹，一来拢串惊串着。啊，串惊串着叫做墨菲定律。啊，我昨暝6点被人讲一个故事哦，迄个往好的方向走，你想好好，你就对伊好伊好。那你对好人行，你对好人行；你对歹人，你变学歹人去做，对吧？系啊，对着好人，伊教你行好路嘛。啊，那对着歹人，教你行弯路嘛。哦，就是安尼。啊，所以今年哦，规个赛事哦，90岁、15个，104个是咱台人哦，咱台湾五球哦。五球的选手吼，林友茂，吼，一个纽西兰99个电竞，上个坐位来自泰国电竞的选手萨旺阿公啊，今年105岁啊。哦，咱台湾个104岁咧拍羽毛球的吼，羽球选手吼，来，伊参加100公尺短跑、铅球、吼、哦、铁饼、标枪，爱做出来无？爱做出来，甲叫你压低，你又压袂起来啊！一旦铁饼呢，哈，电火锅铁饼呢，安尼，嗨。害我去呢！我甲一世纪的煞旺哦，伫咧正人所想的那银发族，会当讲是哦大相哦敬亭，不但会当行，阁会当走，甚至伫咧过去8年来哦，伊不断参加足侪国家、足侪国家国内外运动的赛事，屡屡夺回哦足侪足侪招招的这奖项，伊就无想要倒门城啊！哦，这煞旺阿公是1919年出世啊，哎，今年106岁啊！伊去年参加105岁，那今年一当暗106岁啊吼。伫个过去吼，一个外世纪以来，伊拢保持着优良诶健康诶状态。伊40多岁进前吼，对学校校长吼、哦，所以伊是40多年前对学校诶校长退休。伊原本吼只是想要重拾伊家己做热爱吼，做事啦，要做远啊倒啊诶活动。但是伊看到身边足侪甲伊病坐会吼，拢倒啊，啥会倒门床啊，爬袂起来啊。伊怎发现家己吼，伊无想要过安尼生活，伊就开始积极运动，所以这就伊思想嘛。伊思想带伊行，伊思想带伊往好的方向行。伊讲甲我病坐会拢倒伫门床啊，我无爱，所以我无想要过安生活。啊，你无想要过安生活，你变哪？爱改变你的生活。所以开始积极运动，佮因逐渐加高咧。即、这个萨旺伊伫97岁时开始锻炼身体，97岁伊开始锻炼身体。你即摆70岁，莫讲你侪岁啊哈！伫遮进前，伊伫手会出会老问题，手会出会出。吼、哦，爱协助规划吼，即、这个锻炼的就是安尼。伊查某囝，虽然查某囝嘛已经70岁安尼，哼，伊嘛是因老爸哦，上介好吼，即、这个跑路吼，而且伴侣佮兼教练。嘿啊，你甲看吼，嘿啊，因这查某囝发现老爸哦，开始运动了后，不但原本的问题大幅改善，含伊心理状态哦，嘛更加健康啊。但是这对爸仔囝吼，安那嘛想嘛想袂到，安尼契机竟然展开到一个吼，这个强身健体、激烈竞争哦，诶，人生新的篇章。虽然98岁才开始参加运动的赛事。但这萨旺阿公的脚步啊，伊煞完全无因为年纪愈来愈侪，伊这赛事参加愈来愈少，伊无哦。伊伫高龄102岁开始，伫泰国举办世界吼大师田径锦标赛，伊创下100米的短跑27.08。来到104岁，伊继续伫泰国哦高龄这运动会当中啊吼，伊端出32.92秒佳绩，100公尺。104岁的人，比我来走紧。我伫遮坐伫遮，要走到便所吼，嘛爱走要100公尺，差不多80至90公尺。我嘛不走紧。
我去找见你。但是这个萨旺阿公，伊参加的运动的项目，唔是干走一百公尺这尔呢？伊个曾经得着吼单体饼呢，啊，单这标枪哦，还有举重的项目金牌奖呢。这个萨旺阿公，伊参加国家吼，遍及整个东南亚。不但在各国吼来收集着金牌，伊阁总是诶即个竞赛吼，竞赛中吼当中年纪上爱侪。两年前，萨旺阿公甚至计划要飞去芬兰，吼甲其他界同级诶吼，一再优秀诶选手哦作为比较。但因为欧洲诶旅行吼，保险不爱承担一百岁以上诶客户，只有作罢。所以你若要佚佗出国有钱哦，你也袂一百岁进去，无人去一百岁。然后即个。这是澳洲哦，诶，旅行保险，伊不爱承保一百位以上的人客啦，所以袂当去。嗯，啊，那大龙问啊，我这是安那，我那我这健康啦，吼，啊，食到一百外，佫会走啊吼。这个长寿的秘密吼，运动后伊胃口变大，我讲咱人爱食，我底下讲哦，爱食，营养对来，对咱三顿蔬菜、水果、鱼吧，五谷杂粮来摄取，啊，敢会食？你就是因为你袂食。啊！你生活本来佫袂食，愈食啦无？系啊，所以萨旺阿公吼，伊拥有哦跨世界健康的体魄，诶秘诀是啥物啊？吼，伊就分享家己即个健康长寿学的秘诀，伊就爱运动，用适度吼有规律的即运动，还佫尽可能伫日常生活当中摄取天然的物件，运动怎互我胃口大开啊？伊讲哦，伊的饮食相当重视营养啦。吼、哦，营养选择啦，吼、哦，还佫有咧煮的是个方式哦，伊开啊煮菜，用炊用煮的，尤其是蔬菜佮鱼啊，吼、哦，伊就无要擘只油的钱，伊油的钱，伊不爱食。伊讲哦，因为运动，互我变健康勇健，啊，伊因为运动，怎变成戒掉戒烟戒酒，嘿，戒烟戒酒，所以这萨旺阿公伊就学习吼，因为阿公每一工下早散步。爱把持续做一寡简单的家务啦吼，比如讲诶，打扫花园啊啦吼，啊就树叶落叶吼，迄个扫帚叶咧扫咧扫咧安尼。除此之外吼，伊更加热爱大自然、大自然，所以总是伫咧树拿咧环境当中啊，得到心灵诶满足。像我即摆去荷兰，因咧厝吼，我因咧树啊花，甲因咧山前，啊因无山，因也因也无超过一千公尺诶山，无啥物山，无，因拢平坦坦。荷兰是一个足平坦吼。做平坦的国家，吼、哦，啊，伊水吼丰，做丰沛，水做侪。我一讲下早到早两食饱起，因为外口有烟花，我才出来看烟花，哦，空气才做好。啊，一个讲做园林上吼，伊住苗栗红啊无，啊，伊就咧看遐树啊，一直笑一直笑吼，看心情做欢喜，遐笑。我讲看树啊做欢喜吼，伊讲嘿，伊讲我吼，那看到这树啊，心情拢做好个讲。因为这树啊，甲咱无共，咱的山吼，哦，得无啊吼，啊砍，安尼砍这砍砍电的啦，有诶无安尼乱七八糟，啊因的无，因的山拢足清气，因无山，因的树啊，安尼一丛一丛啊，足树啊，拢平悬，拢平悬呢。你若去看恁远啊，你开一日咱咧坐车拢看恁贵，因拢平原啊，你看拢平原，啊那些树啊拢正规白，拢平悬咯，拢平悬，我哪只水就是明信片呢。这是明信片的，无像咱的，咱其实咱的山都无采用，咱台湾是群山环绕吼，啊，咱有海有山，啊，那山咱若有当我看几片的青色山哦，像我拜去南麻省，吼、哦，爱讲去顶礼拜去了本溪哦，好有够寒，咱遮三十几度，本溪哦，超十度、十二度，好有够寒，我咧讲，我大家要去山顶避暑呀，我甲看一片山，哎呦，这山也像外公安尼，秋天规个变干嘛，变黄色的，干嘛色的，唔知要偌赞吼。哦，这山像那些，啊，咱的山阿杂乱七八糟，我当咱这个土地就是铺起来的山就是安尼啊，遐无都有人去了啊，对吧？你也去想迄水师无？水师同格林的童话村啊，迄童话村迄规个山坡地吼，像迄坡地毯起来啊。青出，啊，平，也无野草，无花草，无一枝较长的草，无，规个拢像地毯铺起来安尼，看有水无？足水吼！啊，咱台湾无法度，哎，毋是咱毋对，我毋是咱无爱制造，无法度。迄大粒山你咩制造啊？咱迄山，咱就对土铺起来，伊顶管就是一再就是种只原生的植物伫遐，对吧吼？嘿，迄个未必者，但咱嘛是足水啊，所以树啊，侪树啊，真难通拉休恩啊，无树啊，无打休恩啊，对吧吼？嘿啦吼！
所以伊咧比赛才一摆赢出个金牌吼。但是这沙旺阿公伊讲哦，伊家己运动唔是为着要得冠军呢，伊是感觉讲哦，实在新的朋友足好个啦。啊，因为105个的朋友拢无呀。吼，啊，所以伊伫个去年的世壮运吼，伊就105，今年106啊。伊这摆伊阁展现足好个成绩，摕两个金牌等于。甲大家分享，伊是106的人，希望你只70几岁人，甲家己顾勇敢，甲家己顾健康起来，安尼好不好？我就讲，甲家己顾健康、顾勇敢嘞，是咱个人的责任，对不对？吼、哦，有方法的嘛，有法有谱啊，有病有药，过来嘞，活动活动，要活，请你爱拿叮当。

0: 本歌我最爱听这首日本歌，表示讲啊，咱能分开，但我感觉足想你的吼。啊，那台语是唔敢甲你分开。好来，啊，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因为我未加好啦。我时间已经够啊，我要紧点来吼。来，这大姐谢谢伊吼，来甲大家来分享吼。好来，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嘿。
1: 公司多少久啊？
0: 十三单。
1: 啊，我接十三单啊。
0: 安尼吼，
1: 助理来带我开始点，我的手咧加钱啊，加加未加呢。
0: 好安尼吼，
1: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今拢食真香啦，水里旺啦，啊，肝油啊啦。苹果店啊，带哎那个体育馆啊，个关药啊，今天食这个，我刚拄啊是，现在又办拄啊要18000块当
0: 啊
1: 咧。
0: 安尼啊，拄啊，安尼定安尼改顾着，干嘛做价值的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这天灵哦，
0: 有
1: 够好用的。
0: 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1: 啊，然后又不能未加呢，
0: 拢未一听，
1: 食食拢会呢，
0: 一听。
1: 嗯，平时咧困拢麻鬼咩，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这药啊，叫人买来吃，啊，佮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会疼啊，较疼，安尼两天就落了了。
0: 安尼哦，
1: 啊，肌拢袂落呢？
0: 乌肌哦，
1: 嗯，
0: 啊，肌较袂落啦，乌斑就较会落。
1: 是哦，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我就是我拄啊开卡顿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能袂啦？
0: 啊，等啊偌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些伊些神经修复加足紧呢。
1: 不话侪人食，阮食，食真能，食偌济人呢？阮小姊妹本来嘛不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忙咧食真能啊，含咧雪梨王啊，含那个香菇精。
0: 哦，诶，雪梨王甲香菇精南州一食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未困，我甲报讲请嘛，你要来食。因若要啊食香菇精，食十几年，顶九十几岁啊呢。
0: 啊，有够好，好啦。
1: 因若要我请嘛，顶九十几岁，啊，搁咧食香菇精呢。
0: 人卖高山山吼，较济着歪。
1: 比如啊，伊本来讲蛮欠钱啊，偏要来食。我简单哩，先安尼办个要18000甲带来。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真好。啊，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吼。
1: 不话侪人诶，我含我咧，你扮鬼啊，我迄拢未扮呢。
0: 安尼哦。
1: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个人甲剁掉好啦，姐姐拢真拢无代志。
0: 哎，轻松了，你看。
1: 嗯，其实都会。
0: 咱讲一气啊，通百病无啦吼。
1: 嗯，这个真正好。
0: 做好用诶，
1: 做好用。
0: 有呀，谢谢你，啊，祝福你呢吼。
1: 我就是要问你，我你住几年，我来食几年啊？
0: 安尼哦，我祝福你哦诶。
1: 我你来住诶时阵，你就讲这人写这番全国政策，只要。用个鼻孔塞鼻洞去，我耳孔鼻孔差不多听40几年，食食真拢无代志。
0: 安尼哦，听哦，
1: 鼻个用那边挂人拢未塞鼻，啊拢未困得。
0: 哦，
1: 我听你讲好，即项讲真真好用，我刚开始要来食，食到真拢，我来囡仔骂我咧。
0: 嗯，因好你听好听，伊讲伊囡仔骂啦，来，
1: 我即马甲讲啊，我今日食香菇精，你麦个头爱洗鼻孔无？拢点唔点？
0: 哈哈，刚叫我恁囝搞在一边，就较边。哦，刚好啊，因为你食较健康，囡
1: 仔有看到
0: 啦。嘿，有看，嘿，
1: 有看到。我
0: 拢未念啊。有影，有
1: 影。我做。
0: 哦，这种交出亮丽的成绩单啦，吼。咱阿金姐吧是，阿金姐吧是咧加钱啊。哦，加加这手扳指数拢未加。哦，咱这个，来，我听阿金姐啊，吼，来甲咱分享一下。
2: 今年吼。
0: 嗯。
2: 那来讲扳机炎的啥吼，你来继续个食有效呢？
0: 迄个扳机锁迄啦，
2: 扳机锁咬袂落去啊！
0: 嘿。
2: 你阮嘉宾拢吼，迄个手势拢同款嘛，搭配咱的真香啦，啊个 Q 天啦，啊第二旺宁果精，
0: 哦，
2: 这几条我拢无放的，
0: 哎，
2: 做袂来食个即卖你看几年
0: 啊？哦，看落，啊是安尼食遐侪年？
2: 系啊，啊就好啊，真好个啊，
0: 真正好啦。
2: 系啊，头拄你讲真香，我就讲啊，无来甲你分享个啊，
0: 因为
2: 真香吼，救足侪人个。就等下吼，找着这个今天甲秋天啊，甲关油啊，啊，第二往年国这挑啊呢，这五挑呢，
0: 一甘落本
2: 啊，下个拢有食呢啊，可是今麦食过来吼，拢保养啦，
0: 真正较好，
2: 啊是有影，
0: 嗯，好个吼，系啊，诶，那咧，安尼因为咱做工课吼，所以因去这支手啊，暗时吼，甲困下早起来，哦，袂电话啦，吼，会疼啦。压袂悬啦，啊，长期拢安尼艰苦，你做使用嘛吼，等下你做啊出力，你有力啊出力，迄个徛就是会安无同款，啊，做种那个食，那个一气啊通哦，百病都无啦，哦，啊，咱那个听哦，咱的这个参政牛咧嘛，食甲走的呢，手啊顶酷酷啊，救筋呢。
2: 那个买回我的手吼，得加车会救筋硬硬袂热身啊，人今仔都好呀。
0: 哦，你啊咧讲加车啊咧哦。
2: 嗯，我是菜的咧。
0: 才高八十外岁，高加些。
2: 阮囝阿姐，啥呢？咩阿姐真兴，阿姐香菇精。
0: 嘿，恁囝来过我做好。
2: 阿姐真兴，阿姐香，我姐水利旺。
0: 有够好啊！
2: 无一年阿未算食迄种，阿未加我净食真兴，都拢唔捌叫紧啊。
0: 有够好诶！
2: 迄卡多叫紧叫噶，静哭哭，啊，静只食真香，甲真都唔捌叫紧。嗯，好，迄静哭哭吼，是有够疼的哦。
0: 足疼的哦。
2: 嗯。
0: 迄卡多紧偌疼的哦。
2: 系啊，啊静哭哭咧啊。
0: 好
2: 加
0: 在恁，好加在恁囝干买真香互你食哦，无啊囝甲过用行哈。好，啊长长牛奶去倒
2: 啊。
0: 啊好。好，拜拜，拜拜，
2: 拜，
0: 哦，不得拜哦，拜哦。这个那卡刀人咧听，足听听好，迄两刀听个阿未拗弯，阿未纠结，阿唔敢落门床啊！哎哎，有家就有家人，希望你帮位帮位，你帮位，我电话先。哦，迄个较深点的细条血路虽然无贵，啊，真心在咧食这末梢细条细条血路，细条血更足细条的呢，但足糟蹋的呢，但足济条的呢，较一个猫仔问你看偌济条，因为咱身体90%的血，拢伫细条的血跟咧送，拢伫细条的血跟咧走。所以，若一个事项无好嘞，较深沉嘞，较深嘞，无贵，万几多银嘞，好像这翁仔某嘛是万几多银嘞。
3: 卡多拢安尼，结交啊结几万咯，啊，即马食食嘞，含不倒来救紧嘞，啊食食啊，即马都较未，我啊改食几啊罐尔嘞。
0: 啊，本来是安那救紧救安那。
3: 本来是起来吼，啊卡多拢救到啊结几万啦。
0: 我做听定国国，
3: 定国国就对，啊加安那出，啊阮家两个拢。买了啊，一条筋话推，推了切了就直接就过桥啦。哎呀，啊，拢含筋哦，条高哦，卡刀高啊桥，啊，八刀筋后时啊会桥，啊，阿妈过来生。嘿啊，阿爸，阿若要行，行未去，拢用啥物温了，拢用坐一时啊嘞。
0: 安尼嘞，
3: 啊，即马我放食两三罐啊，即马食有较困难。
0: 有较好啦。
3: 啊，都阮头啊，你食啊我。
0: 哦，俺头的是安那你食。
3: 阮头都话救紧啦，啊有时啊，一晚时困困的讲，啊今日啊今日我卡救紧，干那来加村啦。啊，今晚听你咧讲讲，啊无来加挂钱去，按期就讲好。哦，食食因为食改食几啊罐呢？
0: 啊，真正有好去无啦？
3: 好去呀啦，听又无听你叫，啊伊今日我十个叫伊挂一罐来。
0: 我都讲啦，迄卡多银咧两万咧，迄毋是欠钙质啦，迄是细条血更无贵啦。
3: 无贵那种花，结带啊结袂
0: 行。嘿啦嘿啦，我
3: 食几碗啊，听讲，较脱啦是安尼几碗啊。
0: 哎，听讲袂忘记咯。
3: 系啊，啊都忘啊，介了结几碗，卡到个结交哩。
0: 啊，结交是啥物意思啊？
3: 哎，就那种花结交呀，安尼更加久啊，咱都袂啊。
0: 哦啊，我够听，嘿，真足听哦，我敢听就听哦，哟，真真听啦。真哦，咱这个真，咱的真有认真的哦，吼，真有许可哟，吼，安心的哦，优先真好买哦，吼，在咱卫生福利部专门咧管药品的，吼，又和咱优先真好买，你定听安琪讲哦，咱的真兴啊，胃部药字号吼，11003003，在咱的卫生福利部，咱的真兴的，伊大概有几号食治疗效果，万一旧年的病无哦，吼，一去啊通百病都无啦。甲现主是8:30分，你昨暝困有爱叫卡紧无？昨暝变来变过去，困未去无？暗时要困前半点钟，甲食两粒哦，两粒咱真行吼。暗时互你个超好困诶，困到毋知他们去放尿哈，困啊足落眠，困啊足沉诶，爱困落眠，爱困会沉，你三哥较袂得牙，三哥就因为你困未饱眠，困未落眠啦，车跋病啦，三哥牙足悬起来，你安那食药都袂控制，都就无困啦吼。好啦，祝大家勇敢得力。金兴，金的金的金的金，金金加加金，兴人的兴，九十点2000元，超好用。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我们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哦，咱的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九九，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大家妈妈讲对啊！啊，我咧，从一头咧食囡仔念无，嗯，啊，我咧艰苦时，恁就会送我看医生啊。 怎点名吼？今摆过我做勇敢，我们两个上去看医生啊，看我偌赞。有啦，爱勇敢啦嘿。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您敢知影迄迄个居家看护吼，爱开足济钱的呢？迄有诶居家看护，有临时的嘛，有的爱向我们跋倒去吼。爱开刀，爱找，爱找，有无？咱在咧

这是咱今年上个新的一个钱哦，今年哦，啊那外籍的看护费用啦，外籍吼、哦、一工2000起跳，一工都要2000，即马叫你一个月开2000，丢丢单想来买嘞，唔来想来买嘞，等下读的时阵啊吼，我讲细条贿赂数啊是咱规身躯90%费用是细条咧走，啊几条啊，我卡一个鸟仔门，一条都袂当读嘞，一条读嘞，我一工我咧开这些钱啊。啊，够有意义？无意义啊！安尼就无意义啊，对不对？嘿哦，啊，那食鸡啊，吼，那包鸡啊，你若叫需要稳定吼、哦，长期照护的，你那请吼、哦、聘请这个外籍的看护的话，那、哦、请外籍的看护哦，一个月差不多7万以上，一个月请人家 NKN 都交7万以上，哦，那咱台湾的7万以上，啊那是这个月薪佮加上健保啦吼，啊，佮这个就安费。丁丁哦，拢总超25000-35000，那请外籍的话，25000-35000，啊，咱台湾7万以上，你甲看这個，哦，这是2026病院看护的费用，上盖新的行情，哦，这是上盖新的行情，哦，你甲看这個，你着一点钟啦吼，一点钟你那个参考超一点钟哦，500-1000啦。啊，那24小时你包费用差不多5000-12000，啊，一个月月包60000以上啊，你敢要去开的？60000以上，咱出国偌好用啊呢？一个月60000，两个月12万，当然后尾啊呢，对不对哦？那后尾这头啊呢？你要甲放哦，你2000块，你唔开，你要放哦，一天来开3-4000，你不是咧？他甲浸水哦，对不对？爱雇佣行啦，会行会走，一定爱甲家己雇，会行会走啦，是不是？嗯。正想考考你呢。

0: 要有生命精彩无精彩是看你观念吼。我讲讲观念若正确，你的生命活了就有价值。有无？啊！你顾身体，半都爱开钱。你去拜拜烧，你要甲佛祖求，哎呦，佛祖啊，保庇哦啊，多赚钱。你敢免甲烧寡香哦？敢你敢免甲发个金纸，对不对？你扛酒好个，啊，拢无敢付出山，你叫甲保庇遐只钱哦？迄五百块，迄财神爷都甲摕转来个，一百块，大家都甲摕转来个，财神爷。啊你哦，好啊，富贵万万年哦。啊你哦，得几啊百万，几啊千万，上亿个也好啦吼。财神爷对窗门飞出来，五十块行李。你花五十块尔，你要上亿个、上千万的，对不对？相对的嘛，这什么人使用？使用者收费嘛，对吧？使用者收费啊，使用者收费这是因为这是应该啊，对不对？嘿呀、啊，我倒个苦路啊，偌好生啊！我天天，我天天，因为我住在一个所在吼，都啊有咧都诶，应该是用壁岩，就迄个所在浴室。浴室对面这个壁吼，有这壁岩，啊，愈来愈大偌大，啊，我本来去人物大小事吼，去看我，哦，今仔到遐遮侪人，你嘛唔知对者是形势好，是真啊是真啊人推荐，是家己推，咱也唔知吼。那啊，我应该阮在凤山在十九栋啊，阮附近阿叔啦，阿叔啦，因小妹因姐姐阿莲啊，阿莲翁仔要做陶醉，我甲翁头讲你找看。看有因有投资咧做，咱即卖要做这项目有无啦？有较麻烦，伊来甲恁看。吼、哦，就红头叫伊来，伊就走来。啊，伊走来是我下班进前，伊先来吼、哦。啊啊，即、這个我就等等咧，我天顶就走出来。阿东，哦，我阿东啊呐，阿东一波阿东哦，阿东带人去楼顶啊。我讲吼，阿东带人去楼顶哦，好伊好足紧张诶。迄狗仔仔足紧张诶，好，伊下外，伊下外叫我物件紧放诶，伊下外吼要带我去楼顶，我好，好行，好行，免看阿东哦，好走进前，紧爬楼梯去哩。我阿东带人来吼，我以为阿都大里夫了，今日咧讲，我都咧讲，即个所在，即个所在咧讲，吼，伊带我去要看吼，吼，咧看了啊，你啊看咧，诶，到看阿公啊，阿公带人去楼顶，你甲看吼，哇、哦，足紧张啊咧吼，阿怎啊去哩？你好，我就咧甲伊讲话吼，讲话你啊换红头咧甲伊讲，我讲我专要甲甜甜，我先来要看，我讲因为这你看，我专揣过这边吼，楼梯这边就是迄块壁，迄块壁都葫芦根啊吼，水石头壁，我你看这变歹歹，你看吼，迄壁岩变歹歹，有看无？伊看，伊逐工咧爬楼梯，伊知影，但伊可能无去注意着迄块啦。伊就安尼爬楼梯，就是三楼喊阿嬷吼，我若等下伊知，我等伊就对三楼爬楼梯来吼，啊我报你看拜拜，你看，啊我用手啊摸。壁甲面，咱咧擦咧流起来无？我你看，拜拜，好拜拜。即摆我搁移民咧，甲阿玲搁咧讲话，讲若安那做，你讲伊甲拖啊！阿嬷拜拜。我讲啥物咧拜拜，所以你看你是咧看是画拜拜。人尾啊，伊要扛我出去看遐拜拜遐啦。我吼伊人讲遐拜拜啊，安尼啦，迄个遐拜拜吼，遐就拜拜，啊要做好势起安尼就好啊。我都要叫人来个做，所以有当时啊，咱都。咱你想我做者要洗咱的这个水塔吼，会全世界咱台湾水塔吼，啊加这个天蓬迄位风台吼，迄山陀尔会破，人来做我伫人物大小事看到遐讲哎遐会当有啥物人哎我有用，但即摆我就无叫我讲吼，迄、哦、一个问哦啊七十几个留言讲啊，这要对一个确实好，咱也唔知。第二找咱熟悉倒啊，咱啊熟悉食厝内，你插伊，咱较安心倒，对不对？我也袂叫遐人，我怎啊个直接甲叫伊，咱叫人长来看。啊，伊用是啊，袂好偌济，是爱写估计单啦吼。估计单拢看咱安尼会使无？安尼吼。那时我最后要讲，阮带个客落来甲我斗过阿公，你甲看，我阿东，迄找人来哦，我紧要叫我较紧嘞吼，较紧嘞。啊，看完了我带去散步啊。那我散步，我是去那个大卖场吼，我奥多麦放边啊无，啊因的椅啊放边，我一条一条甲好啊，带咱放我的奥多麦，没有停停，伊拢徛咧啦，伊拢徛咧吼，啊我那两个要食物件，伊拢手徛咧安尼，我想让咧坐吼，会坐咧较舒服啊，加条椅啊放了，但伤加啦，啊我专个放一只抱枕吼，我都等于厝，一条我甲买吼，啊就等于甲放一个抱枕，我坐起来，吼，伊这么坐了偌威风嘞。那么坐嘞吼，啊，唔免穿鞋啊，我把鞋啊拢脱起来，甲摕起来，甲放伫迄个置物箱遐吼。咱一坐，脚当开安尼呢，像咧坐禅嘛，好吼，啊，都坐啊都舒适啊。我看过，我今昨个再出去散步吼，啊，伊怎啊个坐嘞，摸嘞，啉袂凉个呢？哦，我都唔敢等啊， 我讲加哭两年啦，加哭因伊坐啊足舒服啊。昨即马暗时风凉凉吼，哦，今日是咱的农历四月初七啦，讲，佫无一个月到咱的肉粽节呢。哦，出去看月娘，伊比月娘，以前细我就看看月娘，看月娘本来是月牌，但昨佫较大地啊，好无吼？有啊，咧初七人，今日初七人吼，我啊渐渐月牌伊。故嘞，就变到就月到圆吼，月到圆就是，过来佫变月白，伊过来佫变圆，就是一年一个。你看偌紧，今个礼拜啊，哦，前礼拜、顶礼拜啥物节？母亲节吼，母亲节就是顶礼拜、顶礼拜是母亲节，五月七十对唔对？今日咱的五月二十安尼，目一个年过两礼拜去啊，你有感觉幸福无？爱感觉幸福，迄、那个节日是一个，咱用咧叮铃音啊。知影啊，对大人较好诶，对是大人较好诶，有无？爱甲转来迄落咧吼，嘿啊！啊，但是咱平常时啊，囡仔有法安尼较好啦，哦，时时刻刻会记呐，无闲啊转来吼，无把敲一个电话，我讲无话啦，啊，敲电话都无效啦，转去就是要念尔，啊，无就念嚣看医疗，人啦好不容易要甲找你，你就是念，安尼就袂爱转来，你该往外推嘛，爱讲些鼓励甲关心诶话就好。哦，伊有诶哦，像我讲，因为我是等于三个月，我糖分着，就三个月等于做检查吼，啊，摕药啊嘛吼，检查了摕药啊，我一摆阁比一届吼，较勇健康偌赞。你说有咧顾吼，交出亮丽的成绩单呐、啊。啊，因为我咧甲迄个药师开工，迄、那个药师本来伊是要调咧暗时我也无拄着，啊，不然即阵要去看，喂，又看到你了吼，啊，拢会认得我，啊，咧开工诶时阵吼。在开讲的时候，我是嘛是讲到啥？伊讲，伊那是讲，哎、欸，我结婚的时候捏他们，我甲甲问讲，哦，你结婚了哦？我讲安尼啦吼。伊讲结婚两三四冬啊，通常啦结婚三四冬，你还问啥物？啊，你敢有声音啊？我，我讲真哦，人个少年上不爱人问，我嘛甲讲哦，恁个少年啊上不爱人问的吼，那问人结婚未啦？问人男朋友未啦？问人有生囝未？人若生囝，佮问人讲生查甫查某，若生一个查某，佮暗佮生一个弟弟来做伴，若生弟弟暗生一个查囝来做伴，啊，斗一个好字哇吼！啊，恁少年人拢上不爱人问这个，讲未啦，惯死啊啦！我应该的嘛，定问讲啊，怎么还不结婚安尼啦吼？啊，现在已经结婚三四年了吼。啊！我甲问哦，啊，恁囡仔偌大汉啊？伊讲在努力中啦，伊讲在努力中啦，吼、哦。啊，可能较侪岁有事，可能嘛，若较侪岁了，你要搁生囝是工作压力有较大吼、哦。就是啊，你若医生讲你放轻松啊，你去佚佗啊，放轻松啊，放轻松，心情好，可能就会当生囝嘛吼、哦，是毋是？对啦，但是我即卖袂鼓励人搁生囝，像阮查某囝。阮新妇我袂阁顾虑生囝，因为咱看做者社会无吼，当然是你拢爱甲看好个啦，你来看歹，因为这社会袂保护咱个囡仔，敢袂？袂啊，伊也袂保护咱个囡仔。吼、哦，咱若当然是咱上好个囡仔拢变做好是上佳个，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大社会啊，你若入去社会时，毋是讲咱讲要变好啊，对不对吼？社会无保护咱个囡仔，安尼感觉虽然咱个总统讲即马。迄落开始，明年开始吧，吼，哦，开始要饲囡仔，对零岁饲到十八岁嘛，吼，一个月五千块，五千不是一工五千拢给你啦，是一半给你，付2500给你，一半给你欠起来做基金啦，成长基金啦，等你满十八岁时，伊这条钱超3,600,000-2,300,000，你就当领出去看要创业的是要创啊，你就当去就行列学贷还是啥物款安尼啦。伊要帮你饲，这嘛是一做好个代志。啊，无你甲讲啊，生一个囝吼，啊5万啦吼，啊无10万，啊你生3个咯，这迄要创啊？迄阵30万好啊，一个囡仔30万饲会大呢啦，对不对？所以人无意愿嘛。啊，但伊这袂歹，饲到18岁，佫在读册哦。你像我高中拢免读册钱啊，等于你去读书你袂哦。无伊该饲到你高中啊。哎，咱这嘛是这就算有鼓励着啦。啊，无你甲一个，你甲讲啊，出事啊，领10万啊，啊生第二领5万啊，生三个领，即摆送你生10个啊，生三个啊，看着鬼。好啦，交电台广告，甲阮需要服务电话倒拨。总共一句，你的心境爱转，心情爱好，哦，啊，食下落困下落是上介好。吼、哦，来，啊，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个电话作用，包括你今日来去经销药房，按其所带的产品，你卖给你，你啊经销药房面头前个卡这个电话，一定专人来做服务。谢谢大家吼，高电台进广告。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来，小飞。
13: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阿爹，咱出发喽！

下播这首歌，就希望讲，因最近听讲李炳辉吼，李炳辉先生哦，伊伫个淡水，而且码头伊附近遐，伊个伫遐咧唱。哦，那去的话啊，吼，会当互伊打赏。嗯，你讲总是伊中风过啊，李炳辉中风过呢吼，然后啊77岁啊，哦，77岁。哦，那当去啊，你那去啊，多有即马，因为即马那个淡水吼，迄条路哦，淡江大桥足闹热，足闹热的吼。啊，你若有去遐行行，有去遐佚佗，拄啊去遐淡水的码头的时阵，哦，你若拄啊看伊伫遐唱歌，就甲打赏一下，吓甲鼓励一下，安尼嘛好。咱也袂讲倒伫遐闲闲袂消闲，等人去家救济，人伊也无，人嘛出来唱歌互大家听，吼、哦、啊五路咱大家。哦，对唔对哦？嘿吼、哦，好啦，我、哦、就唱播这首歌，就是想要甲咱大家分享这件代志。好啦，感谢继续咱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哦，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哦，啊，那是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会当继续卡通现场这支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这个佛家讲的真世因即世果，哈，万法皆空，哈。安尼来只讲，啊，咱那即马做善事，咱是毋是咱改变咱的运命？啊，前世都做了无好啊，啊，那即世来个做较好咧。有当咱那知影前世好也无好，唔管，只要咱即世做好得啊。我讲啊，咱那即马做善事，咱敢会当改变咱今生的运命咧？哦，来听安吉讲这个故事哈。古早有一个叫做李慧官哈，诶，这个太太。啊，有一个因咧住这庄头的所在哈，都有来一位，伊讲家己是自称姓王哦，啊，所以这个庄阿塔人拢来合作王道长啦，哦，王道长啊，讲像咧算命啦，看风水的这都对啊，安尼王道长啦。那么这个王道长看到这庄阿塔哦，青山绿水啊，鸟语花香，有够好地理的所在。啊，所以甲讲，伊就怎住咧？吼，就住伫个庄仔头家。那么伊住咧了吼，就传播吼这个道法啦。这个王道长啊，伊世上吼灌溉着这庄仔头的人，爱心存善念，爱给做寡善事。那么这个会官啊，伊嘛定定吼听道长咧说法，吼啊不但哦，伊拢记住哦，伊拢记伫个心肝底，而且呢还付诸行动哦。哦，爱做好大公而为存好心吼，伊拢安尼付诸行动，伊定定吼会提出了伊钱财，也够伊食物去帮助吼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啊。所以这会官啊吼，啊有一天一出门伫外口，啊都要回去的路上，会看到路边哦一只狗啊吼，安尼干干叫哦，啊做凄惨的干干叫，啊有就看到一群人伫个街咯，啊就围做伙嘛。哦，那像在议论什么代志？这个会官啊，伊就真好闲，伊就挖一包狗呀看麦呀嘞。哎呦，看一只狗啊吼，趴伫个涂骹干干叫。啊，这只狗啊吼，咧流目屎，伊头打起哦，咧看足正人咧甲看。但是伊边啊徛一个高强大汉的查甫人，啊手举一支刀啊嘛。哦啊！这个会官啊，一看到了，个问讲：啊，你为什么嘛要抬狗啊啦？迄个人讲哦，迄只的老狗啊啦，你有没有看老狗面？老狗面啊、哦，你也看啊，脚个受伤啦，啊，未顾家啊啦，啊，未背叛人啊啦，啊，牺牲难得，老要创啥会？哦，这只狗啊，因为趴伫涂骹，啊，头举起看个围着院口啊，一只人。哦，啊，目屎流目屎滴呢，哟！尾啊，这个会官看这只狗啊，做唔甘的，伊就甲这个吼高强大汉的查甫人讲：啊，无，我愿意出高价，甲你买这只狗啊，好不？迄人讲好啦。啊，所以会官啊，伊就甲这只狗啊碰嘞吼，揽嘞，因为脚等于袂咸，总啊摸嘞啊，等于到啦。等于处了后，红色吧做善良呢。这个红仔可以请大夫哦来看这只狗的脚。那么过无偌久哦，伊嘛是这个会官啊，嘛要过路上吼，啊要去买物件嘛吼。哎，都啊行伫街了，就向一阵哎偷心不安嘛，好跋跋倒啦，跋倒要安那，跋倒就摔断一只脚啦，怎啊变惊变白脚啦？啊，这庄仔头人甲笑，哎呦！啊，无讲诶，王道长咧讲叫大家做好心，做好大家讲好话。你甲看伊，啊，毋是做好心诶。啊，那人啊，上需要帮忙，伊毋是拢会去分钱，互人搁摕食，互人。嗯，哎，刚过去街路，哎，看一只狗啊咧个，啊，无搁开钱掠狗啊咧，啊，跋跋倒。啊，无讲咧做好，大家咧偌好康，有迄啥物好报啊？哎呦，敢若真正遮好下哦，迄天公伯哦，应该甲打砸啊掉啊，对毋对？哦，这庄仔头的人拢咧甲笑，但是这会官啊，无咧插因，笑笑恁咧，对唔对吼？伊坚持做，坚持做好代，啊出钱出力啦。得只要啦，庄仔头有人吼，啊日子歹过，哦啊即看咧未过，伊拢做热心斗三工哦。有一工庄仔头吼，吼落大雨啦，落三工三暝大雨啦。甲因这个庄仔头要对外界联络的这座桥啊，冲歹去，吼、哦、啊！大家要出门变无方便啊嘛，
啊，所以这个会官啊，伊就出面招庄仔头的人来木棺，吼、哦，啊来修这条桥啦。啊，这个木棺买买啊，吼，伊把说服伊的翁婿安那讲，因这个翁婿吼，因有欠一寡钱，要做后生娶某本的呢。伊讲啊，即马目前这条桥吼较重要啦。后生即马要娶某都阿个无对象嘞吼，无甲咱那欠长内都欠起来，这笔钱要娶不先赔钱，咱先啊捐出来修这条桥，安尼好啊啦，安尼啦。啊，即马桥修好啊哦，哦，桥修好，但是无偌久吼、哦，搁换目睭诶有毛病呢，嘿，目睭太凶，我一日变无看去呢。阿爸去请足侪医生看，目看无好，食足侪药啊，目食袂行呢。哦，落尾哦，伊倒泪哦，目睭哪青眉啊？哦，这庄仔头去爱笑啊，更加爱笑啊啦。哎呦，阿无讲好人有好报，较有啊。哎呦，迄古早人啊吼，自古早就咧讲啊，迄造桥铺路啦，啊，唔是讲工地上盖大吗？唔阿要快到倒病啦。啊，造桥破路啦，啊，膝盖卡断去啦，啊，无代无志，目睭青眉，搁你看袂好啦。对啦，哦，啊，大家拢安尼甲笑，但是这个会官啊吼，伊嘛讲决心要行善事啦，啊，要做善事的信心哦，搁更加强，要做好代啦。安尼转眼一过吼，过几啊冬，炎热的热天啦吼，吼、哦，日头炎日头赤炎炎，虽然咧过性命啦，这个会官来这街路买物件，要转去的时阵，都要经过这溪仔边，哦，那听到这溪仔边有人咧化休的声啦，哦，啊，这个福建查甫做一步行，紧行挖去，去看到这两个囡仔吼，伫个溪仔边咧默默守啦。这个回过来，伊足着急的，紧要跳落去河内底去救囡仔。那么好，伊妈足认真嘞哦，妈唔认真，做咧足手安尼足奋力吼、哦，要去牵这个囡仔起来啦。哦，啊，伊家一个救起来啊。哎呦，咱伊的目睭绝对无看过卡白卡。啊，伊正要搁准备落去要搁救第二个囡仔时阵，无体力啦，有一点啊未卡命啦。但是落尾硬去紧夹好安。伊把向迄个冲起囡仔，好紧收伊收伊，收甲这囡仔揪着三支尾了后，伊怎甲揪起来？吼、哦，塞只零啊啦！甲这囡仔甲偏好起来，甲吐好起来，抱滑边啦！爱家己嘞，伊家己因为体力无个够啊啦，体力不支，去大水哦冲伊啊啦！那么冲完了后吼，在下底在遐去用化验时阵，已经过用去啊，无喘气啊。那么会馆的后生甲伊红晒吼，规家伙啊，吼甲伊办丧事啦。但咧办丧事的时阵，这做人后生心中真委屈，阿爸做万分的，因为因阿母啊一再甲伊教伊做人一定爱心存善念，爱加做寡好代志。这做人后生哦，拢听老母的话，深信不疑。但是为什么老母做这侪好代，拢无得到好报？唔嘛讲叫阴事嘞。所以这时阵，这个后生开始怀疑这王道长咧讲的迄套话啦。所以过了几啊天，后生愈想愈气，做好代哪有可能有好报？我老母人讲善尽家财，整个头上面人艰苦，伊拢走第一嘞。结果咧，伊得到这种哦阴事啊，阴事的这个效果啦。好，气噗噗走去找王道长，讲出着伊心中的这艰苦。但这时王道长就笑笑讲哦，天道循环呐、啊，报应不爽呐、啊，哦，天道循环，报应不爽，一点啊都未假哦。咱世俗人，敢拢看表现，看表面。但是你无看到这个表象的背后的真谛啦，你卖着急啦，你请你慢慢听我讲，来，我吼甲你讲，互你听。因的老母哦，这耳后表一块足大块红色胎记，耳后一块足大块红色胎记。伊讲你慢请想起咧，你听我讲，恁老母的命中注定一世，吼、哦，下一世
爱摆倒卡，搁下下一世爱正蕊爱青梅，搁下下一世还是去学最阴湿，所以一这三世拢报来的这世。因老母跋倒摆卡无？有啊。因老母目睭倒蕊青梅无？有啊。因老母去学最阴湿无？有啊。这是一世一世一世哦。但是因为恁老母所做好代志，有够充足改变伊的命运，所以天公伯啊提早，予伊伫即世会把伊所有灾难拢啊做个了解，所做甲改变了伊的命运。你的老母如今已经去投胎伫好野人的因兜啊，就像讲我阿母咧抬鸡啊，应该无吼，做鸡做只无聊死。下一世你要去出世做好野人的家己，所以这个王道长就跟后生说，你的老母如今已经去投胎给好野人家了，你若不相信怕，我带来看看一下。哦，这个时候他的后生半信半疑啦，他就对着王道长开始起走，好起多久一个多月来到江南一个庄仔头，一个好家人做官的因家都生一个查某囝。这个王道长吼，因为是道长嘛，伊就用着积福的名义，和这个做官的因家的人抱这个查某囝出来。下骹手人把囡仔抱出来了后，这个道长甲接过来抱伫怀中啦，家己掰开着这红眼囝囝的耳啊，耳啊后壁甲会馆一模一样的一块红色。而且胎记在那裡，哇，这个做会馆的后生就看到这个耳后这个胎记了后啊，跟他老母的胎记一模一样，是红色的胎记啊。这个时候会馆的后生就问这个下骹手人，请问这个左耳出世的时间呢？这个时间刚好是会馆过往去的那一天啊。这个时候他的后生他才相信这个老母可能就应该就是老母转世啦。哎呦，故事讲到这哦，咱的可爱好朋友，所以卖因为咱看不到善恶之果啦，咱就放弃咱家己的善念。平常时啊，咱赶快唔管给咱看今世因这世个唔管，在咱这世做好得，哦，加做寡善事啊，你讲对唔对啊？因为伊就做这些善事，所以甲伊应该做无好，也伫即世拢个报完，伊就免安尼一摆轮回，一摆轮回，艰苦安尼吼。有啦，今日分享这篇啊吼，佛家讲的今世因啊，即世果啊，万法皆空啊。嗯，人咧做天咧看吼，好来听歌，甘会唱的《跋杯》。

0: 宝贝这个家吼，大杯吼，好来，安吉要改进一个广告吼，其实热天来，咱的澎湖啊爱做注意吼。安那讲，因为热天伫外口做工活，还是你无咧做工活流汗，啊流汗，咱的血恁也是水无成啊，怎啊啉水落去吼？70%是水啊，70%是水吼。啊水流出，咱的血变疙疙瘩瘩、颗颗，啊疙疙瘩瘩、颗颗就无好拍，就是反抗力不是讲无好拍，无拍你的心脏爱加压，啊你心脏爱加压去拍足紧的，啊过来你也是一个心脏无力的人，我看你要去拍，吼继续喘，继续艰苦吼。啊，那乱你就胸喘个，就赶快紧去找医生哦，紧去找医生，紧挂急诊啦，紧看医生啦，好医生知是安怎？哎，有当啊，心肌作态足紧嘞，人就等下嘞，吼，那叫医生检查，那无安怎嘞？恭喜你，今仔充电头，像这个戴大姐吼，因昨天做老师，哦，按好像做园艺，好像园艺做当另外头做当个嘞。你看花种啊足水哦，你看种个头，迄做当个拢日头卡咧晒咧种啊哦。啊，花都爱花啊，树都爱啊，日头啊，光合作用啊，是不是？热了哈，来，咱来听这大姐讲，分享因囝遐么分离呢？哦，你食三片安那好啦？
1: 嘿啊，我讲真正作用的，我会使嘛？作用的，贴阮的条啊呢，贴条啊。
0: 吼，嘿，那无啦，心脏无啦，我都贴条啊。
1: 嘿啊，嘿，六日外深呢，
0: 靠
1: 我地，家己拢嘛，我家己母，
0: 家己一个母教我地哦。嘿
1: 啊，心脏我头啊，真正心脏都歹，我拢以为种花嘛，啊爬山顶，要来食少当的那物件食看卖啊，我拢挂甲吼，挂甲真正有够多的啦。
0: 安尼吼。
1: 嘿啊，啊，阮囝真正迄日转来，真正用要昏呢，停伫个边呢，啊讲。母啊，系啊系啊，我用要倒嘞，我心脏无法度。啊，我呢囡仔准吼六岁啦。做阿做，你在食嘿哦，我拢有看你在食。你起来好啊，我起来，我阿公听话，那无嘿就系啊，无恁嘞。嘿啊，本来面那青春春啊，平的边，用要温落呀呢。我刚才恁有恁的味啦。
0: 哦，我呀那巴掌去了没？
1: 啊，我真拢无提就对啊。
0: 拢无提，拢知影足好物件。
1: 嘿啊，即卖阮早囝伊是做老师，爱拢去日本嘛，啊，伊拢会买东啊，我讲。今晚免买啊，今晚咱家有啊，福利伊也有吧。
0: 好福利的哦，
1: 有啊。
0: 啊，所以你看，喊妈妈食物件，伊嘛拢顺过呢。
1: 系啊。
0: 啊，嘛叫做安心的安尼。
1: 啊，我家己买物件，伊当下拢甲我看。
0: 对。
1: 好最好。
2: 我阿爸、阮小妹嘛心脏断，心脏病断。
3: 哦，小妹啊，心脏病断
2: 去啊。嗯，二个月断去。
3: 哦。
2: 系啊，我只七十外。
3: 哦，你七十外，啊，你过啊最好哈。
2: 哦。就好咯，当然嘛好。阮翁即马对我咧食呢，阮这两年一年拢爱加咧几十组呢。因为无法度两个咧食。
3: 啊，食到会唔敢无啦？
2: 袂啦，好，迄个唔敢。哎，你讲的啊，比人一个月若要请人3万块，我不如唔免。
3: 嗯，家己顾起呀。
2: 家己顾起，还佫会惊走哦。我也咧做新呢，我佫咧种柳丁，佮种水果，佮转药
3: 嘞。嗯，啊，若心脏无，哈像你爱做。
2: 无可能，
3: 无可能。
2: 系啊，就是即卖呢，好，足好诶，
3: 足好诶，吼，
2: 唔足好。
3: 啊，你那咧牙真牙呐？
2: 都安尼平平叫平平，啊，直窜直窜直窜啊！
3: 哦，你话像我咧广告遐安尼啦。
2: 哎，对。
3: 哦，
2: 但是迄直拍进光，你拢袂使叮当啊，坐一边，凉诶，坐涂骹呢，坐伫涂骹，啊，会窜窜窜窜，行十分窜过啊，啊，就好呀。
3: 哎呦，啊，行十分才久哦。
2: 系啊，拢倒伫迄树仔骹呢。
3: 啊，当时要牙敢知？
2: 唔知。
3: 啊！一工举几届，是逐工举，是久过一届。
2: 无举。
3: 哎呦，吼，足恐怖的！
2: 啊，怎啊袂啦？怎啊足好个啦？举个足好个啦，所以我举过，举足侪数，这里我嘛拢举起来补啊。
3: 有够好，翁仔某知影讲健康用
2: 举。哎啦，爱顾啊！
3: 啊，做事就做舔头的，做事日头咧晒啊，举重足艰苦
2: 个咧。哎呀，我怎啊足用个啦？
3: 有够好。
2: 嗯，感谢你啊！
3: 谢谢黄太太。
2: 感谢你。
3: 多啦你，谢谢你，祝贺你哦
2: 嘿。好，拜拜。
3: 谢谢，拜拜。
4: 我听你咧讲这树安怎吼啊，还佫有人可能我准去是你咧传单文化迄三路二九号遐，去甲买即款。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倒哪像啊？吼，你咧像咧含人讲话，像安尼直直无力，哎，无气力，安尼。
0: 好，安尼哦，就点安尼就无力了，就点。
4: 嘿。
0: 你若会动的话哦，因为你就加 Q 倒。
4: 嘿啊，我食你，啊我食了袂放好，啊尾啊就拢袂消化，啊我即款吼，食袂一。哇吼，放着拢规条啊！
0: 啊，真正最好用的哦。
4: 嘿，啊你好用，嘿，真正够好用。
0: 最好用。
4: 哦，我这个台边安尼吼，一冬安尼。
0: 安尼哦。
4: 啊，我是拢食胃药啊，食胃药啊都无效。啊，我迄 咱都还袂咧听恁这动作，恁那些我都是随便切下来吃啊。
3: 好，安尼呢，做方便嘞，阿免出门。
4: 系啊，
3: 定起你感觉哦，好加载，因为咱啊出外咧行较袂喘啦。
4: 系，啊，食迄个对迄个大东病啊，心脏药啊，嘛是安尼，食要几半个月啊，啊嘛是咧讲话嘛。像你老哥安尼，佫有咧无力啦，咧无讲，系啊，
3: 都袂无力啦，
4: 无力哩安尼啦。
3: 系啊，你即马甲试嘛，好，你我佮起共分享一下哦。
4: 好，好，我会，谢谢啦。
3: 啊，叫你用胶嘿。
5: 半夜起来，安尼扫甲甲香安尼吼，拢袂喘气了。哦，我讲好个，怎安尼？我听到你这安尼听甲，我是点点啊，甲你听哦。啊，听甲安尼，人你讲安尼讲落安尼好，有影足好个哦。我咧好惨惨，我包三袋。哈
3: 哈，包三袋嘞啊！
5: 我食两包呀俩。
3: 哎，安尼吼。
5: 哎呀。
3: 啊，
5: 刚刚
3: 夜起来香就红光啊，咁过瘾。
5: 什么饼？
3: 没啊！
5: 哎，这饼这鸡饼敢吃？无咯，唔敢吃。
3: 吃鸡鸭饼哦！
5: 哎，
3: 好啊！等你扫，你真的唔敢吃冷的啦。今晚咱吃咱身边吃个做信心的啊！
5: 哎，
3: 够。等阿姐，俺今日叫你愈来愈健康，愈勇敢，像咱大家真正快乐喎！
5: 好啊，好啊，
3: 啊，祝贺你，
5: 真好啊，真好！我呢，无我想讲，干那这个香啊，唔知要香，唔知要安那安尼了。
3: 你讲一声，那你扫讲安那扫你啊？你讲该安扫？
5: 我扫个拢安尼白门腾多啊，苦门腾看呢，扫扫个。有弄啊冻嘞，啊拢袂使倒落嘞，倒落袂喘气。
3: 啊，真可怜哦。
5: 哎，倒落都袂喘气。啊，即马陪个子哦，迄落半天倒啊倒落，安尼嘛袂喘气嘛，足刚好，拢坐起来坐咧扫啊，裤伊门窗卡扫。
3: 扫
5: 啊。啊，一直看，安尼拢袂看袂停，安尼啊偌停假呢？啊，一段时间安尼正停安尼。再我安尼，互你家捡着这条命。
3: 不要，
5: 讲个安尼真好，对我呢真正咁闲啊，我咁也唔出运。
6: 哎呀，就好。
3: 啊你本来会唱呢？
6: 那台诶，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3: 好安尼哦，啊即卖有食这八珍粿，味道有较好安尼。
6: 有啦，啊拢甲糊掉安尼。
3: 好啊你先来唱诶，先安那。
6: 安尼感觉呢，先起码白白安尼。
3: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6: 食早就食。
3: 有够好，谢谢。好，阿要等我等下，我等爸爸接了哈。
6: 好，
3: 阿叫你，叫你往家哈。
6: 好，谢谢。
3: 好，拜拜。介艰苦安尼哦。嘿
6: 啊，就安尼，甲就讲，穿甲真正袂用讲安尼就对。
3: 哦，拢爱惊吼。
6: 哎呀，我食骨啊，我有食迄落呢，我有食迄通血类。
3: 哦，咱的真兴哦，阿你头啊，哪要食真兴的啊？
6: 因为我迄落脚吼，我有开刀过，阿脚拢会麻。
3: 哦，那开刀过爱食真兴啦。
6: 因为我迄落啊，我开迄落。两骨啦，手较好啊，
3: 本来
6: 手嘛是拢会麻，一困啊，啊，即马较袂啊，
3: 较袂啊吼，哦，
6: 我
3: 讲咧，
6: 我八十一岁啊，
3: 哦，啊，像我啥少年家咧，哦，啊，你讲本来迄个心脏跳我啥物型啊？
6: 我已经断断一礼拜，我那孙咧伫喺个心理病院咧做手术啊，
3: 好在搞，
6: 啊，伊入一礼拜，第四天就好啊，第脚啦、手啊、面啊拢正咧。
3: 听你讲的嘛，足健康的呢。
6: 我一早时啊，拢去行来早上，系啊。
3: 你来使行，啊，即马较袂喘啊你啦。
6: 即马较袂啊，更加好啊。
3: 有靠，有啥你讲的？
6: 啊，我就是讲，食一日应该有够吧。
3: 有啊，你一礼拜，你讲种食一礼拜，啊，一顿食一日，就食到即马有差。
6: 哎，有差。
3: 啊，无真正喘较对型的啊。
6: 好，本来呐，啊，你行吼。我靠，行个，啊是在做啥啊？较紧张，啊就喘高吼。哦，安尼扑扑掉，哎，个心肝也扑扑青啊。
3: 各样行，好吧。
6: 安尼，我着即款来食了，我着搁关。
3: 好啦，啊，你着即马食，心脏较袂喘到啊。
6: 我爱家己用家己食。
3: 好，安尼照顾你哦嘿。祝福大家吼，热个较食力吼。你像安尼一礼拜做完过了，你感觉哦足艰苦。安尼闷闷杂杂足艰苦，啊无快无着出力，你无电你出不力啦。哎，足艰苦，安尼闷闷杂杂，咁要作开去哦，痛苦。去顺者，哎，一定爱顺心脏物件。即马足食啦，即马热人无输寒人呢，心肌阻塞啦，心肌阻塞无输寒人哦，嘿，因为热人流汗，血变热变渴，吼，哎，拍足紧拍紧，疼伊，拍过肥大就疼伊，卖惊啊！即期现代人哦，啊观念爱正确，充电充好吧，啊靠，人爱充电呢，啊无病是爱斗电池，好对无？病是爱斗电池。无电无力啦，哟！啊，咱这里充电咧掉力啦，充电兼掉你的力啦，掉我起来，变我乒乓球有够赞的赞吼！叫你用行，叫做八兆元 QNB， 这180粒2800，足好用诶！充电未慢慢，充电未慢慢，充我爸那少年家的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秀广播版吼，咱的太阳连线啊，电话咱卡。
0: 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啊啦，咱这支产品哦，咱的全台湾保德旺的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全台湾的保利，咱的保德旺吼，咱的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哎，来，咱来听保德旺的联合服务处，来分享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的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仔。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仔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做方便的哈，啊为咱就近做服务，但你来家看。看卖，因咱今日有足侪是礼拜日，咱保德旺是拢休困吼。啊，有诶保德旺有开，因足侪经理，人唔知你甲甲敲电话，我来公司0800335599，安尼也可以。过来就是咱诶好朋友，咱若老朋友拢知影吼。啊，若新朋友啊，听个产品真好，足想要加入健康团队咧，足欢迎你，12万分诶欢迎你。啊，你啊电话记录起来得，啊，你就爱咱诶经销药房，叫咱诶产品咯吼。伊那毋是阮的经销药房，伊无阮的产品，伊更加袂当有阮的产品，因为阮的产品品质足好啊。哦，啊，阮的对这个产品来到这药房遮，阮拢足认真的哦。哦，有大封条，哦，一定有大封条嘿。而且个是咱的正品正货。啊，所以若新标你毋知影对，紧是咱的经销药房，勿紧，你爱敲电话就好。敲咱即款24小时吼，安吉专线0800335599，包括你来个经销药房啊，我后煞袂记哩呢。安吉讲的产品，迄都买咧食啥物啊，我都袂记哩呢。这个时阵药房会甲你转回哦，因为你袂按甲产品讲出来哦。这时你紧敲一支电话吼，哪怕安吉无伫线顶，好像即摆我等下10点录节目，你10点要去经销药房的话，你袂记哩，你甲我敲一支电话，因为这支电话是安吉的专线，你只要人养你就啊，这安吉的专线。一开了，你也问啊，安吉讲食对，去食什么产品？客服一定跟你讲哦。啊，因为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要跟你订货，一定透过客服，所以客服一对药房，伊是做熟悉，做熟悉的嘿吼。安尼较袂用转回去，较安心。哦，为你服务，本来就是阮的义务吼。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霓虹舞蹈。

来哦，今天日就是咱的廿四号啊，对不对吼？哦，啊个这个31号，哦，后礼拜，后礼拜。啊，这几天啊，吼，来讲生肖吼，这几天啊，5月哦，5月上界强的收官，收官周啊，吼，哎，已经到了吼，这个命理老师的点名，4个生肖出运啊，吼。啊，3个生肖吼，爱秀吼，唔好想过攻吼，以守不宜攻啦吼，吼，卖想过冲就对啊吼。有人感觉顶礼拜足烦呢，足袂顺呢吼。面对这个5月最后一个礼拜，就是明仔嘛吼，明仔最后一个礼拜吼，10个生肖吼，上界新的运势出炉吼，出炉了。这个命理师来讲吼。对，今仔日廿四号开始，有4个生肖吼，爱开心来迎接哦，大行运期哦，的那种坐上吼直升机啦，一路直上啊，嘛事业一路直上哦，包括你的感情哦，嘛春风得意哦，啊个你的财运哦，拢总得5颗星，嚯、哦，最满的分数5颗星啊哈，吼、哦。更加有吼、哦，这个强国王吼、哦，神队友，啊，个贵人陆续都到位了。不管是你提案，还是要开阔新的案件，拢有成果漂亮，哎，拢当成果漂亮。偏财运更加是亮眼，哎，但讲是这礼拜吼，哎，吸金大赢家，哦，对，今天开始哦，拜一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哦，7天。另外有3个星座吼，较禁忌吼，切记哦，不要照进吼，卖博士，食紧拢破碗，愈低调愈平安呐、啊。第一个生肖嘞，受鸟气的哦，事业5颗星，这个事业运哦，足强的啊，足旺的，贵人来助力很明显，一运吼、哦，一忌二运三堪行啦、啊。有贵人来斗三工啊吼，所以你足容易伫这关键的时阵啊得到支持。上班族呐，你上班有提案的，有协调的，哦，拢表现到你的机会拢足好吼、哦，你容易得到吼主管的一些赏识。啊，那创业的人咧，适合吼讲合作，哦，推进新的案件，将有漂亮的成果。秀鸟气5颗星呢，哦，啊那感情咧。哦，感情运大旺啦！啊，那独行来吼，魅力提升啦、啊！哦，容易拄着主动有个真诚的对象，有伴的人哦，有默契哦，啊，适合安排约会哦，还是短暂了的旅行哦，加一点啊温柔的表达，你的感情就会更加甜蜜兼稳定啦！我、哦、这5颗星呢，含感情嘛5颗星呢，啊，那财运呢，哎、欸，5颗星呢，哦，这只鸟气哦。这个财运足亮眼的，正财偏财顺路一直来，伊讲正财运吼，正财运是稳定上升，啊那偏财有好消息，哦容易哦因为合作介绍，还是专业表现所带来吼你额外的收入，所以建议吼你首先来规划这用途吼来稳健你的理财，哦5颗星，来这只牛嘞。2颗星，这个事业运较偏弱，压力甲责任感有加重，工作上容易拄到这卡关，还是面临着吼临时修正。啊，那上班族你需要谨慎处理文件，够流程哦，哦，避免这个美甲出差错。啊，那创业的人不宜冒进，然后先观看，卖青崩白崩钱落来，通未都无用吼。啊，应该先稳住你现有哦，诶，这个客户哦，稳定着你只现有的客户，啊，你基本盘呢？啊，这只牛的感情嘛2颗星俩，哦，感情运嘛足低迷的。啊，那独行啊嘞，你总共你拄着你心仪的对象，你嘛容易因为距离的感觉，哦，难以亲近，难以靠近呐。啊，那有伴的人嘞，因为压力啊，甲生活开销琐事哈。哦啊，甲这个伴侣产生着这摩擦，哦，
应该较慢用你的情绪去回应吼，互相有一个空间，安尼个，因为你即马在行即十七礼拜呢吼。那啊，上牛的灾运呢，运灾运较弱。哦，即阵嘛突然间会发生一挂支出的增加，哦，比如讲消散啊，还是健康啊，还是生活再陆续所过的代志增加你负担，所以不宜风险较悬的操作，建议先控管现金流，保守理财才是吼你的上上之策吼。即只上牛的来上好的哦，伊讲有几个生肖有可生的呢吼。哦，十二个生肖内底吼，有这几个安尼哦，有颗星诶，哦，这只好吧，有颗星啊，这只好吧，有颗星吼，事业运有够赞的赞，行动力甲表现力吼同步提升，适合主动哦争取机会，上班族容易去有主管哦看见你的能力哦，说来吼，接下重要的任务，啊那创业者改做头家哦，有利拓展人脉。爱跟新的合作，人脉人潮就是钱潮，安尼吼。啊，那这只上好的感情吼，感情运有够旺的啦。那独身来吼，桃花增加吼，安尼机会增加，容易拄到好感的，对你较好感的，互动自然，而且对象有伴的人相处温暖，但是需要片面，因为想过无用哦，转甲对方舒服去安尼，爱加一点仔陪伴，啊，甲关心。就当恁两个关系升温吼，这才上好。啊，那财运嘞吼，这财运表现足好诶，足赞诶哦，正财足稳定哦，偏财无这小幅诶助力吼，业绩啦、奖金啦、额外这接诶 case， 你收入可期呀、啊，吼、哦、啊，适合规划哦，长期理财哦，但是莫冲动加码吼、哦，来稳定布局了后，当延续吼、哦、你诶财气哦，这才上好诶吼。啊，上头诶四颗星嘛，袂歹。上头的事业哦，如日中天啊！所有这琐事干扰，拢会当哦，靠着你的经验、甲你的协调的能力哦，渐渐啊化解去。上班族适合着资源团队啊，甲整合资源。啊，那创业者会当调整着流程，啊，个服务的美感哦，来稳扎稳打哦，将这个累积哦好的口碑。感情是三颗星，感情运普通普通哦。啊，那有伴的人容易因为时间的分配，还是情绪跟敏感产生了小小的口角、哦、建议不要急着下论点温、哦、和的沟通、哎、伸手不打笑脸人啦，赶快意思吼、哦，财运平平三颗星吼、哦，安尼啊那上两个四颗星哦，财运顺畅哦吼、哦、啊，容易因为稳定表现得到人信任，上班族的哦，你来做你的代志哦，成熟哦。表现成熟袂歹，啊！若创业家出钱的做头家哦，保持你诚信、服务品质，有机会拓展长期合作安尼。感情的三颗星哦，在感情运当中，独身啊嘞，感情较谨慎哦，不容易快速投入啦。啊，若有伴哦，爱撇边的闷着不爽嘿，嘿，再袂有这小误会，累积变无好去哈、哦。啊，若这财运哦，四颗星哦，财运真好哦，来自信任的关系，甲长期合作的收益机会哈、哦，也袂歹。哎，这个财运有四颗星啊，上座三颗星，事业运中中啊。虽然合作的机会啊，但是压力我真大吼、哦。上班族要注意安全甲美感哦，啊来注意到唔好伤过朴素吼。同款啦吼，每一项拢是同款啦，食紧拢是弄破碗吼。啊，那感情咧，感情运平平啊吼。那、哦、有伴甲无伴的，有伴是搁还好都平平啊，吼、哦，无啥物咯。啊，那财运咧，我两颗星俩，吼、哦、偏财运较弱，吼、哦、不利于偏财。投资要注意设计哈，啊，保持现金比对追求获利更加安心。上辈五颗星哦，事业运足强诶，贵人也好，资源也好，陆续拢到位了，会当伫个压力当中展现着你真正实力哈。然后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到最好的机会哦，即个上辈哦诶。来，啊，感情嘛五颗星咧吼，爱情足甜蜜诶，哦，足好诶好。有伴诶关系是稳定，啊，若无伴诶吼，独身啊。容易出现着真诚、条件袂歹对象哦，五颗星。啊，那财运嘞，哦，财运大吉，正财偏财顺路来。哦，这只相位袂歹，相因为事业两粒星俩吼、哦，这个事业运较偏弱，计划容易临时取消去吼、哦。啊，做代志比较难一气呵成啦吼。安、哦、尼，啊那感情嘞，感情运嘛无用两颗星俩，独身啊，互动的机会少。哎，啊那有伴嘞，容易因为现实的压力。金钱财务哦，起冲突则较侪，
上油嘛吼，啊那财运嘞两颗星俩吼，财运较无好，支出压力阁明显吼、破财吼、啊小三然后突然间嘞爱开一个物件，啊偏财运嘛无好吼，无适合投资，撇边着借钱借贷吼，啊把撇边冲动的消费哦嘿，啊那上高吧五颗星吼，这事业运正旺，贵人的好甲好消息增加。适合主动哦，来展现表现哦诶，好来，这个上班族的人啊，得到头家肯定，啊那创业的人哦，把握合作的机会吼、哦，啊这个成果值得期待，啊那上高的感情四颗星哦，哦爱情亮眼呐吼、哦，啊在独身诶，桃花运咧转吼，啊那有对象有伴，感情回温吼、哦，啊那财运诶三颗星，财运平稳呐。啊，正在收入稳定，吼、哦，安尼袂歹。上加嘞三颗星，吼、哦，运道破是骗尔，工作机会是各当解决，阁袂歹。感情嘞四颗星，吼、哦，运道上，爱情上扬，四颗星嘛吼。独身来拄着好诶互动，容易拄着愿意主动挖近你诶人。啊，若有伴嘞，相处融洽。啊，若财运嘞四颗星，吼、哦，财运是表现袂歹，正在偏在拢有好拢机会，吼、哦，来上九诶四颗星。我没有啊，上高，我卖讲好无？没有，哎，有啊，公公，上高了，来，我来，给我过来，上高的吼，四颗星，事业运一起的，容易得到女性的主管贵人哦，到三公哈，感情四颗星，上高的感情四颗星，这感情运顺畅，单身的当拄到温和可靠的对象吼，啊，那有伴的相处平和，适合哦聊天开讲拢未歹吼，别急着追求激情吼。稳定的陪伴更加加分哦，啊，财运的四颗星，财运这个当中啊，财运上升啊，正财未歹，正财偏财，拢有因为你有四颗星哦哈，来上第一事业三颗星，三颗三粒哈，事业运普是偏呀，啊那食人头路上班族的吼，各家达到这个礼拜过吼，顺路一路畅通啊，啊上第一感情三颗星，感情当中的独身啊嘞，感情比较被动。哦，容易因为想多错过机会吼、哦，啊那财运嘞，财运平平啊，因为正财收入就还可以，偏财是有限吼、哦，所以这礼拜因为厝里人也是交通也是临时开销，增加你的花费吼、哦，所以建议吼、哦，这个撇面一时的周转吼，无顺转造成你压力哈。好啦，哦啊五颗星啊三颗星哦，啊你几颗星啊吼、哦，前大三后大四，我讲平安就好啊，哦平安就是最多的星星。好，把最多的星星送给咱各位所有可爱的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啊！听听得了，来，咱时间嘛搞完嘞。哇，今仔日一瞬间，这尼啊热吼，热不？热嘞，今嘛是30度嘞。哦，谢谢咱这部有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利旺，广药维他干，为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精。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卡西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咱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哦，安吉要落山卡，等下嘛，温馨护理师哦，精彩接棒哦，来看伊今日搁要卖啥物快闪哦嘿，大刚微秒就讲无忙，拢做精彩。时间本身，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微秒就讲无忙，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群像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5: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每拜托好朋友把这个电话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咱要卡到有哦。这个电话24点钟都一旦卡一旦做利用，0800663377。咱今天的节目是由金石褐藻糖胶还有鲜果活力包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哦，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餐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一当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首先先来给咱好朋友报告一下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咱全台湾相关的温度会飙到38度哦，38度。但是啊，这啊，阁毋是上热呢。来到拜二的时阵吼，会阁较高温哦。咱台湾各地温度哦，北部是23度至37度，中部地区23度至37度，南部地区21度至38度，东部地区20度至36度。多啊，那是这山区吼，有淡薄啊，这个机会啦，但机会无大吼，可能会有一挂短暂的落雨安尼。那这个拜二、拜三吼，26号、27号吼，会上热安尼吼。所以好朋友，咱若出门在外吼，你一定爱做防晒、防止吼去掉霜安尼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刚才要来跟咱好朋友报告哈，台中市已经有一部分的路口已经取消这个机车吼，强制二段式左转。但是这个机车族吼，常常嘛是吼，爱等这个待转格吼啊，底下的等问题等着格吼，细细个啊，啊个一点啊尔，根本都吼，迄机车吼摆袂落啦，无小心就停到这个斑马线顶头啊，因为车实太侪嘞吼，所在个下安尼吼，啊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队安那讲呢？伊讲吼，会看情形吼，举发哦，罚钱哦，吼，警察吼建议讲。你若这个带转格停袂落吼，啊，你就去后一个路口啦，嘿，另外阁找一个适当的所在再来转弯，诶，啊，问题后一个路口毋知偌远呢，啊，阁转弯嘞吼，无定爱坐一段嘞吼，重点是吼，诶，你若有注意，你就知影有诶带转格吼，只讲一点点啊尔尔啦，停落无一两台嘞啦吼，啊，那有可能啦吼，但是警察安尼讲啦，伊讲吼。嘿，你想要到下一个路口哈，搁找适当的地点去转弯，那无哈，那造成行人受伤还是死亡哈，而且会加重，而且呢，吊扣吊销你的驾照安尼哈。其实即马吼，你呐有这个待转标志诶吼，内侧车道吼有进行机车标线，啊是讲经过路口拢爱强制二段式左转诶，那无依照规定吼，直接你着甲左转吼，诶这会使罚钱哦吼。即、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规定吼，会使罚 600块以上1800块以下的罚金哦。好，来好朋友哈，直接跟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哦。好，来好朋友啊，好朋友啊，哈啊，要来跟咱好朋友报告，就是真济人拢去越南嘛吼，这边吼，带这个外籍新娘啊，当然嘛有真幸福的啦吼。Hello， 来，嘿，请讲来。
1: 我是新伟老师，你好。
0: 嘿，你请讲来。
1: 啊，今天你会唱歌吗？
0: 啊，我找机会再唱给你听哈。OK， 好，谢谢你哈。OK，
1: 好，也祝你春节快乐。
0: 好，谢谢，好好。好来，好朋友哈。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啊，再个继续讲哈，咱来听一个哈，林静薇，台湾上好上赞的，就是林静薇啦哈，来听这首歌曲，蔡佳玲的歌。

0: 哦，安尼咱郭医师讲的吼，85%的浓度，是啊，拢爱经过着高科技的这個技术甲设备嘛吼。啊，你个有一个问题，吼、哦，就是讲吼，咱有真侪有阿爸母吼，这个吼，因为你知道海藻嘛，有一个碘含量
1: 啊，对对，
0: 黄龟啦、甲状腺亢进的人会使食无？
1: 啊，是好。因为咱若普通直接去食真侪，比如讲海带啦、吼，诶，紫菜啦、吼，啊，再食迄个即类嘅物件，甚至伊营养补充品，拢会惊讲，互你嘅甲状腺吼，迄指数伤高，啊，再变大唔规啦、吼。但是呢，褐藻糖胶因为经过10公斤变1公斤，1公斤这个变1公克，就是变足少嘅少，伊甲所有杂质拢已经拢过滤掉啊，啊，所以留落来是对咱人身体同好嘅物件，所以伊未有像其他吼，即、个含碘嘅即种海藻类迄、那个。摄取的物件哈，迄种会造成咱的迄个甲状腺的副作用。
0: 最后个请教郭医师哈，那安尼来讲哦，褐藻糖胶对着咱会当讲有癌的啦，预防也好啦，治疗好有一个真好效果。
1: 是，
0: 有临床实验上的这个吼案例无？
1: 哦，我遐足侪患者，我其中一个患者吼，有一个欧医生78岁吼，啊，伫个我遐看看了，哦，加扫扫超面2个月，别位都看袂好，我嘛看无好，啊，甲转去病院，我肺癌，啊，肺癌了，伊来伊阁伤侪岁，我都开刀，敢会使做迄个放射治疗甲化学治疗，啊，伊化学治疗、电疗2-3礼拜都艰苦到要死，足艰苦的艰苦，一直想要甲停掉，啊，结果呢，啊，影响是足有效的有效，啊，几年前迄时阵，这物件去找汤教，啊，阁足贵的时阵，伊来甲我问讲，郭医师，啊，我这钱要开落无？阮人家介绍讲这遮好的物件，要用爸爸吃，我讲，我替伊去找所有的这个报告，找了，我甲讲，你会使互你上食，结果伊食完了呢，后壁咱化疗、电疗是愈做愈艰苦，伊毋是，伊是愈做愈轻松。本来已经艰苦，甲讲哦会吐啦，食饭拢食袂了，看到饭就想要安尼哦哦要哦要吼，哎，到落尾啊，伊变变讲一顿本来食半碗饭，搁食一碗饭，啊气色规个变真好，本来老头毛嘛变加足好，啊过来追踪甲即卖已经第5档啊，病院医生甲讲，伊可能甲会使食3档尔，伊甲即卖5档啊，逐工拢有咧食褐藻糖胶。每天他都在做保养，他现在目前过了很健康的褐藻糖胶，顾我们的好的细胞，坏的不吸收到我们的营养，好的可以吸收到我们的营养，让我们的营养的细胞呢有体力，让你做过化疗做过电疗了，你不会说整个人神道道软到到老头摸到嘴去，那都没、如果我们也要提到这个这么好的褐藻糖胶，它要取到这个抗癌这些效果，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硫酸基这个浓度，它的高度要超过85%以上，到这个85%以上，不是这么简单。一般咱的褐藻哈，那10公斤会使做1公斤的精华，啊，浓缩了这精华，不是讲就摕来用，变做褐藻糖胶，无这么简单。1公斤的精华，才会使做1公克，1公克一丝丝啊尔的褐藻糖胶，就是这样尔浓缩再浓缩，才有法度取到较有效一个硫酸基的效果。啊，咱若取到这个硫酸基呢？伊这个硫酸基有足侪效果的
0: 哈，
1: 啊，比如讲也使抗发炎啊，这个抗病毒哈啊，咱也使抑制这个这肿瘤细胞的迄、那个，对讲咱的头拄仔咧讲，吼，迄肿瘤细胞袂过拓来拓去，啊，袂过再生，啊，可以血筋怎萎缩哈，啊，同重要是讲，伊个会使和咱的抵抗力，就是咱的免疫力提悬，像咱即下咧惊啥物肺炎哈，肺梗炎哈。各种的这个病毒、霉菌，这咱若讲，家己的这个身体顾好些，家己的这个营养顾好些，家己的这个抵抗力个弱关，咱就唔惊什么病毒、什么霉菌，吼、哦，咱就使好好过健康的人生。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郭医师。这个癌吼已经连续38年，是咱国内10大死因，就是死亡原因的排行第一。啊，癌症痛可怕，就是讲，咱不管是接受手术，或者是接受电疗、化疗以后，有真多真多副作用，所以咱医学界一直咧想办法，看讲会使卖手术、卖化疗、卖电疗，有啥物其他的方式来，予咱的这得癌的朋友吼，会使予伊尽量轻松，卖予这个癌吼，佮再生。啊，即马咱科学上统好的讲名啊，叫做褐藻糖胶。褐藻糖胶吼，伊伫咧咱的这个医学上，咱甲工作是21世纪吼抗癌之王。啊，伊最大的效果，伊第一个也使直接吼，甲这个癌细胞吼，直接甲淘死，减少它的那个生存，就是可以抓凋亡，就是咱讲抓萎缩去吼。第二，甲癌细胞卖可以佫拖来拖去，迄癌细胞是真恐怖，伊生甲对， 伊就发育较对。恐惊是咧惊讲，伊若走去咱的循环内底，这循环走去较对，伊就生伊较对。所以有的掉癌是掉咧肝、掉咧腰子、掉咧细胞，结果伊怎走去较骨头，吼，走去较脑部，就是这个，这是真恐怖的代志。但是喝草糖浆会使把这个伊走来走去这物件给拔掉咧。可以卖四个欧贝卵巢，啊，过来呢，也使让这个癌的细胞哈，这个血菌每个一直生新的血菌，伊若无血菌，伊就无营养，啊，伊若无营养，伊就家己慢慢怎冷去，就变作讲，咱的营养未去，这个癌的细胞给吃去，啊，第四项，因为癌的细胞未去吃到咱的好的营养，咱好的细胞就使未去受到伊的影响，咱化疗或者是放射了哈，咱所有的这个副作用就变作真减少。所以这几项代志，拢代表讲，这个褐藻糖胶对咱抗癌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0: 迄、那个手遐吼，嘿，遐有生蓝山麻甲消。我本来是有分流啊，有分流。医生讲你啊，搁大起来，你就爱来退起来，爱开刀啊。14号去复诊，伊讲缩小。我顶下有甲你讲过，我儿子无检查，爱迄个碗的边啊有一粒瘤，想要甲伊了切片啊，转伊要甲伊手术。我听到恁那边吼，甲买来好食，食他了一个月去检查无事啊。
1: 哎，恁啊，只一粒小花青青啊，即马食好消去。
2: 很新奇耶，我的头上吼长一粒迄我肉瘤啊。啊，迄、那个下巴遮嘛长一粒，啊，结果我食咧，迄、那个下巴迄小条皮拢无去啊。
3: 我就是阿妈讲，我是一粒瘤，啊，生理淋巴的袂当开刀，啊，我食恁的贺枣，食到即马拢控制到做好势。
4: 真正爱食，这个我较早吼，耳仔喉哦，这几粒无，啊，我食这个食好药，食到拢无。
5: 我老公啊，他真的是有那个癌症，有没有？他好像吃了没有副作用啊，什么血糖啊，什么都降得很好啊，不会疲倦哦。
6: 我有大概脑瘤吼三公分哦，啊，食好早第二年，头一年检查称2.8，第二年称2.4，啊，查不见，然后甲状腺吼一边4公分啊，一边2公分啊，嘛食好早即马无啊。
7: 甲状腺结节吃这个有效吗？我订两组，
2: 特早几周，
8: 我买几周特早，
9: 一早结石特早，买迄落个特早保养啊，
8: 特早一早，
7: 我买特早。
10: 进广告。
11: 好，伫遮我会建议啦吼，长期若有咧食西药的阿爸阿母啊，你来食去做贺枣糖胶。真侪若长期食西药的人吼，常常拢安怎会做做，拢会肚肚。长期若有食药的人，黏膜会比较那较容易搞受损。那真侪吼时段都安怎去买益生菌回来吃？益生菌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假设你的肠道、你的肠啊道那无健康啊，你的环境当中那无好啊，你吃再多的益生菌啊都是零。为什么？因为伊袂调，你知无？建议吼，恁当当老当期咧食益生菌的好朋友，你食无感应诶，食无感觉。我希望你搭配我的贺枣糖胶一起吃，因为咱的贺枣糖胶伊就是为咱的肠道，从我们的肠道吼去帮咱做一个调整。你唯独只有好的一个环境。益生菌才老会掉，因为咱的贺枣糖胶会当讲一减三个，对三个，第一对抗着生头发不会就好，第二个我本身有抗疱疹，就是人讲的皮疹，抗皮疹的一个专利，包含着抗病毒的一个专利。阿爸婆这是别人所无的啦，妈妈我的贺枣糖胶都是用家疫苗，用吃的疫苗。你当当脑咧甲做一个使用，你都唔免烦恼讲啊，一寡病毒病菌会伫咱身躯来做一个产生。再来第三个顾到位，顾到咱的肠道，顾到咱的消化道。特别咱脑长期咧食药啊的好朋友，特别你若讲药啊食了较济，造成着咱的皱皱、咱的肚肚、咱的便食便老。阿爸阿母啊，贺枣糖胶内底硫酸基，伊就会当帮咱做一个修复。
12: 今仔日一盒30粒，一盒是2980块。咱今仔日快闪5盒原价14900块，今仔日5盒只要2680块，0800663377。好，咱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咱特别快闪哈，啊，咱好朋友赶紧做一下把握，做一下把握啦哈。诶，讲实在，这个癌症连续38年拢台湾十大死因第一名哈，4分钟就有一人得癌生歹命啊哈。啊，我咧讲，哇，咱这组哈是和咱平常来做一下保养的哈。你也了解哟，6公斤哈，就是六十。金吼啊，这个贺枣才用个纯化出1公克的贺枣糖胶，你知无 ？Hello， 嘿，来林小姐，你爱几张？
13: 伊
12: 登去啊！啊，登去啊！哈，拍摄，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吼，银昭小姐啊，你接过卡来，安尼哈。啊，这种吼，你吃吼，对发炎是有帮助的哈。 嘿，来信会。
10: 对。
12: 嘿，
10: 欸、我是
12: 一周。一周哈 ，OK， 好好，阿拜三号的收哈，谢谢。好 ，OK、啊。
10: 怎么吃？怎么吃？
12: 好，我和你讲哈，伊就是哈，有正宗的，你早暗食两粒，无分饭前饭后拢会使。好 ，OK， 好。
10: 你刚食两粒哦？
12: 不是，早暗一摆食两粒，还是有正宗的。啊，你那什么正宗拢无？假是要食保养的，你就食一摆就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哈，啊来，赶紧赶紧哈。啊，这是有提到哈，这这厉害一点就是又提到几啊国哈，抗疱疹甲流感的专利哟、哦。哦，这这根真好，你若讲定定说八组的人有无？嘿，这组你一定爱食哈，取得哈，这侪国的这抗疱疹甲流感的专利哈。来，黄先生呀，
13: 哎，一组，
12: 啊，一组哈，好好，拜三
13: 兄。啊
12: 欸、拜三拜三，
13: 好好 好, 好，
12: 谢谢你。好来，啊，好朋友哈，这是澳洲上新的技术制造的啦哈，啊，因为伊的分子量在500道尔顿以下，直接就吸收啊，直接就吸收啊哈。好啊，对抗这个舌头发霉啦，对抗疱疹啦、飞蛇啦哈，抗流感的专利哈，等于是用加疫苗就对啊啦，佫会当哈，对咱的肠胃拢真好哈。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哈，趁优惠你来甲卡安尼好无哈？来，0800663377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经过的阮小弟甲阮弟夫啊，因两个开车，结果发生车祸。阮小弟当场就过往啊，阮弟夫啊嘛真严重，送去病院的加护病房，3天后嘛过往啊。阮小弟甲因某两个无生囝，阮小弟过往啊，阮妈妈真艰苦，白头鬃的送乌头鬃的，这是世间上界悲伤的代志。阮老爸伫阮细汉的时阵就过往啊，所以阮小弟伫这世间的亲人，就是阮阿母，阿哥我这个兄哥，阿哥因某。因为阮弟夫啊嘛伤甲真严重，3天后伊嘛过往啊。阮弟夫啊其实是第二摆结婚的啦，伊甲前翁有生两个查甫的，一个查某的，算讲三个囡仔啦。但啊，阮小弟甲我这个弟夫啊，两个前后安尼过往，在生之前拢无立遗嘱啊。安尼，阮小弟甲阮弟夫的遗产要安怎互人继承？继承的人会当分偌济？啊，我头正痛，所以我就去问律师啊。律师讲，像阮小弟甲因某安尼差无几天过往，财产的分配关键就是什么人先过往啦。因为车祸迄当阵，阮小弟甲阮弟夫啊，那当时迄个时间过往，安尼阮小弟的遗产就全部由阮小弟的老母来继承。问题，阮小弟是当场就过往啊。阮弟夫啊是3天后才过往的，所以阮小弟过往迄当时啊，表示阮弟夫啊迄当时还阁活着，所以伊迄当阵啊是配偶伊个某的身份呐，所以依照法律有继承权。伫个法律上啊，只要阮弟夫啊加活一秒，伊就是阮小弟的继承人呐。因为阮小弟无后生查某囝啊。所以依照民法的规定，第二顺位的法定的继承人就是父母，父母甲配偶一人一半就对啊啦。所以安尼算起来，阮小弟的遗产会互阮阿母甲阮弟夫啊共同继承，一人分一半。那第三顺位的兄弟姊妹啊，因为阮老母还佫伫个嘛，所以阮就无阮小弟的继承权啊，就对啊。问题是，阮小弟的某就是阮弟夫啊，3天后嘛过往啊。阮弟夫啊当时伊所留落来遗产，就是继承阮小弟迄一半，啊，佮有伊家己本来的财产。安尼就是由阮弟夫啊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也就是讲，伊甲伊前翁所生的迄三个后生查某囝， 共同继承啦。虽然伊离婚的时阵，后生查某囝是对因前翁，我这些财产煞拢迄三个摕去啦。因迄三个囡仔，算讲一人会使分三分之一啦。伫个法律上啊，这个三个囡仔都离婚了后，甲阮弟夫啊都拢无联络啊，嘛无啥感情。但是法律上，因就是亲子的关系，所以伊就有继承权啦。更加害就是因为伊这三个后生查某囝拢未成年啦，所以律师讲，阮弟夫啊伊的前翁啊，就会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来管理这笔遗产啦。哇，啊到这些，阮小弟甲阮弟夫啊过往，变作阮阿母会用分到阮小弟一半的财产，另外一半的财产甲阮弟夫啊的财产，煞拢变作伊的前翁的落地啊底入落去啊啦。哦，讲安尼啦，实在有够无公平的啦。但是律师讲，法律就是安尼啊，我搁较硬气嘛无法度。律师讲，为着要避免这种状况啦，那无生囝的翁阿母啊，爱先预立遗嘱，安尼才有法度甲遗产做上介好的安排。即袂像阮小弟因翁阿母安尼，大部分的财产拢变作伊迄个前翁得去啊啦。唉，世事无常，嘛无去想到阮小弟甲阮弟夫啊，还少年就会拄到车祸过往，这嘛是阮小弟绝对想袂到的情形。感谢收听，谢谢。

来，这种爱提哦，哈，有滴化疗的人较搞恶心呕吐哈，啊，这内底有硫酸基哈，所以会减少副作用哦，哈，无好的细胞哈，家己生血管的哈，咱来甲降解哦，这招爱食。

0: 乡亲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邀请到养生达人宋经理来到咱节目的现场。宋经理你好，
1: 是来各位听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好。
0: 宋经理，现在的人真注重养生，
1: 当然，
0: 就算你吃脆吃面的时阵哦，伊嘛希望会当养生，
1: 当然，
0: 你敢会当甲咱建议有啥物较养生，而且脆吃面对身体真好的来甲咱做一下介绍。
1: 是，其实吼、哦，咱呢吼胃腹部吼，有定甲你讲过一句话，每日我们蔬菜水果都要吃好十种哦，像我们的男性要吼五七九，女性也都一样，但是其实吼、哦、胃腹部都甲你讲过一句。上盖重要诶，嘛是爱补充着坚果类诶物件。
0: 对，坚果类，
1: 因为那国民健康署吼，我刚刚讲过，我们每日坚果的种子摄取量不足，高达九成吼。
0: 高血压人无高呢。
1: 对，其实对咱身体来讲诶话，都是一个负担。
0: 对，
1: 那其实坚果这个物件，我们就对着咱骨头，
0: 嘿，
1: 骨头咱能骨头想，对着咱的心脏这个泵浦啊，都是非常有帮助诶。
0: 坚果的好处的对啊，
1: 是啊，但是有做侪时都拢在讲，我嘛知影食坚果的好处啊，
0: 对啊，
1: 但是我都无嘴个，我无白发，
0: 对啊，上加无嘴气啦，牙口不好。
1: 难搞靠有做侪，有一寡坚果是真也袂歹，
0: 嗯，
1: 但是差你咧做，很多外面拢做一寡加工的物件、那其实加工这个物件，你也伤多，对咱健康原本都无正好的一个帮助，而且造成着咱腰子。跟咱的细胞一下子吼，咱一个膀胱的无会负担。
0: 对、哦，所以起码大家嘛爱食天然的。
1: 但是起码天然的物件吼，咱不熟悉，愈来愈少。
0: 是啊，
1: 但是咱讲今要食的天然的坚果类，有啊，但是价钱拢真贵。
0: 对啊。
1: 为什么今仔日为好伯甲咱讲过，讲咱一定爱食着咱坚果类，因为伊会当降低着咱无会胆固醇，而且坚果类这类物件。哎，那抗点那的氧化，
0: 抗氧化、
1: 哦，抗氧化很重要哦。
0: 做
1: 就人讲啊，我抗氧化是针对的皮肤吗？不是，抗氧化嘛是针对点那辛苦的五种药物可以活化。
0: 对，
1: 我这个是重点哦。
0: 是，
1: 所以为什么这段时间吼、哦，那像那一种三四十年代，无听人讲什么得癌症啦、大肠病变啦，迄阵听到人讲哎呦阿干嘿，但是现在社会我听讲那得癌症、大肠病变。
0: 对，
1: 所以今仔日抗氧化这个物件是完全针对着咱身体五种疗护来甲你帮助帮助。
0: 是，
1: 尤其咱女性朋友一定爱多吃点坚果类，因为吼、哦，人讲生一个囝，就高机会。那因为吼，咱怀孕的东西啊呐，咱的一个囡仔在咱巴肚内底的无，所以咱的大小肠啊呐也变色肠，哎，也肠啊会过头肠。你们在那等啊，我等那等啊，有三尺官老这样等的高公尺等，所以有当时啊，有虾米人工作做女性朋友做到便秘，
0: 嗯，
1: 好、哦，你啊便秘真啊不咧放的东西啊，这里啊黑全部拢是毒素，
0: 是，
1: 你毒素伤过侪东西来大肠病变，
0: 是，
1: 啊对咱的腰子，对咱的肝脏拢无好，所以有虾米人工坚果咧也促进着咱的肠胃蠕动。因为咱蠕动啊，好的东西啊呐，咱大肠吼就袂开始啊呐，一个血便塞入来内底。
0: 对、哦。
1: 而且呢，咱坚果，听好哦，是爱完美上佳好的坚果，会当保护着咱这个胖脯啊。坚果呢，伊内底有Omega-369。
0: 对、哦。
1: 那个食好油，排排油，
0: 维持心血管的健康啦。
1: 对。所以吼、哦，做做时都嘛在食坚果好啦。但是哦，有当时咱去外口吼，什么？便利商店啊、卖场啊，去买迄坚果唔是无好，但是你还是看哦，伊是有加工过还是无加工过？高考有足侪，肯给你加足侪盐，
0: 是
1: 加足侪糖，
0: 嗯，
1: 加足什么椰子口味啊？椰热量足高呢，
0: 对
1: 啊，你啊热量伤过高的东西，人讲熟悉啦，还对你无帮助啦，还就是假吸收啊啦，
0: 对啊，有诶个拢用钱诶咧。
1: 对，所以为什么外口坚果咧要用钱诶？你唔知呀？
0: 为什么？
1: 因为伊有一个伊诶物件，那讲属是伊诶坚果类即个物件，伊品质唔是讲足好诶。
0: 哦，
1: 啊，所以要用钱诶，改迄个味啊，那改带落来。
0: 啊，贵就对啊啦。
1: 就讲咱咧吹鱼啊，同款。
0: 嗯，
1: 你新鲜的鱼啊，你用吹就做好食诶。
0: 对、哦。
1: 有当时你用卤诶。用真的用钱啊，那可能吼，可能还够一点点嘛。
0: 他无遐钱的，就安尼做啦。
1: 对， 最高考了，我真正要吃着真正上盖好的坚果类物件。来，各位时代，咱再给你做一个建议，一定爱看第一，热量爱较低，
0: 热量
1: 而且要反复脂肪为零的品项。这对咱的抗氧化有帮助，
0: 是
1: 对咱的肠胃蠕动有帮助，
0: 是
1: 对咱这个放破啊心中有帮助，
0: 真好哈、哦。所以讲，咱若要拣好的坚果，就是爱拣热量较低、不反式脂肪的，
1: 是
0: 加工的迄种糖啦、啊、盐啦、啊，这种较无的啦，
1: 尽量卖去吃啦。
0: 哦，酸完味的就对啊啦。
1: 哎，懂的懂的啊。啊，但是吼，咱搞靠坚果咧，咱讲熟悉咯，
0: 嗯，
1: 都做。有坚果，有果干，还有种子果，其实物件足多啦。但是咱们这是爱甲各时段讲，因为那我做对时段一定有去什么年货大街有啊。但是那去年货大街东西，你去看，因为坚果、因为果干、也种子果，其实咱讲属性哦，品质无汉尼亚好、
0: 哦，
1: 因为搞靠做对是用高温油炸，然后是高温油炸，所以这些东西啊，有一点嘛臭汗味、
0: 哦，
1: 油嗨味。油耗味做重的，
0: 对，
1: 啊，食了更无啥物外好食。
0: 而且你高温了哦、啊，应该营养拢破坏去
1: 啊
0: 吧？
1: 是啊，是啊，所以说食七头米啊啦。
0: 是哦，
1: 但是另外一种诶，咱最近啊今日时咧，做侪人做有效诶，拢在讲啊，哎呦，爸爸妈妈补充几样坚果类物件，
0: 是，
1: 伊拢会去买几挂坚果，啥物杏仁果啦、果啦、果干呐、啊、葡萄干呐、啊、葡萄籽啊，
0: 拢做一大堆。
1: 但是你敢知影，咱外口咧卖这种物件，我唔知影你有印象无？拢几罐的？
0: 对啊，
1: 吼、哦，
0: 买一大堆啊，食个一半都拢无好食去啊。
1: 对，因为咱外口几罐的，可能讲讲500克啦，
0: 哦，
1: 一公斤啦、啊，拢足俗的、
0: 嗯。
1: 但是有做对时段讲熟悉，你若讲真正要计，逐工安尼食，伊无一定爱食。有当时咱拍开了，做无安，哇，规个面拢臭不起，
0: 油
1: 耗味，润润呐，
0: 嗯，
1: 全部个也去淡掉。
0: 哎、哦，
1: 当着跟你先生去受气，讲我没有你吃，你拢无要吃，你拢快去单调。我老母就是安尼。
0: 哎，是。
1: 啊，但是吼、哦，不要我是讲、嗯，对啦，这物件嘛，别当怪老爸老母呢，
0: 是
1: 因为吼、哦，有当下吼，他们记忆力还无好。
0: 是。
1: 但是记忆还无好，跟什么有关呢？跟坚果冇关系哦。
0: 嗯。
1: 因为这嘛是吃好油，但是我无好的油啊，全部排出去哦。
0: 是。
1: 所以咱头壳头那的欧米伽三六。

0: 瓜南的营养师，甘南的卫福部，他们有在共同在做合作工哦。想不到现在外面有营养师，他们是全部将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营养成分装不来，捡这会一缸一包就好啊，
1: 真好的哦。
0: 对
1: 哦，伊就安尼伊嘛爱捡这侪物件在内底。
0: 对，所以外口来讲，我遐讲真正要捡吼，有八种物件是上盖好诶，
1: 都八种。
0: 第一，夏威夷豆。夏威夷豆这个物件，大家拢知影，伊足贵诶。有当时咱去西点面包买一个吼，买一个小小的面包，顶我看见。半颗夏威夷豆安尼起来百几块，因为夏威夷豆这是我跟我讲的，针对着咱大家阿达嘛控股哩，无使变巧的啦，啊无啥吼往东往西种的喎吼，也当坚定咱的头脑，和咱的记忆也当愈来愈好。
1: 靠智慧啊呢！
0: 来第二个呢，就是咱的蔓越莓。
1: 哦，蔓越莓我知啦，迄个女生的私密处啦。哥，我这男女的泌尿道健康拢爱靠这呀、
0: 啊。其实，那我做最咱的时段，我当时吼，那来讲吃这个啊，厦门底下的，澳洲他讲他讲奇怪，有甚物哦？我了我咧下流珠，还是讲我了穿坏些吼，咱的内衣裤，咪有甚物喊你阿当？黑尾当怪事，因为我们的泌尿道呢，我们已经要有点松弛了，这东西正常的状况。但是蔓越莓这个物件是完全守护着咱的泌尿道系统，蔓越莓抑菌。杀菌，我那是味袂哈尼啊重，
1: 对
0: 哦，这较是重点哦。
1: 是，好，咱先来听一个好听的歌曲，小等下再个继续。

0: 爷呢，就是咱的蔓越莓，刷来叠上来就是咱的杏仁、杏仁
1: 抗氧化。
0: 对，伊多，但是好人讲熟悉，咱年纪越来越大，骨头一定会含烧。
1: 嗯，
0: 伊就是咱骨头呐，咱骨头迄个胖，全部来给你听扎。你强化着咱的骨络，咱的骨头听扎顺利的话，咱走路就有风，
1: 哦，
0: 就袂惊讲咱嘛，走两步三步就开始要歇一下。然后你动不动看来丢筋会疼，来腰骨这个物件是完全会当根据的骨头来给咱做处理的。你若讲要讲到骨头上底重要的，咱如果是比如咱人身边有足侪人买欠货呢？
1: 对啊，
0: 啊欠货还吃啥？葡萄干、
1: 葡萄干补体质啦。
0: 我跟你讲，有足侪是我知道拢知影。尤其像女性朋友，逐个月拢来洗东西啦，吼、嗯，头晕目暗，满天做金条，被沙无拔掉的，做这拢安尼，迄个是咱的体质无同。尤其如果说你啊比较女性朋友比较容易头晕目暗，你洗哩，你一定有骨质疏松症哦、喔。
1: 骨头爸爸去啦，
0: 为什么对啊？因为你啊头晕目暗，要是你欠血嘛，
1: 欠血，
0: 啊、你欠血，你人的身体呢，为你骨髓啊呐，抽出来给做血啊，所以你啊骨头一定会含烧，所以今仔日我骨头用着，那你腰骨给你固撑扎起来啊，来刷了，佮用着葡萄干补着你的体质，补着你的血。做落来咧，咱我讲的蔓越莓对无？
1: 进
0: 去来咧泌尿道，啊泌尿道给你固着的东西，你的膀胱干嘛给你固？
1: 哎呀，
0: 对啊。膀胱有人像那做最喜欢洗多啦，惊死人！三更半暝起来放尿放五六届七八届，迄、是膀胱无力啦，连破线肥大，都去跌掉。所以有当时我那个放尿放本来，哎、无甲情况，真个想要放尿，迄个是连破线的问题。所以今仔日是天地配，咱的蔓越莓针对着咱的泌尿道来做处理，南瓜子针对着咱连破线来做听
1: 诊。阿哥有南瓜子，嗯、
0: 对、哦，所以这些南瓜子这个物件嘞，吼、哦，保护着咱的连破线。
1: 对
0: 哦，蔓越莓跟咱益菌，跟甲咱杀菌，保护咱的泌尿道。
1: 是，
0: 阿姊妈，我甲你顾头壳，甲你顾啊，骨头甲你顾啊。
1: 嗯，
0: 无泌尿道甲你顾啊，心肺更阿你顾啊，像我电话一挂时段，人惊啥物？目睭模糊看无啦。
1: 啊、哦，目睭嘛爱顾啦。
0: 对啦，人讲吼，天无离我寸草不生，人无两眼寸步难行。目睭吼是咱的灵魂之窗呢。
1: 是。
0: 青梅无萝卜呢，爱靠啥物？嘛是爱靠是咱的青提子。
1: 青提子哦。
0: 对，这个物件是提供着咱的目。酒啊，那会当会看好清，看好明。有当下那目睭啊，真好，目睭吼，你酸、你丢、你疼，有啊，目你模糊的东西啊，你一定要固定目睭，让伊水嫩。因为咱目睭吼，咱在头壳这个所在有200几万条的细微血管，有当下一条插掉的东西啊，你的目睭丢的、丢的、丢的，那个红灰的梦啦。所以有当下你目睭真好，酸啊，溜溜手动不上一条东西，偏头痛的夹起来哦，太阳穴的偏头痛夹起来，头一直趴嘞、趴嘞、趴嘞，没有啊。
1: 嗯、
0: 所以你搁个听诈，你就是爱做听诈。青提子这个物件，像咱讲的吼，上介好个，因为咱每一工做爱补充个叶黄素，每一工哦上就来30mg，把酒盖当那，保持它的水润，和你看到清款的门来这个物件。青提子你咧食的东西，把你补充到你目睭所出来水润度，搁在你目睭，尤其有当下有一挂叶黄症个，欠啥物？欠维生素 A。
1: 对、哦。
0: 这个物件嘛是针对着你有夜盲症的，暗时看袂清、看袂明的。有阵时看日头光啊，那目油擦擦顶呢。哦，啊有阵时目睭啊，那打手术一条，清出了七七个红血球，为目睭红光光的来，免那麻烦。今仔日可用假去坚果这个物件来保护着微头、骨头的咱的卡底。
1: 哇，
0: 这嘛是咱过时代所需要。这我先讲哦，这是卫生福利部甲恁建议的。
1: 是，
0: 对哦。做侪人讲我知啦，我知啦。你讲个这，我拢冇食过。但是我哋讲落要大罐呢。所以来各位听友，你今仔听即个，听咱今仔咧讲个这，我甲各位建议，上好是一天一包，为着咱咧上盖好咱咧卫生福利部，啊，跟营养师来做调配出来，
1: 是
0: 一天一包就好啊。因为做侪人唔知呢，
1: 是
0: 讲一咩一咩一咩一咩安尼食，其实食咧上侪点，咱身体嘛就负担哦。
1: 对。
0: 你一定爱和咱卫生护理部个那个咱营养师，给你做调配出来，一天一包安尼就好啊。
1: 是，但是到底什么人较需要吃坚果啊？
0: 其实我甲各位建议哦，做侪人讲哦， 需要啦，其实呢每一个年龄层都需要啦。
1: 是，
0: 如果那几个咱少年囡啦，咱可能国小生、国中生、高中生，
1: 嗯，
0: 尤其是咱高中生，伊干袂做听，再干袂买油管，迄骨头开始呐，你成长啊呢？
1: 是，
0: 你在做成长的东西，你干么该补充到伊上盖好的强增强伊骨络、伊骨头？
1: 嘿。
0: 这拢是爱啊，尤其咱上班族的人，尤其是我家己咧上班的人，有当时我讲下班吼，人神神啊，
1: 嗯，
0: 奇怪，这就爱困爱困爱困的。来，我甲各位讲，因为咱的鲜果类内底的油吼，蛋白质、钙液、油脂、不饱和脂肪酸，会当补充咱规身躯的体力。
1: 是，
0: 尤其来这个物件，四大人的班底，我家己爸爸妈妈，而且我做侪吼，好比我七八十岁，但是我拢去遐跳广场舞的吼，我一天一包两包回家，因为伊内底膳食纤维加维生素 E 加 A， 会当话呐，那个肠啊大呐，会当顺畅，好你大家免大家一定爱用什么食西药啦，用软肠剂啦，或大家喝棒，
1: 是，
0: 你得一天一包，会当好你规天拢有活力。哦，这个是上解好诶。
1: 安尼，那是讲要食坚果，一工得四点钟呢，什么时间食较好啊？
0: 我是甲各位建议哦，伊这啥物时阵拢是 OK 啦。你当个午餐时啊起来，是无？因为做做即马做做时多呀，诶，在外泡牛奶，外泡
1: 来配一个食
0: 者。我甲你讲，你当配你内底，啊，给叫叫嘛，做些精力养生汤，
1: 是，
0: 可以嘛，真好咧。咱为头甲你讲啊，卡不为下再甲你讲个暗示。
1: 是。
0: 那尤其有咱那饭后，咱能有当时吼饭后，人讲咱那食只水果诶，牙疼诶，可以吃个坚果。为虾米？坚果类它有丰富的油脂，它可以帮助你们非常好的迅速补充体力，而且让我们呢筋骨定啊呢，让你顺畅，让你今仔日咱啊食只，明仔再去变做轻轻松松放一堆。
1: 哇！
0: 那尤其情况。有当家开车，哦，大把开车开到屏东，开到高雄去，对不？当家天天嘛做无聊，做想要困的呢。
1: 哎，
0: 哎，吃嘛真好，补充着体力。
1: 对
0: 啊。啊，有当时吼，就阮老爸老母嘛是哎呀，嘛去到靠游山玩水啊，对不？你该大嘞。哦，所以是当当然是细细碗的吃来吃来，跟他补充着体力，补充着精神，佮补充他身体所需要营养剂，啊，佮来再加个膳食纤维、佮维生素 A 加 E。所以你啊，讲甚物顺便吃，咱讲属性，看个人。但是我是甲各位讲啦，这物件吼适可而止，你莫讲因为好食，一个食十几包都袂使。
1: 做甚物活动爱有沾沾啦，哈。
0: 对啦，对啦，吼，意思就是讲吼，人家看公仔款像零食哦，像鲜果，但是咱讲属于伊是真好的营养剂的零食，
1: 真
0: 好营养剂膳食。
1: 做西西我食无要紧，但是其实伊只营养的，用来做只营养的补充。
0: 当然，当然。
1: 谢谢。今天真感谢咱养生达人宋经理给咱做这详细介绍，谢谢你。
0: 谢谢。
1: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好，来心情故事，后点钟个甲你传一个哈。啊，锁定咱的节目哈。啊，对他拄啊所介绍的哈，有兴趣的哈，啊，继续锁定咱后点钟的节目，或者卡0800-333-77哈。好，啊，那是讲哈，较有生头发尾的人哈，咱他拄啊甲你介绍去做你爱养饲啊哈。讲实在啦哈，像真济人啦吼，不管你是伫化疗啦吼，还是放射线治疗，还是开刀了啊，或者讲出意外、出车祸，就是你身体有较大的身体状况发生的时阵，伫个病当中，还是讲病后，你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吼。这个好早剂吼是真好的物件，电话拢会当卡，趁优惠啦吼。平常吼，无伫优惠的时阵，嘛有人买吼，一盒就是2900。今仔日吼，快闪酒今仔一工哦，酒今仔一工哦，五盒无你2680块，所以电话拢一定要紧卡。最主要，伊这个有真济个个吼，抗疱疹甲流感的专利吼，即组来食才好吼。而且阿公阿妈，你若食这個，你拢开开鼻啦，食开。对，靠胃口安尼吼，啊，等于是植物性的这个天然的综合维他命安尼，好不好？这个硫酸剂佫帮助咱的胃肠消化吼，啊，所以讲吼，电话卡0800-666-3377。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 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和霞路顶和霞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安尼礼拜三哦，你收好无哈？
1: 好，
0: 礼拜三29号啦。
1: 一天一
0: 台，
1: 这两
0: 台
1: 就
0: 生。好好 ，OK， 好，27号。来，好朋友哈，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哈，是郭婷婷的新歌哦，做妈妈送一个哈，好听的歌曲啊，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哦。妈妈平常啊真辛苦啦哈，啊，咱最近是爱和妈妈送一个安尼哈。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即摆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只服务。服务的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拢会当接，会当来做利用哦。录节目了后，电话手机拢赶快。当卡哦，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板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绝对和你开箱就买上好哈。所以讲，好朋友有需要，电话拢卡这里用。啊，咱来收到物件了后吼，你讲这物件足好，要加码。我你讲，你拢会使卡电话来问。咱那啊个有优惠装，拢同款优惠价。好的，安尼哈，空吧，空空，聊聊3377咯哈，等会拢一档卡，一档来这里用。好来哈，空吧，空空，聊聊3377。
2: 进攻个。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鲜果活力包。
3: 各位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食坚果类好处真多啦。但是你搞靠真正要食到真个真好，天然的无负担、无加工过坚果，真正真正足少诶。所以呢，咱搞靠两公食着一罐高温油炸诶，食不完，搁一罐炒黑米骨煮冻诶，就物件你敢要食？我来要食啦。所以今仔日卫生护理部嘛甲你讲过哦，其实对咱身体有帮助诶八大种坚果、鲜果类物件，今仔日当家你爱详细听。第一就是夏威夷豆，夏威夷豆这个东西是完全针对着阿达玛控骨力无啥变巧的人，你家己在做处理的。再来第二个蔓越莓这个东西，我相信做做事拢知影。有当下能笑一个，讲一个话啊，那就滴两滴落来。哎呦，迄味拢无好闻呢。蔓越莓是完全针对着这个所在，你家己做处理的。当然啦，蔓越莓家己做处理中，上加重要一定啊，南瓜。南瓜子这个物件呢，是针对着咱来无啥通透这个所在，得甲咱做处理。袂过咱暗时啊，3天5天放无啥的通透，尤其咱暗时啊，3天5天起来咧放的。来，南瓜子这个物件是完全针对着处理的，互你暗时会当好困的好物件。当然啦，咱一寡女性朋友，听听有当先吼，头晕目暗，满天钻金条，买三薄半条的人。来，这个物件，葡萄干一定爱来做补充的饲料咧，让你的精神会当八足，而且你的红色咧，咱的这款吼，咱的气色会当愈来愈红润咯。爱食啥？爱食咱的葡萄干。当然啦，人讲以形补形，咱的核桃这个物件嘛是针对着咱半部啊迄三条咧，来做处理的。尤其有当下咱热天，咱冬天。有当时咱这个开窗无晒起来，当时呐，这个放屁啊，拢会听听你无来，爱食什么？食核桃，针对着咱放屁三条来甲做处理啦，会当会通透，互你穿这个开的当时呐，这个放屁也袂听。上加重要，人讲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这个物件就是补充着咱目睭的水嫩度，互咱目看了会清，看了会明。袂讲哦，看的当时呐，目睭会模糊，看了袂清。在出门口的东西啊，目油擦擦点，尤其暗时啊啦，开车啦，拢会惊啦，有啥物头前的路看无啥的清楚，爱补充着啥物来？青提子之类物件，当然啦，胃头甲你过卡背上个重要的爱一个上好个叫做杏仁，就互你抗氧化。抗氧化之类物件咧，大家拢知影吼，对一个身体帮助非常大。当然，这个八项物件嘛是咱卫生福利部咧甲恁讲的。每一天要给补充着咱的鲜果类，和咱的身体会当愈来愈健康。而且呢，伊这是专业造物配方哦，嘛是伫咱的营养师全部给你做调配出来。那当然做做许多讲，啊，我食素斋人敢会当食？来，放心， 全部拢是低温烘焙，保留着伊上佳好营养剂，而且一包内底足足30克，补充着咱每一天所需要的营养剂。所以你食素食的人，你拢会当食。即个物件咱外口有咧卖无？有，你去咱的便利商店去叮咚诶，伊拢有咧卖。伊一包不离价，拢差不多59块到69块左右。今仔日免落去开大钱啦吼。今仔日那一包，互你差不多60块。咱的一包内底有30小包，有30小包。你去外口买，上只是爱1800块。今仔日第一件来食吼，所以卖互你开这大钱，顾着着咱的身体，微头甲你顾啊卡底。咱同款哦，原本是1800块的物件，今仔日30小包，只要给你开1200块，
0: 1200块，哇，这会好的呢。
3: 是，
0: 但是这物件既然这好吃，我若要加买几包啊，安尼会使算我较优惠无？
3: 这大家来做来做分丢就对了啦。我阿妈爱食，我母妈爱食，家里是谁拢爱食，拢爱食个点，咱的身体也不安尼啦。咱刚好一包是差不多是59块左右嘛。咱30包的差不多要1800块，我今仔给你差1200块嘛，阿爸呢？你一届买60包，60包你原本你来开差不多要2-3千块啊。
0: 对
3: 哦。今仔你冇你开多少钱啦？60包，今仔就要你开2000块好不？
0: 哦，安尼等于讲30包的是小组的1200块，大组的60包就是2000块。
3: 我拜托你，因为这个物件那里专台湾，叮咚包含的哇，那里大卖场弄我咧卖，一不离。30小包就是1800块，你今仔买我了伤多，你不管是买大组的，你买小组的，我全部拢限量，拢30位就好啊，好不？
0: 30位无够啦！
3: 你大概都讲
0: 无够啦，一百个啦，嘿啦！
3: 我先甲各位讲啊，大家食好到小补，你若真正食了阿淡仔空气的变好啊。走路现在有风啊，越走越近啊，原本晚上起来放尿放四五次，现在晚上放尿剩一次的，眼睛原本看得不清，看得不明的，眼睛模糊流白油的，全部给你做改善的。来，我跟你说，各位时代，人说啊，好的东西给你倒小包一下，这样好不好？但是不要跟各位说哦，说你暂时买多少，你可以去口口买，给我们家家赚一块，这样可以吗？
0: 好，这样好朋友，这是原味的坚果下去做的，天然这是有真济好处，咱阁是低温烘焙，唔是油脂的哦，拢无添加，所以讲这组你来吃就好诶。今仔日小组的30包1200块，大组的60包2000块，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哈，咱一定爱赶紧来做答案哈，吃这个就好诶。卫福部就建议咱逐天爱补充的啦。来嘿，来咱来几张 ？Hello，、欸、你爱大组的呀？
2: 12号送过来塞啊？
0: 你讲啥？
2: 12号送过来可以吗？
0: 大组的呀？
2: 10号对。
0: 6月10号哦。
2: 哎、
0: 欸，6月10号哦，呵呵，我帮你写6月10号，大组一组哈，好 ，OK， 好，谢谢。后来嘿，黄小姐，你爱大组呀？
4: 对，
0: 啊，大组的几组？
4: 大组60包嘛
0: 哈。嘿，对，2个诶。
4: 哎、
0: 欸，
4: 呵，
0: 安尼拜三休哈 ，OK， 好，谢谢。后来，嘿，
5: 喂，
0: 秋菊小姐，嘿，
5: 我要改买迄条什么？
0: 嘿，
5: 托你讲过啦。
0: 贺枣呀，还是买？
5: 不是，
0: 买坚果呀。
5: 嘿，
0: 活力包啦哈。OK， 嘿，大枣哈。
5: 大枣2500
0: 哈。嘿，对，嘿。
5: 好啦，好，
0: 大枣吃2个哈。
5: 哎，我这糖分拢会当吃哈。
0: 嘿，会使，咱这拢无添加哈。
5: 哎，当泡牛奶啥拢会使。
0: 会使，配吃哈。OK， 好。
5: 啊，那是讲你要买吃什么食？绑食品啊，你
0: 我见拢无摆嗨，哈 ，OK 哈 ，OK 哈，好，拜三先哈。
5: 中道嘛，那个拜三中道。
0: 中道，我帮你下给你，好不好？好，谢谢。好来，阿丹来大组的吗？
6: 喂，
0: 爱大组的吗？
6: 哦，你好，大组。
0: 大组的哈，拜三你收哈，你一组嘛哈 ，OK 好，谢谢，好，OK。好来，嘿，凤珍。
7: 喂。
0: 嘿，咱来大组的吗？ 嘿，大周恩哈 ，OK， 好，阿拜山阿你收哈，
7: 拜山
0: 哈，谢谢。好来嘿，苏月啊，
8: 嘿，我一直做
0: 大周哈，大周拜山收哈，好谢谢。好朋友，今天交代拢拜山阿你收啦哈。最主要的就是我咧讲，咱这是低温烘焙，减少你营养素受到破坏。哈，逐天吼你来个吃，哈，一天吃一包都符合国家安全的标准呐。哈 ，Hello 来，咱来几招？大周恩哈，
8: 大周恩，今天好，
0: 还对。
8: 哎，阿当吉，
0: 拜山哈，谢谢。好来，嘿，金富大哥，
9: 打坐，
0: 打坐呀，去坐呀，
9: 去坐。
0: 啊，好，拜山修啊 ，OK 哈，谢谢哈。咱这一包哈，就是营养师配合卫福部的建议调配出来，一天吃一包，安尼就有够啊。Hello， 来嘿，嘿，来吴先吴小姐，吴先生，吴小姐，吴先生，嘿，啊，你大周，
9: 啊，
0: 大周一周哈 ，OK， 好，拜山修哈，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周？大周，
8: 大周，
0: 嘿，
8: 大周，你要坚果的，
0: 嘿嘿，你要几周？
8: 一周都，
0: 一周哈，啊，拜山修，
8: 两千对不？
0: 哎，两千拜山修哈 ，OK，
8: 好，
0: 谢谢。好来，哎，玉兰呐，玉兰阿姐，嘿，
10: 哎，要一周几只块买？
0: 啊，好，大周提一周拜山修哈。OK，
10: 好好
0: 啊，真好真好哈。OK， 好好，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啦，咱啦这两类你看物件蒙雾的哈，你爱顾啦哈。那对青提子的营养哈，就是荷兰哈，这两类会水嫩啦哈。Hello， 嘿，来，咱来几张？
11: 大张？买两组两千嘛哈？
0: 我你讲，两千啊，两组就四千啊。
11: 好啊，我买两千的。
0: 你买两千的一组就好。
11: 好好，
0: 一组，安尼一组哈 ，OK， 拜三收哈。好来，啊，咱来几张，大组的。
12: 喂，
0: 嘿，大组的呀。
12: 啊，你刚才我想，我头一开开呀。
0: 我跟你讲，阮即摆先抄电话哈，你是8017这支嘛哈？嘿，
12: 啊
0: 我，我
12: 8017267。
0: 你唔好讲出来，我挑滴歪讲完，你个大家拢知影。我你讲，嘿啦，录节目了，阮也无组织再敲电话跟你问哈。OK， 好，即摆拢先抄电话，即摆拢。嘿，我知影，大组我就组哈 ，OK， 好，再给你回，嘿嘿，对，再给你回电哦，谢谢哈。好来，阿弟爱大组吗？
12: 大组，大组啊，
0: 大组，
12: 帮忙主持啊，我新郎客啊。
0: 哦，新郎客哈，再给你回电哈，好，谢谢你哈 ，OK， 好。啊，最主要我跟你讲，这咱这包都是营养师配合卫福部的建议调配出来，哈，一天吃一包，安尼就有够啊，和你吃有营养有活力，应该配牛奶做精力汤，还是饭后拢会当吃哈，真紧给你恢复体力。Hello， 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哈，
13: 喂，大组两组，
0: 大组两组，大组两组，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雷敏阿姊，
14: 我一组，
0: 一组拜三收嘿。好，谢谢你哈。好来，赶紧赶紧哈，完美的啦，天然的啦，低温烘焙啦，拢无添加啦哈，食都足好个啦哈。即马其实真侪人吼，坚果摄取拢不足，你知影无哈？啊，你想看卖卫福部是安怎特别拢提出讲咱一天都爱吃这个这样一包的分量哈？因为我的讲，医生拢有滴讲啦，天天吃坚果哈，疾病远离我啦。哦啊、所以讲，你看嘛，营养师拢推荐咯、哦、你讲、哦、我爱补充纤维质、纤维质，我爱维生素，我爱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哈、哦啊、你爱天然的维他命，我你讲，吃爱修身的，安尼就是吃坚果啦，吃这就对啊啦，好不好？好来，嘿，怡静啊，怡静。
15: 嘿，
0: 你大组的啊？
15: 嘿，一组，
0: 一组拜三休哈。
15: 好，
0: 谢谢哈。好来，月儿。
16: 小弟我拄啊李月儿哈。
0: 嘿。拄好看呀，
16: 嘿，啊，我是拄好看，唔是你食的嘛哈？
0: 我唔知影啦，嘿，你即马要安那？
16: 哦，我即马大组一组啦。
0: 啊，你头拄啊有订无？
16: 头拄啊小姐，
0: 你头拄啊有订无？有订大组的无？
16: 有啦。
0: 头拄啊有订，啊，你即马要搁加码呀？
16: 无啦，
0: 啊，无就无搁卡呢，重复哦。
16: 哦，
0: 有卡过就无搁卡哈。
16: 啊，我是。惊讲我是买大组的啦，
0: 我咧讲现啦大组的吼，啊你有卡过吼，唔好搁卡无会变做两组吼 ，OK 好，谢谢你，好来嘿，丽娟阿姊，
17: 你好，
0: 嘿啊，
17: 贺早，我贺早，
0: 贺早哟，贺早，贺早哈，好来贺早2680啦哈，啊拜三修，拜三修，
17: 我要两组哦，
0: 两组两组哈，嘿两组哈 ，OK 好拜三
17: ，OK OK，
0: 拜三修两组哈，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嘿。 是
17: 大
0: 大组的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哈，大组的。好来，啊，我咧讲啦，营养师拢推荐食啦，啊，即摆真侪人有三高，三高身躯有真侪无好的油，对不对？爸爸妈妈，你食坚果就是食好油个，歹油代谢很快啦。好，来，咱来大组的哈。
7: 喂，你好，我请教你哈。
0: 嘿，你讲。
7: 你迄个包要来还是迄个仔啊？
0: 乌鸟送不一定。伊送恁去抓吼，送一个人，甲送三十个吼，你绝对无法度安尼。你太多啊！你即马要订啊？是太多有订过啊？
7: 太多有订，我是咧问啦，咧问讲看当时要送。
0: 安尼无法度甲你讲吼，无法度甲你讲吼，谢谢。好来，阿咱诶，黄先生，诶，黄先生，
9: 对。
0: 好来，看吧，看看了3377了哈，我甲你讲啦。外口吼，你买坚果吼，你一种就一包啦，啊买几啊包啦，食袂起啦，啊拢润润去啦，啊无就臭油爱味啦，啊咱这是吼个别小包装啊，拢无这個问题。啊你食的时阵吼，一摆拍开一包啊，哦每一包拢新鲜的，多一工的量，哦足好的啦。啊卖讲啥啦，你讲夏威夷岛迄贵松松的，咱内底有。啊蔓越莓吼，照顾咱的私密处，对不对？加一点啊果干，啊加偌好食嘞吼。Hello， 嘿，来，咱来大组的哈。
9: 对啊。
0: 好好，大组的拜三收哈。
9: 好。
0: 好，谢谢。好，来，爱大组的哈。
15: 哎。嘿。哦，大组的。
0: 好，拜三收哈。OK。
15: 好，
0: 谢谢。啊，我跟你讲吼，最主要就是讲吼，咱内底啊，搁甲你加杏仁啦，加核桃啦吼。核桃以形补形啊，你对唔对？吼，迄营大脑营养足需要的啊。Hello， 嘿，来，玉云阿姊嘿。大组的哈，
15: 好，
0: 拜三收哈 ，OK， 好来，嘿，啊，咱爱大组的吗？
15: 我咧讲，我拄只有订好早糖浆嘛，
0: 嘿，拄啊订
15: 嘛，我想要搁加一组迄落坚果。
0: 好，来坚果哈，你才拄啊有订好早哈，无要紧，啊，嘿，咱就卖过写，啊，咱即马写，甲你订坚果一组哈 ，OK，
15: 嘿，好早嘛是一组。
0: 我在好早，他拄啊讲过啊，毛哥讲啊，嘿，他拄
15: 啊
0: 好早，嘿，拢拜三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嘿，啊，咱来大组一下。
18: 大组，
0: 好，大组一组哈 ，OK， 好，拜三啊，林兄哈 ，OK， 好，谢谢你。好，我跟你讲啦，啊，最主要你就知影嘛，吼，你就讲核桃，哦，嘿，大脑最需要这营养的呀、啊，对不对？啊，葡萄干给你补充铁质啦，啊，南瓜子你讲会滴滴答答的，这给你照顾一下，对不对？啊，个腰果，总共八种呢。Hello， 嘿，丽娟阿姊。
19: 嘿，我要一组那个坚果。
0: 好，大组的哈 ，OK， 好，礼拜三哈，谢谢。好来，淑美阿姊。
20: 嗨，
0: 嘿，
20: 大
0: 组
20: 的，
0: 大组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
20: 好，
0: 谢谢，好啊，我跟你讲，咱这不是油煎的哦，哈，咱这低温烘焙啊，一包对，甲咱一天所需要，卫福部建议的营养哦，都拢食个嚼嚼嚼啊啦，哈，好来，啊，咱来几组？
20: 喂，
0: 嘿，
20: 咩爱大组的？大组，
0: 好好，大组的一组遐，哈，嘿，拜三收哈。
20: 有组织无？
0: 我跟你讲，阮先抄电话啊，尔，若无组织再甲你问哈 ，OK 哈，哈。
20: 好，喂，
0: 嘿，你讲，
20: 拜四啊，拜四，
0: 你要拜四休啦哈，礼拜四中午给你下载哈 ，OK， 好，来，二线给你接，我要讲话哈 ，OK 哈，好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啦哈，不是油脂的啦哈，一天吃一包哈，卫福部建议的。这个营养素拢伫内底吼，妈妈你讲外口嘛有啊，我你讲同款无同师傅，咱一包吼随身包的是30公斤，外口吼你若迄种随身包的是哦少个只可怜的，无咱只多啦，啊咱一包吼就有30公斤，只澎湃就对，内底八种的营养拢伫内底，八种的坚果吼拢伫内底，外口比嘛有滴卖，伊无法度甲你加加侪啦，加加5-6种安尼安尼啦，这都是你爱甲我买的原因吼，无分大细汉，咱全部拢爱食安尼吼。少年人爱吃啦，少年人有诶，较会经济，对不对？爱吃，上班族有当时无闲吃啊，饭啊，对不对？嘿，你也使吃。好啊，老大人有当时无在条吃真多呀，吼，所以咧，我咧讲，食咱只做较好诶，营养健康哦，口味够好，足好吃诶，就对啦，吼。啊，咱吃拢上惊呐，惊农药啦，吼，惊黄曲毒素啦，啊，咱这种检验合格，你放心嘛吃。今仔好你诶，就是真材实料，就对啦，吼。啊，拍贵你就会当吃啊，你会使摕来配牛。 奶哦，加喺杏仁茶啦，对，加喺豆奶啦，加喺沙拉拢会使。做包啊，你买这个加落啊，咱要吹粿啊，是要做小蛋糕，你拢会使加一包啊落呢。这个较好诶吼，这包营养素推荐介绍诶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看，我咧讲抢完都无啊，今仔日一讲抢完都无啊吼，赶紧安尼，咱即卖来听一下这个日本歌曲哦。等我继续看，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吼，那像这好潮吼，我话你讲吼，有几啊个吼抗疱疹甲流感的专利啦，吼，啊，这咱澳洲天然无污染萃取的啦，吼，啊，上新的技术吼，分子量伫500道尔顿以下，直接就吸收啊，就对啊啦。吼、哦，你食落就会吸收，吼、哦、啊！咱若你要对抗这个生头发尾啦，吼、哦，这组爱养食，好不好？吼、哦，爱养食，伊等于是用食疫苗啦，吼、哦，有抗疱疹配全甲迄个抗流感的专利哦，吼、哦，这组吼趁优惠，吼、哦、啊！你拢进来食，进来食，吼、哦、啊！像迄吼，咱身体有当时有无好的细胞吼，伊家己会生血管的吼，这吼会当个。加掉迄个血管，甲加掉吼啊！所以讲吼，咱若讲，你讲我开完刀的人会使食无？会使。我你做化疗的人会使食无？会使食。你身体有大状况，不管你是破病当中、破病以后，你拢会当食。体质无好的人会当食无？会当。真容易感冒啊，对不对？真好对流行的人，我甲你讲，你要调整体质，即组来食拢则好吼。像有的人60岁以上，体力就较无好啊，你来甲食。我吼工作压力遮大，我拢建议你来甲食，安尼好不好吼？吼，抗氧化的能力极强。就对啦吼，啊，这组爱养食吼，啊，若像这个坚果吼，国卫部吼，国卫署都建议咱吼，大家拢爱补充啊，啊，咱这包是伊的营养师推荐介绍的嘛，吼，啊，这包吼，你一天吃一包，啊，就是这个政府吼建议的，你一天营养的需求给吃落去，这营养师帮你设计的呢，吼，唔是你让你吃起毛的哦，吼，这是吃有效果，安尼好不好？无分大细汉拢会当个吃，趁优惠个摕起来啦，哈，你看买下嘞吼，那大组的都吃两个月啦，吃两个月啦，吼，外口安尼买你爱3600啦，咱今仔开2000块就摕回去啊，哈，所以你一定爱赶紧哈，0800-66-3377。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他拄啊煮饭的时阵，阮家的瓦斯桶无瓦斯啊，我叫一桶瓦斯来，阮翁无要拿钱，伊讲煮饭的人爱负责啊，你莫以为阮翁无趁钱，阮翁的薪水是我的2倍以上呢。厝内面啊，豆油无啊，沙拉油无啊，米无啊，面无啊，面粉无啊，叫伊去买，伊嘛拢讲煮饭的人爱负责啊。你哪会着叫我去买？反正伊着不爱出去买啦。伊若无出去买，我出去买，就是我开钱啦。结婚15年啊，我一个月赚4万块的薪水，全部哦拢伫厝诶买只柴米油盐。完全拢无欠到5-10年呢，因为两个囡仔教育费要交钱嘛是我出啦，加加这个翁连厝内面的工课无到半项要做啦，而且哦直接就讲，都你出就好啊，日常你开的、你用的，理所当然拢等乎我这个查某人伫出啦。他拄啊要叫一个家属来，伊都无愿意出啦。我实在是心情真无好，所以我饭煮到一半，我就无爱继续煮啊。本来要佚佗开，我嘛无想要吃啦。常常听人讲家庭 AA 制，一人出一半。阮家唔是呢，阮家这个查甫人拢认为，你拄着，你就出一个就好，你哪会着爱找我退啦？问题所有的代志，囡仔我伫顾，囡仔要拿钱。啊，是要买什么物件？要煮食，要买什么物件？拢是我发落的啊！理所当然，都拢变作我出的呢。伊无出个4-5年，我呢嫁伊15年，我的薪水拢塌落去，我一角银都无欠落来。算算的，我嫁伊这个查甫人，为阮这个家庭到底有拿什么钱啊？啊，这种婚姻，我是不是应该爱清醒啊？
1: 写这首歌，但愿天下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0: 好，来，好朋友吼，咱今嘛所收听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这个合作新会护理师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的节目伫个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服务哦。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0800663377。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哦。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好。开上少，卖上好。啊，像咱咱家吼，拢是乌鸟伫送的吼，货到付款安尼。那是老朋友吼，只要甲咱咪咪啊笑，不管电视电台，都一个主持人买过，啊，咱就有资料，这叫做老朋友吼。啊，那新朋友呢吼，咱赶快先抄电话，落接帮领后吼。那无住址，阮小姐会卡电话甲你问安尼吼。来，0800663377咯吼。啊，有个人收到物件讲，哦，这煞赞的，我敢袂当加。嘛，无要紧，你电话卡来，只要那优惠组阁有，咱同款优惠组的介绍给你安尼哈。好朋友哈，那是无，唔是这个节目时间，你卡电话时阵，还是卡不通电话时阵，你都用伊讲哈。我要甲新会护理师哈交代什么会哈，一定爱讲新会护理师，为什么呢？因为新会护理师专门咧做快闪的。阮小姐听到新会护理师，就知影爱找优惠组的给你哈。0800663377。
1: 进攻格
2: 快闪活动，鲜果活力包，内底物件非常的多，有咱夏威夷豆、蔓越莓、杏仁、核桃、腰果、青提子、南瓜子干的葡萄干，有做侪许多拢知影，食这物件对咱身体帮助也非常之多。但是外口的很多都是高温油炸、高钠、高糖、高油脂，其实这就是咱身体负担非常之大。所以今天讲真正要食着咱的鲜果，来讲实际低温烘焙保留着伊非常好营养剂，而且少少量就有饱足感。天然呢，无加任何食品的添加物，一包内底物件有够多，补充着咱蛋白质、花青素、维生素、矿物质，咱的 Omega 3，食好油、白趴油，天然的物件就是上佳好。卫生福利部跟恁讲过吼，食种物件呢，每天要补充好坚果、鲜果类，对咱的抗氧化、肠胃蠕动、补点的放扑啊，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咱外口呢，咱的叮咚拢有咧卖一包。30克，差不多是59块到69块。今仔日免和你开大钱，咱的一小包内底呢有30小包，高考起价上少都要开1800块。今仔日只要你电话开通的人，小组30包，叫你开1200块，1200块。你若讲我人卡多，每天想要补充一包的，拢会使哦。买大组的60包，60包，原本计是爱2400块，今仔日只要你开2000块，尤其食素食的人，拢会当食。全部台湾制作，所以咱们要甲各位时头讲哈，食好的坚果，食好的鲜果，今仔日是你上盖好的选择哦。
0: 好朋友啊，咱这是专属哟。食素食的人拢会当食，而且食坚果，伊内底即营养成分会使予咱身体好的胆固醇较济哦，对心血管健康帮助嘛真大。这种营养素非常的好，当然伊嘛是高纤维，对咱肠道的健康嘛是真大的帮助。好朋友，咱今仔日福利的这上盖赞，就是真空个别包装，一包30克，咱细组的30包。只要1200块，大组的60包，只要2000块。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哈，最后这10多分钟，你一定要赶紧做办案哈。来，沈先生，你爱大组的呀？
3: 我要坚果哈，
0: 大组的哈，
3: 一组。我礼拜四给我寄好不好？
0: 礼拜四哈，5月28日哦哈。OK， 好好，安尼哈。
3: 礼拜三无得咧。
0: 好好，我跟你讲，我写好啊，礼拜
3: 哈。
0: 好 ，OK， 安尼就是。
3: 我
0: 在
3: 老
0: 顾客啊，
3: 要知
0: 啦。我知啦，我知，安尼就会使哈。谢谢你
3: 哈，谢谢你。
0: 好来，我跟你讲，咱这包吼，也是脆夹面哦哈。咱这包是营养师推荐介绍的，这包的营养就是卫福部给你建议，你一天爱吃营养的需求哈。来，秀娟小姐。
4: 喂，你好。
0: 来。
1: 我姓汪，汪
0: 啊，汪，嘿，我知道，嘿，你爱大祖的嘛？
1: 哎，
0: 大祖拜三休哈，
1: 我拜五好了，
0: 好，拜五休，拜五休，哈，拜五休，好好，谢谢。好来，来春阿姊，大祖的啊，大祖的啊，大祖的啊，嘿，你是不是爱大祖的？
4: 那敢是新爱护理师遐
0: 吼？对对，你爱大祖的吼？
4: 哎呀，我大祖的。
0: 好好，大祖的，哈，一祖哈。
4: 啊，
0: 拜三，啊，拜三，拜三哈 ，OK， 好，谢谢。好，来，赶紧，无分大细汉，每一个家庭吼，我拢建议你来甲买起来啦，吼。啊，我跟你讲哦，不管你是咱这吼做随身包就足方便的啦，你要带出门嘛方便啦，对不对？要摕来做料理嘛好啊，哈。来，怡君。
5: 买许坚果，大
0: 祖的，好好拜三休，哈，好拜三休，好，来二线给你接。现在开始，你接二线，我接一线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啦哈。最主要我咧讲哈，这大组的六十包吼，这拢随身包，较方便啦。啊，食两个月啦，你一工食一包多，食两个月啦哈。啊，妈妈，咱若讲厝内面，你有伫食糜呀、食豆花呀、你拢会使甲加入去，对不对？啊，咱若食沙拉，你嘛会使甲加入去，啊，你营养都有够啊哈。啊，那会当然吼，当然是摕大组较会好嘛，对不对哈？啊，因为大组安那。比小组的吼，加800块就加30包啊啦，大组较会好吼。啊，我建议啦，你吼上好就是提两组起来，搁较好。为什么？两个月就食完啦，食完了后吼，咱古时阵咱就逐工落去食一包嘛吼，两个月后吼可能无这个优惠啊，所以吼咱爱加加提起来安尼吼。啊，你免惊食袂完啦，一摆多拆一包多吃啊，啊拢免惊伊轮去啦吼。啊，早起再去食糜的啦，食牛奶、食豆奶的啊，拢会使加落去啊。哈喽嘿，素人阿姊。嘿，你要大组的吗？
1: 我要坚果。
0: 嘿，大组的吼，直接接二线。嘿，
1: 拜三。
0: 好。
1: 拜三，一
0: 再。拜三收吼，拜三收吼 ，OK， 好，谢谢你。好，我跟你讲啦吼，外口吼真侪做学生包的吼，无法度像咱吼做个这呢。这么大包30公克的，而且里面有八种的东西，所以可以控氧化，卫福部都有建议，咱每天都要补充啦。来，咱来几组？
6: 我大组的一组。
0: 好，大组的一组，OK， 好，拜三休，好来，这样咱电话甲看，里面有Omega-369，你可以吃到好油，可以排排油，可以补充，咱脑里面需要的营养啊，Omega-369这里面都有，你自己吃，就，外面

0: 来，过来，你小姐姐，我讲话者。好来，啊，我你讲哦，外口真侪都是调味料伤多啦，油煎的，品质无法度较轻，唔代表用油煎的。啊，咱是低温烘焙，吼，啊，热量袂伤高，吼，而且无反式脂肪哦，吼，内底就是有坚果、有果冠、有迄个种子果，吼，三种拢有啦，吼，就是。就是黄金的配方安尼吼，啊外口真侪高温油煎的吼，油爱味啦吼，定定一种就一包吼，无就一罐啦。啊，你若未增加，万一就轮去啊啦。啊，有油耗味哦，蛋雕佫拍算对不对？啊，咱这洗手包，啊你拍贵，每一工食一包就好。啊，拍贵吼，安尼就会当食，所以每一工食到拢是新鲜的哈。营养安尼做这调配，这营养素调的啦吼，啊就是配合卫福部建议的吼。所以我跟你讲，你去做爱提，为甚物？有迄个吼，常常会忘东忘西的无吼，袂记你这個，袂记你那個，哦，这夏威夷豆就是针对这個提供营养吼，互你记忆较好的。啊，蔓越莓是对咱私密处真好嘛，对不对吼？啊，味则袂伤重啊，对不对？吼啊，所以我跟你讲，外口吼，迄油煎的啦，高温高糖啦吼，高温高糖高钠，对身体都有负担吗？啊，咱低温烘焙吼，食有百行好，无半行歹，赶紧哈！增加你好的胆固醇哈，赶紧了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来燕华，燕华，嘿，喂，燕华，嘿，
1: 哎，你好，
0: 你大哥哎，
1: 我要喝早，
0: 啊，你不要喝早呀，哦哦，
1: 喝我的，
0: 哦，喝早，来，我给你下子嘞哈，伊是2680哈，
1: 2680，
0: 哎，喝早，
1: 礼拜四，
0: 礼拜四哈，礼拜四28号收哈 ，OK。好 ，OK， 好好 ，OK， 好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安尼，咱哪天挂电话继续甲看，安尼好不好？好好，啊来，好朋友哈，好朋友哈，安尼今嘛来听新卫护理师哈，啊唱一首好听的歌曲哈，诶，好朋友啊，伊也无讲要听国语啊，听台语，无要紧，听一个啊新卫护理师唱歌女的愿望。

0: 公，你倒是讲，你是不是太监哈？
1: 你哪安尼问？阿公哪有可能是太监？
0: 你真是太监吗？无我来听我妈妈一直叫你公公公公。

0: 明仔载都要结婚啊！你后摆敢会甲即马同款对我这么好？虽然我已经22岁啊，但是你25岁啊！你讲啦，你老实讲，你后摆同款对我这么好吗？
1: 放心啦，那结婚了后，我同款会对你这么好啦。
2: 哎、欸，你后摆对阮查囝较好啊、哦！
1: 放心啦，阿姨。我一定会对恁查囝好的啦。
2: 什么呀？搁你叫阿姨？明仔载咱两个都要结婚啦。虽然阮查囝才减你3岁呢，你赶快爱对伊好。
1: 放心放心，我一定会对伊好的。
3: 进广告。
4: 做侪时拢知影，坚果咧，即个物件是咱这几年来讲的话，讨论度是非常高的，超级 No.1 的食品哦。最主要讲，无论是想要减肥的，要做运动的，包含伫咱日常保健，包含一寡时段想要补充伫咱一寡好食的物件，这个都可以有助一臂之力哦。当然啦、啊。坚果类伊个营养成分真多，尤其那坚果种子伊个脂肪含量较高呢，所以来对有啥物物件来，维生素 A、维生素 E、矿物质、蛋白质、纤维素甲不饱和脂肪酸，伊这是完全针对着咱的胖脯啊，提供着伊个好油，排除咱的排油。当然，搞好坚果类物件真多呢，爱食着啥物物件来，夏威夷豆、蔓越莓、杏仁、核桃、坚果、干的绿葡萄、南瓜、干的葡萄干，伊这是微桃，甲你固定在咱的卡位。尤其伊所做的红烧，烧着低温烘焙，因为伊要保留着伊上介好的营养剂，内底蛋白质、花青素、维生素、矿物质、Omega 369，一天一包30克就 OK 了。为什么30克？因为这是卫生好的波，干咱的营养师特别调配出来的营养成分，每天一包就可以照顾你规身躯。补充点的天然，补充点那的优质，那的油脂，搁补充点那蛋白质。来，各位时代，老靠你买无有？来，叮咚，老靠一包是59到69块。今仔你买我咧卡多少钱哦？今仔你真简单，一包内底有30小包，
2: 细组的吼30包，只要1200块；大组的60包，只爱2个月，只要2000块哦吼。趁优惠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吼，优惠最后只5分钟，你一定爱赶紧把握。0800-333-77啦吼啊！你看买细组这原价是1800呢，今仔你电话卡通只要开1200，啊那大组的吼原价是3600呢，今仔你只要开2000块，至今有够下好的啦。这部分大细汉每一个家庭你拢爱甲买起来啦吼。嗯，也是脆食面，最主要就是营养师推荐介绍的吼。来，嘿，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哈。Hello， 大组的哈。
5: 哎，
2: 嘿，大组的哈，拜三号的收哈。
5: 好，
2: 好，你接二线，我接一线哈。OK 哈，来，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那会当吼，提大组的卡会好啦吼。啊，提大组的就多食2个月就对啊啦吼。啊，这会当控用话，你就知影嘛吼。啊 ，Hello， 来嘿，咱爱大组的哈。
6: 大组的
2: 哈，啊，迄个。
6: 哎，当泡。泡麦片
2: 咩？你要加麦片吃嘛会使，吼，伊是几粒几粒的，唔是粉的，吼，会使加来吃安尼吼。啊，拜三号你收啊，哈。OK， 好，谢谢你。后来靠爸公公聊聊3377啦，吼。啊，最主要我咧讲，伊这你就知影坚果盐的控氧化，吼。卫福部嘛拢建议咱逐天爱补充啊，哈。来，你爱大组的哈。
6: 大组的吼
2: ，啊好，啊我给你写吼，安尼迄个拜三收哈。
6: 好，谢谢你来面拢有
2: 吼。嘿，我咧讲，我先抄电话安尼，那无阮来个看你吼，谢谢你，好，谢谢你，好，我咧讲吼，内底有Omega 369吼，加好油、白番油吼，而且会补充吼，咱脑内底所需要的营养，这组你一定爱食吼，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哈，
7: 大组一组
2: 的，好，大组的哈 ，OK， 好，安尼，迄个拜三收哈。
7: 你加，
2: 嘿，加
7: 几个手机好不好？
2: 你讲啥？
7: 手机啦，用我的手机。
2: 伊要抄手机啦吼，你电话摕来，我叫阮小姐甲你问者吼，来嘿 ，OK 哈，好来，啊，我你讲吼， 会当控氧化，吼，啊，这营养调配拢是吼配合这卫福部所建议的吼营养师特别调配啦，吼。你就讲下一位移到咱哦，常常吼记忆较歹的，忘东忘西的，对不对吼？啊，你都爱食嘛，吼。啊，蔓越莓啦，对，这对咱私密处拢真好，吼。你私密处味则袂伤重，对不对？吼。啊，外口你买着拢油煎的啦，高温高糖高钠，对身体无好。啊，咱是低温烘焙，吼。好来，啊，咱来大。大组的啊，
5: 我大组一组。
2: 好好，啊，拜三哦，你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哈。OK， 好来，扣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电话卡这里用哦哈。啊，我你讲哦，最后这几分钟啊，你一定爱赶紧。咱这洗手包啦，一天拍开一包哦，啊，拍开就较新鲜，啊，拢唔免惊伊乱去哈。啊，营养果是营养师配合卫福部建议的，你一天就吃一包，安尼就有够啊啦哈。赖小姐，你爱大组的哈。
8: 对，小姐，
2: 嘿，你讲哈，嘿，你讲，
8: 我就是要买，
2: 嘿，对，我知影，嘿，大组的哈，啊，拜礼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再去吃糜啦，啊，吃牛奶啦，吃豆奶，你拢会使甲加落去吃啦，吼，啊，外口真侪随身包，无像咱那个足足足做个三十公克啦。吼、哦，啊，所以我咧讲，每一个家庭你拢要甲困起来，安尼好不哈、哦？来，啊，咱来大组一下。
8: 嘿，大作业好好哦，是新客户哦，
2: 新客户，马上再给你回电哈，好，今麦先稍等位哈，谢谢你哈，好来，啊，咱来大作业哈，
9: 大作业二十，嘿，两千块吗？
2: 嘿，两千块哈。
9: 好，你给
2: 他加一组。好，一组拜三收哈。好，谢谢你哈。好来，我跟你讲哦，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你再开始接。好来，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这项物件你一定爱吃啦，一定爱买啦。医生拢在讲啦，天天吃坚果哦，疾病远离我哦。啊，即摆真侪人其实坚果拢摄取无够啦。哦，真侪人有三高，三高身躯有真侪无好的油，对不对？爸爸妈妈，你来甲煮啊，吼，食好油吼，甲歹油代谢出去，安尼吼。啊，外口你买吼，大部分拢一种一包啦，吼。啊，咱这吼，拢一包拍开内底就是有八项物件，吼，拄好一天的量，安尼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落节目继续卡，赶快这优惠予你，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榜，彰化市红星友榜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友榜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友榜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来，下更下，明天上班，空你几话，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在咱美国进口的三线前辈，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几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不该叫商品。
0: 好来，来邓姐，一线谢谢。来呀，听到秀山声，这时间啊出现了，我出现喽，表示是礼拜 ，Beautiful Sunday。那么当然的，中到这个点到两点呢，有我秀山跟大夫哈，阿大夫今天请假，所以我秀山给你服务，所以那个你服务那个卡礼拜哦，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还是要点歌嘛？是会当卡你吧哈？来，谢谢你好，你好。拿热机，拿热机，麻烦姐拿热机嘿。
2: 有关系啊。
0: 咱这几位。
2: 你准备点歌？
0: 咱这几位。
2: 麦先生。
0: 麦先生。
2: 破主，破主。
0: 要听什么？
2: 要听迄个凤飞飞的迄个。可爱的玫瑰花，
0: 好，谢谢。我是爽弟，你好。
3: 你好，秀爽大夫，你好。
0: 你好，
3: 我点歌。
0: 咱在注意，
3: 我代理蔡太太。
0: 邓姐，你暗时唔是咧点吗？
3: 无，我一礼拜点一届，噶会使。
0: 唔是啦，你一礼拜点一届嘛，未使点礼拜四啊呢。
3: 啊？
0: 袂当啦，你暗时有跟我点嘛？安尼咱就安尼办啦。
3: 我暗时无点嘛。
0: 无，你讲你一礼拜暗时点一摆。
3: 无，暗时无点，我今嘛。我一礼拜点礼拜尔，
0: 点礼拜不要紧啦，下来你要听什么歌？
3: 我听我大富唱迄落。
0: 大富今天无来啦，大蛋姐大富今天请假啦，我一直在甲伊讲，你无在听嘿。
3: 好安尼哦，
0: 我白秀嘿。
3: 我换白秀，我听迄落采茶姑娘迄落青山。
0: 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这奇怪，你哪只弄个机啊？咱在几位？
4: 我聊啦。
0: 你暗时唔是有咧点吗？
4: 无啦，我暗时拢无听。
0: 暗时无咧点嘛吗？
4: 暗时我都无听到，无到你节目啊。
0: 较有可能听无咧。
4: 哎呀，我三个星期无准你的节目啦。
0: 有啦，我那暗时拢啊无，大家是咧听喏，暗时有啊，那会无有啦。
4: 我无准到啦。
0: 是你无转啊？是无转到啦？
4: 我无准啦。
0: 我是你无转啊，先生讲得好，无转掉甲无转无同款呢。
4: 无转啦，无转掉啦。
0: 你来要听什么歌？系来嘿。
4: 请问乡间小路啦。
0: 乡间小路。
4: 嘿，好听好不？
0: 好，等你吹哈。
4: 好听啦。
0: 好，等你吹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
0: 你好。
5: 记者你好。
0: 难得注意。
5: 我陈太太啦，对呀，陈太太啦，我准备。听你唱你哥哥唱的歌啦，
0: 什么歌？什么歌名？
5: 你凊彩啦，等我就感觉你唱你哥哥唱的，放我听了。
0: 好，等你安排。
5: 好，
0: 再见，
5: 谢谢，
0: 拜拜。田妈妈你好。
6: 喂，
0: 田妈妈你好，要听
6: 什么？你好，你好，秀山你好。
0: 要听什么？
6: 我点一条那个《盼我过期》安尼。
0: 什么歌？
6: 这条歌的歌名讲叹我阿哥会记的，
0: 叹我阿哥会记的啦，会记的哦。
6: 是哦，
0: 我唔知有无爱吹哦哈。
6: 啊那吹无，哈就在你房啦，谢谢啦哈。
0: 好，谢谢。
6: 好，拜拜。
0: 哪里好？你好。
7: 秀爽你好，我今年我大姐啦。
0: 没听
7: 我来点乡情，乡情，
0: 乡情
7: 的，叫乡情。
0: 乡是故乡的乡嘛，哈。
7: 是啊，是啊。
0: 好，等下来吹哈，好，好，再见，拜拜。来呀，暗时有点过人啊，那么咱今晚牛礼拜时叫，我当时礼拜叫听了哈，所以牛咱在礼拜一的好朋友哈，来什么咱那是咱要点歌个，咱卡里边有一个技能个，拢不要紧哈。来，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当然不够汽油，你敢知即马原油拢有起价无？有，哈？啊，咱台湾的有那油起价，歹势。咱的政府有做代志，有介济人吼，迄拢迄个唱衰台湾的人，拢讲政府无咧做代志。我听你咧讲， 政府足久来做代志，咱的汽油已经连续一个月月呢，拢政府吸收，所以无起无落。你讲感觉汽油拢无起，这一个月月来，啊个政府吸收啊，当然咱就无起啊，啊无源头起无油。源头起价足悬哦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甲恁报告汽油无起无落。来，你个你好，
8: 喂，
0: 是咱这几位，
8: 没讲话，
0: 请你嘛，你的手机啊摇好刚好。没点歌是挂电话来，没点歌人先停一下。哎，小蛋姐，我小双，你个你好，拿这个机安懂了喂，你拿这个机啊，拿这个关起来啊。那就关起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啊，你是电话放放叫嘿？喂，你好，你好。你拄则毋是卡来吗？0965诶，啊是挂电话。等下即通电话0965，等下个啊，恁个外口个接起来。未点过人先停一下，即马拜拜了，谢谢。来呀！气象呢？哎呦，未食五味粽，傲休唔愿放。但是跟您报告，即马渐渐热，已经进入五月底。嘿，当然啦、啊。那么咱这天气就开始了啥？按咱的22号伊就发布的高温哦，吼、哦，高温特报哦。尤其在这个五县市呐，南部的五县市呢，包括嘉义啦、台南啊、高雄啊，包括的什么屏东，拢总是温度有30度以上呢。安懂啊喂，那么当然，咱未来的这礼拜明仔就开始啊。气象局讲哦，各地所在呢，有可能啥零星的短暂阵雨，尤其是伫澎湖、金门、马祖，啊，佮有咱的中部以北的山区、东部以北的山区呢，拢比较开，但雷公佮兼落雨，叫做短暂雷阵雨哦。所以，可能不过，咱的好朋友今麦来开始要落啊，因为已经五月底啊啦，差不多啊。那每一年拢是六七八这三个月最热，尤其是七月、八月小朋友放暑假的时候。更是热，你用我边的讲啊，水的是呢。来哟，刚才伯哥，你那想要去吃胖吃胖的人，你们可能要注意一下哦。哈，我想那里，那日本呢？不是台湾流感这么流行呢？咱台湾流感照你讲吼，应该是每一年的10月份到明年到今年3月，可是这么个有呢。而且蛮学生蛮多被感染的哦，共有人个规班哦，拢这个停班的呢。所以咱咧注意哦，日本最近出现的啥物叫做神秘的感冒哈，新鼻的感冒啦。啊，搞记得，伊丢丢是微呼吸道，所以大部分拢是啥？最大的特色就是脑疼，疼个就像得咧挂。然后呢，包括因为呼吸道的关系，包括烧啦、流鼻水啦，够痰呢。所以呢，广东的那边有一间日本已经连续好几个礼拜拢无，盖一样无好。所以，如果是你老要去日本的人，咱台湾人挂口罩挂太屌呢，所以你老去吼一定爱啥？爱挂口罩哦，吼！伊讲哦，这个叫做什么 HMPV？ 是什么呢？叫做人类的偏肺病毒。哎呦，靠，这个病毒啊！哦，什么种病毒的有哦吼？那么这种的病毒的是也引发呼吸道黏膜，那呼吸道黏膜的是那鼻啊啦。呼吸道的这个隆重的感染就比较起来，上个敏感、上个直接的感觉的少，啊，过来哪会疼？讲疼个像得啊的瓜呢，所以呢，讲希望好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哦，提醒咱呢哦。来呀，可不可能建议的什么呢？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有爱食青鸡卵的人呢，给您建议。我不建议你们吃生蛋、生鸡蛋。啊，个日本人做食全鸡卵，你讲感觉？吼，原来小小的饭吼，啊个卡一粒鸡卵落去哦，吼，大家拢讲美味呢。哎，那我唔敢食呢，为什么？迄鸡卵个细菌介济啊，但是人因有筛选过。因那鸡卵要食青鸡，一般因的鸡卵拢有特别筛选，而且呢，拢是有筛卵卡。所以呢，建议好朋友，因为咱这种青鸡卵伊个细菌的感染比较起来较容易，上盖容易有的就是讲鸡卵的生产过程内底免不了弄啥粪便，搭一种鸟鸡粪便的感染，迄是咱目睭看无哦。那么呢， 也对着时间跟温度关在两坎，然后咱手摸到了呢，咱就加入去，所以跟你建议。而且个第二点是虾米呢？咱食青鸡卵个吸收蛋白质诶，这个消化力比较起来，青鸡卵较低，只有51%。啊，如果是食熟个煮熟个鸡卵呢，一旦达到90%，安尼当然煮熟个较好啊。啊，买单片面的啥？片面的一种细菌的感染，万一若是有细菌感染的，也是很麻烦的吼。所以咱免得饿日本人，免得饿因食青鸡卵。所以呢，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咱那个靠通哩，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哦，你好，秀爽呀。
0: 哎、欸，我秀爽，你好。
9: 好、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你好，
9: 谢谢。我买，恁那迄条弄。
0: 别搞，别搞，别你来，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那么这首歌主唱的人是罗时丰跟那个林淑荣，那么对着是我跟我哥哥说唱哦。来，这是咱的这个陈太太伊要点的歌呢，拍死呢，我播我跟我哥的歌哈，来谢谢你哦，谢谢。好，
1: 哎，主播你好，
0: 来来讲重点产品的话题来嘿。
1: 哎，我你讲吼，我。我爱弄了皮痒哦，本来我肩高哦，十摆八摆拢边啊，边啊拢会拱人安尼啊，
0: 会补人哦，
1: 嘿补人，
0: 有那安尼，
1: 嘿唔知我啊足久个啊，
0: 啊今麦抹了好不？
1: 啊今麦抹了好啊，我买两组，啊我伫个公车顶吼，因为我都向我坐公车顶，我看一个在咩，他搞笑伊要连钱来。贵县古老好棒，顶噶呢？
0: 哦哎呦吼！
1: 嘿，阿我吼，我改车顶来报个案。
0: 哦，你甲报酒店有房啦？嘿，你叫伊家己去关啦哈。好，谢谢阿妹，谢谢。
2: 嘿，喂，秀所，
0: 嘿，来请
2: 静静哈。
0: 好，请讲产品也不简单，请讲嘿。
2: 迄个诺诺皮人吼，我甲你挂过来做啊啦。
0: 好，阿妹你好无？
2: 啊，我就是阿未起色房我
0: 啊。啊，你抹了好无啦？嘿。
2: 啊好，啊就是迄是增加有无哈？
0: 嗯，
2: 我诶增加手增加拢安尼足歹看下阮，安尼抹无有改善啦，有改善就一段时间，着个目睭着个掉，着个走去干安尼。
0: 好安尼呢，抹迄个增加有效啦哈。好，安尼真紧要帮关呢。好，大姐，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林哥你好，
3: 四川你好，
0: 车工会来嘿。
3: 哎呀，脚踏板。
0: 嘿、hey, ，安娜。
3: 哦，我用钢卡做冰等哎，
0: 八
3: 起码七十三岁啊。
0: 阿伯，你还好无？
3: 我来真好伊啦。
0: 哦，用钢卡，你买一组偌济啊？
3: 八啊五啊。
0: 哦，阿贵的，安尼就甲咱道谢啵，大哥，谢谢，感谢你，谢谢。没有，那你用钢卡啦，现在是真老广告精啊，配合问题拢会过来个不啊？No no， 皮羊，真正咱厝内底拢个坑一座啦，咱要买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伊就两千，哪先买？买完是个头昏哪些个？伊当然咯，咱来抓起来捞起来哈，咱来抓起来捞起来，你来单调我嘛无得玻璃哦哈，以上功课等下就问张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查妹有听我讲到的人，有讲的人，今麦去听一摆是虾米代志？好，来，我是传递个你好，对不起，咱个边卡哈。当然咯，咱台湾真正是科技业最发达，全世界来讲哦，尤其是咱的晶片呢是世界 number one 第一名，所以呢，不只是辉达啦，哈。这个今咱台积电伫世界著名咧，其实嘛有一间公司呢，辉达的是那个也 AI 的，对不对？佮一个超微软的，超微的董事长，AMD 呢，苏之峰，这个董事长哪里人？台南人，伊无啥会用讲国语，为什么？嗯，阿咪台南人吗？我爱出早就出国去美国啊！因爸爸拢个个俄罗伊哈，那么给你给恁报告，伊要带咱台湾投资美金100亿，哇！等于咱代表偌济，咱代表3000亿，哈、啊，这么高哦，哇！给恁报告哦哈，当然就是看好台湾呐、啊，伊唔在到处伫台湾安尼啦哈，给恁报告。跟咱报告一个，恁也听到吼，恁来看注意看新闻，啊，关心咱台湾的进度啦。咱台湾头一台的制造啥海舰，成功无？有，已经成功了，而且顶到海底发试射，发射成功，出外海都成功。那么照理讲，人这边交车要交海舰给台湾的政府，这什么人做的？台船。台湾造船公司，那么呢？当然，咱一定爱交钱，爱钱给人啊，对不对？你请人做啊，你讲做人做做，人免钱给人吗？结果啊，咱台湾有某一寡吼头壳破去的，头壳有问题的立法委员呢，竟然把这个医生删掉。您听看嘛，要看那个好哩。啊，咱请人，咱政府官得着，请人这做拍合约嘛，对不对？啊，你即马轮到恁人较济，你竟然把伊的医生给删掉。那么清钱无得清钱，这台船的员工怎么办？你也无薪水啊？ 啊，那安尼，啊，人不是全部试验啥拢照规矩来啊吗？结果就是不要。所以包括不是安尼俩，够咱台湾恁的企业呗，进前有真侪预算都被删掉了，包括租金的预算，包括政府真侪机关呐、啊，你们咋做？政府做侪机关无法度找恁去，人事预算全部共删掉，我被删呐、啊。客人人侪，我被删。结果恁敢知影？代政府要做代志，拢无钱通去做代志。尤其是，咱有真侪这种伊个公家机关的诶，头伊个要出差，拢无法度出差，无经费。所以咱的好朋友安尼讲着不对。咱选择法委员是要来配合台湾的政府，好好甲台湾经营好，甲咱台湾诶这个内政的做好。安尼唔才对啊！结果你唔是，你是咧伊个甲咱啥，甲咱闹开，而且不只是安尼，佮甲咱呐，互咱诶政府呢无法度好啊做代志，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希望恁后摆若要选举哦，目睭啊提有金，这种专门干呐是干呐，要伊为着伊个人的利益，干呐要用因对因的动物利益个呢？啊，连老拢无考虑着台湾的利益，我这人唔是啥物动。我唔是啥物民进党、国民党，我拢唔是，我是台湾的，我爱台湾。所以后摆你若要投票，今年有投票呢？这种干呐为着党个人的利益个党呢？这种人你唔要投我伊，因为因的课税的人侪，结果呢，我被删，啥物货？我被删无利啊，删掉。比如讲有侪人呢，照你讲起来是免个选举对不对？伊嘛甲你删掉。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看清楚新闻，要看吼，不是干呐要看人小妹娘啦，不是干呐要看老的娘，你来看对待无理跟不理，这样才是正确的哦。对不起哦，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不过，我看不过去，我这两个是安尼 O 型的人，啊，对的代志唔做，啊，做一寡吼不搭不切的代志呢，这个我就看不过去了吼。过来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有一个小妹妹啊？安东阿伟呢？伊就是迄个狗啊，咬到十一岁妹妹哦，惊妈妈引导人骂呢，结果拢无讲啊！啊，无讲怎么了？哇，狂犬病呢，48点钟无救。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领导那是不管是领导啊，是什么种的人呢？啊，恁有饲狗啊，有饲猫啊呢？尤其是有饲狗啊呢，一定要去做狂犬病哦，一定要甲狗啊做疫苗哈。那你呢？哎，对不起。所以呢，上个是爱注意，那是真正去有狗啊咬到，咱唔知道到底这只狗啊有问题啊，甲无问题呢？所以一定要哪，一定要去做破伤风，绝对要去打，因为这个妹妹无做破伤风的药啊。怎变成了无救？哇，好冤枉哦！十一岁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注意吼。上个是安尼啦，恁本身也是有家己有饲猫啊、甲狗啊吼。像我，我饲的三只狗啊、三只猫啊，拢是流浪的，流浪狗、流浪浪浪啦。那么呢，我拢甲带去结扎啊，注意疫苗，拢全部拢甲做好。啊，恁万一那是咱本来关伫内底，哎呦，走出去，上无至少咱袂去伤害到别人啊，对不对？所以呢，给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来，我来唱歌啊！那么，咱继续打电话，咱的姑娘引导，给你接电话。我先来个唱《母子两姊妹》，来先听我唱歌，来谢谢。

0: 恰恰恰来母子两姊妹啊，主持人是什么人？陈盈杰，来谢谢。来哟，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啊，咱上个嘛得着慢性病，啊那无嘞，啊那无哦，伊得对你一世人啊。啊，你呛嘴一世人嘞，你敢会当讲我拢不爱呛嘴？啊，喝大你喝大卖照，喝大你气话咪呀？不可能哈！反正老慢性病包括高血压、腰子不好啦、腰酸管啦、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拢总爱呛嘴。你搁有食药，你咪爱呛嘴哈？啊，那无呛嘴耶？嗯，我无呛嘴，病我怎个来催你啊？吓得个索尼啊，对不对？哦，本来就是安尼啦吼。那么咱即摆已经有啥？有公布，卫福部公布，糖尿病伫咱台湾是十大死亡原因之一，而且啊，这个每一年有万几个人因为糖尿病死亡。当然啦、啊，上个重要的糖尿病，因是血糖管的问题呢，有可能会造成咱的血梗。长期糖分的关系，有糖分量大部分都有高血压呢，会对咱的血管造成了伤害，或咱的血管会变成啥？有种慢性这个慢性的发炎，安尼咁好，当然不好哈。所以咱一定要控制血糖，控制好。无你未来呢，得着因为咱糖尿病个另外一面叫什么病？血管病，到时你高血压、中风、心脏衰竭、心肌梗塞机会会比人较悬啊。那么这是一个这个一些报道，咱台湾的卫福部安尼公告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也感觉人哦真疲劳，神神呢啊，常常感觉吼，迄个走着路拢会喘哦，啊，巴肚愈来愈大哦，睡眠的品质无好呢，食饱了呢，人的神神呐、啊，哇，安尼哦，咱的好朋友就要去检查。超过40岁以上的人，你得到糖尿病的机会一定会比人较高。为什么？因为咱糖尿病叫做新陈代谢病，就是心脏代谢出问题，所以叫做代谢症候群有问题啦。所以呢，咱的血管不是咱的血糖哦，你要注意呢，你的血管啊，你的心脏，你的腰子啊，大脑，其实因为你血糖高的关系呢，拢会对你来加班。所以怎么办呢？假设吃啥拢爱靠食食啊，咱注意啊，食食哪有咧注意当然咯。比较起来，你看没烦恼。其实我听讲这句糖分、血糖无重要，重要伫对并发症啦。啊，无你要并发症呢，当然无好啊。比如讲，包括咱的这个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高血压、中风啊、心肌梗塞啦、空嘴白吧、骨卡、骨尖头啊，这拢是我听咧讲的。上个结论是啥物？西药剂。那么既然开始。糖尿病是心脏代谢病嘞，所以咱要上40岁以上的人都要注意。在咱台湾，糖尿病人差不多有70%拢是40岁以上的人。啊，为什么？因为40岁起来了，咱的荷尔蒙降会降低，制造会减少。相对荷尔蒙这句话叫做心脏代谢是西来话，所以当然得干啥？跟你糖尿病有关系安尼啦。那前两天有一个医学报道是啥物呢？睡眠。啊，困啊，困了无好的人呢，咱的血糖温来比较起来降较袂落来。哦，这个困有关系哦，哟，因为咱的困的是制造啥荷尔蒙啊，所以当然你要困哦，上无至少6点钟到8点钟。所以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唔是干那食食介重要，吃啥拢跟食有关系以外，上介重要的是啥物呢？咱的困眠，困了6点钟到8点钟，搁一个运动。因为咱运动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哎，脂肪是用燃烧的呢，还是用放的呢？要惊是两个用放的。那么过来是啥物？水。咱这水来啉无够，尤其是咱天气热。其实咱一年季四节吼，一年四季呢，上计会心脏代谢上好是啥物时间？热天。因为咱热天有加一个啥物？加一个流汗啊，所以咱热天心脏代谢上好啊，所以咱来利用着热天的时间呢，把咱这油脂呢，甲调整而好，免得引起的啥并发症。所以如果是你有糖尿病，常常血糖控制了无好，无稳定，连咪高连咪低呢，那么你要有心理准备呢，你得到糖尿病病变的机会介高。啊，你若发觉到你糖尿病，而且哦，嘿，你会感觉你的脚板乌噜乌噜啊，出现哦。这个生 拍个头，拍了过头的迄个感觉。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就有可能你的末梢神经的微血管憋起。哇，这进去看新陈代谢科，或者是你感觉你的脚底麻，因为咱糖尿病人一般拢手的麻、脚的麻，麻个就像穿一双袜啊呢。哇，麻个拢人无感觉呢，甚至脚底变点点擦擦呢，这嘛是爱挂新陈代谢科。而且我不跟恁讲过哦，恁到那是有新妇啊，是查某囝要有新啊，要生囡仔呢，唔要去食着甘草啊？为什么？因为甘草的调节成分叫做可体松，这个可体松会和咱这肝哦囤积的这个淀粉呢变糖分呢，在咱这肝来底面，相对囡仔生出来了得到糖尿病的机会会比一般人较悬。所以呢，那有新的乳腺病唔忙我食甘草，甘草的包括比如讲咱的梅仔粉啦，吼，啊，搁有咱咧炖，即种伊个，阮大树是红来啊啦，吼，啊是煮伊个什么，种，煮种，什么料理啊，所以咱喝冰爱注意哦，即种有连带关系无？有。那如果是大人，那是有糖尿病人，啊，你得到机会比别人低50%，敌人台湾得到糖尿病差不多5%，五算5%呢，是先天呢。95%，哎呀，95%拢是啥？后天的啊，后天的跟啥有关系？食，你唔要食伤甜，你唔要当作水果货。即咱热天的水果，尤其是从阮岛、阮大树遮往来啦、荔枝，即马当咧出有够甜的，你敢知影？我若大概出往来，我拢加一公斤呢，冻伊袂掉呢，拢会想要食往来呢。所以呢，唔要食伤甜，啊，无咱的产生三酸甘油酸伫咱体内，啊，咱的要求。这者一多所要求上个惊啥，伤甜甲伤油，所以你唔好食啥，唔好食红肉，你要食白肉。虽然平常时食食就是食半碗饭，然后呢，会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至少运动爱30分钟。上个那边食水果呢，食伫中昼时啊，卖食暗时。平常啊，咱一般的人我那赶快那边食水果，食中昼时较好，卖食暗顿，因为暗顿离咱困的时间相过近。暗时也变成容易累积的啥三酸甘油肝，给你制作胆固醇哦。哎，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哎，你好。
1: 啊，哪一个做遗传的糖尿病的？
0: 哦，迄种的，弄的会比一般人加30至50，来，会较悬呐，来个听者哦，一线哦，来谢谢。

0: 小路，这是谁唱的？听先嘛，咱刘文正。那么这是廖先出的名哦，来，谢谢。李哥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0: 是李哥嘿。
1: 教练。
0: 嘿。
1: 啊，我这个糖化水测试哈。
0: 嘿。
1: 本来是9.8。
0: 9.8。
1: 他现在已经降到6.8。
0: 哦。
1: 我已经连接连续吃两天啊。
0: 啊，你是吃什么呀？
1: 三斤斤报。啊，加着这个，
0: 哎，阿伯一罐偌济？安尼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大哥，无要紧啊，你也改两顿哈。好，啊对的，对对对对，好，谢谢你，大哥，谢谢哈，好。啊，来，你好，你好。
2: 嗯，小芬啊。
0: 来，请讲起来。
2: 你我伫三顿斤报吼，
0: 嗯，
2: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着袂。放着白白安尼白露白露，
0: 哦，白泡泡的对了吼，
2: 哇，
0: 较在意呢，
2: 嘿嘿，
0: 哇，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李哥你好，
3: 哎，去哪里哟？
0: 哎，你好，吃饱？
3: 哎，我吃三箱全部。
0: 哦，安那好呢？
3: 哦，我吃了本来有个十一左右啦，啊！你今麦就讲讲讲啊，
0: 本来就讲。是什么十一左右啊？糖化血色素啊？
3: 糖化血色素。
0: 哎呦，十一都伤悬啊！今麦嘞？
3: 啊，今麦刚刚降低了6.8。
0: 哦，啊，你有进步呢？哦，啊，你强强要6以上啊，以下呢？吼，安尼好哦。哦，大哥，你安尼个，我安尼介好啊啦。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别再放掉哈。好，谢谢。我是小弟，你好。
4: 哎、hey, ，你好，
0: 嘿是嘿，
4: 我讲要去讲好话
0: 啊，来请讲下来，三片有一个请讲重点嘿，
4: 哎啊，我都食三片金宝，食了迄血糖控了足好啊，
0: 血糖控制那好，
4: 哎啊无，
0: 嗯，
4: 拢头110几尔，
0: 啊原底偌悬，
4: 原底拢145，
0: 哦安尼哦，
4: 哎啊即嘛，
0: 嘛
4: 较放尿嘛较无遐高放啊。
0: 每一阵
4: 放尿拢做出来，啊放会出来。
0: 哦，安尼好，安尼当时你嘛是继续甲看咧看咧哦哈。好，感恩哦，谢谢。
5: 先生你好。
0: 哎、欸，蔡大姐，请讲下来。哎、欸，三片了不起嘞。
5: 我要甲你讲，我食这个药，
0: 食这个，食这个讲重点，食什么药？食安那讲重点？
5: 三星金宝。
0: 啊，食了安那好。
5: 我食血糖的。哎、
0: 啊，啊，今麦。

0: 讲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那么食三片啊，食这较好啦。你唔好干咧食咧几啦行几啦种，食咧几啦罐安尼哦，较袂食个瓶瓶罐罐，忽然心顶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放有几枚，可以放几啦个有人，那可以来个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看下该能等。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的犹太人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下管嘞，所以留起来哦。而咱买一罐上一点，别人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哈。假二可以给咱到小宝以上公格，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徐总
0: 啊。哎，徐你好。
1: 啊，你好。
0: 嘿，安娜，嘿。
1: 我是要买迄个啊，都食糖尿病嘞。
0: 好，来接接哦，邓姐，我叫你听下，谢谢。来一线哦，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徐山哈。
0: 徐。
1: 我请问你
0: 哈。好呗，嘿。
1: 因为我这阵啊，才有听到你的节目哈。
0: 哦。
1: 你又讲伊个卡哈，今朝无好，卡吧，气滞，伊是讲。
0: 你讲有糖尿病吗？
1: 有嘞。
0: 啊，你不会啦，来啊，先个接接哦。哎，谢谢。来呀、啊，我为了个唱你用我的哈多吧，是古嘞。那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豆嘛，是古嘞，唔是哈豆嘛，相送。来，谢谢，继续我跟侬待遇吼。来，现在看到咱即马卡里白哦，要跟咱门药房。加林贝，弄个蛋糕开起吧，好，咱来现场看电话嘞，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我是小六，你好。
1: 哎，是小六，你好。
0: 嘿，是。
1: 哎，我另外苦李太太，
0: 阿哥，
1: 我跟你加迄个三十。吃那款
0: 不会记得说重点吃怎样好
1: 我吃很好睡
0: 有较好睡吗
1: 有较好睡、哦、我现在要吃爱睡现在爱睡又没吃、
0: 哦、我哎呦那这么好哦那你要继续看你看呢好大嫂大概能等哈好谢谢李慧你好
2: 喂、欸、你好、
0: 欸、你好请讲重点哦、欸、
2: 嘿我有吃阿雅德那还是我要给你爱一个那个
0: 不你要讲重点你吃了怎好
2: 我吃头半个月就会睡了
0: 吃半个就会睡了你、
2: 欸、
0: 我你这样算紧呢好再接一下谢谢感谢大姐谢谢啊，再改两顿好谢谢你都不吃你说吃我的阿雅德那怎么
3: 好很好啊很好睡了现在不喜欢刚才你冰鱼啊煎鱼啊冰来冰去啊
0: 特别冰来冰去呢、
3: 欸、
0: 吃阿雅德那你呢
3: 是是吃阿雅德那、
0: 哦哦、好、
3: 啊、你我在我们那湾里信有关
0: 好这样大哥你现在改两顿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帮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好变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食物叫做松果苋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食物咯。来钓毛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够会混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妈和咱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这个蛋氨酸。阿妈呢，和咱的会较袂黏贴黏贴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物叫做卵磷脂。阿妈天然的比大便比前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你阿点阿大妈经讲经讲，阿记得哪来哪无好，哎、欸，当然啦，咱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那么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呢，这个咱的头啊，想要来当个干，三成全部做价格较好哦吼。啊，咱这困眠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咱唔要紧，咱有耐心哦。哪只哪只阿伯会哪好哦吼？爱记哦，吃好，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多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请老姐困未起的。
0: 好，哎、欸，谢谢哦，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呢，您刚才有一种冷气病，就是讲哦，这个吹，咱这吹冷气哈、哦、是当然热，咱的吹我嘛过来好朋友吹冷的吹，你若无吹冷气，咱的热了过头，第一个和你感觉不舒服的是哪里？心脏。啊，唔过如果是吹冷气吹到哦，脑哒哒呢？你有可能，因为咱吹冷气，空气会打嘛。那么你有可能就要注意，你可能是有只嘴开开，啊在睏的人，嘴那开开在睏的人，佮会干干叫的人，你敢知道比较起来，咱这脑会欠少氧气，所以比较起来，你会比别人将来中风的机会较悬。那你去边来注意，我听讲过，咱一生当中莫去拄着啥中风佮脚袂惊咯。但是呢？有这种人哈、啊，因为人咧艰苦啊，佮竟然唔爱紧看医生咧，硬拖这种就不对了。譬如讲有一个先生呐、啊，啊，佮朋友咧开讲啊，伊感觉伊家己有感觉怪怪吼、哦，伊真咧骑车登因兜哦，结果啊，伫路边咧昏倒失救。这个人是甚物问题？猝死？哈？甚物猝死？心肌梗塞，急性的。那么伊感觉胸腔闷闷，佮感觉胸腔会疼。一个感觉巴肚疼，一动作是卫生得了，安尼感觉不对的。所以咱喝便利奶，有种胸闷呐，这是一种的信号，不是干那压力大而已哦。那有可能是虾米呢？譬如讲，咱今麦要讲的这心脏的问题，譬如讲，有急心症的人，或你感觉讲你那留啊休困的时间哦，心呐，这边的心脏这边的会加。爬楼梯、落楼梯、搬重的物件，拢会敢那喘气喘袂起来，感觉人哦，根本要无开迄个感觉呢。那么你得注意啊，这种冠心病就是大动脉塌掉的。一般来讲，会更啦塌掉到70%的时阵呢，你才会感觉胸闷。哈，塌掉70%哦，诶，来，你好，你好。
2: 喂，
0: 什么代志呢？
5: 啊，那这问来哦，我等于跟你讲，感觉伊我那开未开呢？
0: 你晓得哪一线接接？伊讲讲什么油？好有橄榄油，车橄榄油啦，嘿啦，这个橄榄油啦。那么呢，如果那是咱一般来讲，我起码去讲一摆哦。那呢，会更大条，动脉层会更层大头部叫你抽的会更呢？一旦啊，他七十趴时阵，咱个来干嘛胸闷呀呢？别感觉疼哦。等个呢，他个九十趴时阵，你会感觉会加疼，你得爱紧去上病呀。绝对袂使去等，迄阵啊有可能就是啥？咱起码讲的急心症。会猝死的机会较悬，甚至呢心肌梗塞，急性的心肌梗塞的症状是安怎呢？倒边的肩胛头会疼，下海，啊，咱这个下海到倒边的肩胛头，到咱的手，然后你感觉会疼，然后你来感觉会喘呐，会抱心的病情况呢？那么咱得要注意啊，这种的就是有可能咱拄只讲的，你已经有啥物的急性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心脏病呢，咱一般来讲呢是发作的是30岁到50岁的人，一般是胸迄个胸腔倒边的一疼。那50岁以上的人会感觉喘，甚至会感觉咱的倒边的手会疼，严重的昏倒，规身躯会无力的昏倒。啊，那80岁以上的人会感觉胸腔会疼，巴肚个肩会疼，会抱心会想要吐，这种的东西。急性的心肌梗塞竞争，那么如果是咱较严重哦，种叫动脉大动脉，咱大动脉我抽呢，他从大头部这里抽呢，裂开主动脉剥离的人，大部分都是长期有高血压、长期有糖尿病、长期患有肺带管的人，甚至有可能外伤的关系啊。那么因为安尼引起的啥动脉裂开严重，这种的死亡率外悬呢，40%。就近哦吼，啊来去开刀房，搁如近，所以要注意哦吼。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先看等你。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7: 你要笑死！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谢谢采茶姑娘，这是美代收起美。那么，先生，这蔡太太收电没有来？谢谢。阿六，你好。
1: 喂，是说你好。
0: 阿六，恰公回来。
1: 啊，我今日是三重金宝。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无本来八喘，今茶八日足喘的。
0: 哦，
1: 今嘛较袂晕喘。
0: 哎呦，啊，差足侪呢。
1: 有啊，有差差真侪。
0: 哦，安尼好呢。
1: 食八罐啦。
0: 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你，感恩啊，谢谢。
1: 啊，十多罐啊！
0: 你讲食三年前，不心脏袂喘呢啊？
1: 哎、
0: 欸，哦，安尼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哈。
1: 哎呀、啊啊，我食了都好呢，我食十多罐啊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
1: 啊，阮先生最近啊，我拢用这个食哦，食了真好呢。
0: 好，好，啊，两个身体够好哈。好，感谢你，大姐，可以，大姐，安尼谢谢哈，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感恩你，我要跟个干农讲哈，谢谢。
2: 人不够赚呢，
0: 三年前不安那好。
2: 我心中足低哦，拢五十五啊尔。
0: 哦，跳伤低。
2: 今嘛吼，
0: 嗯嗯，
2: 拢七十三四啊。
0: 哦，标准呢？
2: 哎呀，本来上一上低嘛嘛，
0: 伤低
2: 本来正常七十零嘛对不？
0: 哦，对对，安尼今嘛改好啊。
2: 啊，七十二、七十三、四十呢？
0: 我那今嘛改好啊。
2: 我拢唔食拢。
0: 好，杨大哥安尼了解好，谢谢，感恩你哦，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3: 哇，你好。
0: 是你好，咱在做咩
3: 嘿？我讲好话。
0: 来，请讲，你有食吗？
3: 我当食。
0: 哦，阿姐啦，那好。
3: 一食说，
0: 一食对奖商品，一食对，一食对奖商品。
3: 三百，三千点百。
0: 哦，阿姐啦，那好呢？
3: 一食啦，心脏病，伊本来喘呐，然后食了有好起啊。
0: 今麦袂喘啊吗？
3: 我较袂遐喘，我本来咧食落会安尼，
0: 哦，安尼你好，大姐，安尼感谢你哈，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啦。那么你免怀疑哦，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就好安怎？啊，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啊，所以你免食咧，固然固然种啊。那么食三片，食这较好啊，食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吼。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那咧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免去放过来，甲有人来过来甲食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即摆希望好朋友当啉的温温爱茶呢，所以咱特别两点呢上的保温瓶，尤其是个用上好的材料，316的。医疗级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两点的当我一斤呢，那么咱去上斤的药房换，啊那换无呢，再请药房搞完公司叫回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4: 你好，
0: 请讲话嘿。
4: 嗯，我你讲诶，我真讲我心痛啊，那要吃什么药啊？
0: 哎呦，赶紧接线哦。喂，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是你好，
5: 刚刚秀爽的，
0: 是我秀爽的，你好，你好，
5: 嘿，我来讲吼，我要请问你讲，我头有听人家讲啊，我想说，
0: 我来你讲，
5: 听来你讲，伊在讲迄啰，迄个讲血压高吼啊降，
0: 我知，我先去丢，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咱个拜到拜六下晡是3点到5点，按咱的兵啊，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哈。那么如果是暗时8点到10点，按屏东管区教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教高雄区的，咱的好朋友，咱个转咱的暗时8点到10点的90.5加91.3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那么咱。A 波时几乎都是外台，外台就是不是咱 B B 啊唱的台哈，所以你若要听多一台呢？咱那会变只开，你要跟咱问。A 波时的大部分都是 A M 的调幅的比较多哈，咱调频呢，就是以这种调 F M 的调幅是 A M 的。啊，你若要听 啊，咱台诶高雄过去的高雄关到台南的呢，都、就是转102.5 102.5的电财富哦，你当转迄个下波3点到5点了哈。啊，那不了解别问，都是大家开的要跟恁问哦，谢谢。来，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四六九，我有讲过啊，有讲过一个故事啊，那是有，这是真的代志，新闻报出来哈。那么你若有听过，人去听一摆。那么来个讲一个戆老爸甲一个撩妹仔囝，真正是哦，迄真正撩妹仔囝哦，看到老爸故意啊，看到老母故意个食狗狗，真正是食狗狗。一个32岁的少年人，敢无少年吗？这个少年人呢，无驾照。骑车超速，过来呢？隆重交通罚单规定何人有？61张，61张呢？但是伊唔是为着交通罚单去用关哦，是虾米？食毒？哈？所以呢，伊隆重爱缴的罚金偌济呢？35万。哈？哎，安尼伊无钱缴边啊？爱去用关？啊，因老爸咧，爸爸咧，唔敢缴用关。希望伊哦，会当换回到囡仔的心，因老爸要帮伊啦。然后希望因囝会当回头行正确的路。恁咧想敢有可能？无可能。敢有可能吗？无可能，真啊无可能吼。第一摆哦，因老爸个拿偌济呢？35万，35万贵啦吼。那因老爸为着安尼了呢，想讲伊个囝会当回头啊。是不是会当较乖安尼啦吼？但是啊，伫2024年，伊有哪有去用关啦吼？啊，毒伊嘛是去食毒，食毒的代志，唔是干那罚款就好啊？有哪用关？结果呢，出狱了呢，赶快过去做啥？跋筊，赶快去跋筊。因爸想讲啊，又即马有咧食头路，可能较乖啊啦，哪有影？食头路，迄是不是伊有食毒的关系呢？而且伊这个囝阁竟然有唔知去倒借钱，竟然有分期付款，然后伊乌都要去用查封呢，伊无去共缴去用查封呢，共款呢，伊乌都要去用扣押。哇！啊，薪水用扣偌济，敢那一半吧。那么因爸爸干嘛讲哇？因囝阁有困难，伊就来找因老爸，想讲啊，想阮囝去用乖出来应该较乖啊。那也才个不去出来啦，个赶快去生啦，拍正骨啦，跋筊啦，个安尼啦，啊，食头路够好吗？这种人吼、喔，唔要去阿求。然后呢，伊想讲，因老爸嘛，个抱着第二届希望，看会当哦，有那个买一个机会，替因囝个立这个啥，债务啊，会当我因囝个再回头无？第二摆爱叫我这21万块，因爸够做好呀，无。因爸爸是一般的工人退休的，第一摆伊就给35万块的，甲阿这个阿王老爸的钱已经开了呀。第二摆变阿无钱啊，因老爸变阿处理上班。啊，退休的人哦，70几岁啊，退休的人呢，伊可以找第二摆头路，为着要帮人家行清啥？行清第二摆21万多。伊讲啥点知？无紧啊。我较辛苦也无要紧啊，哪会当我的阮囝行正路吼，回头吼，我那死也甘愿呐？哈？结果因囝敢有乖吗？没有乖，赶快去挥泪啊！这种的叫啥？揢石头去弹到水里底，砰一啊个有声。啊，你揢钱甲弹落去，无想要弹到水个，砰一声。因囝拢无感无觉，照常浪流连，照常歹囝。照常无咧负责任，照常食因老爸狗狗，所以你啊看，这种人干嘛个帮忙？我刚才把讲过的暗时也有讲过一案例，我一个亲戚大姐就是安尼，因囝第一摆哦，食做好头路，人家应一秒，第一摆吃因囝一个入去迄个对面学的坏习惯，去高阶应酬吃喝嫖赌，通通都来，然后呢？负债200几万，这个大姐吼，第一届就问我，我讲你啊，这个你唔要改，你唔要改烂。 你可以先去哦，欢迎一个烤，个烤鸭。你即马那是干那么，阿拜你也没完没了，阿拜伊会继续客运工，阮母爱甲我拿钱，结果真好我要到。阮这大姐哦，这姐啊，伊是那个拿，干拿落去有可能回头无？第二拜因老母的唔敢来问我，第二拜、第三拜、第四拜，拢总上无至少甲因老母个拿千几万，一间厝卖掉。感觉有够糟，迄公务员来卖掉靠偌济钱，无够糟，嘛是同款个浪流人啊。所以呢，这种人吼，如果是领导的囝足乖足友好，阿爸阿母你揢钱出来甲帮忙拢不要紧，伊都做生意唔是刁工的啦。啊，伊真的是生意做了较无好嘛。但是无同哦，如果那是唔是呢？像我讲的，一年换二四个头家，头路无认真吃。有机会就去啉，去小吃店安尼啉，去安尼去博缴，迄卡钱嘛无够，无够伊开。你做个趁钱呢？你敢是王永庆因的后代？阿哥是嘛无应该安尼，所以咱的阿公，我即马要讲的是，咱的阿公阿妈，恁要家己欠本，恁要甲恁囝啦，无怪恁要甲钱落伫家，投资伫家，互恁囝去挥泪。你等于就是天成恁囝，你等于害死恁囝，佮害死你家己。一个人咧落魄的，做惨嘛，佮变成含恁老翁老母恁两个钱的本钱老本拢总落落去，到时恁会佮愈惨。不只是无钱，佮无厝通去住，所以呢，绝对唔要佮老本啊，全部落伫恁兜的囝。甘愿一个人落魄就好，唔要全家拢落魄。所以呢，希望我讲安尼做歹听啦，但是希望咱拉住边啊孝敬的老爸老母呢，唔茫互恁囝看出出，佮你食够够，千万不要。跟咱建议好朋友哈，来呀！因为我这种侠女的个性吼，我做想起，包括咧讲咧为着台湾的我嘛，你种无正当的代志呢，我无咧分什么党啊，管来什么党啊，我嘛做想起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偏偏台湾人无为台湾，竟然咧为中国那边的人咧讲话，替人咧讲话？你是对一个人啊？无非你是外星人哦？所以。包括咱即拄则咧讲个即了尾件代志嘛，同款。我讲着讲着，阮即大姐因兜个囝，我着足生气个。我真正生气，因为我别错啥哩，我足想要甲错。啊，有时吼唔甘啦，唔甘讲哦，即老人吼安尼为着囝安尼吼，啊真正是吼，啊做戏啊做少年做到老啊，佮变老佮老歹命，咱看看也唔甘啦吼。所以咱遮拉住边阿公阿妈吼，啊咱遮爸爸妈妈，恁老听我咧讲吼，唔是叫恁做歹人，唔是要叫恁做较凶的，是真正你爱安尼做才是正确的。唔茫佮恁囝佮挥泪落去啊，唔茫佮揢钱佮斗三工，何去做歹代志吼？来听我唱歌，秋天暗暝，咱继续佮看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秋天阿弥，那么这朱秋人是唐飞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白呀，那么咱嗲讲啦，这水呀、啊，真正咱人是水做的。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啊，咱女性的体重内底有70%是水 ，baby 小朋友是80%，所以呢，咱当然需要的水呀、啊。无你需要咋？需要酒哦，哼、嗯、诶！安尼你莫怪你，你诶人哦，随马上出问题。所以呢，包括呢，我捌讲过，有一个23岁网红，这人有几百万的诶一个粉丝呢。结果你敢知这个小姐啊，伊是越南一个著名的网红哦。结果呢，伊本身都无咧啉白茶，逐工都啉啥奶茶？哈，奶茶哦。结果伊说确诊，而且确诊了也抗体不好，回来得拢中啥，拢中奶茶，现在三酸甘油。结果呢，种地叔无救，无救呢，23岁了呢，哇，伤下面啦。啊，个有一个小姐，咱台湾的，因为这个小姐31岁啊，伊本身咧做小学的老师，啊个是伊平常时哦，伊有种病叫做啥？膀胱过动，膀胱过动症，伊若啉一点仔茶，就走去便所，就想要去便所，所以惊啥？惊啉茶啊！啊，怎么变成呢？伊只要老驾车，规工拢无啉茶。安董阿伟怎么可以这样子？结果呢，一放药是放啥？放血啊！叫做出血性的尿道炎，出血性的尿道炎。啊，看安尼，安尼都唔对啊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需要水无爱。尤其是呢，咱嗲讲过吼，如果是腰筋啊无好的人，上好是啉什么呢？啉温呢？所以为什么我要叫请公司呢上保温瓶给恁？就是安尼啦。那腰筋啊无好的人，你本身有肾衰竭过，你无达到60的人，尤其是你个有啥有咧长期食慢性病药啊呢？你已经无本钱乱食药啊。所以莫乱食药啊！你莫像一个先生食壮阳的药啊，食个西药剂呢？我是食偌济安尼啊，惊死人！你爬几个七安尼啊？那么如果是讲起来，那是咱常常，咱女性朋友常常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呢？大部分女性比男性较济，因为男性尿道比女性低10几公分。上个重要是天经过欠少荷尔蒙，佮加上你个困眠无好嘞，佮加上你个高血压、佮糖尿病，而好佮最近佮啉无够。这下会得到啥？回来得脱水啊，叫做急性的肾脏衰竭，严重会造成死亡，会败血症。上个头前会变成你常常的尿道发炎、膀胱发炎，所以你也感觉放尿小小的挂挂会痒啊。那么咱女性朋友得爱注意啊，你可能已经有啥，麻烦去诊所放尿5分钟，放一盖10分钟的放一盖人，紧去看医生，你已经有细菌感染了。那么咱定甲咱讲过，咱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绝对唔好，或你像咧灌大杯安尼啦，唔好。上正确对膀胱甲尿道好，就是啉茶，一公一公斤来啉30cc， 啊啉茶要慢慢啊啉。内当上是啉温的，过来40以上，我拢甲恁建议爱做啥？提肛滑，唔好平端。提肛滑这个东西，这个再见。一个来第二个动作是啥？咱最近拢有甲咱好朋友建议，你若有骑着脚踏板的人，啊个兼做啥？打卡底？为什么？因为打卡底会当刺激到咱的卡底当中60几个穴道，其中一个离咱的卡底上近的是啥？膀胱经。所以你爱甲刺激，咱的膀胱呢，在这个根基吧，在收缩。然后呢，你卡袂白白交友，上个重要就是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为着你家己的健康呢，要有耐心。咱啊，我首先请恁做的动作，请恁啉的茶，恁来听我建议，安尼慢慢啊啉，相对对你有帮助，而且对你腰肌毛帮助的哦。那你好，你好，
1: 喂，小姐，
0: 你好，
1: 你首先啊，
0: 嘿是，你好，
1: 我有去买一罐来吃啦。
0: 哦，好，好，谢谢。
1: 啊，迄、那个啊，
0: 商品好不
1: 好？好啊，你
0: 好，好。嘿
1: 啦，啊，我腰肌有卡无好啦。
0: 哦，安尼该做健身哦，还是谁？

0: 来，谢谢探瓜哥的记的，哎，真的有这首歌哈，这个人是叫做荒山亮唱的，歌手是荒山亮哈。那么是的，田妈妈说对没有？探瓜哥的记的，好，谢谢。刘律师你好，
1: 喂啊，我叫。三省新报吼，较早你放油拢做有泡，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
0: 较无泡
1: 嘛？哦，
0: 安尼继续看咧呢，我见个改两等哈。嗨，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哎，你怎么呀？
0: 哎，来请公屏电话三屏台一个嘿。
2: 我有食你迄个啥？三省新报。哦，
0: 啊，
2: 食啦。我以前食高管啦。
0: 啊，食啦。
2: 哎，我若无食你个，我来写字啊。
0: 哎呦，
2: 我都发现你啊，剩十二万呢，哎呀，因为在高管，但
0: 是甚至求剩十二万。
2: 哎，我怎么今天个检查呢？要八到十五，足困难的
0: 呢。啊，怎么呢？
2: 怎么都剩14万呢？
0: 哦，安尼哦。嘿，
2: 都去欠你两万呢，我在高管呢。
0: 医生讲，
2: 我要十管。
0: 医生讲，唔免说，开门见山呢哦。
2: 我都无感觉人啊呐。
0: 哦，
2: 我代表嘛，正常。
0: 我那地方来继续看你呢，我阿婆严重的，唔好来这记得麻烦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嘿，来要讲重点的，讲产品，讲重点的来。
3: 嘿，
0: 产品姐嘿。
3: 我拢用咱的三线情报啊，放尿的扑隆扑扑扑啊哈。啊，我已经食个特别惯啦。
0: 啊，今麦干过诶。
3: 啊无诶，但是哈，嘴爱呛啦。
0: 啊，对啦，爱呛是啊，今麦放尿扑扑未？
3: 我未。
0: 我安尼对啦，我咧情绪较好啦，对啦，阿妹，安尼对，好，谢谢哈，感谢你，谢谢。来，吃公公点点来，产品
3: 我
0: 不见
3: 了。哦，三片金宝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哦？阿婆，你问的尿酸是偌高啊？
3: 哦，尿酸拢高，
0: 高哦，哦，嘿，阿舅妈有正常无？
3: 舅妈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哦、
3: 啊！但是在一段时间啊啦，嘿，都
0: 是是是是。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当然啦，就是嘛爱强调啦嘿。好，感谢大嫂，谢谢。你讲的产品我不接。
4: 哎，你了当前情况哈，我已经吃一罐掉三罐了，
0: 啊，吃了哈。重点嘿。
4: 好，阿姨，我顺势巧过滤滤，顺势巧过滤滤哦，帮助了足济。我
0: 原
4: 底是58，阿姐嘛。我那个前礼拜哦，我有去抽血哦，啊报告搞我讲，起码已经那个减到第64啊，安尼。
0: 哎呦，安尼有进步的对。好，安尼继续看，看嘞看嘞。好，大哥你个，哎，继续看嘞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嗨，车工系来，你好。
5: 哎，叔叔你好。
0: 哎，车工系来嘿。
5: 我食三鲜鲜煲吼，哎，暗时都放。古老街的拢起码拢好些
0: 啊！暗时较袂搞油的对啦吼。
5: 嘿嘿。
0: 哦，阿哥有啥物无？
5: 嗨。阿哥，我那路边养个花枝小花好些。
0: 好，安尼接个阮当小宝，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哎，你得免烦恼，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就一罐滴咧哦，管理卡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来解油人。那么，给大家讲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再抓起来挂，所以啊，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呢是保温杯、保温瓶，三来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哎，那么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瓦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个是大鸡37公分呢哦。一记呢，正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当然这部很简单呢，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6: 秀爽呀。
0: 是，我秀爽你好。
6: 哈。啊，叫我那个。
0: 哈。
6: 听
0: 好哦，来，我叫人听来，再算他，来接接哦，一线哦，谢谢。小林哥你好，
7: 我接梦姐，
0: 好呗，嘿，
7: 我被梦，我被三星星
0: 不
7: 爱
0: 加的，嘿，
7: 加的你怎么，起来是有该搞鱼啊那
0: 个？哦，来邓姐，我叫人听来，谢谢，来，一线接接哦，来，谢谢。

没有，我现在在吹歌呢，等我一下呢。来，我们来个唱这首《米纳多相送》。来，谢谢这个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相送，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没有，咱拢讲过呢，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个脚袂行路，啊，脚那袂行路，当然啦，你有可能就是爱必须要靠人家你照顾，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啊！看有人愿意脚袂行路的吗？特别你讲过对不对吼？咱人呢，我听讲过吼，咱人健康介重要，健康就是上高的福报。当然苦苦嘛介重要啦，严格呢健康真啊介重要。你若有钱也袂行路嘞，啊，咪赶快来靠人家照顾。啊，等于是甲无钱，毋是同款嘛？只是无钱讲哦，咱请人袂起安尼啦。啊，有钱是有钱，较好做代志安尼啦。但是总是你家己的身躯呢，会无方便。咱人若袂行路，等于就是无自由嘛，对不对？啊不咧，你讲我都袂行路，讲我都过去家己去诊所吗？无可能啊！爱客人家己送，甚至爱客人家己抱都有可能，甚至会较严重，就是讲倒油讲。所以呢，咱人生的路爱家己行到位，就是呢，上好是像我讲的，迄甘愿哦，少年的时阵呢，一个月呢开几千块银来，甲咱的骨头顾好，好，咱的脚会当行路，咱就无将来袂行路。我一个月过来开了30000块，请人家己照顾，对一个较好。当然嘛是会行路较好啊，较讲个嘛是安尼嘛吼。所以呢，咱听讲过，咱人的心灵代谢开始退化，开始萎缩的是几岁？40岁。所以咱40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尤其是呢，咱不只是爱补充钙质咯，搁爱咱即马听讲爱补充的蛋白质，因为只有靠的蛋白质，咱才会当哦运经过的运动，产生了啥物腱子吧？而且呢，腱子吧呢，才会当互咱的脚有力。特别讲是得到肌少症未惊咯，所以咱人，咱的腱子吧呢，跟啥有哪关系？咱有肌有关系呢？咱人咧运动的时阵呢，产生了乳酸呐、啊，而且乳酸都是爱靠啥？靠咱的油脂给咱过滤出去，所以当然啦、啊，那腱子吧呢有够的人，当然不只是你惊咯无问题，伊咪当保护咱的油脂，甚至呢，咱的腱子吧呢有够，咱比较起来特别慢性发炎，这种有连带关系哦。所以我定下给咱建议好病，咱就是一定爱啥？爱保养，爱投资啊，爱投资哦。那是讲要投资，有人讲我咧投资股票较赢，你稳赚的你啦，敢有一定稳赚？那我是袂晓啦，我感觉我袂晓，但是我都无爱去了解为什么，我都无时间去看股票啊。而且呢，无在稳赚的啦，对不对吼？毛是有人赚足济钱的，我有一个朋友女孩子赚介济，真的，啊有资本啊。我、哦、台积电几十张、二十张安尼买呢，哦，但是咱无法度啊，迄一张要几啊百万啊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来做咱的当做代志，第一点就是先干啥，身体够好，健康介重要，想无咱赢一个啥，赢一个健康啊，咱钱赚输人无来赚一个健康啊，对不对？啊，无你含钱嘛赚输人，啊健康也赚输人，脚阁袂行路嘞。安尼敢对，安尼对唔对啊呢？所以咱食老讲要老好命，老好命就是第一点爱健康，脚会当行路，身躯有苦苦，搁有老厝通啊住，搁有老伴，啊搁有老朋友，安尼就是好命啦，啊就是老好命。啊你我若我讲的这五行你拢总无咧，哇！安尼真正揣锅吼，安尼我就感觉替你难过，为什么？安尼你得过老食老的歹命，一定会安尼。讲啊，歹听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呢，咱平常时爱食，即叫做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就是包括鱼啊、鸡肉、豆腐啦、卵啦、甲着牛奶。但是唔是讲是食蛋白质，你得当制作啥腱子吧？无呢？爱经过的运动，咱讲我都制作啥腱子吧？肌肉。哦，所以呢，当然咱一定爱补充骨头的钙质，关节能过来，关节能过来这个胶原蛋白。

0: 伊即马真啊行路无难呢。啊，爬楼梯吼，因兜搁伫公寓三楼呢。伊若要爬到二三楼吼，还爬偌久呢？啊，都无难啊！熟悉的，人讲无钱袂骗钱，嗯，无难嘛是袂骗钱呢。伊真啊是无难，所以咱的好朋友唔好家家己糟蹋。咱要投资爱投资哦，对。只要对咱的健康有帮助的钱呢，拢是对你有帮助的，啊，咱得爱开。唔好哦，唔敢开，唔敢借，唔敢用呢，拢欠无恁囝。人恁囝比你较巧，伊个开，未去开，未去，甲未去用，未去借。土地你都唔敢开哦，人家卖掉了去享受啊，所以爱对家己较好哟、哦。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嗨，
1: 你好，你好，
0: 哎，你有什么贵事吗？
1: 哦，没有，过开心哦。
0: 商品的我捡黑，来，感谢姐，一线哦。

0: 出世胸襟，这是沈文成说，请问是咱这王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喂，你好，你好，嗨，谢谢。喂，你好，你好。
1: 喂，
0: 来，请讲下来。
1: 是啥呀？
0: 哦，你要讲好话吗？
1: 我讲好话。
0: 讲重点，讲重点，来，三秒一个。
1: 我食恁的迄个带骨节吼，
0: 嗯，
1: 食两三罐啊，脚起码拢较好势啊，无拢会安尼鼻搏掉安尼。
0: 哦，较早鼻鼻白白啦吼。
1: 嘿啦，啊食三罐啊，差真多啊。
0: 好啊，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好，甲改两顿哈。好，谢谢大姐。加工重点起来。
2: 我食骨骨用吼。
0: 钙过质啦，
2: 钙过质哦。
0: 你咧，我咧名讲叫钙过质。
2: 对，我食十几罐啊，你
0: 吼。好好好。
2: 啊，食这未歹，较会惊多，无较袂啥会惊。
0: 较早无啦呢。
2: 较早较无。
0: 吼，安尼啊，即马较好啦吼。
2: 我食十外罐，都冇得解卡呢。
0: 好，阿伯进来，阿伯进来，有人接卡，阿伯进。好，感谢大姐哈。好，谢谢。阿弟你好。哎，来，车工重点回来，车工重点回来。
3: 哎，先生好。
0: 哎，你买车哪？你听电话。
3: 哎，
0: 好来，车工嘿。
3: 哎，我有食钙固醇，啊个迄种个也是。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哪好啦？讲重点。
3: 我食了，我就是我脚啊吼，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介绍我半差不多六七罐子安尼。
0: 哦，脚头乌即马袂疼呢，安尼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好，好，加加两顿哈。好，大姐，谢谢。请讲讲点点来，什么
1: 不见？哎，三分钱都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哦？哦，大姐，你最近有跟人讲咧？哦，你是要建吼，甲大家建议啦吼。好，谢谢哈，谢谢。来，三分钟，请讲点点下来。
1: 我两年前吼，伫广州馆哦，挂落来。
0: 好
1: 啊，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同款疼。啊，食了钙骨质食食吼，真正好起来呢，袂酸袂疼。
0: 哎呦，啊袂疼呢哦。
1: 嘿啊，啊拢袂酸啊呢。啊
0: 顶
1: 啊吼，食药啊，打药打药膏，真正拢无效。
0: 是哦，啊即摆食钙骨质好啦。
1: 啊钙骨质食食落去哦，即摆真正袂酸袂疼。
0: 好，安尼你也继续看咧看咧，大嫂，感谢你哈，谢谢，谢谢你。
4: 哎，那个张先生本吼，我已经食一罐就三罐咯，
0: 啊，食了吼。
4: 好好，阿姨，我顺势照顾你哩，顺势照顾你哩哦，帮助了足济。我原底是58，啊，即马我那个前礼拜吼，我有去抽血吼，啊，报告甲我讲，即马已经那个降到第64啊。
0: 哦，大哥好，阿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好，谢谢。好，
5: 你好，你好。
0: 嗨，你好。
5: 哎，我食恁的钙骨是食了都好，因为我
0: 一罐钙骨是买一罐偌济，
5: 那2500。
0: 安尼对，安尼对，哦，大姐，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好，
6: 哎，小三你好。
0: 好，来请讲重点。
6: 我食你的钙骨真好，啊，本来咧脚骨吼开刀咧惊迄楼梯头吼，啊，要爬楼梯拢未爬吼，啊，今麦拢安一段一段就是爬安做好势。
0: 哎呦，啊，爬起哩安尼。
6: 哎呀
0: 做事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咱古龙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话咱根据嘛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过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该两顿，小朋友的灯过的期间，囡仔的七岁以上会吃一粒，吃早就可以哦。阿妈咪记，咱登记拢我的高温的油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提咱这抓起啊挂，所以留起哈。来十点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而且吃好再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7: 喂，小黄，你好。
0: 你有什么贵书？嘿。
7: 我头个报卡吼，讲行路无啥搭，特别啥呐。
0: 哎，感谢谢谢哦。好，等一下，谢谢。我来休蛋，你好，你好。
8: 嘿，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8: 我叫国姓。
0: 国姓，好、哦，你好，什么贵姓？嘿。
8: 我要哎带过去。
0: 好，二线姐姐，谢谢大姐。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四川个卡拉另外高雄个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个人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哦，麻烦叫唔好卡哈，麻烦好朋友啊，感谢您的配合，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我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真的啦。啊，这难念的经哦，拢是因为人的关系啦，吼、哦。比如讲，有一句话嘛是做斩钉的，但是蛮熟悉的吼。兄弟姊妹呢，父母若弟的是兄弟姊妹，父母若无弟的呢是亲家利益啊。欸、真的呢，有介只兄弟姊妹拢安尼呢。那么呢，冇介只是虾米？我听我一个大哥讲的，伊的后生哦，兄弟啊感情介好。唔过某娶了去了呢，经过一段时间了，煞变冤仇人。哈、啊，那我呢，曾经咱新闻就报哦。报一个家庭里面烧台，兄弟烧台，啊哪呢？为了啥？财产，为了财产啊，讲不平啊，哇，这真的，人不怪人古早人讲哦，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真正有影。人亲情啊，钱性命啊，把这句嘛够有理啦。其实哦，你安尼真真呀。啊，冤家呢？为了钱，兄弟姊妹冤家呢？烧钱啊！等下若要去的，一天你敢再去？再袂去啦！啊，大家拢嘛要爱护家己囝，对不对？佮安那，佮兄弟姊妹感情安那好嘛，佮要变爱护家己囝就对啊。这嘛是熟悉的，做一个家庭拢安尼啊。唉，虽然讲哦，人生海海啊，是迄是安那演呢？世间都有甚物种的人啦、啊、吼！来祝大家健康快乐！
9: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鱼哦
10: 耶、yeah!
11: 是陪你过一千鱼一百分啦、
12: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宽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0: 好，
1: 台东哈，我这间红林酒的店啦，叫做酒吧啦、夜店啦，哈，好，伊当然这是咧办一个促销活动，希望讲人可以来嘛，哈，就是咧办咧周年庆啦、活动啦，爱办什么活动呢？就是讲你若先来我的这个酒店哈，到我这个，伊这酒店是小姐咧陪酒，到人咧啉酒的所在啦，大家开讲哈，听闻讲哈，这种酒吧嘛，哈，好，你若消费一个物件吼，阮这个今仔日是周年庆嘛，所以讲，吼大家啉汤爱，就是免钱啦。阮有调酒，调酒个鸡尾酒，鸡尾酒嘛是酒精呢，嘛是用的酒精吼，落去调酒吼好，啉免惊就对啦吼。哦，一般男主的甲朋友来这所在讲，这当啉酒就免惊啦哈，但是。你家己先买一杯酒，吼、哦！你家己先买一杯酒了，吼、哦！过来开始，就是你有消费吧，吼、哦！就当啉汤爱，吼、哦！到差不多12点过，一直啉，一直啉，啊！啉免钱，有的人讲啊，这个消费已经掉了，黑忙定定免钱的吼、哦，当作讲哦，迄条拢不要紧吼，准伫变数无出来了。啊，两边奇怪，即开始变作遐久咧吼，是毋是发生问题？伫遐吐啦，还是安那样？好，即马朋友就招迄个店内工作人员嘛，就要看卖到变作所在吼，佮看以前在倒伫遐啦，倒伫遐工作人员就店员啦，啊，甲朋友嘛唔知讲即个已经生命危险嘛咧吼，想讲伫食酒醉啊，因为都朋友讲哦，啉不加济吼，一个看讲酒免钱的吼。啊，鸡尾酒个芳芳甜甜好啉啦，鸡尾酒就头就调过嘛，迄种吼，一直啉一直啉，啉到3点外钟啦，啉到就12点外啦啊。结果甲看哇，未醒就未醒呢，大家感觉奇怪，安尼唔对，这安尼已经互伊休困3-4点钟啊吼，看安尼连醒都未醒两滴吼，再报救我家啦，甲送去病院，想讲安尼可能较保障吼，唔知讲甲送去病院，人医生落去甲挂，甲怎讲严重啦。啉酒无好死嘞！啉酒应该是几岁、3、7岁啦，我算个少年啦，体格袂歹啦。所以我咧讲吼，酒精不是好东西啦。我之前我讲着，即摆男主甲朋友小酒，入去即间酒吧迄、那个食酒的所在吼，因为咧办活动啦，就是你若来买一杯酒，消费一遍吼。啊，今仔日因为特殊活动做恁真，当临边间，我的酒吼已经泡哦。话在底下吼，啊，做恁啉就对啦，准真正在啉啦，啊，贪着变钱酒吼，好安尼啉到12点外啦，结果人咧调查，边人甲讲啊，伊讲啊，都大家伫遐啉酒啊，啊，会啉袂啉嘛，无人知啊，啊，这个物件3、7岁安尼，你要啉酒，人也袂敢去动啊，而且我店这个所在，我放啉免惊的酒吼，我嘛人客家己爱摘啦。我特别办活动，当然我调酒就调足大桶嘛，吼大家啉免惊吼，啊一杯一杯来吼，啊你袂啉你敢啉干呢？结果边个朋友啦吼，啊包括内面的员工啦吼，啊个一般也话其他人家啊，虽然无熟悉嘛，拢知影讲啊都一口痰吐啊吼，就对了看到啊吼，结果啉到阵倒落去啦，啊倒落讲要去便所啦，啊大家就讲回便所啊，啊回便所了吼，我那个无出来，即马朋友佮个员工就讲啊个查出来啦吼。啉酒醉啊！哈，大家拢是当作啉酒醉啦，啉酒醉，结果啉酒醉哈，人就开始甲吵来吵去，变数了哈，啊，变数都无出来哈，伊得个吵在外口碰伊休困嘛，也就碰人侪哈，到差不多2点外啦，完全无车，毋是3点外钟尔啦，差不多要到5、6点钟啦哈，人家看来讲，唔对呢，即个吼完全袂顶袂动吼，得那食酒食呢都。较敏感嘛，但讲唔对，随时报警，才叫人到现场，发现讲，这袂喘气啊呢，伊唔是食酒醉呢，是袂喘气啊吼，哇，一路赶紧行，我加上病，医生有那个急救点外钟啦，我那感官不敌死亡啦，啊，真害咱之前有讲到，就是拄在这个月初九嘛，5月初九，就是台湾改调工定一个叫做无酒精的日，就是迄时讲希望大家卖啉酒啦吼，上无滴。规年冬天啉酒吼，上无一工卖啉酒啦，好好。迄个台湾无酒精日啦哈，第一个即个初九吼。那么对着酒精吼，对身体的影响，人有扑数机会吼， 包括一个团体吼，马街病院啦、对病院吼，拢诶，我出来做一个医生团体吼，甲恁讲吼，台湾吼有50%的人口啦，伊是写49%外，其实我来讲啦，台湾吼，因这统计吼，我相信袂准啦。戆样啊，你家己讲加盐加鱼素，因为我做不能饮酒啦，饮酒吼，我家己袂饮。我唔是一杯倒，我是一嘴就倒啊啦！我这种人叫做酒精不耐症啊！我这种人是一滴酒精都无法度的迄种，反正在断烟迄种的吼，那吸着酒精的，我的体质就是安尼吼。嘿，那生活朋友啉酒的朋友，可能会甲你，那大家在食饭的时啊，我就袂啉的，你啉无关系啦，你啉久来就会啉无的代志。咱台湾人去酒精不耐症，人医生博士吼，包括伊的医生学生，包括一个大团体吼。就是东港嘛，这个车到我有甲这个报道甲来讲过嘛，台湾的酒精不耐症的体质吼，差不多一半较低啦。所以你讲全世界上不要饮酒，就台湾人。那讲到饮酒，台湾人上不要饮酒。我讲没啊呢，哦，我看什么人饮，迄个也要饮酒的啦。伊的酒类对酒精有一个真好的代谢嘛，吼，一个酒精不耐症吼，这种体质的人吼，是全世界第一个啦。嘛，第一名不是第一，是全世界第一名。所以，我台湾人吼是全世界上不要饮酒的民族。咱的体内吼有差不多50%的人吼完全无酒精代谢，叫做酒精不耐症吼。好，要哪看？我讲是不是要找医生试验？当然，你找医生试验也使，但是你家己要试啦。我相信大家拢捌试过啦。比如讲像我，我个比我例给你听，我饮酒吼唔免饮一杯，我只要饮一嘴，规个面就出红光光啦。这种人是袂当饮酒的哦，你茫去搞较早的观念，较早错误的观念，饮一个酒，面随反人嘛，像爱观光安尼吼，人讲哇戆样啊，你足够饮，你吼随饮酒，面随人吼，就表示讲你体内偌好拄偌好，这唔对啦，这是颠倒病啦。你酒呐小寡吸咧吼，规个面像安观光，这是完全袂当饮酒的啦，还叫酒精不耐症嘛。会要饮酒的人，面绝对袂改色，因为你酒精入去体内，伊体内有转换酶嘛，迄叫做消化。伊甲酒精水转化过吼，你酒精伫你体内停留的时间很短嘛，足短时间。像我酒精入去体内，永远的酒精啦。你到放药出来吼，就是食无死。我人也去用逼食两撮酒吼，那总讲无死好运啦吼。我搁放药嘛，放酒精呢。但是也要饮酒的人是你体内会把它转换成水分甲空气，所以讲你讲话，这个假酒呢，真正会饮的人啦吼，伊点点来拍鹅啊，哦，迄个空气哦，过来个的水，伊会甲你的迄个酒精变成二氧化碳，啊加迄个水，安尼吼，那是不要饮的人吼，你酒精入去体内吼，永远得酒精啦。啊，酒精这个物件无遐简单讲，啊，像你讲的饮酒那不要饮的人都。各家放出来都唔是，因为你酒精里体啦，你经过嘴里了，再经过足个器官嘛，迄器官大概是要了呢，细胞啊，以酒精这个物件对体内所有细胞啦、器官拢是一个毒啦，一个真害毒。所以我们家医生有伫这个外国的车到到台湾调关家定一个台湾无酒精日吼，就希望讲大家饮酒吼，绝对一定爱食，无大劲也袂饮，也茫饮。后盖某个观念吼，我。现在到尾讲这個，就是你后过来等着我供应啊吼，那唔忙讲吼，啊饮啦饮啦，你拢调羹唔饮啦吼，你都会饮了，迄真正上我讲啥，叫做迄边来讲叫做吹酒啦，还是讲这个叫做高物啦，啊你我讲迄临时人咧，你爱怎咧？酒这个物件吼，无迄个安全量啦，人这个医生团队嘛在讲吼，我能讲袂啦，啊那你袂饮哦，差不多两杯为止无，酒精这个物件袂饮就是袂饮，一嘴就袂饮啊啦。没有安全量啦，会饮的会当饮几罐啦，袂饮的吼一嘴就倒啊啦，就是安尼。如果真正会饮酒啦，就是讲你体质吼，类似这种会当代谢的体质啦，有啊，一半较低，一半嘛，一半的人台湾人的体质吼，一半人吼袂饮酒，各有一半人各会饮的啊吼。但是医生都在讲，酒精对身体是一百人歹，无一人好呢。较早当咧讲，食红酒啦吼，什么对这个血液循环其实很无影咧。你只要有吸到这物件，有酒精啦，有酒精的物件吼，对身体拢无一个真大的好处啦吼，就是很好。那么医生咧讲啦，如果你会饮酒，啊你每个人应酬饮酒吼，偌济你敢知影？上安全量就是两罐啤酒，一个罐啊啤酒。啊，这有人在讲讲嘢个， 两罐公阿米露吼，人要帮你刷掉了，说，我来讲安尼啊。嘿，我来出去饮酒吼，饮米露、饮高酒啦、饮啥哇，这吼实在免阿讲阿多，在人怀疑啦，生活无多讲，对一礼拜，就想讲吼，人家咧讲食什么物件，生的物件歹啦，生菜豆啊，最好食头骨旺好了，迄、那个自家摸咯吼，日本个叫做生的物件嘛吼，嘿。生过的物件，个人对身体好食，最好食。啊，你嘛爱食诶，因为咱家咧讲做对歹处啊，吼，熬夜迄个物件，食掉吼，对身体无解啦。生的物件，迄种迄个咸鬼啊啥，啊，最好食啊，吼。你敢会讲安尼都无解？食无啊，无那嘛是照食，是食酒安尼尔啦，吼。我咧讲酒就是安尼，酒人家咧讲一百人歹，无一人好啊，对身体。但是你家讲卖啉啦，伊根本可能卖啉，勿是啉，一直讲。医生嘛知啦，医生嘛知讲要动力卖啉，就一滴卖啉就无法度啦吼。但是尽量都茫啉过量啦吼。啊，酒精，佮甲你讲一遍，人个医生即个调工出来，因全部研究几啊十年嘛，对酒精对人身体用什么吼，因研究足久的时间了嘛。酒精没有安全量啦，无就讲两杯来绝对安全啦，袂安怎两罐来绝对无量呢，没有安全量吼。哎，看个人对酒精的接受啦。有个人一岁就倒啊啦，反正一岁就断烟咧，唔是一岁倒啦。像我咧讲，我拢未惊歹势。我来甲大家做伙食饭，大家那底下啉酒对好冇？我第一咧，我来讲客白滚水，安那无就客上来客哥接我吼。人咧问讲，讲比较紧，我未见笑啦，我未歹势者，我白啉一滴都白啉，你茫加购物吼，那无就你爱加负责。等下就要叫我先甲送去病院哈，一时我就送病院啦，大家都惊到。啊，有影无？真正有影是安尼，我嘛无咧甲你讲白惨呢。真正有影是，我是一种，就是即五十趴内面的酒精不耐症的人吼。啊，唔只你讲酒精吼，有诶吼，其实真正做个多强啦。啊，愈少年愈多强，我嘛是愈少年的心。家己唔知，我无这方面的尝试嘛。迄东西嘛，无人咧做这种研究。而且迄东西的就是错误观念足侪啊。迄东西咱较少年是咱身躯边啊，嘛拢错误观念嘛吼。毛大教授啊呢，迄大教授讲买来供应啊，你酒精这个物件，你都食了闽南吼，是咧代谢酒精比较紧啊。伊都做个大教授，伊嘛无这个，伊无咧研究这個，伊嘛无这个尝试啊吼。人即马甲你讲。食酒闽南，一岁的闽南，这个人是袂当食酒的，一滴都袂得，因为你体内完全没有代谢酒精的迄个 DNA 啦，哦，迄种叫做基因啦，好、哦、好。啊，酒精哪要食酒的人面袂无啥会红啦，有的是差不多拢袂闽南，都、就是伊的酒精入去体内，伊体内主动分泌一种酒精的代谢，酒精代谢吼，就是二氧化碳甲水啦，占大部分。所以讲，你讲食酒，那食较济淡薄，那要食的人啦吼，一直拍蚵仔啦，啊，就无放尿啦，一直放尿，一直代谢出去嘛吼，迄个是以酒精伫体内足好代谢吼。啊，那我吼食酒精里面吼，放出来嘛是酒精啦，迄个酒精伫我的体内永远都袂消化得掉。啊，你个想看嘛，为我的嘴。要甲落去放尿，全部拢酒精一经过我个器官啦，遐个器官吼，拢有酒精甲你抬啊！你讲器官会害袂？还个衰竭啊？酒精这个品，佮上好造成器官的衰竭，就是安尼。唔知啊？你讲酒吼，实在真正无解好物啊！那唔是讲人真正是专家的专家。朴素朴个朴素出来做报告，我唔敢甲你讲个咧，因为都有当只西面挨条边啊，迄有咧卖酒，有咧做餐厅，拢咧鼓舞食酒吼。啊，你酒若减少，我都生意歹做啊。啊，免哪讲，这人性命较重要嘛吼。唔再甲你讲酒这个物件吼，没有安全量，你吼唔茫讲不要紧啊，三杯来三罐来不要紧，唔是安尼啦吼。会食未食，绝对有差。酒这个物件，酒精吼，嘛唔通鼓舞讲叫人练酒。有个人就话讲练啦，迄酒都爱练啦，愈练哦，你就愈好啉哦，唔是安尼啦。酒会食就是会食天生的啦，会啉酒本身就是天生的哦。酒精不耐症吼，迄、是生命危险的，迄唔是讲练到啊。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听一个广告。
1: 我食，我今今日保养，我食一日拢食两粒。
2: 安尼好啊，安尼好，嘿，个个看嘞看嘞安尼，嘿，个看嘞
1: 看嘞。八年呀啦，
2: 拢好呀哦，
1: 拢好呀。
2: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我要给，卡要跟你讲，
2: 嘿嘿嘿，哦，
1: 我给食八年呀。
2: 安尼吼，
1: 我都听五十年啦。
2: 安尼喂，哦，
1: 啊
2: 拢
1: 食，
2: 啊即马拢好呀，哦拢好呀。
1: 见到你，把看我开。
2: 好加载，好加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恭喜
2: 恭喜恭喜好。先过火了吼，爱通，一直人医生在过咧循环，循环在咧处理，礼拜处理礼拜吼，通通通，那遐咧动吼，按啦、慢啦、酸啦吼，下巴会旧筋啦吼，下板条条啦吼，按件会突动吼，袂歪咧啦吼，啥物咧六百礼拜啦，出袂水吼，啊咧所在吼，旧条条都归完啦。尤其暗时啊吼，哦，迄旧筋啦吼，都像电力电力插钢管吼，啊咧脚手背所在吼，啊佫有。丢丢吼，上边啦、这边啦吼，后边啦吼，龟裂啦吼，安尼丢丢断、丢丢断吼，坏了台通通通，那无够你做调嘞，袂过吼，都做够即个经营吧，佮都丢丢断吼，啊，暗半生啦吼，麻痹救紧啦吼，到你的真形，没有得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吼，最近这段时间。真侪阿公阿妈，你咧连锅蒸吼，买不只只，公斤不真侪吼，咱有咧优待吼。你若有买连锅蒸，你就甲伊做伙，上好上紧，上盖无加倍，迄、那个功效会加倍。咱咧得力的经验，你若会当用得力连锅蒸来甲配啦，做伙配吼，会加倍吼。指定帮指名，若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没有着哈。好，谢谢，以上功课。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屏东电话呢，炸机啦，炸机主宰这个车手啦，都永远都抓袂着顶管，都车手哈，哎、欸，抓着哈，都屏东听讲有一间趁钱趁真多哈，五千万的头家女娃，啊，都趁有钱哈，啊，拢诶，四界听讲在咧投资啥。啊！来身边一挂朋友，甲伊讲好，我投资投资吼，趁钱吼，伊即马就四界相信投资吼，准去点滴手机啊，加入人迄个股票啦、稳踏的啦，迄种投资吼，连续八遍年啦，免济啦，连续摕八遍拢摕现金，摕要到五千万啦，惊倒人，迄钱现现的惊倒人吼，短短差不多个通月连续摕八遍吼。拢当面交钱，摕四千八百几万，要到五千万啦。到尾抓到嘛，到尾这个头家娘吼，已经滚阿遍，人家秃头，结果袂清醒，上尾较清醒嘛，清醒的袂有啊，叫人摕要五千万去啊咧。当然抓到抓车手尔，一个姓潘的查某车手啦。第五年按照早期交判六年，六个月六年半哦，这一定爱关。这早期主宰吼，就是六年六个月。当然会较判呢，就是有若知你车手嘛。但是上重点在后边一条民事方面吼，你讲经过手的四千八百几万全部爱你赔啦。你绝对会讲，哎，钱不伫我的手头，绝对是安尼啊！你是车手啊，吼好。实际上伊叫我这，人有来个调查，伊也讲个较清楚吼。伊讲我替人收钱吼，收八到五千万，四千八百几万，我摕我这摕五万五啦。伊嘛是真正给伊薪水啊，就是给伊佣金就对。你搞收这个钱吼，你敢摕5万5的佣金啦，等于薪水啦。结果即卖敢赔4800几万啦，我讲赔袂出来，当然赔袂出来啦。伊较有可能赔会出来，但是赔袂出来，伊就欠一条小啊。你即世人就欠一条4800几万，你只要身边小可有钱，那关出来吼，就绝对拢爱共行，行是世人也行袂了啦。那么上一盘这个查某车手吼，是和集团这个诈骗团吼，这个啥，这个先加购物，伊本来当然本来要做车手，本来就要做车手啊，啊是后边用购物伊讲好啦，啊收钱都真难谈吼，到即间什么投资啦吼，或者诈骗集团啦吼，伊骗掉啊，甲这个头家娘姓张。在屏东地区听讲，我也算不只大间，一年五千万头家娘吼，甲讲我甲讲吼，对投资你替阮收，伊讲伊要投资的钱吼，那么这头家娘就是开始身躯边有一挂人嘛，交陪吼，就讲咧投资啥吼好，伊就我那想要讲投资啦哈，身躯边有钱我投资也无你惊伊啊吼，准自过年七月无到一年的时间呢，自过年七月吼开始。联络到以后，就开始甲讲，你要投资，就寄钱起来，放我这个所在吼。啊，甲你投资，啊，那阮这投资吼，稳赚的啦，就是安尼，总共交八遍嘛，甲算起来总共交4800几万啦。哇，你甲看，安尼一遍吼，代表近100万。这个姓潘的查某车手，就是已经加收的诈骗团做车手嘛吼。诈骗团甲讲吼，先去对影因什么物件有无一大堆。有无了吼？甲讲，你就是公司的专员，出面甲这个省长的头家娘客钱吼，大概客大概都顺利啊。客就是了，就交顶管啊，顶管吼，这个客佣金给伊吼，总共客八遍，给伊薪水5万5啦，5万5吼。那省长这个头家娘吼，打开始边的人吼，包括厝内人都拢甲秃头啊。唔通，即吼，你看社会即马即个代志有够多吼，你伫讲讲，你投资在赚钱吼，啊，即个头家娘吼，都拢会起伊看，起啥？起手机啊，起手机啊，伊讲你甲看啦，我投资偌济钱了，即马人甲我讲赚偌济啊啦，恁定讲我叫用骗啊，就是安尼讲，愈聊愈深嘛，人愈懂伊愈爱做，是安怎？你甲懂得。白坑红啦吼，啊，什么咧惊我赚钱啦吼，啊，那就甲我讲，我投资这个钱吼，这个赚偌济啊吼，好，一直到厝内上个亲近，可能后生大囝什么人，发现讲因老母吼开始咧共借钱啊啦，难道无需要共借钱啊？当然后生大囝嘛知啊，厝内经营，咱赚有钱啊，为什么阮老母开始甲亲戚朋友借钱无大劲？
跟你问什么话呢？问讲啊，我喺厝甲土地会当起块地啊，借钱就对啦，加上代志大条啦。辛苦的现金可能叫人家看看啊，开始骑土地、骑出去地啊，然后骑钱、借钱啦，吼，总开始卡动手动、卡动手动哦，唔是卡动俩，甲辛苦边该进前诶，正有咧交配，即个亲戚边讲唔通搁再借钱，我老母啊，总全部总动，动家安尼啊，即、這个头家娘啊，佫唔相信家己用骗呢，明明我咧趁钱，一直到警方抓到什么，抓到咧车手啊，警方。我是警察出面，我给抓到啊！就是大概咧收钱，拢固定人即、這个，收八遍拢即个租金啊啦，即、這个查某车手生搬即个吼，伊后壁就是对一个诈骗集团啦哈，即、這个头家娘话甲干乌啦、清正啦，头家娘第一句就甲讲啊，我遐个钱咧，警察甲讲吼，我看是摕袂转来啦，哇，准两要昏倒呢吼，你甲看诈骗吼，你甲看。啊，真正唔知变啊！爱说伊啦哈，所以判这个查某车手抓到以后，坦白承认，伊就是诈骗船车手哈。但是人家问讲，顶管什么人告，什么人吼，伊交代袂清楚。我咧想，这你甲逼也无，甲逼死也无好啦。做车手的吼，真少会知讲顶管到底对一个干部，搁较顶管是对一个诈骗船手啦，绝对无可能啦，伊也唔知啦哈。啊，伊讲吼，啊，我也无亲人陪你，啥钱嘛无伫我身躯啊。我骗这四千八百几万，买到五千万吼，唔是我总计，我可能骗五万块，无我五万块还伊啊。我让你骗四，买到五千万，你五万块还我。你敢偷抬一只牛，赔我一只鸡安尼哦吼，绝对无可能。这开始调查无唔对吼，正式甲判决，就是你是讲骗钱的车手，我若属于诈骗犯吼，你得判一个诈欺处罪吼，就是六年六个月啦。无大紧，后壁这条听好。你讲收过手的四千八百几万，都是经过你的手。你若找无顶管，就是你赔啦。甲判决，你也讲总赔。你讲经过手的四千八百几万吼，卖讲一世人，我跟你讲啦，像这啦，家己本身都无咧大头路啊吼，伊就是爱开做车手嘛吼。卖讲一世人，这反正三世人都赔袂出来啦。啊，这头家娘都当然。人警察当时私底下嘛，会甲讲这钱吼歹客啊啦，这钱叫用骗过去吼，除非着真正有在地，你讲你找着上后壁个收纳集团啦，集团上后壁个收纳，你也无可能找着钱啦。人乎你也不要紧啦，我乎你管呀，钱我无可能用你啦。钱啦，一旦去有诈骗骗过去吼，哇，你吼，足歹，倒你甲看这规个拖吼，国国队呢。身躯边唔知偌济人咧甲动啊，包括家己上届亲的后生仔囝嘛，甲因翁啦，当咧甲动啦，唔通啦，这个看起吼，应该结果伊都唔听，爱直讲讲，我家己趁钱，家己要投资好啦，你家己趁钱，家己投资啦吼，也袂当来管啦吼，一直到厝内上届亲戚后生仔囝，知影讲唔对，为什么阮家得个人借钱啦？而且靠交陪这亲戚，大家都叫老母。借钱借到吼，哇，常常借钱吼，甚至已经想办法摕厝摕土地买地啊啦，才知讲代志大条啦，唔知骗偌济，一个门口摊摕买五千万，本来当作讲，反正嘛，甲几百万也袂要紧，袂伤着啦吼，已经摕买五千万啦，嘛知影讲惨啊，啊这代志大条，结果掠到以后嘛是，警察我来个讲，该是早熟悉就是安尼啦，这也无少暗干啦。你敢问讲，警察来，我钱用便宜，迄钱歹退啊啦，钱吼，反正已经摕袂转来啊啦，真正有影，就冰冻电话来判决嘛，一个讲负责收钱的车手，唔茫阁讲收钱啦。你茫讲，非得我都无钱能赔你，啊，你甲我判赔，我也无钱能赔你吼，安尼就算啦咧，唔是咧，这条债务对你是死人咧，除非改判，就是我有去抓到集团，讲你集团。后壁甲你收钱，迄个车手头啦，吼，是干部，包括收纳吼，安尼人就讲，你这条钱真正不是你客人吼，我都有抓到你店管的人嘛，那一直拢抓无到诈骗全店管遐收纳，甲你收钱遮啦吼，你这个车手都绝对赔一世人啦，四千八百几万啦，哇，你甲看，真咯，屏东，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啊，咱法国话讲，好人艰苦啊，冻袂着啦。
2: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啊，叫伊即马开始食
1: 吼。哇，即马继续搁半个月搁食嘞，讲。哦，加足轻松诶！
2: 都、就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哥来讲，唔好听诶。
1: 我讲，啊，你一个月灌一罐嘛？
2: 得对，得对，咩
1: 啊？我讲，讲你一个月会当灌一罐，较豆高啊。
2: 哟，你甲看得计话轻松咧 ，QMB 吼，够轻松
1: 吼。够轻松，够轻松。
2: 嘿嘿，
1: 伊嘛咧食啊。
2: 安尼吼，介好啊！伊啊，生活跟这两行上好上对路诶啊！哈，
1: 好好。啊，现在拢食安尼讲，加足轻松，无安穿甲用特别，后尾穿。
2: 安尼，
0: 人误会啊！吼，生活更好。爱顾第一，咱那较难个医生，拢会甲只老辈只，都是阿公阿妈阿伯阿吼，甲讲吼，任何毛病，咱人吼绝对身躯有任何毛病吼，好，人食了来上要紧的第一关的心血管，比任何毛病，有人讲啊生歹物啊，你若听医生讲，咱个心血管个问题吼，比得歹物较严重，因为心血管吼一分一秒来就衰。严重啊啦，吼、哦，唔是想讲即卖医疗的动作吼，加进步噶。你讲你生歹物吼，迄有当时啊，那处理好吼，甲正常人同款呢。哦，后壁病吼，滚啊十年，滚啊十年吼，食到老都无问题呢。但是心血管无在定呢，心血管吼一日来吼，就大力啦。报足济啊，大家拢知，好好无代无止，争一秒，争两秒，形容心花头手落来安尼就倒落，迄个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 QMV。美国增加 QMV 一定个，这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基础吼。来当像这个大姐个加进行吼，哇，人有够舒服，心肺更啦正常啦，人就继续舒服啦哈。免你勃勃清啦吼，啊喘平平啦吼，一个心肝当中石头不是掉掉掉啦吼，很不舒服吼。指定帮指名，美国增加的 QMV， 美国增加的 QMV 吼，就专门过这个所在吼，特别咧喘，免咧白白，免咧勃勃清啦吼，免咧喘平平啦哈。美国进口 QMV 哦，那不像这卡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不要丢，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阿公阿嬷吼，那到咱的指定旁边产品，上镜头的产品的名吼，伫咧讲袂拄好，钙生砂，钙生砂都买唔到去啊吼，钙生吼，人会加迄较好谈来互你吼，你若无咨询，这个电话甲抄起，0800-8688-999，0800-8688-999吼，当地药房。打电话，咱规工的时间，咱有服务人员甲你服务吼，甲你讲哦，迄买安怎讲吼，都袂买唔对啦哈。咱的这个服务电话吼，0800-8688-999，拢随时会当使用，好不好？啊，咱这点钟先休困一下哈，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可以多多跟咱使用。

在这个月月初哈，在台北捷运站啦，这站哈叫做善导寺，可能台北朋友较知啦哈，捷运哈，有一站叫做善导寺站哈，迄个月台哈，等捷运，一个计成八十外哈，这个老阿妈哈，八十外哈，伊计成有骑一种。阳伞得了雨伞啦吼，一头大啦吼，一手骑雨伞吼，伊即马吼有一卡袋啊袋啊吼，就像个布袋啊，长长淡薄吼，啊会当拍啦，但就坐伫遐吼，伊就想讲啊，你骑来骑去吼，伊准甲迄卡袋啊吼，甲放伫咧椅啊，到迄个当迄个月台吼，咧等捷运的时阵吼，一个椅啊嘛坐咧吼，好车来啊，伊迄个袋啊吼。甲放伫底呢，甲放伫伊个较要脚前后啦。啊，头前都咧坐啊吼。结果一个看车来吼，迄、那个捷运站伊有甲千古边个朋友啊，赶紧车来啊，大家拢老东仔嘛吼，拢即个坐位人吼。啊，车来啊，迄、那个捷运来啊吼，伊即马爬起来就行啦。结果即卡底下阵放伫脚前后，都无客嘛，啊无客人已经坐起来嘛吼，伊嘛袂起来呢，啊。因朋友在讲，东西啊，你为什么较会迄卡袋啊？来讲，哟，啊惨啊！伊即马阁赶紧，伫头前站阁坐倒转来都无位啊啦，迄卡袋也无用吼。好，结果人个都水报啊嘛，一定报啊，因为内面有钱啦。人一个报，人捷运站都甲吊迄个监视器嘛吼，都一个穿迄个袈裟，都迄个尼姑衫啦吼，真正一个尼姑吼，啊剃光头嘛，剃光头尼姑吼，好。甲捡到啦哈，人去找到人啊，找到人迄个尼姑吼，讲我会甲骑甲袋啊吼，伊个袋啊得布袋啊，一种布袋啊吼，会当绣物件，迄个纤维迄个袋啊嘛吼，伊个袋啊顶管吼有绣一个兔啊啦，啊这个是目前我那算人足流行一个卡通吼，迄个叫做好想吐啦，迄个兔啊吼好。啊，迄、那个尼姑阁真正真好讲咧。迄、那个尼姑甲讲吼，我看到迄只兔啊吼，绣伫迄个袋啊外口面吼，嘿，看到吼，我好想吐啦。伊讲啊，都好想吐掉，讲唔是，我是真正看到想要吐就对啦吼。啊，伊讲内面有钱哦，内面无钱啦。我是看袋啊空空，我是家己乞讨，较袂伫啊定所在吼。伊家己认为讲，伊内面有钱偌济，即个阿嬷讲。我内面得50,000块呢，伊讲嘿，家己乌白想的啦吼，伊个都无修行的人，弄个乱想啦。本来内面无半角，伊家己想讲内面50,000块啦吼。警察你甲做笔录找着人啊嘛，伊讲嘿，拢家己想的吼。警察讲你是咧讲啥？警察头壳摇个讲，我甲你问这个人客家物件，你讲到位啊吼。警察讲你安尼，我咧问啥物吼啊？真系吼，这。修行人吼好，那这个警察有甲去证件啦吼，因为去身份证啦，你个尼姑嘛有身份证啊吼，台湾国民吼身份证吼好，那甲调查伊个过去吼，伊进前并无用迄个宗教人士，就是讲我剃一个乌里刀，尼姑吼啊，出来乌白讲，利用宗教什么什么做不好代志无啦吼，并无这方面的这个证据啦吼。啊，即卡底下这个阿嬷吼是80岁啊啦，到这个月初中昼时间头在电话，甲朋友拢差不多平静年月吼，然后当时啊吼，到坐迄个台北的板南县迄个善导寺到这所在啦吼，因为先古阿客户线啦吼，阿客先唔在对吼，佮有赶一寡物件买物件嘛吼，但是卡底下得袂落好，伊即马赶东赶西佮客户线吼好，啊，就看到这个善导寺这个所在。我带吼，我伊阿人坐嘛，啊伊阿坐吼，当然坐来，伊物件更多噶，更好呵。伊即马甲迄个绣即个兔啊，迄、那个好想吐即个兔啊吼，即、這个布袋啊吼，都甲放伫手挂袋啊嘛，都一个长长个手挂袋啊，总放伫伊阿边，伊阿边，但是较属于较重要啦。结果接应一个礼拜，啊边啊边个都一定会话啊，来车来啊吼。啊，接应来啊吼，这个阿嬷就听到安尼了吼，都脚正白个就行啊。伊袂记哩讲伊个迄个袋啊吼，已经手挂袋啊，放伫脚正啊，都里边嘛。里边接应站就是在头前站是上面站是昆阳啦，昆阳站吼。啊，这朋友目睭较金，佮讲老东西啊，
我会记你谈多啊，你手拄到这物件，佮挂一家袋啊呢？哎，一个讲啊呢？啊，一个阿妈佮想着讲，哟，我一家袋啊吼，袂记你去，结果唔知影讲，伊佮想讲惨啊惨啊吼，目屎开始流啦哈！啊，这老东西朋友讲，你佮。诶、欸，你靠债，我内面五万块，哇，差嘛，伊藏五万块现金伫内面啦，有够就叫目屎流，甲官报警察嘛，警察官来协助吼，调监视器嘛吼，调监视器甲看，东港差不多要我点我啦，到这个阿嬷照料吼，差不多点通啊吼，下到时间有一个全家洗年糕啦，伫这个阿嬷伊阿边啊，都有摕手甲掀啦，甲掀迄个底啊，伊有先甲看，伊有甲掀开哦。以及监视器能够播出来吧，能够播一个这个月台监视器，这个年糕有过来给阿妈迄个啊，掀拍开了看，啊看过来了吼，再甲关起来，就做伊走啦吼，啊看起来内面真正有底物件了底，唔是空空啦吼，因为伊穿出是一个年糕嘛，吼穿迄个袈裟迄种年糕吼，所以讲我那足人会注意啦吼，所以讲叫讲经过这个。礼拜九用我带时间啦吼，啊，包括一挂这个资料吼，都来比对吼，都对到啦。无对那无好找呢。伊那无礼拜我带有差的，刷卡迄种老人卡啦，这个年过嘛七十几岁嘛吼，这样吼足歹找吼，比对了吼，再来查到多伫新店啦，这个年过吼，啊，出门拢会穿规身骨的这个袈裟啦吼，都像个。尼哥吼，唔是像个尼哥，反正真正尼哥啦。但是并无住伫迄个这个庙是啥，咱唔知啦吼。好，那么这个案件吼，人开始调查，我老找着人啊嘛。啊，而且我老去这个找着尼哥吼，伊真正是合法的尼哥，有证件咧。伊是有宗教迄个合法尼哥的证件吼，伊嘛甲所有证件，包括身份证有无，全部这个寄出吼。但是警察有够奇怪。我跟你问啥吼？你较用迄个足玄奇的话甲回答啦。伊讲啊，你刚客底啊吼，是安怎？你免随报嘛？你得得别人的物件，唔是你物件啊？而且你有刚献呢？我跟你调监视器，你有看嘛吼？就是内面有物件，你刚客走吼？你为什么客底客这个底啊吼？啊，你拢无刚报伊讲吼？迄底啊外口靠你收一个土啊啦！迄土啊真歹，迄土啊看到我足想迄土啦吼，真不雅观啦。所以讲，伊较会甲地啊赶走吼，卖地啊共影响啦吼。上尾伊讲伊定掉啊啦。警察是咧个问讲，你讲客地啊，这个侵占嘛？啊，这个地啊内面的物件咧吼，伊伫咧讲迄只土啊啦吼，迄只土啊看到吼，我足想要土到掉啦吼，啊真不雅观啦。伊所以讲，伊较会甲地啊客走一下，啊内面无物件。是迄个人家己个白想诶，是伊家己妄想，伊妄想讲吼，伊袋仔内面有偌济现金啦吼，伊袋仔内面根本无啦，完全无物件啦吼，是迄个阿嬷吼，伊家己本身伫遐家己想诶啦，家己想讲我袋仔内面偌济钱偌济钱啦吼，是安尼啦，啊有翕到无翕到，因为伊刚才看到迄个袋仔外口面监视器有在着翕到遐尔，那。这个阿嬷讲伊内面有五万块，啊，这个甲扣掉，这个尼姑讲内面无半角吼，到底是有啊无，真正无人知。所以讲这样就歹呢，唔知变哪证实啦。起码甲咱证实讲，这个尼姑有甲阿嬷扣了这个地啊，无行人啦，啊，规个地啊共赶走嘛，规个地啊共赶伊吼好。啊、阿嬷讲我内面五万块啦，啊，这个尼姑讲无啦，内面无半角，连什么物件啊，无一个空地啊。啊，是因为这个袋仔我会甲你扣，是因为不是扣，是因为我要甲你赶下家啊。因为你内面你外口边收迄个土啊，我看到足惨白啊，我足不爱看到土啊。伊意思是安尼啦，伊讲我看到土我就足想要吐就对啦。啊，这警察唔知伫到头家讲吼，好啦，无你讲实在倒，啊，内面的物件，我内面无物件，内面靠五万块啦。内面是迄个阿嬷家己想的啦，伊想讲伊内面有五万块，但是我扣袋仔时内面无半角啊。我咁唔知伫要等伊落林大家点啊个哇阿姐嘛吼，继续侦办到底是有五万块无五万块啦吼。但是呢，第一时间那个摄影机所摄到的吼，那个底啊吼是高高啦，唔是像伊讲，内面若无物件，底啊无可能安尼。伊底啊吼，甲看起来有一个，就是有底物件，佮有一个竖方的高度嘛吼。你若
这种布袋啊，这个物件有会当绣绣红啊身的这种布袋啊，这个手提袋哈。你若真正讲内面无布物件，刚刚是变色色嘛。伊唔是讲像一种旅行箱，可以当塑封吼。但是第一时间人家吊迄个监视器甲挂起，等尼姑过伊家己迄个先，迄个物件，迄个袋啊是有袋物件，开始看看嘛。巴肚大大呢，迄个都袋物件呢吼。但是到底是唔是像我妈讲个内面袋五万块，这就歹讲啊啦。伊你无翕到五万块啊？那有人会当证实哦，这都会使。就讲东港出去甲伊做伙，遐老三代的朋友伴啦，哦，他阿嬷的朋友伴。东港底下甲伊坐小运车，有人出来证明讲有，我有看到内面有五万块，哦，这就成啦。但是呢，人未当我白讲啊，讲啊，我唔知呢，我也无看到底下内面，啊，这都歹讲啊呢。这叫用扣伊吼，伊讲你讲有，我讲无啊，啊你讲无，我讲有啊，啊这真啊真多吼。有人讲吼，你安尼，那真正内面有物件吼，你安尼嘛得爱讲水讲行啦，水讲客气婆啦吼，你是尼姑呢，你是修道人呢，你修行听讲人小可调查吼，伊修行做尼姑嘛，差不多要个二十年啊，十外年要二十年，而且是剃有剃光头触点的呢，唔是讲像迄个老头们迄种的呢，你老剃光头。真正剃乌里头，迄种触点，就表示讲你修行有够一个程度吼，唔好呢吼，你嘛知影讲不做啊，会甲你处罚呢，讲白贼，啊个安尼吼，袂使呢。有人讲啊哪呢吼，就是无清啊，就是你若讲扣这個，啊个讲这个无实在吼，啊个讲白贼吼，就是。反正嘛，甲鸡牛我嘛有可能啦吼，但是问题是，人家看伊证件，伊真正有啦，伊就有真正宗教迄个修，即个尼姑的证件啦吼。听讲爱即个物件有证件，咱是唔知啦吼。是唔是有客车出来警警察官嘛？讲我是对对对吼，即个在业即个尼姑什么话啦吼？所以我咧讲吼。人的修行吼，唔免到一定爱去什么庙寺啦吼，啊什么咧，三果嘛做和尚烧，还尼姑山啦吼，啊得个剃光头啦，处什么店啦吼，人的修行吼，迄有个人唔免到一定爱食菜，人嘛安尼足规矩啦。啊有个人食菜吼，我讲啊，就是安尼讲啊，木盖人咧讲，那要看花就去花园吼，那要看歹人就去菜场啦。迄有个吼，假鬼假怪啦吼。阿弥陀佛，大家都垂念啦吼。当然，我咧讲这是小部分啦，非常小部分吼。到彼地呀，到大家看来个地上，哦，师兄师姐啦吼，大家都阿弥陀佛吼。结果内面有人密一挂呀吼，修行无通的啦吼。到彼地呀，到大家人做伙，较袂甲我怀疑呀。真够水。物件叫好啦，哇！真吼，那真正内面五万块阿妈，我跟你讲，你怎么排花？我咧跟你讲安尼啊，人警察嘛唔敢一个来讲，是唔是？你讲有，你伊讲无啊？啊，那捡到空地啊，我无行李好，上济互你处罚一下吼，我也无可能赔你五万块啦。所以讲，这真路啦，这相当路哈。伫台北个捷运车站啦，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有敲电话给你，
0: 嘿，
1: 好，我问你讲，迄对位对迄个有迄个无？有帮助无？你甲我讲有，我随意买。
0: 嘿嘿，
1: 啊，我即马要请请教你一个，就是讲，我即下时阵头几生得无虾米了。高级关爱时阵刷迄个巴肚遐无哈，那也看不看那存咧拍过几个骨骨安尼哦。
0: 哦，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歹菌底下咧消症啦。
1: 哦，安尼哦。
0: 有啦，吼。
1: 哎，好。两工我话咧惊死我，
0: 是
1: 我
0: 比较
1: 要紧无。
0: 迄边啦，迄无紧，迄就是。
1: 啊，一直放屁啊！不过即几工啊，得干那较迄个啊。
0: 得较消透啊，
1: 哦，较
0: 消
1: 透啊。啊，我是拢固定，你说要固定时间嘛，哈。
0: 哎、欸，对对对，你若一
1: 工，我拢固定要九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0: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1: 我拢食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0: 安尼好啊，安尼好。
1: 哦，啊，我即马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唔好听到两千八讲好贵哦。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0: 安尼好。
1: 唔过系你啊，想一工一包，都要等于两千八，一个月才一千四。
0: 好，你好，对啊。
1: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0: 嗯。
1: 哎，有帮助。
0: 啊，你即马有较消透啊未？
1: 有，我真有得较无存安尼，叽叽咕咕啊！
0: 安尼吼，
1: 啊，我真拢一定早上嘛，嘿，两次，
0: 哦，两次这样子哈，
1: 换排便。
0: 你说排便啦哈？
1: 嘿，两次，以前拢干那存咧咩啊，安尼有咩
0: 啊
1: 在？
0: 哦，啊，即马较水吼，较水吼，
1: 较水啊！
0: 哦，好加载。
1: 所以我要甲人讲讲，唔好惊惊。
0: 这个益生菌哈，那你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哈。
1: 因为我捌食。八组的，
0: 安尼哈，
1: 八只鬼，
0: 安尼吼，
1: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0: 好安尼哈。
1: 后来你咧讲，我现在拢听你诶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0: 好好好。
1: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咧讲，我就是
0: 活力民宿，
1: 嘿，有这种困难。啊，我就想讲，我食你的新鲜，都拢无啥物反应。
0: 好安尼哈。好好。
1: 为什么吃这个有这种那个？
0: 他这个好菌跟坏菌在那边跟他嘿，啊，起码就是你起码你身故好菌越来越多了啦。
1: 好，
0: 排便排便排便给就顺了呀哈，
1: 嘿嘿，起码较顺啊。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一定早上一天两次。
0: 好加载，好加载，哦，真好，真好。谢谢咱这个的活力民宿，唔当变唔定哈。益生菌，我相信大家拢知，起码太多个牌子有够侪哈。要对咱台湾人的体质，每一个物件。保养身体要甲整理，甚至会当达到伊个功效出来吼，甲每一个人症有关系啦。咱个人症吼，食啥会合，食啥袂合吼，啊，食起来吼，哇，拢无一个主问题吼。咱个活力民宿摕到八个国家呢，八个国家吼，诶认证吼，啊加啊，互咱证实，这个是对台湾人迄、那个排便啦。包括电管道，电管道都要唱唱唱的作势啊，唱唱唱，大家都安尼，那诶，再下开出房间门啦吼，也是诶，对迄个小冷空气好，啊，就唱要一摆，人有诶上在唱一个吼，到迄个空气无拄吼，伊才唱一摆，啊，卫生再唱几包侪吼，到咱的活力民宿上好用，因为迄个排便，老大人的排便是一天的三大事，其中一个重要吼，排便啦开始整理解顺，咱的活力民宿人偌快活就好啦吼，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有咱的咱。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吼，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房指名啦，无上者，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没有掉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中国海南岛哈，海南岛哈，因有一个市中心叫做三亚啦，哦，可能有的人在看一种中国出的戏出哦，都有的开始在讲哦，三亚，三亚就中国哈，中国海南岛哈，海南岛哈，一个真多些所在去吃海产，伊叫啥呢？叫迄个叫做濑尿虾哦，还是叉腰虾哈？咱这个虾膏啦，我会讲真正无俗，因为这个物件吼无好刻掉啦，就是伫海内面的这个这个虾膏、虾膏皮啊、虾啊，唔是虾膏皮啊，是虾膏吼，就像安尼免啊讲我比较形容，无大只吼，好，伊个叫四只，我讲这四只是一数啊尔咧，虾膏这个物件吼，这个是一数啊尔好，结果。开始介绍吼，迄四只虾膏啊吼，甲开偌钱？甲开1,035块的钞纸人民币，那换做台币差不多要甲4,000倍啦，4,000至4,000倍吼。我讲四只对，哇啊！这个人客吼，因为中国有那一个黄金周嘛，就是5月初开始啊，有迄个劳动节开始有一个差不多上礼拜迄个这个黄金周假期吼，啊，大家拢出来佚佗嘛，好。这个所在嘛，算中国一个人未少人爱来的所在，叫做三亚哦，叫做海南岛这个三亚哦。当然是安尼啊，大家拢是人啊，你这个性质嘛同款，大家若看到这個，你四只虾膏啊，搞我开代表要到4,000倍呢，这四只气价吼，你知影讲即嘛？什么物件上方便？就是上网，即马手机啊吼，若要共找，要共创站，要共讲即间店啊那样吼，都上网啦吼，就是网络顶关伊就破啦。伊讲即间店大家唔通食啊，即间店啥吼，大家来遮就当作大肥羊啦吼，都留落去啦吼。后头四只虾膏啊吼，安尼虾膏皮啊虾啦吼，讲甲你开4,000倍就对啦吼，贵个唔得人，这个头家我那无坐过，这头家40多岁啦，我那中年纪啦，这头家吼，一个看到气甲鬼面翻人啦，讲我都明明进货都遮的钱啦，我这成本真贵，可能因咧买这个海产吼，可能我那算无俗啦吼，就是讲伊的成本本来都无俗啊，四只虾膏皮啊啦吼，好，准伫网络界小店一工尔，就是东港啊，东港迄个人家随食了随铺嘛。伫迄个手机啊，即马咱台湾嘛足侪安尼啊，食着物件好食歹，即个随伫迄个网络顶关着随铺啊，咱着看下底嘛吼。啊，即马伫网络总该烧钱啦吼。我成本着外高外高，好啊，这头家气价吼，隔顿工准死呢。这个头家隔顿工，踹断了跟准死呢，40几岁呢嘞，有人讲，个袂害啊。无就规心爱做生意，哇，真嗨吼、哦！好，那么这人客就是伫迄、那个黄金周的这个来遮佚佗嘛吼，到海南岛迄、那个三亚吼，一个餐厅食海产啦吼，伊家叫这个海产吼，叫他们2人份啦吼，好，伊家客1,800几块嘛，那么1,800几块，其他拢还好，都炒面啦，都鱼啊啥好，但是其中有一项，伊家看迄个介绍。甲看讲，迄四只虾膏皮啊，吼，虾膏讲甲起迄个1,035块啦，吼，就是下台币才4,000倍嘛，吼，这吼，有人讲哦，你这真正看到观光客，因为这是黄金周啊，当时的观光客不少济啊，都大家出来佚佗的吼，大家好不容易一个假期出来佚佗呢，吼，啊，准留落啦，吼好，那么当然人讲安尼。这件代志闹大嘛，头家若无死，反正个底烧钱啦。啊，都你一句来，我一句去啊，都是头家死，头家白长脑筋，都是个人去烧煤，但是不是当场烧煤，是伫迄个手机啊顶关烧钱啦。你一句来，我一句去用手机啊，哇、哦！这头家可能足脾气无介好啊，气甲规面讲讲，好像计等个东西嘛，错长脑筋，人就开始调查市场啦，对啦，好像中国当然嘛是调查啦，调查以后店家冇其他人啊。就开个进货单吼，到这个海产，到因内面海产，伊买共买嘛吼，进货单吼，你讲这种虾啊，叫做虾膏皮啊，这吼，一斤成本400倍啦，人民币，中国钱吼，480块吼，那么因店内一斤的卖750-760啦吼，
等于差不多给你加起300块啦，料理给你吃啦吼。我讲嘛足敢去，啊，真正有影呢。你一斤400杯，人给你叫一斤4只，等于一斤啦，差不多啦吼。都伊都用安尼，都去4只嘛，去4只差不多一斤啦吼。去4只一斤吼，啊，我讲进400杯，我卖你7、6就对啦吼。嘛真正足敢去啦吼。那无吼，照你讲吼，你今仔日呢，迄种。黑锅撇开你料理都无什么料理嘛，我都傻傻的吼，就像我食芝麻食黑啊，感觉你是傻傻的会这样吼，伊讲白七啦啦啦吼，啊，因中国人讲吼，讲安尼合理啦，那你台湾你就没事啊啦，你卖讲客千瓜，你400杯，你那进货进400杯，讲白七啦啦，人就是差不多错价准，定位要对杯啊呢，对不对吼？你。进400杯，你一斤共卖500杯，互你赚100块就足太多了啊！哈啊，当然，这个当地这个市场调查，包括迄个就是伊某一个消费，迄个啥，迄个单位嘛，吼，伊讲啊，迄个啥，迄个人有甲你写呢，吼，而且伊个康邦店员人过甲调查的时，迄个介绍嘛写个明明吼，人客你若无接受，你卖点这啊，人甲你写明，人甲你。下讲啊，这个较贵，这个物件吼，你买店啊，又个买错吼，就是安尼啦吼，啊，唔知啊讲，是无用引起，还是想起引起啦吼，好，啊，这个原本吼，就身体改善有一挂高血压嘛，什么问题啦吼，就是安尼，迄天卖这摊卖了吼，人底下个烧卖了吼，伫手机啊顶管卖了吼，好，结果讲人开始要调查这嘛。你市场开始一挂这个消费单位就要调查的时候，到政府这边，看你资金是不是讲介绍讲安怎吼？结果唔知影讲一个要调查，较知影讲哈？啊，头家唔是刚刚讲小美娘吗？啊，佮巧伊讲，伊本来就高位啊，因为这个代志，佮气一下，从隔顿刚从踹断人，讲就死啊咧呢。我讲你嘛唔当安尼哇，这有个人都不阿多。所以我哋讲吼，人嘅情绪、嘅脾气吼，实在真正爱，就是讲得歹控制啦，讲甲你讲啦吼，咱拢知影讲，唔茫激动啦，唔茫生气啦，唔茫啥，但是有当时碰到代志，多汹涌安尼时吼，你会讲真不好嘛吼，我安尼回头呢，这本来就是贵重所嘅物件，啊，而且我佮佮你写明吼，我这就是一斤偌济，要卖偌济嘛吼，你若无你卖点啊，你卖点即样都像台湾嘛足济安尼啊。我给你写明，写伫顶关，联系即马较贵，较无货。我这我是比例啦。迄有诶物件，干啦，较即、這个，较摕袂到迄个时阵，迄个时机吼，拢会较贵嘛吼。甲你讲，偌济啊，有较贵哦吼啊，我你又搁要点这個、啊？点点诶，你嘛甲你讲，哎呦，啊这继续较贵价咧，啊就开始吵，开始咩？爱偷鸡讲，我给你写介绍，写伫遮，你家己看，啊你家己要点。你即马点了，你又讲没哇啊？好就过啦，啊那无好就像安尼啦。甲人家烧冤啦、烧骂啦吼，我气甲讲，人家解冤枉就对啦吼。啊，伊家己要为着清白，就底下甲人家烧钱啦。我吼，一斤就买偌济啊啦吼，啊较卖你偌济啦吼。啊，这是做生意人成本的趁钱啊个，结果唔知讲过两工准错同阿公司啦，卖一摊过两工准错同阿公司，就是甲迄个人家烧骂。哎，我讲做生意要害你，甲看真害吼！伫中国嘅海南岛，你甲看人嘅脾气嘛，真正真歹呢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对，
1: 我等等你摸一走。
0: 哦，长得一模等来，
1: 哎，模等来啊！阿哥吼，阮一个好朋友，后生是中间咧做医生啦吼。
0: 我呢哦，
1: 啊，我倒来，我就甲摕我看安尼啦吼。我讲吼，这吼，咁好安尼，我摕我看，讲哦，阿桑，你食这好呢，食这好呢。
0: 啊，安尼哦。
1: 我讲，伊讲啊，你问看我安怎食啦
0: ？Q M B 哦 ，Q M B，
1: 要食两粒，暗时要食两粒，伊讲。哦，阿桑，恁食这，嘿，伊讲阿桑，你太好了，恁食这，他不食啥，他都会晒死的啦，安尼啊，
0: 是嘛是会晒啦，嘛是保养保养，也是保养保养
1: 啦，好，伊讲阿桑，你食好呢，你食这好，
0: 安尼啦。美国进口的 Q&B 哈，
1: 系啊系啊，我食两三年啊嘛，食两三年，加 Q&B， 啊加迄款的人香，啊个关油啊，啊个连五行我拢有咧食啦。
0: 是啊，
1: 我整个摸一早倒来，搁较灵感，较搁来摸一
0: 早，安尼啦。好啊。
1: 我咧下午看，我就是无对吼，因老爸心脏我那无解好，我就是摕我看吼，
0: 安尼哈，
1: 啊别来个高温，因老爸食起啦。
0: 安尼哈，
1: 系啦系啦，
0: 系啦，谢谢啦哈。
1: 别啦别啦，好，
0: 好，
1: 别拜啦，真别拜啦。
0: 喂，美国进口这款起源品哈，好物件，人伫美国排第一名，美国销售第一名哈，叫做起源品，起源品。虽然现在阿伯阿姆，你绝对看有迄个 Q 哈，就是咱来讲足 Q 迄个 Q 啦，吼，迄个 Q 你来看，哎，甲对这件哈，哎，写真大个，用迄个 QMB 哈，人袂咱白白杂杂啦，袂咱一个心肝胆，定定清清清，反正做哈，啊人吼都很不舒服，尤其人老岁啊哈，这个所在开始小块咧清，开始底下咧，哦，开始安尼，底下咧，喘吼。啊，人个那个像不舒服吼，人个愈惊吼。美国进口 QMB 真好用，这个物件吼，连人个专业的吼都改好呢。这个物件吼，人美

0: 来靠着人能搞搞啦，到美国进口 QMB QMB 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帝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1: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所以听一个广告，好，三病吼，那到指定房去哩，爱甲指名咧哈。阿爸阿恁老常用迄个三病名，不要讲，你唔好讲，迄、那个钙性啦吼，阿、无一个食什么也唔当吼，你无甲讲迄个指名，咱的三病的名，迄绝对记唔对啦哈。药房排注是八百块啦吼，反正都。做生意人都那客较好谈嘞，都就坐啦，就杀到白白吼，对唔好吼。咱嘞产品吼爱甲知名，得利得利连国精，这个都专名爱讲安尼，得利的雪利旺吼，啊咱美国进口个的 QMB， 得利的金型迄个金是真真假假迄个金型的型，啊咱嘞得利的维他干，迄维他干吼外加有写一个沙，质量沙的沙吼，啊咱得利的活力免素纤维哇，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手迄个手吼，感谢我林姐，你着看有啦吼。那无上侪间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这个电话等下抄解，抄解随时要用得有，连买三遍都当炸出来。第二个呀吼，那向阳庙讲到水卡，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拢会当得到个人使用哈。好，谢谢，以上广告，咱个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好，咱时间要到崩，那有要去还我吼，电话会记哩，咱家己讲抄起来吼，0800-868-999，0800-868-999啦吼。来，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欢迎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幸福向前行。安排第一首歌曲《快乐歌》，快乐的歌啦吼，这是蔡圭所演唱的歌曲。那么找笔记吗？会记得现在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

快乐的歌，吼，这是上快乐的菜龟所演唱的歌曲。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啊。这首歌足好听的嘛，足轻松足快乐的吼。我感觉人就是安尼，你看一个人你笑，你个想要对伊笑。啊！你若看到一个人安尼悲伤、流目屎，你就感觉哎呦啊，心情嘛对你无好吼。像咧看戏同款啊，你看八点档啊，看一个电影啦、啊，看戏剧啦吼，你会感觉讲入戏嘛吼。伊即马播个什么什么剧情啊？你个你的心情个对你行，敢是安尼对啊？所以有当时想讲吼，人吼爱接受着快乐的人。啊，你的心情就会变快乐。如果你身边吼，你的身边拢是一寡吼，比如较负面的啦，拢讲一寡迄、那个人个尻川后话啦，拢讲一寡歹听话啦，啊是讲甲你骂啦，啊是你看衰你的人啦，我甲你讲，你的心情绝对无好诶，敢毋是嘿呐？所以听咱的节目，你敢那听比金妈你笑，你讲哦，心情就会变很好啦吼。我本来嘛唔知，是咱听种朋友甲我讲，啊，比金我大概吼。大家心情不好，听你的节目了，感觉规拢轻松起来安尼，好安尼好。听咱的节目是袂歹吼，阿个会使得到健康，吼啊，讲笑亏是无啦，吼讲笑亏是无啦，只是讲带动一下心情嘛，嘿呀、啊，基本上你今麦播的歌拢是轻松吼，轻快的歌曲啊吼。安尼心情好无？天气够热，真正天气够热吼，全台湾拢热干嘞呢，哟啊！这个好天的天气，一直到拜四、拜五啦，拜四啦，拜五吼都落雨哦，全台有雨哦吼，天气就是安尼，最近的天气吼，热就足热，啊落雨就落雨，你们知影？迄日本啊，咱有日本的听众哦，住伫迄个冲绳、Okinawa吼，讲长暴雨呢。差不多淹水呢，你也看差济啦，你也看人离咱上近呢，Okinawa无嘿啊，哎呀暴雨呢，啊咱家出日头，大甲要害。好啦，天气热吼，上高温达到36度呢，吼、哦，啊茶水加啉寡，吼、哦，讲个茶水加啉寡是白开水啦，吼、哦、白开水，啊即卖少年啊较无爱啉水，你会感觉嘛？嘿呀、啊，你叫伊啉水。白滚水哦，敢那要爱伊性命吼，拢逐工哎呀，摇摇杯安尼，规杯菜咧菜咧办公室有无？是讲菜咧桌顶一定看到一杯750cc 大杯迄种诶，内底拢底凉诶，底饮料，甜诶饮料吼，拢啊不着咖啡，咖啡 OK 啦，我冇咧啉咖啡啦，但是你啉咖啡伊如啊，你爱啉。茶啊，你嘛是爱啉白开水啊，吼，袂使讲啊，我规工啉咩凉的哦。其实事实上是这样，人拢安尼，你规工来干那啉迄个，譬如讲啊吼，我也爱啉茶米茶。你若规工都啉茶米茶，会安尼袂堪一哦。我有啊，我啉水啊，嘿，茶米茶换茶米茶哦，啊，饮料换饮料哦，这個、水。吼、哦，白滚水换白滚水哦，吼、哦，这袂使人错会讲啊，我规工有啉着水就好啊，嗯，啊，你看你啉什么水啊，吼、哦，有诶讲我有啉汤啊，吼、哦，啉什么其实都是不够，哦、不够，所以像这个天哈尼啊热，哦，你袂使等个嘴大个来啉水哦，吼、哦，袂使等个嘴大啉水，你毋知影，即马阁出来要进入着热天的季节啦，足侪人伫热天因为茶水啉无够。变作有足侪问题啦，包括你可能会掉沙，吼、哦、啊，因为咱人有流汗，啊，你流汗你无啉水，身体发炎呢，你毋知，甚至酮酸中毒呢，肾有的是急性肾衰竭呢，吼、哦，酸性中毒，因为身体的，咱拢讲什么酸性体质、碱性体质啊，嘿呀、啊，啊，你无啉茶水来代谢，你的身体酸碱不平衡呐、啊。哦，甚至有人哦，昏死死昏昏去呢，真的是这样子吼、哦。所以包括你伫外口做事嘞，啊、哦，是讲伫厝内，你讲上班族遐个少年啊，吹冷气吹几工诶，拢无你啉茶水，哎妈害哦。今仔日咪今仔要讲，互恁一个概念，就是身体是安怎会破病。譬如讲，热天到啊，好、哦，茶水啉无够。
啊，有人禁尿，为什么禁尿？可能你便所无方便啊，吼啊，有人是因为工课做啊，袂一个抗脏嘛，啊，先禁一个啦，尿啊袂讲足紧吼，就是还没有很急，那就稍微憋尿一下，其实安尼拢袂使，因为咱的尿吼，伫咱的膀胱吼，时间伤过久长吼，你会增加迄个细菌伫咱的膀胱。滋长、滋生、繁殖，听有吼？你来困，这个细菌在咱的膀胱呐，一直团、一直团，变成膀胱发炎哦。所以为什么讲做者食老吼，咱这阿爸母啊，尤其查甫人，你讲尿泡酸的问题，什么问题？有当时引起着咱放尿嘛，对不？那长时间憋尿，这嘛是引起着咱讲的泌尿道发炎、泌尿道发炎。就讲啊，简单讲，膀胱发炎啦，尿道发炎啦。那查某人是私密处，伫个热天嘛是容易发炎，所以发炎这件代志吼，甲咱的地水嘛有关系，地水啉无够吼，这嘛是上直接的关系啦吼。好，所以咧，今日咱来邀请一位专家吼，营养师来甲咱直播来对，要甲咱分享吼，讲。即马现代人讲实在啦，泌尿道感染的问题足侪，尤其阿爸母啊，咱有岁啊吼，到一个年纪，银发族，经年纪过了后，咱迄个私密处也好，泌尿道也好，感染的人介侪哦。我本来个唔知，是听我一挂长辈讲，辛苦病啊长辈讲，因咧长期卧床的人吼，长期倒伫蚊床顶的人，也是讲洗尿剂的人，甚至安怎呢？糖尿病人泌尿道嘛，常常咧发炎呢。为什么？因为抵抗力较歹啊，免疫系统差啊。吼、哦，这个是种困扰的所在啊。啊，做侪人无想要去看医生，了怎样？歹势看医生。哦啊，妇产科嘛唔敢去看。啊，查甫人嘛无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做侪要查甫拢有这个泌尿道发炎的问题哦。哇，这真正这代志足严重的吼、哦。所以今日直播当中，等下邀请到一位营养师来跟直播来对，跟咱分享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的吼、哦。好，阿兰先来听一首好听的老歌。来，要找你今晚现场专线电话，在多加利用0800715715。

今晚有人在开车的没有吼，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又憋尿，你敢不知？有当时啊吼，迄落休息站还袂到，啊，咖啡啉伤多，结果你车内底吼，哇，忍耐再忍耐足多哦，所以吼，有人吼伫咧车顶安尼吼，安尼开车的时阵吼。真的都会憋尿哈，尤其咱家温江好朋友哈，讲到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包括私密处感染哈，真侪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假蔓越莓哈，蔓越莓。那到底假蔓越莓有好不好？哦，到底吃蔓越莓有没有效？哈，咱今仔个直播当中呢，要来请到一位营养师哈，要甲咱分享到底吃蔓越莓有没有效？哈，对，咱请专家来甲咱讲啦哈。好，来，咱准备。上课哦。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今嘛，今咱健康教授要来讲到慢性发炎，身体是安怎会慢性发炎？当然可能跟你睡眠不足啊，啊是你最近呢火气较大啦，啊是你的免疫系统呢，无够吼，免疫力不够。或者是呢，你可能工作压力大，吼，还是讲呢，你食食的问题，还是你最近感染到病毒，吼，都有可能会身体发炎、身体发炎，就代表有症头出来啊，吼，包括你发现你的皮肤会开始痒、痒，哦，身体会痒。看发炎你的什么所在啊？你啊胃个胃溃疡嘛，吼、哦、啊你啊皮肤个皮肤炎嘛，吼、哦，身体那一旦发炎。伊引起的后边种种的病情是足恐怖的吼，所以呢，咱拢会想讲，那是不是要多吃维生素 C？ 好，维生素 C 对。其实呢，咱一挂营养家拢冇哩敢讲，讲啊，维生素 C 是最好的东西吼，抗发炎是最好的。所以加食一挂水果啦、蔬菜，伊维生素 C 该侪啊。那么所谓水果内底，包括芭乐啦，吼，你讲你的奇异果啦，维生素 C 都很高嘛，吼。其实有一种物件叫做蔓越莓，哦，蔓越莓，蔓越莓它算是莓果哈，莓果。讲到蔓越莓，大家讲，哎呦啊，酸溜溜啊，很少在吃蔓越莓，大部分拢食蔓越莓果干呐、啊、蔓越莓汁啊，哈，果汁的对哈。那一般来讲，你若要单独食到蔓越莓是足酸的哦，足酸的，所以市面上的产品拢给你加糖较济啦哈。其实呢，除了食蔓越莓以外哈，各家物件。好，恁可能较毋捌听过，叫做紫锥菊，吼，紫锥菊，伊是属于植物，吼，那它是紫色的、紫色的。以这种物件呢，伫个国外来讲，欧美国家吼，哇，这做流行啊，你敢知？欧美国家拢利用这种物件吼，紫锥菊来做成足侪保健食品，包括因啊，因为拢。黑的国外嘛，吼，他们就是没有健保，不喜欢台湾的健保哈尼啊好，所以因拢会家己想讲啊，厝内底准备这个常备药，所以因拢会就时间食这紫锥菊所做出来的产品，包括可能口含锭啊，或者是喷剂啦，吼，拢是用紫锥菊来做的。那到底紫锥菊是什么物件？吼，包括这个蔓越莓，食伫咱身体有什么款的好处？那么蔓越莓佮加上紫锥菊，如果这两项物件佮伊加做伙，哇，不得了吼！所以咱要请专家来讲分享。今仔日咱节目当中邀请营养师吼，咱邀请到简营养师甲咱分享。一开始呢，先来请教咱的简营养师吼，食这个蔓越莓对咱的身体有甚物款的好处？
1: 其实，那你讲蔓越莓吼，有丰富的这个维他命的 A、C 啊，个原花青素，相当就是讲，伊内底伊是一种超强的这个抗氧化剂，会当改变着咱人体这个尿液的酸碱度吼，帮助咱吼较袂生菌。哦，伊就是会降低着咱这个泌尿道的这个感染啊发生率啊，嘛会帮助咱减轻着这个膀胱炎的发作。啊，伊本身的这个花青素呢，伊有分 A 型、B 型，啊，个这种一般的花青素。
0: 安尼哦。
1: 对哦，啊，因为吼、哦，真正蔓越莓上厉害，就是因为伊本身的这个 A 型原花青素，是伊上关键的成分，是别的莓果内底无的哦。啊，有啥物无共的？就是讲，一般咱来讲吼 ，A 型原花青素伊本身就厉害，就是讲，袂输跟咱伫咱这个尿路顶头吼。甲咱做一个即个打蜡呢，拍一个亮光蜡起了吼，好，即个细菌无都附着伫咱即个尿道上面，安尼，咱咧放尿巡，即困到对咱的尿道都放出去啊，都袂产生感染嘛呢？
0: 啊，原来是这个，啊，唔过伊听起来你讲话加几下字哦，花青素一般来讲咱拢听到花青素，
1: 对哦，
0: 但是你讲伊是 A 型的原花青素，
1: 对哦。
0: 哇，那特别厉害哦！
1: 其实在学理上，一个说哈，它可以预防大肠杆菌附着于泌尿道上皮细胞，改变私密健康。
0: 哦，
1: 但是一般人安尼听起可能较复杂，咱就是讲，就是袂输跟咱第帕拉同款。咱这个尿道呢，有这个帕拉哈，这细菌卡袂掉。
0: 对啊。
1: 伊就对咱尿，伊就放出去啊！
0: 安
1: 尼就较袂惊去吼，去感染着安尼。
0: 骨一刀个刮落去，
1: 对对对对对，吓袂掉。
0: 根本就没有机会让它滋生嘛。
1: 对，无唔对，这就是这个 A 型原花青素跟一般无同款上大的差别。
0: 因为咱的感染就是细菌拢停留嘛，哈。
1: 对。
0: 哦，啊，包括这侪女性朋友个这个问题，其实男生女生都会有哦，哈。
1: 啊，
0: 所以你安尼听起来，就是讲咱若要预防这个泌尿道感染，就是爱食这个蔓越莓来对 A 这个 A 型原花青素。
1: 没有，这个熊是熊重要的。
0: 是。但是我知道今晚很多的保健食品其实都会加入蔓越莓的营养，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口含定。
1: 对。
0: 口含定。那是不是其实要吃复方的是比较好？
1: 没有，一般来讲蔓越莓本身以来算单方来讲齁，它虽然达到这个防护效果，但是它没法做体内环保啊。所以就加入一些复方，比如说有人会加这个维生素 C 啦，啊，有人加苹果酸啦，啊，搁一个即马足流行上新的一个成分叫做紫锥菊。
0: 紫锥菊，紫锥菊长什么样子？
1: 啊，伊带一挂紫色啦吼。
0: 哦，所以伊是鸡血的小菊花。
1: 对。
0: 紫锥菊有听过，就是听说那个欧美很流行的草本植物，对不？
1: 不对，伊本身是这个北美吼，印第安人流传千年的这个传统草药啊，啊，伊专门吼印第安人用来啥，针对这个糖爪甲伤啦，啊，空嘴收缩啦，啊，也减轻到这吼癌症的这个状况。
0: 啊，唔，就像那万用膏咁款。
1: 无唔对，伊若有讲啊，比如咱一般的皮肤症啊、
0: 牛
1: 皮癣啊、湿疹啊，伊嘛拢会使来用，嘛真好。紫锥菊这个成分吼，伊就等于咱是一个草本的植物，啊，伊会当摕来用外用，啊，伊嘛会使来掺来，比如讲伊的食物内底来去食。营养素拢会当帮助到，啊，过来就是伊本身会当抗这个发炎，够调节咱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个功能帮助。啊，会当又取得这个德国政府组织的这个够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认可的药用植物咯。
0: 哇，听起来很厉害吼。所以你讲的，因欧美国家诶，无像咱台湾健保加加尼啊，很方便呐。所以其实我发现，其实咱台湾人今买食保健食品都是欧美的。带进来的观念，包括日本嘛是哦，你看日本因这个国家嘛是，其实国外很多的国家，因为他们的医疗费用很高，所以家家户户拢会用这个紫锥菊来做健康的保养，对不？
1: 无唔对，而且紫锥菊有一个较特别的名，叫做天然的抗生素。伊哦，伊滴较早在这个北美吼这边啊，除了印第安人了，过这个欧洲这边吼，因为医药诶，这个感冒吼，因一般较无去看医生。啊，因就是用家庭常备
0: 常备
1: 保健食品，嘿，应该坑诶。啊，就是吃，这就是它可以替代初期的这个微感冒。
0: 嘿，就是讲、你刚刚有小可竞争啊，哈呛啊，啊是安怎？
1: 嘿，对，你就通先吃啊，阿姨就可能个压落去。
0: 嘿，
1: 啊，过来就是你若伫感冒当中，你伫治疗、伫食药啊、配合时，你买使吃，伊缩短着咱感冒好的时间。
0: 哦，这么厉害，紫锥菊哦，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复方，就是讲今嘛，就是讲有蔓越莓个加上这个紫锥菊，
1: 对，
0: 哇，安尼好个，我们就一百分的好。
1: 其实呢，除了这两项料，其实那个增加到一寡其他成分来讲哦，效果会更加完整。其实咱啊，食这个蔓越莓啊、前花青素啦、紫锥菊啦，其实伊上重要的达到就是讲第一，咱。本身吼会当降低这个感染的这个风险以外，过来就是讲，伊会当吼对咱这个身体的这个保护力，吼、哦、啊这个健康上面的像感冒的预防啦，
0: 吼、
1: 上呼吸道感染的降低啦，泌尿道感染的降低啦，啊过来就是伤口愈合的部分，啊过来就是讲，你若有加上其他成分来讲。一个加强了更加好的这个帮助，比如加维生素 C 啊等等，这拢是真好的成分来帮助咱用这个啊蔓越莓啊加紫锥菊啦，再加一个复方，功能和跟功效上面来帮助的话，会更完善。
0: 所以啊，今嘛你进步啊，吼，唔免阁像过去安尼吼，你为着要食这个蔓越莓，哦，你去食足济蔓越莓果干，食个大颗啊，还是讲啉果汁嘛，啉个大颗吼，那个都吃到甜分而已啦，无法都食到饮用吼，所以呢，等你公告的时间，咪给妈给您介绍这个产品，你一定爱买，因为咱阿爸母啊有会啊吼，到一个年会的时阵，我发现哦，身体发炎愈来愈严重，甚至呢，你上烦恼的都是这个泌尿道感染的问题，包括你身躯顶。 其他的所在也有可能会发炎嘛，吼，加吃一寡维生素 C 的物件。那等下广告时间吼，会甲恁做推荐介绍。好，咱先休困一下，听一首歌曲。有任何产品的问题要询问，会使卡0800-715-715 0800-715-715

0: 拼，大家拢做爱拼，台湾人吼拼冲个对啊。但是你伫车拼的过程当中，地水啉无够憋尿，所以引起着泌尿道感染的人足侪足侪，包括无正常食饭的人哦，来注意听吼。十段呢，咱的营养师有甲咱讲，这个蔓越莓对咱身体介好，伊敢那亲像溜滑梯同款，细菌袂停留，细菌袂停留吼，所以也蛮加食一罐蔓越莓是介好。啊，蔓越莓佫有一项哦，你敢知蔓越莓吼，伊对着咱的胃食道逆流嘛介好，胃溃疡、胃一切酸，要不啊，咱讲灰球心，这个都是你食食无正常啦。今卖人吼，讲实在啦，该食饭的先无食饭啦，肝功啦。白两嘴吼，白两嘴，个你准备个要做生意的人足侪足侪，吼，较早母啊，就是安尼，啊，去后壁今仔讲着吼，有吼，恁是不是到即摆食老来，拢胃拢无好？常常我听到恁嘛阿爸母甲我讲，你今仔胃无好呢？安怎拄安怎呢？胃无好的人一定爱食吼，一定爱食来。咱吼今仔日的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产品，你一定爱买吼。咱认真来听吼，咱来请营养师甲咱做介绍吼，来。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的这款产品吼，我觉得它的名字非常好听吼，叫做锥莓粒。锥呢就是紫锥菊的锥，莓呢就是蔓越莓莓。好，锥莓粒。来邀请到咱的厂商代表简大哥，你好。
1: 嘿，你好，主持人好，线上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介绍这最美丽，好，最美丽，哇，这个产品里面何料介好呢？
1: 是啊，因为伊就是用我们食了上水的感觉安尼。
0: 最美丽哦，
1: 对对对。
0: 最主要也成分就是蔓越莓嘛，哈。
1: 对。
0: 啊，够其他。
1: 紫锥菊。
0: 好，还有没有加其他的成分？
1: 啊，有。啊，它这一支吼、哦、产品较特别的是讲，咱主要这个主成分是蔓越莓加紫锥菊以外，又加上的这维生素 C， 啊，个苹果酸加乳酸钙。
0: 哦，
1: 对啊，伊本身来讲加这成分来讲，就是讲维生素 C 也当帮助咱哦，抗氧化啊，而且美颜吼、哦，就是让咱来食了愈水愈少年。
0: 对。
1: 啊，这个苹果酸来讲，伊就是加强咱代谢，缓解咱的疲劳。啊，这个、乳酸钙就是讲，咱一般来钙质吸收无够来讲，伊会帮助到咱维持咱骨骼加个喙齿的生长，而且伊会帮助咱消化系统的健康哦。
0: 所以它连钙都有了，
1: 对哦。
0: 然后也有维生素 C，
1: 没错。
0: 然后也有蔓越莓的前花青素，
1: 对哦。
0: 也有紫锥菊，
1: 伊内底这个多酚啊，个菊苣酸啊，紫锥菊苷啊，还有挽硫胺这种多糖体。
0: 嗯，
1: 对哦，是真好的，这个加强咱这个身躯这个哦抗病力啊，保护力啊，吼啊，对抗那个帮助对抗病毒啊，啊，够这个抗发炎的效果。
0: 是，就是阿爸我问讲，啊，我保养品就多啊，啊，想到我爱食这罐，来，你今妈讲给恁听，这罐产品，恁若要预防感冒，一定爱食。
1: 对，为什么？对，
0: 因为它维生素 C 啊。
1: 是。
0: 吼、哦，你讲维生素 C， 阮兜嘛有，问题是无共款啊。来，请简大哥给咱讲一下。
1: 好，一般来讲，咱这罐的这个维生素 C 哈，伊本身的含量啊，其实都已经达到个70mg/mL的这个效果，就是讲咱日常的保养，咱来保养一罐，你来讲加两粒，就是已经140mg，都已经符合咱每日所需的这个维生素的这个含量。所以讲，你要来保持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活力啊，哈，伊这个含量都已经有够啊。嗯、就是你唔免个补充嘛，
0: 一天两颗就够了。
1: 对，这日常保养。啊，你来讲啊，咱就多人较无爽快，比如咱手骨有感冒啦，啊，是讲咱即马等你感冒，咱要加强，安尼才一天食个四粒，
0: 哦，所以他一天吃到四颗都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嘿，咱这东西天然的成分，无这化学套啦，而且拢是 HGS 检验，所以是真安全的。
0: 是是是，所以伊本身。它因为含有维生素 C， 所以一定它的口味上来讲又含有蔓越莓，所以一定是酸酸甜甜的嘛。
1: 酸酸甜甜，一直接煲，唔免配滚水嘛，无要紧。
0: 哦，要含的也可以，要咬也可以。
1: 哎，无唔对，啊，大人饮拢会使食。
0: 哎，小朋友吃很好，因为它有乳酸钙。
1: 对对对。
0: 哦，乳酸钙，因囡仔心电发育的时阵吼，需要食的就是这种物件嘛，吼。
1: 无唔对，无唔对。
0: 包括阿爸母啊，恁若讲喙齿咬落啦，啊骨质疏松的啦，拢爱补钙嘛。
1: 无唔对，无唔对。
0: 啊，补钙啊，补钙，补钙，其实我感觉咱人的钙质吼，
1: 嗯，
0: 足重要，因为为人遐一罐遐一罐，我讲实在一点来讲，咱钙的一罐，维生素 C 搁一罐， 好、哦，然后呢，柯林蔓越莓，生命个几罐。呵，你另外讲买紫锥菊，我可以买几罐。哇，市面上也有专卖紫锥菊的东西。问题是，你的瓶瓶罐罐嘛，
1: 对，
0: 咱这罐的重点就是全部拢结合做伙啊，对不？
1: 无唔对，就是好你吼，第一个达到全方位的保护了，佮你佮唔免食了伤侪粒。
0: 嗯，
1: 大刚刚咧轻轻松松食两粒，干咩？咱说需要这营养素佮保护咱，都拢规个拢家己提升，家己撮个搞。
0: 真的很厉害呢、欸，而且我觉得是一个黄金比例复方哦，伊唔是讲清清菜菜给你咖喱味哦，
1: 无唔对哦，
0: 好、哦，它是有一个黄金比例复方的，而且它还有加这个乳酸钙跟苹果酸。公主记得苹果酸，大概可能较无了解，苹果酸其实非常好呢。
1: 对哦，伊本身这个苹果酸，伊是加强咱身躯这个代谢循环，尤其是咱即马年岁大，老了话咱若无运动，伊体内循环歹来讲，代谢歹吼。一寡毒素啦、菌啦，伊拢无法度排掉。啊，过来就是会累积，较容易大颗。因为咱这代谢循环歹来讲，体型都改变。咱慢慢若要变水啦，啊，身材要歹走精啦吼。哎，咱这苹果酸都会使帮助伊代谢，保持着这美丽的身材安尼啦。
0: 而且还可以缓解疲劳。
1: 无唔对，就是较疲劳，工作疲劳来讲，还是日常的迄个倦怠感哦，伊拢会帮助你缓解安尼。
0: 哦，今仔日即款最美丽蔓越莓锭，咱一个口含锭吼，即粒正尔侪功能，所以要食佮爱食即种全方位的吼，全方位的。咱咱咧一罐内底有几粒？
1: 咱一罐内底是有六十粒。
0: 六十颗，那我们一天就是保养的吃两颗，
1: 对，而且管他加一个月，安尼。
0: 哦，好，那如果说要加强的话，一天就是可以吃到四颗，不问题嘛，
1: 哈。
0: 啊，小朋友也可以吃吗？
1: 不唔对，咱是建议哈，两岁以上的小朋友来吃较适合，因为内底紫锥菊的成分就是哈，希望伫两岁以上的小朋友来吃哈，它的这个剂量啊等等是比较适合的。
0: 好。两回一箱阿孙啊，对，最好吃哈。阿孙啊，一天吃两粒都够吧？小朋友，
1: 其实小朋友一天吃一粒，伊量都够。
0: 一天吃就好了啦。
1: 伊若要做汤啊吃，可能会吃个两粒三粒。
0: 我跟你讲，你的阿孙啊，要吃了唱我喝神啊，冻在汤啊一直吃，规罐吃了了。
1: 对对对，做汤啊吃，没问题。
0: 因为太好吃了哈。
1: 对对。
0: 那我们外面来讲的话，市价这样一罐是卖多少？
1: 咱一罐就是千二块，六十粒安尼，
0: 六十粒千二块，我觉得合理啦吼，就是定价嘛吼。
1: 冇唔对。
0: 今仔日咱的快闪价来买卖偌济？
1: 咱今仔快闪价真大福利，六罐只要千五块，
0: 哇、哦，
1: 一粒四块尔哦。
0: 哦，
1: 这真正是大家观众朋友来这里、個。机会尝试这个加厚这个最美丽，
0: 所以呢，阿爸母啊，你无听唔对哦，今日快上架哈，赶紧卡电话哈，今仔日咱六罐福利，六罐福利只要千五块，一天呢吃四粒，一天吃四粒哈，啊，你若要保养的，一天两粒够够啊。小朋友也是哦，小朋友两岁以上个会使吃一天一粒，来。今仔日不管如何，你一定要抢到吼，来左手右行，左手右行。今仔日咱百五组卖完为止吼，150组让你抢吼，来快闪价，来六罐，咱的最美丽蔓越莓锭，六罐只要150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好，预备备开始哈，空吧空空，715715，来电话看好通，这1500块，你要买六罐哈，大概日常保养的，一天吃两粒哦，哈，一天两粒，一罐呢再吃一个月哈，一罐吃就啊，六罐多少？六罐可以吃半年呢，哈。来，你好，来，你好，买几组？
2: 一组。
0: 来，我给你下起来哈，啊，拜三给你哦，哈。好，谢谢，拜拜。胃不好一定要吃哦，哈，胃不好爱吃哦。来，啊，有三哥的朋友嘛，一定爱吃；三哥的好朋友一定要吃哦，哈。来，你好，
2: 啊、你好，
0: 贝贵州，
2: 最美丽，
0: 哎，对了对了，来，
2: 我一组，
0: 好呵，阿玲一个破主哎哈，
2: 嘿，
0: 呵，拜三哈，
2: 啊，你主记怎样？
0: 呜哉哉，拜三好，谢谢，
2: 呜
0: 啦呜啦，谢谢呵，谢谢呵，啊，爸爸妈妈各位一组哈。 买两组啦，规家口要吃，小朋友也你爱按省落，阿孙那个按省落啊，恁遐少年啊，恁遐后生媳妇那按省落啊，吼，敢唔是？来，你好，来，你好，买几组？嗯，一组好，我甲你写个哈，你是迄个大中华的吼？嗯，289-7425-1，好 ，OK， 好，拜三哈，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好来一组，给你写起来哈，你了。

0: 好，谢谢。拢会，会拢会使啊，早上啊，好不好？好好好，拜拜，好。电话呢？卡袂滴白，阁有一支0800-068-777哈，0800-068-777，这支电话嘛会使多加利用。来，你好，来你好，
1: 喂，你好，我是
0: 一组哈，0931吗？
1: 对，那我早上有跟新瑞老师也有订，那可以礼拜三一起寄吗？
0: 对，同不同包裹，同一天哈？
1: 哎，对对对，
0: 好，谢谢，好，谢谢。

0: 嗨，好，好，没问题。好啊，好，安尼吼，好啊，搞来卡电话给你，好不好？
1: 啊，拜贵，拜贵，
0: 拜三，拜三哈，
1: 拜三，哎，
0: 谢谢大哥，好，谢谢，谢谢。好，来，空吧，空空，七哦，七哦，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台南音电哈。
2: 嘿，
0: 来要几组？好，0920哈，628610，好 ，OK， 两组，好，没问题，礼拜三，谢谢。两组啦，阿爸母啊，今天你要一组列协会，因为吃完都无啊，又个无啊，因为快闪是安尼，无达刚过年哈，这个就是这样子哈，来你好。
3: 来，
0: 嘿，来你好，贝贵州，来，你是迄个来学啊吼？
3: 对对对，
0: 好，好，好，我给你留一组起来哈，拜三合理哦。
3: 七五啊，
0: 嘿嘿，1500啦，哈，
3: 1500块，
0: 嘿，1500，哈，谢谢大哥，好，谢谢。来，甲大家报告吼，恁电话哪卡吼？毕竟嘛，甲恁报告，今仔日。咱的租数有限，吼，互恁抢，互恁抢。那么，因为咱凯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第二点钟听袂到，所以比今麦即摆要来卖第二项的产品，好喝的东西，好吃的东西，比今麦爱食，会晓食，所以我来介绍食的上特等，吼，上特等。啊，你蔓越莓哪卡，吼，蔓越莓哪卡，互恁来卡，0800715715，吼，看好通，吼，看好通。然后呢，来，咱来公告第二行产品，吼，这个好吃的东西哟，吼。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吗？吼，讲到这个煮三顿料理，我相信就是阿爸母啊，拢来烦恼讲，哎呦，我一个人尔吼，有当时要控一鼎鸡汤吼，实在是足费气的，半段煮啦吼，半段煮啊，跟你想讲吼，干嘛有一种物件吼，一拍开吼，可以使让我食到小小的鸡汤，然后呢，就是我一个人在家，一个人伫厝嘛，在享受这个。点这个鸡汤，吼，尤其个在看有法度食到鸡腿无吼，今仔日比今仔要完成你的愿望，今仔做流行，吼，一种叫做即食包，而且是常温保存，就是你唔免冰，吼，你唔免冰。伊用的袋啊呢，甲一般吼、哦，咱看到的袋啊无同，伊这是特殊的耐热袋，伊会使阻隔所谓细菌够氧气吼、哦。那定义是罐头的意思啦，软罐头的意思啦吼。哎、哦，咱只要隔水加热就可以了哦吼、哦，是不是就方便吼、哦？你唔免个底下冰个规冰箱吼、哦，而且呢，人即马拢科技哩进步，加工吼，拢用这种袋啊，拢真的是很先进，很先进啦吼。哎、哦，拢袂歹哦，嘿，拢袂歹，因为内底无菌啊。啊，伊嘛无氧气啊，嘿，拢真空的嘛吼，所以咱这种的，咱要食个爱食这种的，因为唔免个冰个规个冰箱啊啦吼。后来，今仔日比今仔要介绍的是什么物件呢？来，咱来进广告吼，进广告。今仔日咱要给你的，这个吼是一般咱你食的鸡汤完全无同款哦。吼，来讲到伊吼，都爱请到咱的这个阿姜师，阿姜师吼。讲到这阿姜师呢，伊伫世界吼，拢得做者金牌奖等来吼，伊是著名一个中埔师吼。那本身呢，阿姜师呢，伊嘛伫网络上吼，家己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吼，恁有时间弄些看伊研究的菜色。咱今日要介绍给你这两个鸡汤的口味是独家研发的哦，独家研发的吼。你唔知鸡汤头嘛？汤头。

0: 蒜头个香啊吼，过来加姜片，好够好。这吼食了到底吼，身体拢健康起来啊。香菇营养介济，免比今妈想讲吼，佮加上蒜头，蒜头是上好的物件啊，对无？过来。空出来18点钟的空出来的汤头吼，好，而且呢，咱的鸡肉不是切块哦，不是切块，是规只完整的鸡腿哦，吼，敢那这个鸡腿个价值啦，敢不是吼？再来另外一种的口味是啥物呢？来，黄金虫草，啥物叫黄金虫草？我相信呢，恁伫个迄个板豆菜拢有食过，一条黄黄的，吼，它就是一条一条的。啊，这个不是，这不是迄个冬虫夏草哦，伊是黄金虫草吼。伊内底营养分足侪，伊有咱人体当中无法度所制作的8种氨基酸，而且呢，伊有17种的微量元素，12种的维生素，伊呢是足好的保养品吼。伫中药房你嘛买得到黄金虫草，无简单吼，佮甲你加几片你甲看。所以呢，咱的黄金虫草内底呢，佮加着红枣。个枸杞吼，所以你要补血啦吼，这做人来吃钙好吼，过目睭嘛钙好。来黄金虫草鸡汤，另外一个是香菇鸡汤、香菇鸡汤吼，总共有2种的口味来，咱今日个快闪组合吼，香菇四包，黄金虫草四包，总共有8包给你对无？来，原价呢，外口你买一包拢要300几块的哦。今仔日呢，咱唔免300块，嘛唔免200块，包只要187块，安尼四包。香菇鸡汤，佮加上4包的这个黄金虫草，哇塞，总共8包，互你1500块就好，1500块哈，一包卡187块尔哈，全台最便宜。像我安尼敢讲呢，过去你可能伫咱电台有买过，但是呢，你唔要买过较俗的吼。而且来注意听，哇，这个是加码送，佮送你一个多功能料理锅，这家店呢有顶下顶管会使吹，下骹会使煮吼，这插电的插。等你吼，来，内底是迄个陶瓷不粘锅，陶瓷不粘锅，顶管够一个玻璃挂好哩吼，插电的个会使啊哈，顶会站，顶管吹物件，会卡煮物件吼，你隔水加热会使用咱上好哩的这个多功能料理锅来煮哦吼，来，今仔日快闪进150个吼，咱开放150个，够上这个多功能料理锅，那150个以后够无上啊哈。但是你还是可以买到1500块优惠啦齁。来香菇细胞黄金虫草细胞总共要1500块呢，搁上你这个多功能料理锅，敢那这个鼎，敢那这个鼎哦，都爱给在1000块啊齁。来进150个齁，进150个，赶紧卡电话。今仔日咱的快闪优惠就是要给恁鸡腿齁，鸡腿的鸡汤就对啦齁。来 ,0800-715-715 医生公格。好，来0800-715-715吼，咱今日买2项物件，所以恁十多订的拢是蔓越莓吼，啊，恁若要爱鸡腿的，真的好好吃哦，一整只鸡腿给你吼，鸡汤控18点钟，你来看，一人份呢，一包一人份，这免冰哈，这免冰哈，来，你好，要爱什么？
1: 我要
0: 鸡腿吼，鸡腿吼，来，啊，你要几组？我给你写起来，啊，拜三给你哦，哈，啊，搁送一个迄个电煮锅，迄个插电的电给你哈，好，谢谢，好，谢谢。不是电煮锅啦，个脾气嘛讲上紧，插电的迄个啦，顶下站的啦，顶下站的迄叫什么锅啦？嘿啦，迄个即马上流行的迄个料理锅，冬锅多功能的料理锅啦，哈，来来来。哦，即马拢满线哈。要爱鸡腿的新卡吼，啊无再抢袂到个无法度啊哈。来，安尼啦，0800-715-715卡袂哩吧，卡0800-068-777哈。开船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爱卡手较紧的哈，为着恁我提早买吼，啊无第二点钟要买吼，来0800-715-715哈。另外一算0800-068-777，来你好。来，你好，给退哈，来0911哈，
1: 哎，
0: 我给你下个拜三好你哈，好，谢谢谢谢，给退耶哈，这给退规矩给退哦，这不是给肉哦，哈，给退耶哦，阿孙啊爱食给买几组给伊食啦哈，咱这拢免冰，总共8包2种口味哈，来你好，啊那报数。这都做好吃的啦，这真正好吃的，来你好， 来，你好，鸡腿哈。来，你要几组？
1: 一组。
0: 我给你写起来，拜三给你哈。好，谢谢。阿孙啊，爱食你鸡尾龟爪哈，有香菇的黄金虫草，迄口味拢做好诶哈，囡仔做爱食哈。来，你好。
1: 哎，
0: 你好，要鸡腿哈。
1: 是。
0: 要爱蔓越莓。
1: 要订蔓越莓。
0: 啊，蔓越莓要几组？
1: 一组。
0: 我来写你林大姐哈。好，安尼蔓越莓一组拜三，好你哈。好，谢谢。
1: 价钱多少？
0: 价钱呢？1500。
1: 好，
0: 谢谢。来，你好，来，你好，
2: 要一组鸡汤
0: 啊，一组鸡汤来，一线哈，一线，要鸡腿。那奶小姐起来给我倒炒啊，炒不起啊。来，开诚公布电台听众好朋友哦，恁也要爱鸡腿的赶紧哈，150组抢一个都无啊哈，抢一个都无啊哈。啊，150组是有送料理锅啦，150组之后就没有送，安尼了解啦哈。哎，你好，你好。
2: 阿妹，
0: 给退你，来一线接一下。好的，很好哦，随时要加都会使哦，随时要吃都加热一下就可以吃的。来，安娜，你来隔水加热哈，这隔水加热。啊，你收到的时候都唔免冰。好，让我们冰常温保存哈。啊，你若要食的时候，糖哦烧，隔水加热，好，隔水加热可以晒啊哈。来，你好，
3: 喂，
0: 哎，你好，不要给退你。好来，还一线啊，两组来一线。那每两组个上两卡多功能料理锅哦，这做也好，干那这个料理锅个价值1000块啊哈。

0: 唔免冰吼，够好诶，对无？免甲占你冰箱诶空间啊，噶毋是嘿啊？啊，你啊宵夜无？恁头诶，都做工课转来，是恁囝加班转来，讲啊阿母啊，有物件好食无？有啦，来鸡腿来烧一个就好食啦。你好，
1: 喂，
0: 来你好，要鸡腿呢？
1: 嘿，
0: 好来一线一线。蔓越莓哈，要的话也可以打啊，没有关系，我们先订鸡腿，等一下第二个小时你要订蔓越莓再来订哈，没有关系的哈。好，你幸福哦，来，你好，给腿哈。
1: 哎，对。
0: 好，来一线一线了，一线。

0: 鸡腿哈，鸡腿来一线一线哈。这家己控无在调控啊，较好食啦，真的啦，咱在餐厅较有诶啦吼，只有今天才有送料理锅，你啊控够好诶好啦哦，这直接去地吹啦，无人咧送这啦，干阿咪今仔只有咧送啦吼。赶快抢，赶快抢，控吧控控，七音哦七音哦，来你好，给退吼，两组两组来一线一线。小姐小姐，你那要嫁红？阿母阿的口味哦，不是哦，是餐厅的口味哦，不是阿母阿的口味，不同款哦。好啦，你若要吃阿母的口味，叫阿母自己煮，阿母没有骨力啦，还要给你控鸡汤，控十八点钟，不可能哦。来，你好。
1: 小姐。
0: 鸡腿哦。来来来，二线二线。哎，你好，啊，鸡腿要几组？
1: 一
0: 组，一组吼，啊，你迄个银河吼，拜三给你哈，啊，谢谢。亲像当你遐尼疼感，我已经为你放。哎，你好。
2: 请问恁的鸡腿上锅的锅是材料
0: 话啊？哦，迄、那个来来一线一线。是最好的人选。这材料吼，我跟恁讲，伊这是迄个陶瓷不粘锅的吼，陶瓷不粘锅啊，有两盏哈，两盏然后顶管的吹人，迄、那个男生哎，卡是迄、那个哎，说隔水加热插灯的哈。来，要爱赶紧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哈。来，你好。
3: 我要蔓越莓。
0: 好了，一线一线蔓越莓哈。
4: 哎，喂，你好。
0: 电话继续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第二点钟继续哦哈，继续。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你来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3: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1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 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欢街市场口三角窗。

哎，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继续陪你幸福向前行的秘籍吗？今日推荐两项产品，一个是好食的鸡腿汤，鸡腿的哦，几只鸡腿的哦，一种的是给咱的保健哦，咱的蔓越莓哈，蔓越莓最美丽哦。那需要秘籍吗？好不卡，空八空空，七一哦，七一哦。

0: 可爱的姑娘，可爱的姑娘，高水的姑娘，加吃一罐维生素 C， 加吃一罐蔓越莓，让你最美丽哈。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节目，现场专线电话：0800-715-715 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好，今天节目当中吼，讲到这个身体发炎嘛吼，那其实阿爸母啊，你有发现无？有当时啊，因为咱年岁有啊，所以呢，查甫人你也刚刚讲，有多吼发炎的情形，包括女性朋友嘛，是有膀胱发炎、尿道发炎的情形，足侪吼，可能是因为咱的年岁有啊，吼，我们年纪大了。自然的退化，身体机能的退化，包括咱的免疫力哦，愈来愈差，所以咱的细菌容易伫咱的身体当中，尤其这个泌尿系统当中来滋生，哇，滋生这个细菌啊，因为你抵抗力不好嘛，所以发炎呢愈来愈严重啊，吼。佮加上呢，来荷尔蒙的改变，荷尔蒙的改变，尤其停经了后，咱整个的泌尿道的黏膜啊变薄啊。所以咱的抵抗力当然愈来愈差，这个细菌在咱的泌尿道的所在滋生滋长，哇，太可怕了齁。哦，所以你也是给加一些维生素 C 啊，好，比如说咱推荐的这个蔓越莓啦齁，多吃一些水果啦齁。那蔓越莓里面的维生素 C 是算上多齁。那么另外呢，在美国啊，他们两个是给他加这个紫锥菊齁，紫锥菊所做出来的产品齁。那么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身体抗病毒、抗氧化、抗发炎齁，这都盖好。所以呢，绝对袂使让咱的细菌伫咱体内上久啦，吼，一定是要抗发炎嘛，吼，因为细菌伫咱身体上久了就发炎嘛，吼，所以想到就只能讲啊，泌尿道感染，包括其他身体部分都买感染嘛，吼，唔是讲干那泌尿道这个所在尔嘛，吼。佮说咧，咱这部当中要来请教咱的营养师，吼，就是讲呢，就只人会问人，问讲为什么泌尿道会定定会感染？齁，它可能跟你的生活习惯齁，生活习惯啊，还是你的体质啊，齁，各方面有很多很多原因啊，齁，咱要来请教咱的营养师给咱做回答，为什么咱的这个所谓的有的感染齁，膀胱发炎，
1: 一般来讲啦，讲常常会感染齁，第二根据他的行为跟生活关系有两个方面的这个关系，就是讲第一就是咱的水分，就是水啉上少，
0: oh.
1: 啊水若啉少，咱是不是排尿的频率就会降低？
0: 对啊，
1: 啊你的菌若排不出去，伊是不是累积在咱的膀胱内底？
0: 掉的啊，
1: 嘿，啊就是膀胱内底是愈生愈多，
0: 嗯，
1: 就产生这个感染的风险。
0: 是，
1: 啊，过来第二种是长时间在浸尿的，
0: 嗯，
1: 啊就讲司机啦，吼，啊伊在塞车找无便所去浸嘛，啊不是讲上班族，伊在上班时间吼，有当时啊在开会，拍摄牙齿讲要放尿，
0: 吼，
1: 啊伊就憋尿，啊那浸尿浸久来讲。细菌嘛，增加繁殖几率。
0: 是
1: 啊，过来就是不当的迄个卫生习惯。比如讲，一般人哈，咱哪里用卫生纸在切这个屁股，还是切这个私密处时，你如果从后边切来头前，咱就是容易把这肛门的细菌带到这个私密处，
0: 啊，
1: 伊嘛有增加伊感染菌的这个风险。
0: 嗯
1: 啊，过来就是一般人讲的，男生跟女生在做性行为时阵，有无？伊嘛可能把这个菌。大入去这个尿道，所以产生一个风险。
0: 哦，
1: 啊，个就是女性啊，咱咧用这个卫生用品，比如讲伊喷剂啦，还是讲伊去泡澡啦，吼。啊，个来是就是过度清洁，有些人较清洁上啊。
0: 哦，一直清
1: ，结果清过头了，变作咱伊这个酸碱值不平衡。
0: 有、啊、有听人家讲说，洗澡的时候其实私密处不要洗得太干净，反而会滋生细菌哦。
1: 不对，因为咱这个私密处里底吼，本身有一个酸碱值，可以调和。
0: 嗯，
1: 啊、但是咱洗清洁，咱把这个碱性的啊酸性给洗掉了，变作伊细菌的就好生长诶、
0: 啊。嘿，
1: 所以讲咱有当时啊，就是咱诶适当，袂当过度啊。
0: 是。
1: 啊，过一种红诶族群就是伊在更年期停经之后哇，伊这个雌激素下降了。
0: 嘿。
1: 都爱产生着这个尿道这黏膜会较大些、
0: 嗯，
1: 啊，过来是较脆弱，
0: 嗯、
1: 啊，伊就真容易较感染着这个细菌感染。
0: 阿哥听起来，刚刚女生，你刚刚讲很多是女生，那男生也会吗？泌尿道感染？
1: 男生嘛，男生的族群就是吼、哦、偏向吼、哦，比如讲你本身有这个尿泡酸。 肥大，射护腺肥大，就是在说本身哦，年纪较大这个男性吼，伊的射护腺开始肥大，也导致伊这个排尿不顺啦、啊，吼、嗯、啊，残尿量多啦，啊，都容易感染，就是这个族群。
0: 所以男生也会哦，其实查甫查某拢会啦，拢爱保护啦，吼，拢爱食啦，吼。所以过来要来请教咱的营养师啦，吼，食咱的这个蔓越莓吼，加食一寡蔓越莓，或者是说像国外国外因拢流行食这个紫锥菊吼，食这好处是啥物？
1: 其实咱啊食这个蔓越莓啊。前花青素啦，紫锥菊啦，其实伊上重要的达到就是讲，第一，咱本身吼会当降低这个感染的这个风险以外，
0: 嗯，
1: 过来就是讲，伊会当吼对咱这个身体的这个保护力，吼、哦、啊这个健康上面的像感冒的预防啦，
0: 吼、嗯哦、
1: 上呼吸道感染的降低啦，泌尿道感染的降低啦，啊过来就是伤口愈合的保护。啊，过来就是讲，你若有加上其他成分来讲，伊个会加上了更加好的这个帮助，比如加维生素 C 啊等等，这拢是真好的成分来帮助咱用这个啊蔓越莓啊加紫锥菊啦，再加一个复方，
0: 嗯哼哼，
1: 功能和跟功效上面来帮助的话，会更完善。
0: 是，所以呢，咱今日节目当中呢，要来介绍一个好的产品吼，这个物件呢，最重要，因为对咱的身体，唔是干那味药多尔吼，整个咱的身体，常常遐摇遐上，常常人会无爽快。抵抗力拢无好，定定一个歹菌、一个病毒、一个细菌入来，咱的身体就袂康治啦吼。这个是爱靠咱这款产品来。等下广告时间，请锁定咱的节目，要甲恁介绍好的产品。另外呢，咱若总十多块钱无听到吼，唔知优惠的介绍吼，有任何产品的问题，拢会使继续打电话，0800-715-715。第一点钟无买到不要紧，吼，毕竟嘛一个广告，一个广告的哈，包括咱的鸡腿哦，吼，还会再广告哈，所以呢，您慢慢来听，吼，慢慢来卡，0800-715-715，来你好，
2: 喂，
0: 来你好，要爱什么？
2: 我要爱鸡腿，
0: 好鸡腿来一线一线。

0: 来买了解蜜蜜金吗？哈，咱的蔓越莓是定状啊，爸母也听无定状，定状就是像咧食糖啊同款啊。啊，伊夹的夹的个样呀，夹的个样呀哈，咩无牙，不要紧，无牙你个慢慢咧夹，像咧夹糖啊同款夹的，吼夹的。啊，伊这吼，你阿爸母咧问熟悉的是啊，熟悉的啦，熟悉的啦，免烦恼啦吼。有啥物问题，再来问啦，好无？啊，迄鸡腿也使放一冬的啦。啊，你了解吼？佮有啥物问题？好啦，好啦，无问题吼，敲电话啦吼。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要介绍好哩，就是追梅丽蔓越莓定，今仔日咱的快闪优惠价吼，六罐只要1500。啊，所以你也问讲，啊，那会价你要俗嘞，吼、哦，最主要哦，好，恁认识新产品嘛，吼、哦，咱能用上优惠的价钱，让你一次买足，而且这种物件唔是药啊，伊是保养品，
1: 食品，
0: 食品，好、哦，它是食品，对，它是要每天都要吃的，
1: 冇唔对，
0: 哦，所以咱来跟伊讲，咱的一届。在你讲六罐其实不够啦，六罐顶多吃多少？你说保养的话，吃六个月哦。
1: 对，你若保养日常一天两粒通食啦。
0: 啊，你若讲你今我食完，搁买来买，阿婆你搁买两组啊？
1: 是是。
0: 因为这是一个人啊，你如果全家人要吃的话嘞。
1: 对哦，建议就是趁这个机会俗吼，建议甲炖起来。
0: 两组三组拢不要紧，因为这大家拢要食，而且是唔是你一个人要食呢？阿爸母啊，你爱注意，就是讲吼，有当时啊好的物件是你也希望全家伙拢食健康。
1: 对
0: 哦、而且这个不是药，这是食品啊。就好像像你吃蔓越莓同款嘛，你只是讲把蔓越莓的营养，咱要吃营养，咱卖吃大颗哦。感觉精华，它我们要吃什么精华？蔓越莓来的前花青素剂的精华，好、
1: 哦、
0: 你味道多，卖感染。
1: 是
0: 哦，啊，你要吃个吃紫锥菊的精华嘛，对吧？
1: 对哦，会当帮助咱这个免疫系统的调整，让咱变作吼较勇，较袂去感冒着。
0: 系啊，啊要食个拢爱食精华吼，所以浓缩的吼，所以来今仔日咱的快闪价六罐1500，
1: 是
0: 真的太佛心价了哈，
1: 真的希望大家观众朋友用机会来食这个最新的成分，这个专利的紫锥菊。
0: 搁帅呢，搁要请教咱的营养师哈，就是有啥咪款的人，有没有什么人特别特别的需要，一定要吃的？
1: 有，来我讲，一般来讲吼，你若皮肤吼较大张的，比如骨白线啊、大线啊、湿疹的吼，咱来这个蔓越莓，它的帮助就很好。
0: 哎、欸，有些人真的很容易痒哎、欸。
1: 对啊，因为其实你咱的天气的变化，一寡老大人哦，迄难免像遐上遐上遐脚啊，这皮屑啊啥足多，啊个湿疹拢会翻起来，因为就是拢困造成的嘛。啊，咱这蔓越莓本身伊就是帮助咱降低这个感染的这个风险嘛。嗯、
0: 是，
1: 所以说咱这个皮肤较当打上的族群吼，嘛真适合。
0: 嗯，
1: 啊，过来就是抵抗力较歹，定定感冒啊，还是感冒拖就久的，啊，咱内底有这个紫锥菊，会当解帮助可以。感冒较紧好，啊，就是较未着感冒。
0: 嗯，
1: 哦，啊，包括着伊那空嘴收缩较歹的人，紫锥菊嘛帮助，
0: 哦，
1: 嘛帮助伊空嘴较紧收缩。
0: 嗯，
1: 啊，过来就是咱这个缺钙族群，头拄我咧讲啊，吼、哦，咱内底有这乳酸钙，会帮助咧骨头啊，咱牙喙齿的这个生长吼，可以较正常诶，较稳定。也来帮助，啊，咱这个钙质的补充。
0: 所以小朋友像伊的成长发育的时候，
1: 哦，对，
0: 好需要哦。
1: 对对，伊的球管啊，这骨骼要需要钙质的时阵，
0: 发出去的时阵嘛是啊。
1: 对对对，啊，你发出去时嘛是无唔对。
0: 嘿，
1: 啊，过来就是讲，咱这个较特别讲，咱蔓越莓他头话无讲，就是讲，其实伊对这个血糖较无稳定的人族群，哦，啊，伊嘛真有帮助，就是讲，因为伊本身内底这个多酚加这个杨霉素。前花青素，伊会帮助提升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作用，会当帮助到咱稳定到咱这个血糖，吼，啊，加这个保护到咱的心血管。
0: 哦，这个物件较好吼，蔓越莓它其实对于血糖控制，
1: 对，
0: 非常好。
1: 没有错，它因为它提高那个胰岛素的敏感作用啊，
0: 嗯嗯嗯，
1: 啊，伊就足紧的甲咱协调好，互你稳定安尼。
0: 好，
1: 啊，过来一个族群就是讲吼，咱胃食道逆流的胃溃疡的族群。一般是咱这个蔓越莓吼，也当帮助抑菌在咱这个胃壁黏膜，
0: 嗯，
1: 会给附着的，可以保持咱肠道的顺畅，
0: 啊，
1: 个抑制这个幽门杆菌的，加预防慢性胃炎。所以这个蔓越莓真正足厉害
0: 哦，哎、欸，足侪人胃溃疡呢？
1: 对哦，对哦，对哦， 因为迄胃无好诶吼，常常对堵啦，
0: 啊，
1: 是讲要呛声啦吼，迄拢做无爽快。
0: 对。
1: 啊，过来就是你若溃疡吼，常常闷痛有无？
0: 嘿。
1: 啊，伊就是咱蔓越莓当帮助伊产生一个保护安尼，
0: 哦，
1: 啊，避免这个困吼一直升起来。啊，过来上对，他对咱咧讲诶，主要诶功能就是帮助女性这个泌尿道这个细菌的感染诶减轻预防。啊，过来就是咱。女性私密处的瘙痒，就是那个 A 型前花青素，真重要。
0: 所以你也看哦，一罐产品话，你要做功能。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讲，今啊今咱的快闪哦，你一定要把六罐才1500块尔，六罐才1500块，真的你不买太可惜了。而且如果是我，就四组五组就置罐给，因为太便宜了。一罐那里啊个，而且一个月一个月才花你250块
1: 哦。专家人拢会当吃。
0: 哎呀吼，一人一组啦。六个人就宽敞做起来哈，
1: 对
0: 对 对, 對，好啊，电话交予恁卡哈，电话赶紧卡来，0800-715-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你好 ，Vicky 吗？
2: 好，我正该下啦。
0: 来，你好。
3: 三三，麦叶麦，
0: 你别给几组你，你先丢嘛哈。
2: 好，拜拜。
3: 哎，对。
0: 好，二线帮他接下，要加一组，要加一组。来，你好，台北来哦，哈。
2: 蔓越莓
0: 来，你要爱蔓越莓哈。
3: 哎，阿哥是做给。
0: 好，各一档哈，0982哈。好，我下几连哈，好啊，迄个鸡腿嘛一组哈。谢谢，好，周礼拜三哦，哈，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嘉义香港吗？来，好，来一线一线，好一线，好蔓越莓，好一线。来，你好 ，BK 妈，来，拜拜，生命，嘿，
2: 拜
3: 拜，
0: 蔓越莓哈，二线哈，二线，好，谢谢。来，你好，台中哈。
4: 塞
0: 顿哈，
4: 我要一组蔓越莓。
0: 好，一组蔓越莓，一线一线，好，谢谢。来，你好 ，Vicky 吗？
2: 沙西瓜蔓越莓，0913。
0: 好，来0910的哈。好，我给你留一组哈，拜三给你哦哈，谢谢。拜拜哈。阿弟卖鸡腿买塞卡，一线先接一下好了。来，你好，
2: 蔓越莓哈。
0: 来，你好，
2: 零七
0: 二
2: 七。
0: 哦，不爽不爽，好来，电话继续看哈。来，你是我的花朵，你今妈妈是你的花朵，因为我来介绍你好食的、好用的、健康的。好，来，0800-715-715哈。你好，
5: 哎，
0: 你好，来蔓越莓吗？
5: 蔓越莓
0: 哈。好，来，你姓苏哈。好，我给你写起哈，啊，你就拜三给你好不好？谢谢你。

0: 好来，好，你是这细丽嘛哈？细丽哈，你哈，细丽嘛，李玉英哈。哦，有啦，我们电台有你的资料呢，好啊，嘿嘿，啊，拜三给你好不好，阿姨哈，好，谢谢哈，好好好。有资料要惊到个，哟，啊，你让我有资料啦，哈，你有买过个有啊啦，好啦，你好。
1: 没
0: 几桌，啊，几桌哈，来好，好来哈，我给你写个，啊，赶快拿拜三给你哈，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0: 好，台南的吼，两组蔓越莓吗？0919的吼，6989 3好，两组好，没问题，礼拜三，一组1500。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
1: 到了电梯，霓虹深处。
0: 你唔免吼，你唔免改一罐啊，啊，维生素 C 一罐啊，吼，什么一罐拢唔免啊，那个一罐到底啦，吼，一罐到底哈，这么多功能，你甲看哦，一罐那几啊五，一个俗的啦，吼，来你好，来你好，你今晚系来要几组？
2: 0989 871。
3: 你好，
0: 你好，要蔓越莓吗？
3: 蔓越莓
0: 要几组？

0: 哎、欸，你好，你好。
1: 来，叫 BK 麦。
0: 嘿呀，我 BK 麦啦，你要爱什么？蔓越莓哈，蔓越莓哈，你姓曾哈？你姓曾嘛哈？庄先生嘛哈？好，我给你写起来，你拜三好你好不好？拜三嘿，第二哈，谢谢你哦，好，拜拜。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哈。我给您报告一下，蔓越莓本来咱百五组，你今嘛甲十多甲抢上进出，搁加五十组给您，再加五十组给你。你若抢无到，还是搁想要搁加，想要搁加，好加买，赶紧搁卡电话，赶紧卡电话。这吼，咱的有效期限来蔓越莓吼，有效期限到2030年，搁再更三四档嘞，这批新的哈，这批新的哦，还可以放三四年呢吼。来，你好，你今嘛？
2: 喂，
0: 哎，你好，
2: 贝，
0: 哎，
2: 嘿，
0: 贝生，
2: 订迄蛮贵的，订多，
0: 来两组呢，好，你是迄个0958哈，
2: 哎，
0: 五八六五三零，好，啊，你两组好厉害，好，拜三哦，
2: 看病假啊，
0: 看病啊你，好，看病我下
2: 载，
0: 拜三拜三哈，
2: 好，
0: 谢谢。鸡腿安怎卖来啦吼？鸡腿安怎卖来？比金妈来广告吼来。好，咱来进广告。今日去比金妈介绍的这个鸡汤吼，足济阿爸母拢足介意吼。这个150组快抢完了哦吼，150组快抢完了。你若买爱有这个上这个多功能料理锅，你个爱整150个才有送哦吼。干那这个料理锅吼，都价值1000块哦吼。今日咱有两种口味的鸡汤吼。全部拢是大鸡的鸡腿哦，吼，大鸡个一人份，一包一只鸡腿，一包一只鸡腿哈，有两种的口味来，有香菇4包，香菇鸡汤4包，黄金虫草鸡汤毛4包，总共8包，两种口味各4包，全部优台好林哈，全台最便宜，全台湾最便宜，干那比金马只懂，快闪优惠价1500块。1500块，会使摕到4包吼。啊，你若讲厝内底这个人口较侪，你会使加买几组啊吼。甲恁报告，这唔免冰，唔免烦恼，讲冰箱冰袂落，不用冰，不用冰哈。一般的料理包拢爱冰冷冻，咱这唔免，因为咱这个包装较特殊吼，人即马拢做进步呀，唔免个冰啊，内底拢无防腐剂，你嘛免烦恼讲，哎有没有加防腐剂？没有。隔水加热就可以了，来隔水加热就可以了吼。来啊，这咱恁要送的这个鼎呢，足价值的哦，插灯的吼，插灯的。你若讲厝内底，若无爱个开个数，你用这個、隔水加热用这个就可以了吼。价值1000块，相赞的多功能料理锅要送给您，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今仔日比今仔日介绍给你的这两种的鸡汤的汤头，拢是这个阿姜西吼，赵金白等的阿姜西，伊的独家秘方，吼，伊的汤头是用这个鸡胸骨。控18点钟哦，吼！咱一般来讲，咱鸡汤无在调控较久啦，吼！方便呐、啊，都方便呐、啊，要免冰嘛，你个随时要伫个厝诶，要随时要食只鸡汤诶，吼！你个隔水加热个，或者食到烧烧诶鸡汤，够够好啉诶，敢那迄个饭店，敢那餐厅诶口味个对吼！一个人也很享受啊，是不是？食宵夜、食中昼顿，啊是要啊半刀半要枵的时候，你个烫一个鸡汤，阿孙阿顿来，你嘛会使讨好食啊吼。两种的口味哦，香菇鸡汤4包，黄金虫草4包。那你香菇鸡汤是用溜蛙菇来得个加蒜头、姜片吼。啊，这迄个同款拢是鸡腿啦吼。另外一种的口味，黄金虫草内底有红枣、有枸杞吼，同款控18点钟的汤头吼，全部拢要优待给你哦。总共8包，1500块尔，要爱赶紧，1150个，才有送这个多功能料理包。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以上广告。你好，你好，你好，比基吗？
2: 你好，
0: 来被爱给退哈，好
2: 啦，
0: 一线哈，一线帮我接一下，谢谢。好，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0800715715，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来，你好 ，Biggy 吗？哎，被爱上给退哈，
3: 蔓越莓
0: 哦，蔓越莓来，你是高雄的哈？
2: 我阿你讲吼，迄、那个胃食道逆流会使未？
0: 哎、欸、呦，这上好吼，爱赶紧食嘿，这上好吼，有困伫咱的腹肚内底啊哈。好，一组一组哈，好，谢谢，好，拜拜，拜三哈。有困在咱巴肚内底，哦，你困在倒位就足糟蹋的啦。困啊，你诶鼻油多个鼻油多感染啦。困啊，你诶胃就是胃食道逆流啦。啊，困困啊，你咱诶身体当中刚好无好诶发炎嘛，吼，这不是管理伫诶遮嘛。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三民区诶哈。来，你要什么？
2: 你要那个
0: 鸡腿吗？还是要蔓越莓？
2: 鸡腿，
0: 两个都要哈。好，我帮你写下来。好，各一组哈，礼拜三哦哈。
2: 各一组。
0: 好，
2: 要下午哦。
0: 好，没问题，两个都下午。OK， 好，谢谢你哦哈，拜拜，好，拜拜。来，你好，台中欧力哈，
3: 好，拜拜。
0: 来，要爱什么？
2: 鸡腿，
0: 鸡腿哈，来，我给你写你成柜子哈。我帮你写下来哈，帮你留一组礼拜三哦哈，谢谢，好，拜拜。好，好，恁听歌啦哈，阿伯一直听 Biggie 妈，你好，你好，大家好。Biggie 妈，弟弟公你好，哎呦，你好，来啦，要食鸡腿的，找我，好食。哎、欸，这几人分呢，好够方便呢。啊，要吃蔓越莓吼，龟苓膏安尼保养钙好吼，就够俗的。哎、欸，今天这两档产品真的那么便宜，真的是佛心价吼。来0800715715哈，来电话继续卡，继续卡。

0: 紧的哦，人要统计组数呢，我们的组长起来统计组数。我看到他压力感都来了，唔知阁有无？恁赶紧唱个调啦，我嘛唔知啊，恁阁买有无呢？歹势哈，若唱无，我就真歹势啊啦吼。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哦吼。
1: 谁人幸福的世界，生命有你这精彩。
0: 唔捌白过较俗的啦，真的啦！哎、欸，你一支鸡腿个偌侪钱啊？搁要送只鼎互你，吼、哦！拜托个，这插电的偌好用的。恁阿孙啊，你咧好下啊？迄、那个上班族的吼，无通啊起火，这拢用这做好诶，做方便的啦。一人锅哈，一人锅哦，这做方便的吼。鸡腿嘛是一人口味吼，一个人独享吼。啊，你若要变辉哥，做简单加哥咧，才加菇咧，那就变辉哥啊吼，做简单的吼。来你好，来你好，啊，蔓越莓二线，二线蔓越莓。

0: 恰恰，哎，恰恰，好，来，拍摄哈，好，您等，好，您要等哈。哎，你好，你好。
1: 喂。
0: 哎，你好，被爱上。蔓越莓啊，被弄走呢。来，好，你零五的哈，加一个加二啦哈。我给你下起两组蔓越莓好。拜三好厉害，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琪妈。阁有一点仔时间，咱来广告。啊，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咱快闪要介绍给大家，就是呢，这个追梅丽蔓越莓锭，吼，伊是用这个黄金比例复方成分。阿爸母啊，恁这个产品吼，放伫厝内吼，大细汉拢总会使保养咱的身体哦，吼。尤其是厝内底点点有人咧感冒诶，免疫力无好诶，阿孙阿妈是吼，迄、那个医生管拢点点咧走诶，这啊是你本身来讲呢，比较多诶感染呐，吼，要以防的吼，或者是私密处感染都要预防的，都可以来吃。给咱给咱的快闪优惠价，注意听，注意听吼，六罐。六罐只要1500块哦，英罐价呢一罐要1200块啊哦，一罐就要1200块了哈，一罐有60粒。安怎讲呢？来，咱啊大人一天2粒保养。啊，你那种很主席有这竞争啊，你加加加2粒吧，好，一天就加4粒，好，安尼2岁以上的囡仔个会使吃啊，哈，2岁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吃了，一天一颗，咱一罐有60粒，1200块原价，今仔日咱的快闪，好，你6罐，好，你6罐哦。1500块尔，一罐他话在，一罐他250块，吼，太便宜了，加买几组啊，吼，咱今仔日呢，拢总互恁上优惠的价钱，抢着拢赚着，0800715715，0800715715。最主要呢，这罐产品呢是有黄金比例配方，它是复方的哈，复方的。来，阿爸母给您报告，咱今仔日要买这哈、個，你一定爱吃，因为内底含有足侪物件哟，吼，一颗抵多颗啦，吼，来，伊内底有蔓越莓，就是咱营养师讲的蔓越莓，伊内底有前花青素，前花青素你哪有够？在咱的味道都就像像像细菌就像流浪同款，流一个就走啊，它不会停留，它不会停留在你的味道都，它不会停留在你的膀胱，不会停留在你的味道都，所以咱就较不会发炎、哦、这蔓越莓好处。再来咱有加上这个紫锥菊，紫锥菊因国外都吃这个来预防感冒、哦、预防感冒，然后呢调节调节咱身体的免疫系统哦，甚至你较袂发炎，好、哦，即个成分拢是介好哦，来对咱的细胞拢介好。紫锥菊嘛，家里来对啊，吼、哦，过来，咱含有即个维生素 C， 哎、欸，你讲蔓越莓来对个维生素 C 啊？为什么呢？咱的即来对。搁要另外搁加，哎，都是因为咱搁个加强一下吼，加强一下那个维生素 C 的浓度。过来，咱内底搁加有苹果酸，苹果酸钙好，这个物件也是加强咱的新陈代谢。甚至呢，恁若讲较操劳的人一定爱吃，因为这含有苹果酸，会使缓解掉你的疲劳感。过来，咱最主要搁含钙哦，哦，它有加钙哦，吼，这个钙质了无够，咱身体。哦，包括骨头啦，好啦，喙齿有肉啦，哦，包括你消化嘛不好，所以呢，爱加食一寡钙。咱当帮你添加就是这个乳酸钙。哦，安尼金格呢，黄金比例的复方成分呢，包括大人囡仔拢钙好。咱今日的快闪优惠价来注意听吼、哦，咱今日呢原价1罐60粒，一罐六十粒。本来爱卖1200块，今仔日咱的快闪优惠价哦，吼，一盖好你6罐，你没有听错，真的一次给你6瓶，6瓶只要1500呢，一罐给一罐爱1200块的哦，吼，咱今仔日这罐最美丽足价值的，上优惠的价钱给你，因为咱这快闪哈，在广告交换哈，不要怀疑，6罐只要1500，你若要囤货，加买几组啊，一组才1500块尔，全家大小拢要吃，赶紧买。来，今仔日呢，咱的特惠组合有限量，150组卖完都无啊哈，来赶紧抢，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好，来0800715715，0800715715哦。

0: 来，你好。来，你好。
1: 喂 ，Vicky 吗？哎，
0: 礼拜三咪。
1: 我头早有订一组，啊，今麦佫加一组
0: 啊。加一组啥？蔓越莓哦。
1: 蔓越莓。
0: 蔓越莓佫加一组呢。啊，你二线先接好了。
1: 啊，
0: 你是迄个702的吼。4673，好，佮加一组啦，吼，好 ，OK， 好，谢谢。
2: 我将你离开，无留电话佮住址，
0: 无留电话佮住址，电话一定爱留啊，地址袂要紧啊，地址等下看好你哈。哎，你好，
1: 哎，
0: 你好，来。

0: 我干杯，你水，这吼爱饮酒的吼，足侪吼，饮酒饮到胃拢无好吼，胃食道逆流，一吃生人都侪了无来，一定爱吃哦，一定爱吃。味药都感染是足恐怖的代志哦，嘿，你唔能讲歹势去看医生，味药都感染，一旦感染着，一定爱去看医生。哦，啊，这食预防诶，食预防诶，不是讲要食治疗诶哦。哦，再次就甲恁强调，不是吃治疗的，这不可能吃治疗。你哪讲一旦味药都感染嘛，爱去看医生。吼、哦，咱这是预防，预防就是讲细菌莫停留伫咱的体内，像骨一个溜滑梯，溜滑梯看有吼，溜一个出去啊，出去啊。细菌莫停留的做好啊，做阿弥陀佛嘞吼，这重点叠加哦吼、哦。来，你好，
1: 喂，
0: 你好，被爱蔓越莓吼。
1: 对，好来
0: 一线，好，谢谢哈。所以你若讲有这有迄个欠钙啦，你免阁食钙啊，这个有啊嘛吼。维生素 C 也有了嘛，苹果酸也有了哈，蔓越莓、紫锥菊，这东西咱的成分，一天两粒哈，一天吃两颗就够了哈。来，你好，比基吗？
2: 哎，你给一组好不好？
0: 你要爱上面蔓越莓给一组，二线再加一组哈，谢谢。啊，所以你若讲今麦很主席发炎吗？爱去看医生，吼、哦，恭喜在先呢，吼、哦，但是出来对大大细细，咱可以食预防的保养品，就是这样嘛，预防嘛，吼、哦。尤其查某人私密处感染的就多，瘙痒的很多。
3: 林先生，
0: 会痒，吼、哦。查甫人尿道上的问题嘛，引起着放尿的问题就多，吼、哦，这都爱食，吼、哦，都爱食。重点是恁阿公，咱阿公酸性体质的啦，吼、哦，酸性体质的这啦，吼、哦，过来。就这样，你问美金妈一个问题，讲我有你食钙，我有你食铁，我有你食铁质嘛吼，我有在吃胶原蛋白，为什么好个拢袂出来？为什么来？那如果你食这个物件，你一定爱加上蔓越莓的原花青素来加强，来振兴一下，安尼好个个出来啊、哦，效果就出来了吼，安尼了解吼，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电话赶紧卡。

0: 哎、欸，你好，你好 ，Biggie 吗？
1: 蔓越莓，
0: 好，蔓越莓，来二线，二线。这阿孙啊吼，那常常你感冒的吼，爱好吃哦。哎、欸，这厝内底吼，一定要准备起来吼。常常在感冒的啦，常常在感冒，但是讲呢，你西游记的人，有糖尿病的人，啊，搁有哦，鼻结的人哦，为什么糖尿病常常你鼻结对不？来，这拢爱吃哈，这做好的物件。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来，
2: 你好来，
0: 买几组？
2: 一组蔓越莓。
0: 好，我帮你写下来哈。好，阿丽了，拜三好你哦。好，礼拜三、哦、哈，
2: 跟那个鸡腿一起寄好不
0: 好？好啊，你鸡腿刚刚有订了吗？
2: 对，有订。
0: 好，没问题，一起到哈，不同包裹哈，谢谢。

0: 来，你先吃好啊。那个鸡腿吼，今仔日咱的鸡腿你们爱赶紧哦，各有哦吼，来。今天我们的鸡腿有两种口味，一个香菇，一个黄金虫草，两种的口味，全部都是一只鸡腿，一只一只包装，它不用冰，不用冰，咱总共你可以到八包，完全不用冰。什么不用冰？人这是真空包装，耐热带，它的特殊的耐热带，现在你去全联去大卖场看到都是这样，对吧？都不用冰的啊，对啊，啊这样没加防腐剂呢。来，你好，你好，
1: 红丸啦，
0: 嘿，啊你要爱啥？
1: 哈，爱空的，爱食空的梅，
0: 好来，蔓越莓一线一线哦，一线喝蔓越莓哈，一线帮他接一下一线。
2: 蔓越莓哈，啊，别那个。
0: 啊，你那边用微波炉加加热哈，你那鸡腿边用微波炉加热，另外泡好开哦，我要打开哦，袋子要打开哦哈。来，你好，冰吗？哦，来落线吼，搁顶卡哈，搁顶卡。鸡腿搁有哦，赶紧哦，嘿，你那要揢到这个料理锅，料理锅，咱十多搁加五十组给恁的哈，恁那要抢个较紧的哈，赶快蔓越莓也是一样，都还有，赶快趁最后这几分钟，来你好。哎呦，啊这个谁呐？288，来二线接一下。

0: 来你好，比基吗？
1: 拜拜，
0: 好，蔓越莓哈，一线一线，谢谢。来，你好。哎呦，啊，这个288的听众，恁家的电话可能怪怪哦，吼，不要紧，搁顶卡哈，搁顶。

好，咱时间的关系吼，无法度一直卖啦，所以一定有限量、有限时啦，限量、限时、限量，了解无吼？所以尽量甲恁争取到啊吼，尽量争取到了，你今仔即栋一定爱买好着。多功能料理锅，无人你送济啦，这一卡鼎，这一卡插电的，爱计值1000块的呢。恁遐少年啊，那嘛做时间用济对无嘿啊？啊爸母啊，你免阁起火嘛，免阁起火啊，你个用这鸡汤这个隔水加热就可以了啊吼。来0800715715哈，被鸡汤那个五哈鸡腿哦。你那随时被加热也塞，随时要吃都可以哈，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0: 你今晚走唔着，歌歹势啊，无互恁听完。来，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冲啊！最后几分钟买无到的吼，歹势哈，买不到就不好意思了哈。来，你好。给退给退啊，一线一线的。来，你好，你好，被爱上面。
1: 喂，
0: 要什么？
1: 我那边
0: 超热门的，嘿，
1: 慢热门，嘿。

油杯，藤油杯一定要吃哈、哦。这个不会，不要因为一点点说有甜就不要吃，不可能的。就这物件弄安呢，都是为了你的健康，你爱吃，还没有不没有关系的哈，没烦恼哈。你好，来你好来，鸡腿哈来嘿。哎的，18.5公分。不可能，你要一人份的哈，嘿，啊，你有订啊呗，嘿，你有订啊无？好，啊，你要订无？好，来来，你是迄、那个，嘿，对对，09，你是04的吼。好 ，OK， 好，没问题，我给你留一张哈。好，麦月梅，你找多少订啊了吼？好 ，OK， 好，谢谢。

来，毕竟要跟恁讲拜拜啊，哈，恁鸡腿。鸡腿唔知阁存几组，恁家己来卡来问，卡来问哈。啊，那蔓越莓阁有哦，哈，0800715715，欢迎恁后礼拜每一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准时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咱后礼拜日空中再相会，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领果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来，大家平安，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即马要来教大家安怎食物件来对抗发炎。啊，咱来想到发炎，啊，就想到讲啊，食止痛药啊，食消炎的啊，叫做呢，食西药啊。不过咱即马呢，对抗发炎要甲大家建议的是，安怎利用到咱的三顿啊？你食三顿的过程当中，加食一寡什么物件？会当呢啊来对抗身体这种发炎，哈、啊，因为身体这发炎呢，咱来来个了解呢，甲食吼有真大真大的关联性。安怎讲呢？因为确实讲咱三顿咧食，哦、啊，咱若是讲过多啦，啊是无平均的一个饮食，咱人是不是开大苦？哦啊，咱若体重过重的时候呢，咱的脂肪伊就会累积。在咱五脏的周围，安尼引起啊，全身骨发炎的一个反应，然后疾病就来啊。好、哦，咱的身骨呢，往往然后无好的物件走入来咱的身骨的时阵，咱的身体头一个来抵抗外来歹人的时阵啦，哈、哦，就是发炎的反应。那、哦、主要是因为咱身骨有咱家己保护身骨的免疫系统。啊，这个免疫系统伊发挥了作用，伊会释放出来这个组织胺。啊，这组织胺呢，伊会通知身躯其他的部分，讲哦，外面有这派人来哦，哦，有外来的侵略者哦。好、哦，这个时阵，咱的身躯就启动了咱本身的防御的一个机制，为了保护咱家己啊。哦，安尼是呢，这个白血球、白血球。伊才会知影，哎呦，哦，有派人来哦，哦，啊，白血球呢，伊会啊负责来对付到这派人，哦，甲对方啊嘛，甲对方相台，啊，这嘛是咱人体发炎啊反应的一个机制，啊，不过哈、哦，因为免疫系统在对抗外来敌人的时候呢，所使用的武器，啊，譬如讲高氧化自由基。伊不只是对这个病菌呐、啊，哦，要甲伊消台呀、啊，对病菌有这杀伤力。但是，伊对一般咱正常细胞的这细胞膜呐、啊，啊，蛋白质、核酸等，嘛拢有伤害呢。啊，另外，伊个会和咱的血管啊扩张，啊，咱的组织液啊渗出，过来也刺激产生咱的痛，一痛。好、哦，所以你买。发生什么状况呢？发烧嘛，红、肿、哦、热疼、哦，种种的反应嘛是会产生啊。只是讲，咱那是发炎的反应是急性的，哦，急性的发炎的反应，咱绝对抵抗会掉嘛。哎呦，发烧啊，哦，这样的红、肿、疼。但是确实讲，你身躯内底那是慢性的发炎呢，而大多数的人呢是。唔知影哦，或者是因为讲伊是轻微的疼尔尔，哦，你就轻轻彩彩食食止疼药啊，啊，食食啊退烧的，哦，你发烧嘛退烧的，哦，安尼哎，干那较好啊，哦，啊，这款的处理方式，啊，和咱的身体啊，啊，忽略了，因为发炎一送出来信号，哦，你止疼食一个好啊嘛，啊，消炎食一个好啊嘛，啊，但你身躯内底。哦，是有问题产生啊嘛！哦，所以愈来愈多研究呢，指出着讲，差不多咱人体各种真普遍产生的疾病，加发炎的反应，拢有密切的这个关联性。上界明显呢，就是癌症。哦，还有像糖尿病啦、啊、心肌梗塞啦、中风，这些心肺梗的问题啊，这关联性上界明显。譬如讲癌症，啊，过去有研究咧讲，差不多有三成的癌症，甲一个慢性发炎或者是讲慢性感染咧，有迄个关联性。哦，因为咱身躯的免疫反应造成正常组织来受损，就可能发生啊基因的突变，未啊变转化来到一个恶性的肿瘤细胞的机会呢，伊就增高。啊，第二种糖尿病，糖尿病是一种
发炎反应造成的疾病啊。啊，一般呢，大多数啊，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一般来讲啦，吼，行为较大颗来引起的。啊，主要就是讲大颗人身骨的这脂肪，一开积存在咱腹肚的啊，即内脏的周围，所以间接造成了制作发炎物质的原料。哦，然后进一步造成慢性的发炎，甚至加速全身骨的这个发炎。哦，第三项，心肌梗塞是中风案的时候，你较未想到，这关联性又是什么呢？这心肌梗塞就是肺络未通吗？哦，跟发炎是安怎？心肌梗塞嘛，跟发炎的反应有关系。虽然咱一般印象当中啦，吼，心肌梗塞啊，肺梗硬化啦，啊，肺痨啦，啊，所以肺梗内底呢有这肺夹啊，啊，滴输到咱的心脏，无法度得到空气，无法度得到血液，啊，然后是一旦讲是心肌缺氧坏死，啊，一般啊观念是安尼，这也无唔对，但实际上呢，胆固醇当中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伊咧肺梗病，会互咱的内皮细胞来个氧化，啊，氧化就会形成了氧化低密度脂蛋白。所以一旦伊若进入了肺梗的内膜的时候呢，真容易就被认为啊，哦，这个外来，啊，外来的入侵者，哇，既然是外来，哦，咱就要个对抗啊咯，哦，啊，就误会，啊，误会嘛是引发。后来引起啊免疫系统的注意，然后就开始进行攻击。哦，啊！咧攻击的过程当中，如果伤害到咱人体正常细胞，即伤害啦。哦，所以造成咱肺梗病顶面，伊就产生一种慢性发炎的一个反应。哦，啊！咧肺梗的这个发炎，佫会造成咱呢肺梗啊喏一破空，哦，血管的破裂。所以一旦发生这种破裂的时候呢，哦，咱肺当中冒迄个硬肺的因素嘛，哦啊，所以咱的凝血因子呢，就会踮咧肺更破空的所在呢，开始硬肺，啊，硬肺，就造成了咱讲的肺夹，啊，这肺夹确实讲真瓦裂的心脏，哦，肺夹呢，落落来，啊，是咪造成咱的心肌梗塞？啊！那发生了，咱的脑就会产生咱讲的脑中风，也这个发炎的啊反应也是有关系哟、哦，也是关系好。所以咱身骨的发炎，咱来个追踪到这总源头。哦，一个咱吃，哦，咱人当然爱吃咯，咱三顿爱吃营养啊。但是这发炎的反应呢，跟咱吃有真大的关联性。然后上主要原因，他都要讲到，就是咱呐，食了呢，哦，咱那呢，哦，食呢很过度啦，哦，大鱼大肉，哦，或者是讲营养不均衡，这种饮食，咱人开始产生大颗嘛，肥胖，哦，啊，咱呢体重过重的时阵，这脂肪伊就累积了你的内脏的周围，哦，啊，就引起了全身骨啊发炎一个反应。来造成疾病的产生，所以咱想要身体健康，咱都要消毒呢。万病之初，人讲零之初，迄个初啊、哦，万病之初，这个发炎的反应来个消毒，这是相当重要的。哦，啊那安尼，你听个这，你可能真单纯的认为讲，安尼真简单嘛，我来逐天吃消炎的。哦、我规矩，大家吃消炎的，你讲啊，万病之初，拢是这发炎的反应。我大家个吃消炎药啊，安尼就当预防呢疾病产生啊嘛。哦，安尼敢会通？哦，那安尼通，大家拢吃消炎药啊，安尼拢会破病，啊、哦，都拢无问题。当然不是安尼，哦，当然不是安尼，好、哦，所以咱应该安怎？哦，吃什么来对抗呢？会发炎的这种啊，免疫反应呢？一个呢，咱呢，大刚吃消炎药啊，这为什么不可以？
咱的下一段呢，再甲大家详细报告哈。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咳，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我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来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938。
0: 喂，你好。
5: 啊，你好，你阿亮啊。
0: 嗨，你好，我阿亮啊。
5: 我要给你请教一下
0: 哈。请讲来。
5: 我那个苏太太，你办
0: 哦。嘿，我知呀。
5: 嘿，阿姨讲叫我亲身给你问啦，给你请教啊。
0: 好，请讲。
5: 我站唔到自己卡吼，
0: 嘿，
5: 唔知是有出亏是阿无补咧，阿转到今啊三个月啊，拢在疼吼，啊我迄吼拢看无效，你知？阿姨刚去照一束光吼，伊讲啥物小啊？退化期啊个啊个关节炎啦。
0: 哦，是。
5: 阿阮阿阿叔他还是讲假讲啥物关啥物？什么货都要吃的好啦，我今麦就是要给你请教。
0: 我建议你买吼三椒、三椒钙好甲瓦骨两项来吃。
5: 嘿，
0: 就是这两三个三椒头来椒三椒哈。
5: 嘿，伊
0: 这是吃予咱的骨头呢，较巴甜、较滋润哈。
5: 嘿，
0: 瓦骨呢，就是
5: 吃了会好嘛。
0: 你
5: 今麦安尼吃会好吗？
0: 你今麦哪吃伊就哪有力哈。
5: 哦，拢酸拢疼呢，未自然呢。
0: 就是因为未自然啦，所以你食三椒，就是让咱的骨头咧生咧巴甜吼，
5: 伊
0: 才会自然，才袂酸软。
5: 哦，
0: 外骨是针对你关节的退化。
5: 哦，
0: 医生讲你迄个退化。
5: 嘿，伊讲我退化，个关节炎嘛啦。
0: 嘿，迄叫做退化性关节炎。
5: 嘿。
0: 这退化性关节炎那是无更加补充呢。渐渐就变作讲爱注玻尿酸呐、
5: 有呢，伊甲我注一滴落啊呢。
0: 所以你已经退化了啦，来到较严重啊呢。
5: 嘿，
0: 所以我建议你买三椒甲瓦骨这两项来吃。
5: 即马安尼算讲安尼在吃，还佫救会倒来吗？
0: 当然啦、你若是爱严重的、医生就甲你讲要换人工的啊。
5: 安
0: 尼哦。嘿，对，较严重的就安尼。
5: 我即马就是在请教讲，这安尼爱继续一直吃安就对，是安怎吃啊？一当
0: 你即马的情况吼，
5: 那
0: 是无严重，又袂甲你注玻尿酸啦。
5: 哦，安尼哦。
0: 嘿，所以你即马拢是爱三顿吃，三椒两粒，瓦骨两粒，两粒斗阵吃，三顿吃，空心吃饭前15分钟就会当吃。
5: 哦，
0: 安尼
5: 呀，我唔得爱叫阮叫诶，我拢苏太太咧讲叫啦，因为阮因为阮早间拢食诶迄啥物，迄补血诶迄
0: 无。哦，雪莉旺啦。
5: 嘿，哦，食几啊年啊呢？
0: 安尼吼。
5: 我安尼叫伊明仔载甲我寄来，迄啰补血，阮迄早间啊嘛，佫食啊剩无偌济嘛爱叫。
0: 雪莉旺呀。
5: 嘿，
0: 哦，食几年啊？哦，
5: 食差六七年哦。
0: 哎，食了有啥物进步，有啥物体会啊？
5: 哦，伊个就是安怎，你知无？讲细小办欠足济，头壳正会戆，嘴拢白白，会流鼻血，即马拢袂流啊呢。医生哦，本来一两礼拜，敢若拢人一礼拜去提药，一礼拜提血，无较早逐礼拜都提血哦。
0: 哎呦，
5: 即马敢若一个月免一个月爱。
0: 安尼进步真好啊！
5: 有啦，医生讲问伊讲，你是食啥物？伊讲无啊，伊讲你是食啥物药啊？好食济安尼啦，安
0: 尼讲，安尼真好，真恭喜。
5: 哦，好足济，拢敢出去，敢四处走，无拢嘛唔敢倒调调咧，较早。
0: 遐严重哦！
5: 啊，伊个随小办啊，讲啥物白血球啦？
0: 哦，了解。
5: 迄阵啊，甲断讲啥物食到40岁尔啦，结果即嘛46岁。
0: 哎呦，恭喜呢！
5: 四十来斤带都用起来，
0: 真好。
5: 啊，我再吃恁许
0: 好食，
5: 就是苏太太 迄就是阮小妹啦。
0: 哦，
5: 阮小妹爱卡布啦，阿公叫我紧卡来请教，啊，我烦恼我自己卡，唔才紧甲你请教。
0: 啊，你今晚就是叫我建议安尼来过，好唔
5: 好？
0: 好
5: 好啊，好啊，
0: 谢谢谢
5: 谢，
0: 再见再见。
5: 好好，再见，拜拜。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你好。
0: 嗨，请讲来。
6: 我咪问你讲迄个，
0: 嗨，
6: 外骨甲迄个三椒盖粉是食饭前食较好啊，食饭后？
0: 啊，外骨呢，饭前15分钟就会当食，啊，甲三椒斗阵食上好啊。
6: 拢食饭前。
0: 嘿，啊，你若食饭前食西药，咱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啦。
6: 哦。
0: 嘿，啊，伊顶面甲咱建议的就是食饭前15分钟食。
6: 好，
0: 好不好哈？
6: 好，
0: 谢
6: 谢，
0: 拜拜，拜拜。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粉。
7: 本来算半价，硬要稳下，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粉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8: 三椒钙粉，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笔记哦。三椒甲外骨，我三顿食，这嘛不三骨都未平呢。
8: 食恁的三椒钙好哈，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7: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10: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今嘛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个骨骨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大家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我们今天说的是安怎利用三顿的饮食来帮助身体对抗发炎。讲到说万病之初呢，就是发炎的反应。有人会认为说，这很简单嘛，我每天呢，吃一个消炎的药啊，这样的万病都不会产生咯。这当然不可能啦，因为你长期间吃这消炎的药啊，对你的胃肠啊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嘛。你若使用呢，第二环氧化酵素抑制剂呢，这也会来产生咱的心脏病啊，产生风险。所以安怎咱照着正确的饮食来改善咱体内发炎的一个反应，这是上界上界温和的一个对策啦。当然，某一个医生呢，认为讲，哇，咱身躯咧发炎的时阵，你要靠咱三顿食的物件，安尼来呢对抗发炎，你是要食偌多啊？你一边要食偌多啊？你规期啊消炎药啊，吃一粒啊，安尼较紧啊。但是咱要来强调就是讲，咱普通时的三顿呢，咱就来食食的呢。对抗发炎的食物，或者是发生发炎的反应的时候呢，咱呢，嘛加食这款的这食物安尼先，当然消炎药啊，绝对为消炎药啊快速的迄个功效，这嘛是当然啦，好啦，咱们来建议咱三项，对抗发炎的食物到底是虾米嘢？大家做参考。头一项就是青菜水果。青菜水果，因为咧真侪青菜水果内底呢，咱拢会看到呢，这个植化素，植物的植，化学的化，植化素，这是啊对抗发炎的成分。像这个花青素、蟹皮素，花青素大家不听过，这个蟹皮素呢，伊嘛称呼叫做洋葱素，像苹果啦、洋葱啦，拢有这种的成分的内底。这嘛拢会当帮助咱改善着咱身躯啊发炎的一个反应。所以呢，有一挂功能呢，会当讲是对抗发炎的七大物件啊，七大蔬果，包括呢洋葱、大蒜、姜、姜黄、紫甘蓝、酸樱桃啊，这种呢有丰富的对抗发炎的一个成分啊的信号。好啦，第二类呢。就是坚果类、油脂类。除了咱头拄啊讲的有这植化素的青菜、水果之外，那是有这个欧米伽三的食物，嘛是会当呢啊，有这对抗发炎的作用。包括咱讲的坚果类、核桃类，或者是讲橄榄油、亚麻籽油、芥花油、苦茶油，甚至啊深海鱼。嘛是拢真好一个选择哦。第三类就是绿茶类尤其是这几年有一挂研究表示讲呢，有这个茶多酚的绿茶呢，有抗氧化、抗发炎的这个效果的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咱的这三类提供给大家啊做建议但是要安怎吃嘛真要紧哦。咱挑选的发炎的这些食物了，要安怎吃，才会当真真正正帮助咱的身体来对抗发炎呢？是要生吃，还是煮食来吃？这嘛引起了呢，相当的一个讨论啊，是啦吼。当然，有的人建议要生吃，有的人讲要煮食来吃。因为真侪像蔬菜，咱这蔬菜植化素呢，伊是无适合安尼啊，烧炖炖安尼高温烹煮的。所以上好是青汁甚至有一挂青菜水果，连迄个皮啊，爱倒进食，安尼才会食到上介侪一个营养咧英国吼，捌有一个报道，有一个老师29岁伊是瑜伽老师，伊食素食食7年，伊个外表看起来敢那16岁。伊就是大量拢食青菜水果，配合着坚果、豆类、甲谷类安尼先。
啊、哦，不过就算讲有这种的个案哈、哦，可能那医界大多数啊是无建议讲请假的是啦哈、哦。为什么呢？哦，因为你请假，也叫农药啊，有农药残留的问题啊。哦，啊，你若睡无清几只，你会将这病困呐、啊，还是虫卵呐、啊，啊，拢个食食落去啊。哦，而且有一挂食物，你讲像马铃薯啦、菠菜啦，伊是较适合煮食来食。哦，因安尼先才会当将伤害身体一挂成分啦、啊，因为煮食，咱会当个去除掉。哦，另外有一挂食物，譬如讲，托马豆、番茄啦，哈。番茄啦、啊，胡萝卜也营养分呐、啊。你请假，你爱煮给哦，这营养素才会出来，才会出来啊、哦。尤其是番茄、胡萝卜啊。哦，啊，以中医来讲，中医嘛，较建议讲煮食来吃啦。哦，因为这个青菜、水果呢，较冷。哦，菜头啦、白菜啦，啊，就较冷。哦，你吃多哦，对身体。买产生应用啊，哦，所以这样煮食来吃，好，好、哦、啊，所以呢，即嘛请假好啦，煮食来吃啦，啊，拢有支持的人啦，但是咱认为讲，看是多一项食物，啊，多一项食物哈、哦，所以请假的吃法，一般建议，卡叔讲，你当讲保持卡保啦，好，卡保青菜水果也安全，加清洁干净的状况，哦，安尼咧，咱安心。哦，食到上最营养成分嘛？哦，为什么你会当卡补呢？因为咱食是有机啊，哦，有机蔬果啦，哦，这个卡补咱太多啊烦恼的啊，农药啦，什么安尼啊？哦，啊那卡些个青菜啊，包括呢，适合生食，哈、哦，咱讲黄瓜啦、胡萝卜啦、白萝卜啦。大白心菜啦，吼等等安尼先吼啊，因为这些蔬菜当中呢，伊有一挂营养素，像维生素 C 啊，是维生素 B， 有可能受到加工啊，是咱咧烹煮的时候呢，来个破坏掉。哦，所以咱啊青椒呢，会当安怎呢？片面也营养成分的一个流失嘛。哦啊，青椒方式嘛，真侪种啊，你会当变化一下啊。譬如讲，我用这干那果汁机。噶怕怕嘞啊！比如说新鲜果菜汁，还是凉拌新鲜蔬菜，哦，你也当掺一点啊醋，哦，来提味啊，这也真好哈、哦。但是较无建议讲，身骨啊，身体较无理想诶，体弱的老大人啦、啊，还是患者啦、啊，还是讲幼婴啦、啊，还是孕妇啊、哦，咱较无建议按你来吃。好、哦，好啦，另外咱讲的第二项就是主食来吃。啊、哦，并不是每一种青菜、水果呢，啊，尤其是青菜哈，拢适合直接的青食。哦，像讲这野菜，啊，是十字花科的蔬菜，上好安怎穿烫一下，啊、哦，穿烫一下，安尼再来食。哦，安尼不但咱会当咧将一挂什么碎蔗糖啊，什么系，哦，顶顶这个过敏源，甲去除掉。哦，啊，穿烫过了，这种的蔬菜，你食起来咪感觉较好食。哦，另外亲像讲大头菜、大头菜，啊、哦，这种芥菜类的蔬菜呢，伊因为有一种硫代葡萄糖苷，啊、哦，硫代葡萄糖苷的这成分，所以呢，水解了也产生这挥发性的芥子油，啊，这当帮助咱消化呢，促进咱的消化吸收呢，哦，所以这当然适合那主食再来吃。哦，过来呢，那是草酸，草酸较侪蔬菜呢，咱嘛无建议青食，包括什么？包括菠菜，包括竹笋，包括呢咖啡笋等等。哦，因为你那是草酸质，伊在咱的肠啊内底呢，会甲钙来结合，啊，变作咱的身体较歹吸收的草酸钙，好、哦，也干扰到咱身骨对钙质的吸收。也安尼先哈，过来就是讲，靠淀粉类的蔬菜，包括讲马铃薯啦、啊芋头啦、山药等等，这更加袂当青食啊，因为里面的淀粉粒，你那是不破坏，咱人体无法度消化啊，
哦，所以这袂当饲食啊，煮来食啊。另外像扁豆，扁豆呢有大量的这皂素，加红细胞凝集素。哦，卡斯讲你若无甲煮熟，可能会引发中毒呢。哦，另外像鲜木耳啦，也是讲啊，这鲜黄花菜，因为伊这有毒素，袂当直接食。好、哦，那茄红素啦、胡萝卜素，伊这都是助给，啊、哦，这真好的元素，即系营养素，哦，即系出来。好、哦，所以你讲啊，番茄啦、胡萝卜啊，要来煮啊，你一定是加温烹煮，才是上界适合一个吃法安尼先啦，哈。可能呢，每一项，哎呀，咱干那呢，唔不遮尼多呀，啊，但是他都啊讲到的，这三大类，咱加食。会当呢帮助咱身躯对抗发炎的，而且从就会知影吧。好、哦，像啊青菜、水果类，尤其这七大对抗发炎的物件啊，你也记起来：洋葱、大蒜、姜、姜黄、紫甘蓝、酸樱桃。好、哦，过来是坚果油脂类啊，坚果核桃、橄榄油、亚麻籽油。芥花油、苦茶油，哦，甚至是深海鱼，过来是绿茶，啊，这是啊，提供恁的听众朋友啊，针对着咱对抗身躯发炎的状况，而且系三顿青菜水果，啊，是讲三顿咱当买来，咱本来都要食三顿嘛，吼，啊，咱当加食一寡，他都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食物，哈、啊，以上，谢谢。

0: 进攻股。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
3: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4: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5: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6: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7: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娘啊，
8: 阿娘陈姐你好，
1: 你好，请讲来。
8: 我要跟你请教的。
1: 请讲啊。
8: 我一个朋友吼，
1: 系，
8: 伊生龙搏斗的，啊，伊两骨断去吼，
1: 是，
8: 啊，伊今嘛有狂照顾啦，
1: 是，
8: 啊，伊安尼爱食啥？
1: 伊今嘛两骨是伤咧倒位两骨。
8: 伊啊，看得平呀！
1: 早
8: 起我去，伊安尼讲尔。
1: 啊，伊即马咧厝内啊嘛，咧厝内休困啊嘛。
8: 伊伫厝内休困。
1: 啊好，即马咱的两骨哦，两骨的顶骨，啊嘛有咱的讲的软骨棒哈。
8: 哎、欸。
1: 所以即马爱食三椒，爱食瓦骨哈。
8: 哎、欸，我嘛有那个讲啊。
1: 哎、欸，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哈。
8: 哎、
1: 欸。啊，三顿食，啊，食饭前十五分钟就会当食好吗？
8: 哦，爱食饭前十五分
1: 钟哦。嘿，啊，伊那饭前有食西药，咱饭后才食嘛，无要紧啦。
8: 哦，
1: 嘿，你再甲讲一下哈。
8: 啊，我咧食，我拢学袂食。
1: 哦，
8: 伊有只饭前，有只饭后。
1: 哦，还无要紧，但是伊会食饭哈。
8: 哎、欸，
1: 他说讲那饭前无食西药哈。
8: 哎、
1: 欸，啊，你就安尼甲教。
8: 我看伊是要有食西药。
1: 哦，啊那饭前食西药，咱饭后再食嘛，无要紧。
8: 伊差不多可能食个月有啊。
1: 安尼哈。
8: 嗯。
1: 你即马哈，
8: 伊
1: 那食初初食，那甲你讲，哎呦，伊较反疼哈。
8: 哎，
1: 你甲讲啥？忍耐一下。
8: 啊，伊是也会惊到啦。
1: 哦，安尼上好。
8: 伊嘛会落楼梯落来。
1: 安尼都要活动，都要晒日头，好吗？
8: 我爱晒日头。
1: 嗯，晒日头。
8: 我怀疑是无。
1: 哎、欸，你若厝内窗啊拍开，晒到日头嘛用个呀。
8: 啊，食偌久？
1: 伊即马安尼食爱食三个月的啦。
8: 爱食三个月。
1: 爱食三个月。
8: 哦，安尼我再叫伊后礼拜再去管一寡迄类管食三个月过。
1: 嘿，你
8: 灵菇精敢爱食？
1: 灵菇精若会当食，当然上好啊。啊，不过上介要紧就是三椒，就是瓦骨这两项哦。
8: 哎、欸、啊。啊，食的是伊的个包，
1: 头一点
8: 咧，伊的骨咧，较紧好呢。
1: 骨头啊，爱补充咱的骨质哈。
8: 哎，
1: 啊，软骨啊呢，咱必须要个修补哈。
8: 哦，
1: 啊，就是这两项上该对症哦哈。
8: 哦，我再个讲。
1: 好，啊，安怎再靠我哈？
8: 好，
1: 谢谢，拜拜，再见。
8: 哦，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好、哦，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来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啊，阿亮啊，真爱食水果啊！唔知听众朋友，你有真爱食水果不？食水果真好哦！啊，所以一定要食水果啊，青菜水果。啊，咱台湾呢是水果王国，咱台湾的水果呢，有个甜，有个好食。啊，有个甜，有个好食。尤其啊，这农业的科技啊，愈来愈进步哈、啊。水果经过改良了呢，啊，一旦讲是有个水。有个胖，有个丁，鲜嫩多汁啦。但是，好、哦，咱们来讲的就是讲，长期间食过量的水果，啊，恐惊会造成咱糖分的代谢出问题，那是严重呢，啊，可能会变作有糖尿病。因为几个案例啦，几个案例就是讲，伊想要减肥，啊，要瘦身，所以不爱食饭。哎，三顿呢拢食水果，到尾啊呢，哇，身体才变作非常的虚弱，后来是送病院看医生哦。哦，啊，检查了呢，哇，才带着糖尿病。啊，所以咱们来提醒啊，水果嘛都要食健康哦。哦，所以你将这种真甜高糖分的水果当作三顿来食。虽然你可以吃到很多纤维质营养素，但是你吃在肚子里糖分也不太少呢、所以饮食当中长期间摄取了这种高糖分的东西，会造成我们体内代谢来出问题哦。不对、很多人也这样认为，就是说水果呢它也没有油脂，没有脂肪嘛、没有淀粉嘛，够丰富的纤维质，然后甚至大多数的水果也热量嘛不介管，啊，所以无论是要减肥啦，还是要控制血糖的人啦，啊，拢会啊食水果来代替大鱼大肉的正顿，啊，拢有这个观念嘛，是然后，好啦，咱讲到顿来糖尿病，哦，糖尿病是现代人的文明病，咱的身躯的血糖。一直呢，你一个无正常的数字呢，会造成代谢问题嘛？好、啊，代谢出问题，你就产生呢三多：喝多、吃多、尿多、食多、啉多、放多。好、所以一般人讲的糖尿病，大多数拢是属于第二型的糖尿病。哦，伊个起因呢，就是啊，主要是因为大颗引起的这代谢症候群。哦，所以目前咧糖尿病的比例当中，有90%以上都是第二型的。哦，某一部分当然较少数是第一型的。第一型的糖尿病是伊啊先天主体免疫的疾病。哦，当然某一寡呢啊妊娠糖尿病啊这也有。哦，啊那安尼为什么？咱食健康、够纤维质的这种新鲜水果，那会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呢？首先吼、咱都要来讲到咱台湾的水果，因为咱台湾的农业技术啦、真进步嘛、所以经过到农业技术的改良了，差不多每一种水果吼、拢是安尼啊，真好食，真甜。哦，热天呢，咱讲往来啦、西瓜啦、酸呀啦，哦，拢嘛有个甜，有个胖啊，所以呢，这对咱来讲，哇，很有吸引力。但是呢，针对营养师来讲呢，就是水果里面，一只水分呐、当然真好啊，但是糖分呢，是不低哦。哦，所以咱来讲，从这个高糖分的水果，叫三顿来吃。无唔对啦，你有这纤维质啦、营养素的拢有，但食咧腹肚底糖分嘛袂当讲少哦。
哦，也是不少了哈。所以你长期间安尼吃落来呢，糖分的摄取量一定会爆表嘛，一定会变嘛。啊、哦，就算讲咱本身厝内并无这糖尿病的这种家族的遗传史啦，啊，咱嘛无大颗啊，哦，咱嘛无心脏病嘛，无高血压嘛，无会有伤管，咱嘛无这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等等，就是拢无这危险因素，但是。因为无健康的饮食的习惯，哦，咱食的物件长期间摄取到高糖分的食物，都会造成咱体内出问题。哦，这高糖分的成分真多嘛，哦，这甜的水果当然啦，啊，还有呢，真多人爱啉迄个甜甜的饮料啊，哦，珍珠奶茶，就哦，迄个累积落来呢，你甲想看卖，你一天食落去的糖分看偌济公？哦，阿南讲水果食偌济都好，哦，食都好对身体绝对有帮助。食过量，无论什么物件，对身体绝对呢，哦，都有影响嘛。啊，这是必然的嘛。哦，啊，营养师是甲咱讲，伊讲啊，你唔免烦恼讲啊，我即马食即个收丁，哦，啊，就会破表，就会病。你应该是讲，咱一个总量的概念卖有，哦，就是讲我这一天。哦，我一天吃落去腹肚底啊，有糖分的物件哦，是不是哇？总量伤多，咱吃饭啦、吃面啦、吃面包啦，哦，这它有糖分呢。哦，还是讲咱吃到呢，甜的啊，伊可能有果糖啦、有乳糖啦、什么物件、葡萄糖啦。所以呢，你规天吃落去腹肚底，这总糖量到底偌多？哦，这人。加减嘛，有这方面的知识啦，是不是啊？所以无论是讲你是糖尿病啊，还是我的血糖是较高的，其实呢，什么款的水果，哦，大家拢会问讲啊，什么水果卖吃，什么水果爱吃，啊，什么水果袂当吃，啊，拢会安尼问，啊，但是结论是什么呢？是什么款的水果拢会当吃？重点是你吃偌侪量。这是应该严格限制啦。好，一般来讲哈，咱健康的人，一天呢两份水果。啊，那是糖尿病的人呢，一天呢吃一份水果，安尼就可以啊。哦，啊，你讲一份水果是偌多？哦，一份水果那简单来讲，以苹果来讲啦哈，苹果差不多半粒的苹果。嗯，啊，我开吃托马多呢。安尼就差不多16粒，迄个圣女番茄。好、哦，所以呢，你也知影者，连咪咱买讲，哦，差不多虾米偌济，虾米偌济啊？你不用食芭乐，芭乐差不多食1/3粒。好、哦，阿、啊、弟就是爱做这个面控制哦，哈。但是唔当袂记诶，水果嘛是有热量诶，而且呢，愈甜诶水果，通常呢热量愈高。好、哦，你咱讲诶三大营养素。就是脂肪、蛋白质、糖类。哦，水果呢，无脂肪，无蛋白质。哦，所以水果以含糖量，就是营养以热量偌侪主要因素。哦，另外有一挂人认为讲水果呢，你看水水啊，不叫水果，我们水水啊。哦啊，水量哦多汁鲜嫩，水量多啊，所以热量啊、应该的袂介多，唔是安尼哦。唔是安尼哦，譬如讲西瓜，西瓜哎呦加落去啊嘛是水水啊，真好食啊。哦，西瓜就是水量含量多点点，但是西瓜热量嘛不会因为水分多，热量就比较低呀、啊。好、哦，这点请大家买知影一点，啊买知影一点哈、哦。所以咱一般来讲啦，咱咧食只水果，哦你食了感觉哎呦真甜真甜。啊，你就是自己爱提醒自己嘛，尤其你有糖尿病啦、啊，还是慢性病的人，爱提醒自己安尼先好。好啦，所以讲到这啊，咱也讲到一项叫做 DGI 水果。哦，这个 DGI 水果是什么一款的水果呢？就用这种水果呢，你吃落去啊，伊袂讲哦，马上血糖升高起来。哦，咱胰岛素嘛，不用哦，赶紧要降血糖呢啊，甲做一个代谢啊，这种的水果。伊就是啊 ，GI 值比较低的，好、哦，阿、啊、咱一般咱的建议糖尿病的患者，啊、哦，是讲血糖啊，啊是属于
啊，较宽些啊，这种人哈、哦。所以呢，你食水果的时候，你就会当做一个选择啦。啊，选择讲这种水果，哦，伊 GI 值是偌济，那较低呢，而且当然较好。啊，伊袂突然间，那、啊、咱这个、啊血糖就升起来的是嘛哈、哦。所以咱讲的这 GI 值较低，也即个饮食的理论。哦，食这个 GI 值较低，啊，咱的血糖较袂快速的升悬。以多数呢，万免讲赶紧呢，将伤悬的血糖啊，要甲寄存啊，变作脂肪，所以你嘛较袂大苦。吼、哦，哦啊，所以呢，水果来讲，咱做一寡建议，伊是 GI 值较低有虾米型？譬如讲，苹果、金秋、葡萄柚、火龙果。小番茄、哦、水梨、樱桃、奇异果，这东西安怎呢？啊，纤维较侪水果安尼是。哦，所以有咧讲，哎呀，那呢水果都无通食呢，唔知要食多几项呢？啊，这 GI 值较低，嘛食侪项个呀，食侪项个呀。哦，咱台湾的一年四季嘛，会当讲水果食侪种拢有嘛，啊拢有哈，即、哦、是讲。有道理感觉实际上不是安尼生的，就是阿良阿讲的，比如芭乐啊，芭乐食了敢咪真甜？敢那不是啊？哦，无遐尼甜啊！哦，安尼芭乐就真适合糖尿病的人来食咯。所以你可能呢，一边一粒芭乐就甲食落去安尼是啊。其实芭乐的糖分真高呢，一粒芭乐呢，差不多三汤匙的糖呢。哦、所以那糖尿病患者，你一边吃一个芭乐，其实已经超过你一天摄取量的总额、哦。所以不怪你的血糖啊，啊，就安尼升悬起来嘛。哇、哦，安尼讲半工吃水果呢，嘛是需要呢，一寡你看什么款的，这个美格啊，哦，所以咱们给大家提供呢，啊，聪明吃水果的诀窍。好、哦，那一段呢，再给大家报告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太医哄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散，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5: 好、哦。
0: 什么代志请讲？
5: 我就是我昨去接电工，我做差不多足久啊啦。
0: 系。
5: 人家头家吼。
0: 系。
5: 人家昨去接电工，伊讲迄骨白吼。
0: 是。
5: 甲白是讲是较密啦，
0: 较白起啊啦，哈，是是是。
5: 那肩胛头起哩遐，也毋是就有两边诶，
0: 对，
5: 对哈。
0: 系
5: 啊，左边这边啊，啊，就吃足久啊，差不多哦，要几年啊，食汗又拢食个足侪，拢食拢无啥好。
0: 是
5: 啊，昨去做电工讲，伊讲你的可能骨头退化哈，
0: 是
5: 啊，肩胛会较密，
0: 是
5: 啊，这边较开，这边这边较开，
0: 是
5: 啊，伊啊左边较密啊，讲哦，啥物药好食，我逐工拢听你的节目。
0: 你即马吼，
5: 嘿，
0: 本身是左边这边拢会疼吗？
5: 都是这边较厉害。
0: 啊，手举会起来未？
5: 会举会起来，
0: 举会起来吼。好，我甲你建议吼。
5: 啊，嘿，啊，佮手安那哩当？
0: 嘿，
5: 左边的手吼，
0: 嘿，
5: 像那去电着安尼。
0: 好、啊，了解。
5: 嘿，去电掉啊！
0: 嘿，
5: 安尼就去那去电掉，安尼就对了。我都未晓讲，敢那去电掉安尼。
0: 你个就神经，阿哥有咧发炎哦。
5: 安尼哦。
0: 嘿，对。哦，所以是骨白，阿骨白边啊是肌肉，是软组织哈。所以你真要紧的，当然一定要食活骨啦哈。啊，因为你啊，可能过去工作上啦哈。较长期间，哦，譬如讲搬东挪东提东啦。哦，是固定一个姿势啦，啊，譬如讲有的阿嬷吼，伊过去爱啊切面啦，有无吼？固定迄个姿势啊，过度的磨损，吼，所以建议你食是咱的三焦甲瓦骨这两项。
5: 三焦甲瓦骨
0: 的。嗯，对，康心就会当食。
5: 康心嘛。
0: 嗯，啊，我那康心食西药呢，安尼咱食饭八只食嘛无要紧。
5: 安尼
0: 嘿，三焦两粒，瓦骨两粒，哈。
5: 伊只有长有开药，我食几两粒尔。
0: 啊，你药啊正常食无要紧。啊，咱的三焦甲瓦骨钙半开一点钟食。
5: 安尼吼，
0: 安尼对。
5: 哎，恁倒位只有买哈？
0: 啊，请问你住倒位？
5: 我住万林。
0: 万林有日新药房、工行药房、惠生堂药房，拢总有。
5: 拢总有啦。
0: 嗯，你知影倒一间？
5: 诶，工行药房我知。
0: 好，工行拄啊咧咱市场三角汤遐。
5: 嘿，对。
0: 哦，你讲阿亮啊介绍的三焦甲瓦骨。
5: 安尼
0: 哦，嘿，啊，配滚水吞的就好。
5: 嘿，
0: 当然做还是爱做，但是卖做伤忝吧，因为你喺内面已经咧退化咧发炎嘛。
5: 嘿，
0: 啊，卖伤忝啦。
5: 嘿，
0: 好不好？
5: 啊，我问一下
0: 嘿。
5: 就阮老，阮妈，阮妈九十三岁啊。
0: 是是是。
5: 啊，以前就我家买啥物补血迄种的啥物。
0: 雪梨旺。
5: 雪梨旺我买回家。
0: 是。
5: 啊，伊感觉佮食较有精神啦。
0: 哦，真好啊。
5: 啊！伊即马就是九十二岁，是会惊脚公较无力。
0: 哎，食三焦啊！你买顿来三焦，伊咪当食。
5: 会使食。
0: 嗯，伊个脚会更加有力。
5: 是哦。嘿。伊就即马就是无力，又接骨吼。
0: 嘿。
5: 老岁人稳固跳袂起啦。
0: 对对对，嘿对。
5: 安尼啦。
0: 嘿，伊个是安怎呢？吼。嗯。咱老大人啊，骨头啊，骨质较怕起啊啦。
5: 哦。
0: 啊，较怕起啊，会劳斗灸。
5: 哎，对对对，
0: 爱翘骨，
5: 哎，开翘骨啊，
0: 腰骨
5: 安尼哦，
0: 嘿，腰骨无力，脚无力，
5: 哎，
0: 啊，所以一定爱食三焦钙好。
5: 哦，三焦钙好
0: 吓。哎，这三焦咧食吼，伊一顿两粒，啊，三顿食呢。
5: 哦，啊，三顿食
0: 吓。啊，伊若有咧食咱的雪梨旺，伊讲食了精神较好
5: 嘛。嘿，足好，伊讲哦，啊，无正经讲话，拢足无精神呢。
0: 哦，啊，即马几只好。
5: 啊，即马几只好诶。
0: 好，你当啊叫伊讲三焦钙的雪梨旺配咧食就好。
5: 哦，安尼两项可以食，
0: 对对对，唔免讲啊，当时食，当时食，都到底食就好。
5: 好好
0: 好，好唔好？哦，
5: 好啊，我系你讲迄款咧。
0: 来，你也是三焦甲瓦骨。
5: 哦，三焦甲瓦骨，
0: 吓。瓦就是生瓦的瓦，
5: 嘿，
0: 啊骨头的骨。
5: 好好好，
0: 瓦骨， 哦，瓦骨，
5: 生肖盖好，甲瓦骨就对了。
0: 哎，你讲瓦骨哦，
5: 瓦骨了，
0: 哎，骨头骨哦，哈，瓦骨哈，
5: 好好，
0: 好不好？
5: 好好，谢谢，谢谢，到那里时间了。
0: 好，谢谢，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瓦亮啊。
6: 喂，哎，阿亮，大家请教一下哈。
0: 好，请讲。
6: 喂，那个手的那种韧带和关节骨头韧带去伤着，
0: 是，
6: 啊，都这两礼拜啊，还有算。就这也不算，开始卖拢，因为是下阵是韧带在，但是韧带在也了有声。
0: 要不
6: 夹三片呀？
0: 不瓦骨，瓦骨来吃，三顿吃，一顿拢爱两粒吃，哈。
6: 啊，好好。
0: 哦，好好。
6: 好啦，好啦。
0: 好，拜拜，拜拜，
6: 拜拜。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焦钙好，
7: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麦袂爽安尼。
8: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就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啊，一起哦，三焦钙哇，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8: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诶，也
7: 用袂衰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
10: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瓦骨，起码拢我行几点钟。
8: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大家平安，欢迎你啊！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了食水果，啊，食水果呢，买聪明吃水果啊，你傻瓜他聪明啊，有一个广告跟阿来讲的啦哦。所以咱来啊，聪明来食水果，哦、啊，所以咱有几项啊建议。头一点，咱一天呢食两份的水果，好、啊、健康的人啦哈、啊，大人一天两份的水果，哦、啊，一份到底是偌济？这是真侪人咧问的吼，咱伊啊啊，查某囡仔拳头武功会大水，会大水。好、哦、啊，查某囡仔拳头武功嘛是有大有水咯。好、哦，所以咱建议啊，你会当摕一块咱食饭的碗啊，譬如讲你食西瓜，好、哦、西瓜啊，西瓜你甲切一片一片，对不对？放个碗的，啊、哦，差不多碗呢平平啊，一碗啊，这算一分。好、哦，咱会当一天。食两分，哈，就要这个量的水果安尼先，哈。第二点建议就是讲，这水果呢，卖呢三顿，拢集中呢某一顿来食水果。哦，真侪人早起真无闲啊，中昼食外口啦，嘛无食水果啦，啊，到暗时啊，暗时啊呢，可能等到厝诶啊，啊，咱呢到店食暗顿啦，食煞呢，哦，妈妈来切水果，哦，大家食水果。就等于讲呢，你从一缸水果的量呢，拢是咧一顿的时阵来讲。啊，这啊可能咱做一寡调整啦哈。咱建议呢，咱一缸要食水果，爱分餐食用，我卖将水果呢集中咧某一顿来食。哦，因为一份的水果，伊这糖的量啊，那换算来哈，差不多都、就是。一汤匙的迄糖的量，一份水果差不多一汤匙的糖的量。哦，所以咱袂当讲你讲一顿，比如讲暗顿，哈、啊，讲一顿，还是讲一个时段，都将一缸啊两份水果的量，哇，全部甲食食落去。因为安尼是咱的身体沸腾啊，就咧你啊食饱了，哦，伊快速欠款真多。所以上好是安怎呢？将你一天呢两份的水果，甲分开，而且是虾米时阵食呢？早顿、甲中昼顿，哦，食煞了来食水果。哦，第三点的建议，甲第二点有关系。为什么咱的水果是咧早顿、甲中昼顿，咱食煞了来食水果呢？啊，因为拢咧日时啊。所以第三点，咱的建议就是日时啊，将水果甲食完，啊，你咱规工呢，拢会当有效来个运用。好，建议你日时啊，食你的水果，因为一工呢，咱来无闲啊，哦，咱能量的运用，水果嘛有能量哦，是不是哈、哦？咱一工咱需要能量，你运用拢是咧日时啊较侪嘛。就刚才讲，咱建议你也有咧食维生素。哦，你需要吃维生素嘛？哦，所以这营养素呢，也当咧归工。哦，这当中咱拢一当来个利用，同时嘛保持咱的血糖是稳定的。第四点建议呢，哦，卡苏果，哦，你有这糖尿病啊、哦，糖尿病哈、哦，糖尿病的人呢，你也当将水果什么时阵来吃呢？就是一顿甲一顿中啊，来当做点心吃。譬如讲，早顿食完啦，中昼顿也未够。哦，啊，中昼顿进前咧，哎呦，巴肚都淡薄啊，枵啊呢。哦，而且呢，这血糖呢，哎呦，敢那是较偏低哦。啊，你那会当食中昼顿饭后要食迄份水果呢，先甲摕来当做点心食。哦，安尼先不但讲，咱先顾食一寡物件，较滋养啊嘛。啊！而且呢，佫会当增加一点啊糖分，入去咱的身躯内底，和原本呢较腰状况的血糖的状况，会当得到一点啊提升。哦，然后来到十二点，真正要食中昼顿的时阵，袂因为讲啊，我腹肚真枵，吼、哦，所以我呢，哦，食真多，暴饮暴食，吼、哦，大嘴咧食，较袂安尼嘛。好、哦、啊，另外一份水果呢，当时食。会当咧下午茶迄个时阵当做点心食，好、哦、中昼咱正常食，
但是到下晡呢，啊，可能呢，啊，三点外，哎呀，巴肚也淡薄枵哦。我也安心嘛，好，你准啊呢，买单呢，将第二份的水果呢，啊来吃。好，片边安怎呢？片边暗顿吃完了，好，然后一边吃伤侪水果，我安尼就较袂啊，增加咱身体一个负担。好，过来吃水果，有的人安怎呢？会怕做高汁来吃。好，既然水果的分量嘛，袂当讲吃伤侪，是不是啊？咱一般人一天呢就是两分。哦，糖尿病的患者一天就一分的水果。哦，啊那安尼是水果，加一点啊冰角，哦，加一点啊鲜果，哦鲜果汁，好丁丁，好掺一点啊什么养乐多啦、牛奶啦，吼、哦，反正咧怕做鲜果汁啦，甚至怕做呢鲜果汁沙冰，又掺冰干嘛？哎呀，好好喝哦，哦清凉消暑。哦，又健康哦，你也安尼感觉对不对啊？哈，诶，这饮这好啊，总比你饮其他饮料较好啊。但是，那接呢营养素的观念呢？你这几杯啊，满满满啊，是过量的糖分啊，过量的糖分啊。所以呢，安尼是啊，那么啊，提醒大家，糖尿病的患者，咱建议啊，一份的水果，这量啊。确实无该做，好、哦、啊！你用这份的水果来拍做一杯果汁，这较困难啊，因为量无该做嘛，要安怎拍做果汁？哦，所以不知不觉当中，你可能会加坑一挂，啊，拍果汁会掺一挂物件嘛，好、哦、糖水啦、牛奶啦，会安尼嘛，好、哦，所以这杯果汁啉落去啊，实际上啊，你的糖分呢就变啊。但是我就想要喝果汁啊，好，这样呢，两项你要注意。头一项，果汁打起来了，不要去渣，哦，对，打起来这样喝，纤维质，哦，这样倒进去喝，哦，连这样泡，哦，打起来有泡嘛，哦，连那个泡呢，也倒进去喝下去。这头一点。第二点，就是要控制分量。哦，这控制分量呢，你咧不知不觉当中，迄个量啊，啊是非常之大。譬如讲，市面上啊卖迄个柳橙汁，啊这柳橙汁呢，差不多是啊一杯啦吼，超300至350cc。你敢知影？一个柳丁吼，你安尼会当个榨出70cc 左右的果汁，一个柳丁。哦，差不多有70cc 的果汁，所以那杯柳橙汁啊，那是拢是纯汁的柳橙汁啊，差不多已经用了5粒的柳丁。哦，啊，一杯柳橙汁的含糖量，那个糖分量差不多就变作5汤匙的糖啊。所以你想看嘛？哦，这短短时间内底，你啊，这多糖分入去了，你的血糖敢会稳定？哦，就袂稳定嘛，吼、哦，所以咱们建议的就是讲，上好，哦，咱就是食水果，哦，比你拍接来安尼时吼，应该较理想啦。好、哦，同时咱嘛要提起一项代志，譬如讲咱食啊葡萄，哦啊葡萄啊葡萄干呢，哦葡萄甲葡萄干，诶、欸，这啊拢是水果啊，哦所以种风干。啊，是腌制的水果，咧过程当中，哦，伊是砍树啊嘛，哦，而且营养分，哦，各方面拢会产生无同嘛，哦，所以你若是讲啊，食葡萄干，你嘛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哦，就食过量，哦，咱做者比较好了哈。我即马呢，啊，这个葡萄，新鲜的葡萄，我食10粒，哦，这葡萄干呢，啊，我嘛食10粒，安尼先，啊，这拢是。一份水果的量哦，哦，一份水果，那葡萄来讲就是10粒，葡萄干嘛是10粒，但是咱食葡萄食10粒，这10粒呢，因为咱食新鲜的葡萄有水分嘛，哦，所以你食，哎，你感觉嘛食真多呢，啊，有点饱足感。但是我即马呢，摕10粒的葡萄干互你食，一点啊，每一点一点点啊嘛，对不对？食10粒，你又阁继续咪来食。A 不 A 啊，啊一个米呢，可能7-8粒、10汤粒嘛，可能一杯一杯一直吃啊，这些呢，
这就超量啊哦。哦，过来这葡萄干，哦，伊拢会添加一寡米粉呐、啊、糖霜呐、啊、等等这调味料。所以呢，阿尼先一杯一杯吃，就已经超量啊啦。糖分照的超过你一天所需要量，所以咱建议吃新鲜水果，哦，卖吃果干。啊，安尼先呢，应该较理想哈、哦。哇，原来食水果，够遮侪爱知影，系啊，啊，所以咱的节目中，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建议大家安怎健康食水果哈、哦。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呀，未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呀。
2: 进前无脚头，就定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未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白，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未哭，定只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予咱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靠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亮啊。
7: 阿亮，你好，你好。
0: 嗨、欸，
7: 我请教你啦，因为我拢食你的药啊啦吼。啊，是我迄间嘛买，我食瓜药啊，食足好诶。
0: 是。
7: 啊，阮阿孙诶未大，读国中诶十岁很。啊，我电话咧去买三朵食。
0: 是。
7: 今嘛吼，大头都哦，今嘛诶一六三咯。
0: 哎呦，一六三咯。
7: 啊，今嘛、哦，我是讲阮头。骨头鸡啦吼，
0: 一
7: 砍一切骨，这肩胛头拢会酸呐。
0: 你爱食瓦骨啦？
7: 啊，食瓦骨就好
0: 哟。因为伊这是关节啦，爱今年几岁？
7: 哦，76。
0: 来，瓦骨甲三椒两项拢爱食。
7: 啊，一个两粒票。
0: 对，啊，三顿拢爱食吼。
7: 好好好，谢谢你，
0: 谢谢、
7: 欸、你很棒嘞。
0: 谢谢谢谢。
7: 大家都吃得足好哟。
0: 您小朋友163公分啊？今年几年级？
7: 阮孙的今嘛高一啊，你啊高一。
0: 哦啊，男生啊，女生？
7: 男生。
0: 伊只还够大哦。
7: 伊一股是偌济呢？
0: 一股在
7: 150啊，你啊呢？
0: 哦，差遮济哦。
7: 嘿啊！啊我看了袂使紧，要紧叫秀丽甲我赶来。啊，秀丽一个讲无，我就去哎呀，走去抓人。
0: 嘿嘿嘿，
7: 哦，去清水了，清水。嘿哟，这老金那些，
0: 是
7: 哦，啊，伊咧给他送，伊咧小姐给他送嘞，送两桌来，
0: 是
7: 啊，过来我经过，过买两桌，
0: 是，
7: 伊说阿妈，我无食遮济呢，我是该食一粒两粒，
0: 是，
7: 呵呵啊，即摆食了真好，啊，又个打羽毛球啦，
0: 哦，安尼丢，安尼丢，
7: 又个去拍篮球啊，
0: 很好，好，
7: 哦，食果水哦，即摆食大汉咯，哦，我看了就可以。谢谢
0: 您
7: 啊，
0: 谢谢，
7: 感恩啊，感恩，
0: 好，谢谢你，再见。
7: 好，感恩，感恩。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控股联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拉沙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阿弟哥你好，
2: 秀爽好，
0: 哎。
2: 我没有叫三品了，
0: 好来接着阿桑桑姐，我给你听哈，好谢谢。好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呀，但没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也个有咱的好朋友，这个买问问题人，我当咖喱吧。那么点歌人买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3: 秀爽大秀爽安安，
0: 周先生吗？
3: 对，三民歌赛酒，
0: 每天什么歌？
3: 国语的，爱的泪珠，
0: 爱的泪珠哦。
3: 对，
0: 好，等你吹好。
3: OK，
0: 好，再见，你好，你好。
4: 啊，秀爽你好哈。
0: 你好，咱这边。
4: 我天牛黄大姐啦。
0: 好，每天什么？
4: 我点一条，点一条老鹰之歌好。
0: 无，我无多吹嘿。无啦，我多吹嘿，对，我把手嘿。
4: 啊，无迄个啦，黄昏小唱你唱好啦。
0: 黄昏小唱哦，好
4: 啊，
0: 好，等下
4: 拜。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富你好。
0: 咱的几位？
5: 台北陈先生。
0: 台北的哪里？
5: 大同区。
0: 大同哦，哦，被填什么关呢？
5: 大阪情话。
0: 我是卡旧啊，
5: 是，
0: 我来吹哦哈，
5: 多起窗户就行了，
0: 我带来吹哈，好，谢谢你，拜拜，来听你好，
6: 秀爽你好，我想要甲恁点歌，
0: 咱在酒店
6: 啊，我这站，
0: 到底对，
6: 莲雅区，
0: 到底莲雅区哦，莲雅区，咱听我久啊，
6: 我打听你了，
0: 你敢知道我什么名吗？
6: 秀爽啊，
0: 每天什么歌嘿？
6: 冬笋我是唱的春宵舞舞伴，
0: 春宵舞伴，
6: 嘿，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是咱的九一嘿，
7: 俺叫孟良，叫秀爽嘿的哟，
0: 嘿，是呢，你好，你好，嗨，
7: 嗨。我要给你问说那款的油脂要买哦。
0: 来稍等一下，来接接一线二线，对不起，嗨，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嗨，车公威，哎，不公威出电话，来你好，你好，
4: 就说呀，我小桃，小王，
0: 小王你要听什么歌？
4: 何时再相会，
0: 何时再相会哦，
4: 嗯，
0: 好，等你改吹哈。
4: 哦，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黄女士你好。
8: 啊，你好。我给那个苏州河畔。
0: 苏州河边的河畔。
8: 河边的边，对对，我老糊涂。
0: 等你吹哈。
8: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哟，对不起，没点关心，听见，咱今嘛拜拜了啊，来，谢谢，谢谢你。看你吧哟，来，我刚要讲到这个小黄瓜哈，小黄瓜叫做 Q 里，你用我叫做 Q 里哈。那么呢，当然喽，这小黄瓜，咱之前有讲过，做这人拢改当成美容圣品，为什么？它维生素 C 很多，所以为人拢大名啊的啦。而且小黄瓜的水分含量哦，内底拢种几趴，你知道？98%拢是水安尼啦吼，所以当然呢，小黄瓜细条，而且小黄瓜大条变大黄瓜是黄色的，所以它另外一个名字应该是叫黄瓜吧吼，食这种物件叫瓜啊，刺应该刺瓜啊，品种跟小黄瓜也是无同嘞，刺瓜啊就是刺瓜啊吼，刺瓜是大条咧煮汤的遐啊，那小黄瓜是。 这凉拌呐、啊，做那个沙拉的，哎、欸，应该是安尼，哎、欸，应该是这样子没有错哈。那么呢，讲我食食这种大条的刺鬼啊呢，伊另外够一个名词叫做啥？厨房内底美容剂啊，够有哦，一个利尿的作用。哎，所以当然讲可以美容减肥，从我都要讲为人啊当大面啊呢，然后，甚至呢讲哦，食这呢也纤维质较管，水分较管，所以比较起来较袂便秘。但是伊较冷的关系呢，吼、哦，所以你若开始拉肚子啊，可能你就不能吃太多了啊、因为比较咱咧讲讲伊较冷，然后这个橄榄报告好朋友，过来可是咱的好朋友，你来注意哦，吼、哦，这个小黄。黄瓜也好啦，吼，小黄瓜也好呢。那么恁大概当哦，买肾功哪要吃的时阵吼，也不要吃太多的量。其实哦，其实什么物件拢该好，只是袂用食过量，食过量总是对咱较无好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哎，有一种物件我最爱吃的，叫做球啊。这球啊吼。咱台湾的传统的球啊是伊个是，对不起，我手机那个，是那个等的，是等等的啦吼。啊，日本的是 A every day 的，肥肥也不一样哦吼。啊，但是我感觉球啊最好吃，我喜欢吃球啊，茄子。那么呢，球啊呢叫做啥？纳斯吼。这个那是你敢知有一种动物呢？绝对讲，未使食到球啊，是哪个动物哈？那么这是在巴西人家做实验，结果发现食过球啊，球啊食的迄个兔啊吼，干无食过球啊食的兔啊对一只，有食球啊，打过成杠十趴，啊无食的较悬，哈？用球啊食不食呢？哈？所以呢，可见球啊是这，其实球啊吼，我看用这甜不辣，我喜欢吃甜不辣的好吃，也是讲用那个用糖醋的，球啊都去糖醋，相当好吃，我喜欢这个。咱台湾的等等的拢好，然后啊些椭圆形的也好，啊球啊呢日本个有啥物事？咱台湾应该嘛有，也有那个白色的，啊你应该没相信。这给我来这边的有金红果，上面的胡萝卜素啊，还有硫氨酸啊，还有啥？还有核黄素啊，所以呢，有拢总有八种的氨基酸跟维生素 E 啊，哇！所以呢，讲哦，这迄、那个给我留言物件呢，对，这个是它是食给我真正对咱人介好，会当哦，免疫系统较好啊，而且呢，对咱的消化器官嘛好，尤其是带便便输呢，喝便便，然后阿克来一个抗衰老，哇，怎么这么好呢？但是呀、啊，哈，咱你喝便便，什么物件拢袂用食过多。但是我今麦要讲的是讲，叫我吼，咱你喝便便，你若讲吼，较爱食。咱惊有老人班的人吼，一旦加食一寡球啊，因为内底有维生素 A， 还有 B， 还有 C 哦。啊，当然啦、啊，伊内底个只很特殊的叫啥？龙葵素，这个龙葵素呢，对癌细胞有抑制的作用。咦，是这么好哦？我老婆讲你都唔知，我老公你都拢总知，你听到啊？哈，我也去日本人，我捌看过有一个日本小姐哈，伊个给我地头啊，伊按伊唔知那做个做做变成哦，它可以刷牙做牙膏，啊唔过迄个。当他刷的时候呢，嘴齿乌乌，阿丽娜给果果配掉了，哇，牙齿很白，非常的白呀、啊。阿姨，你讲那者我忘记了，那个是日本一个节目叫《自给自足》的节目，那个里面一个太太她自己做的，讲给我地头用多那盖多呢，然后这个是呢工人做常客来，谢谢。
9: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哎，姐姐，先啦。

0: 这个是傻瓜野丫头，当然是谢磊跟张琴唱的哦。那么喜人界朱先生电话来，谢谢你。你哪不记得？你是讲我诺诺皮也袂精啊呢？
1: 是啊，你讲我开始问你看，看到无？
0: 好好，
1: 我来打工无吼，啊，我个老婆啊，
0: 袂精啊？
1: 无，打工无都打工袂精啦，伊连三工拢无精啊，啊，我不够无啦。
0: 好好，袂精。
1: 我爱开两箱卡吼，大家这寡人吼都安尼啊，啊，我都食好呢。
0: 好，安尼好，好。
1: 我大家有啊，我
0: 好，吴妈妈，谢谢，吴妈妈。爱保重哦，哈，吴妈妈，谢谢。要讲过来吗？
1: 对对对。
0: 本来要讲重点来，请讲来三秒钟，起来
1: 嘿。那个囡仔吼，看那顶个蚊啊，顶个龟都按到边吼。我着去两摆就好啊。
0: 哎呦，哦。
1: 好，我今仔今年真的无按到边好食呢。
0: 阿伯够热天的啦，嘿啦。哎，大嫂，再跟大小伯谢谢。来哟、哦，诺诺皮养盖好用你来请讲来，三片我不接来请讲嘿。
2: 哦，我这个时间来到吼，这卡车片哦，拢上啊，医生看拢无效。
0: 是，
2: 哦吼。阿妈，你诺诺皮养哦，都好。
0: 哎呦，阿今麦可以上未？
2: 阿今麦好去啊。
0: 好去啊，哦，好棒。
2: 阿香港卡嘛，我好啊。
0: 哦，好棒，好棒，好。阿你再讲到什么？谢谢大嫂，谢谢。没有，那你想尴尬啦？现在是真的上啊！哎呦，咱寒天晒到晒到，如上加如上马如上穿，如上马如上嘞，会记个不啊？诺诺皮痒，转个大石龙个淡薄嘞，咱出来铁龙个坑几座？咱要薄的有安尼吼，几座是850块嘞？啊，咱啊，咱那个病嘞，这有两色哦，哪先薄薄，是个塔粉啊先哈？会记呢？咱起来捞起来哦！阿母好，就给咱倒小杯哈，厝边隔壁给咱倒小杯一个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长，咱的大春的讲，谢谢。好来，谢谢。您敢捌听过有一种的这种的鳞茎，鳞茎不是鳞茎，是鳞茎哈，那么叫做胡萝卜。胡萝卜有另外一名叫做小人参，嘿，菜头吼，你敢知我有讲过吼，韩国吼，那其实咱的这个咱每当每一年寒天过年期间，有种小萝卜很可爱的，啊，做的拢是透明的哈。那么呢，那韩国有一种的菜头是什么呢？那个就是该的啥，该的种各类是一样，跟人参是一样的。它也是那个脚有分开的，哇！所以呢，真的很稀奇哈。那么那只红菜头，大家拢跟他想着讲，那是什么人在吃？小白兔，对不对？啊，小白兔的眼睛有没有漂亮？奇类的是，所以呢，伊内底有金黄维生素，维生素 A 哦，这个 A 啦哈。所以呢，当然呢，咱其实咱咧食物件，食青菜也好啦哈。哎，咱你要看给我的紫色哎，啊那是讲哦，青椒有绿色跟红色的，也有黄色的。你要看啊，胡萝卜是什么？橘色的。所以呢，咱咧当食。无同款的色啊，对咱的内脏有帮助。像比如讲白色的小白菜，白菜啊，哦，这种的都细胞爱食白色的啊，肝呢就是爱食黄色的。那么呢，这个胃吼的绿色的啊，那是油脂呢，那你油脂个啥紫色的啊、哦？所以啊，胡萝卜呢，当然咯，大家对伊印象个、就是这个胡萝卜是管的，当然对啥目睭好啊，很好了哈。所以人哦，伊讲咱人体哈，会当个转换胡萝卜素在咱人体来对人体来对面会当装瓦这啥维生素 A 跟膳食纤维啊，膳食纤维对下面好，等啊，对咱等啊好哈、哦。现在讲恁到囡仔那是欠的维生素 A 呢，免疫力。免疫系统的降低哦吼，那么也比较开感冒啦、扁桃腺发炎啦、中年人啦，欠的维生素 A 呢，较容易癌细胞呢，哇，嘛比较开容易动脉硬化呢，啊，所以呢，讲哦，嘛欠的维生素 A 呢，目睭的眼花呢，是目睭的视力的模糊哦吼，所以呢，维囡仔不爱食红菜头，囡仔上个特爱食两种，就是红菜头，啊，就是啥青椒、芝麻。 亲家个屁嘛哈啊，那么当然的，这对囡仔来讲拢该。其实哦，咱古早时代讲哦，食这种胡萝卜、红菜头呢，对目睭会好，而且哦，有夜盲症的人讲有效果。其实，蛮难的，夜盲症是真的很麻烦，到目前好像没有特效药哈。这个哎，你那干嘛你暗时哦出去？个电话你嘛看无安尼，你得进去鉴定看你是不是有夜盲症门夜盲症吼啊。那么当然啦，一旦食药啊加缓和，较无卖有汉尼严重，当然有些好处的，你得爱去医生看一下，去眼科看一下比较好。那么呢，讲建议咱老大人吼，偶尔啦，你若无糖尿病人呢，你当食一个红菜头糜。红菜头的糜，讲哦，寒天冷冷的时阵呢，食一下这红菜头的糜呢，这个对你来讲哦，有帮助的好处安尼啦吼。当然啦，有人过去拢讲啊，这目睭好处是枸杞啊吼，啊某人讲是维生素胡萝卜啦，红菜头，都有，里面都有这个成分，但是呢，红菜头哦，你若食落去，也是讲你食伤济哦，手像食感冒感冒手的硬呢，你不要怕哦，那是正常的哦。感恩报告好朋友，来，各位感恩建议什么？咱平常是食信哦，我较少咧讲，拢有大夫咧讲，所以呢，多大夫请教我来甲咱讲一下，为什么我拢建议恁哦，爱啉温的茶。卖冷冰的，食物件冰的物件，寒冷的物件减价挂。为什么？跟两个部位有关系，一个是油脂，一个是胃。那么咱这胃呢，调节温度就是靠胃啊。你食了物件，比如你食烧、食冷，然后食麻辣啦，食了其他来到这胃呢，调节温度就是靠咱这个胃。食伤过冷会伤到胃，卖造成的啥？心亏心败，目睭害。所以当然呢，食较寒冷的，比如菜头啦，吼，这个拢一定要煮熟，尽量卖食青的，不要食生食的比较好。所以讲胃若无好，甲腰子若无好，人甲恁建议尽量是食饭，食白饭，卖食胖。为什么？跟尽量卖食伤济甜的物件，这个对你的胃甲的腰子较好。卖食拄只讲的冰的物件、寒冷的物件，也过来卖食伤济水分高的物件，譬如讲西瓜、哈密瓜、蛤蟆过来，小黄瓜，这个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冷的关系哦，那么你也变成你也比较较冷了，各位人冷心冷地呢，就较容易酷酷少。黑骨的压起来哈，所以呢，这个要特别小心哦哈。过来就是讲，你本身那是有种譬如讲你腰子那无好的人，当然要给人建议过啊，卖食卖啉迄个蔬菜汤，唔要食鸡哥酱，你个想嘛哈？我要曾经雕工去买鹏哥酱，唔是500cc 哦。是迄个那350的，你敢知伊用几粒膨哥肉加原汁无原汁？你敢知伊用几粒呢？我徛伫遐个看，安东个话细粒的，迄个毋是大粒的，细粒的伊用四粒。哈，安尼你着食我一甜的物件呢？你拢无食着泡所以食这鸡哥汁原汁无唔对啦，是卡食着原味，要唔过呢？相对你食一个伤过甜呢，所以人外口。你买迄个苹果汁啊，迄种唔是正港100%，唔是纯的，唔是纯的，迄种的苹果，迄叫做苹果风味。什么叫做苹果风味？你若看到迄油虾的风味，风太风啦吼，味道的味，就是讲有这个味啊。哦，比如讲有柳丁风味啦，有那个什么风味啦，但是内底搞迄成分无。伊内底无迄个成，伊内底无迄个物件，比如讲柳丁。那你柳丁哦，你也想来要加一杯柳丁哦？我唔知道到底用几粒柳丁，再当加做一杯。你来去买罐头咧，迄一罐十几块，或者我是唔知啦吼。你你想一盖生理人盖何得何？所以恁外口食到柳丁汁，绝对拢唔是100%原汁，伊要保存嘛，无好保存。所以咱好朋友呢，我要即马要讲的就是，你若油脂无好。那么你等要去吃那个原汁的柳丁汁、西瓜汁、苹果汁、莱芽汁，这个都不可以哦，哈，不对你来讲哦，也负担也较重哦，跟恁建议好朋友嘞。

我要来给他唱歌哈，黄昏小唱啊，这个我看见哈，这个是我们谁点的？咱的王大姐说：“听没来，我给你唱哈，黄昏小唱。”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是谁？黄昏小唱。继续关的主持人各界，包括张凤凤、何丽丽，包括凤飞飞，包括蔡琴、李丽华都有哈。那么这期呢，前阵的王大姐说点名哦，其实我做个唱一个小调，来试试，感谢你个多。这王昭君哦，伤过长啊。对了，哎，差不多八九分钟，无我嘛是做个唱王昭君啊，因为王昭君是一开头唱。唱开始唱，到拢无停，等个结束多了安尼，才九分钟，相当啊！我来安尼做节目，我都唱会得好啊！唱几条就下班啊！所以呢，拍摄王昭君无咧红点就是安尼啦哈，所以甲您抱歉哦。有机会啦，我找一个机会，我来甲唱一半啊，看卖啊！来，谢谢。来哟，如果是你本身有糖尿病，有我这么讲的症状，有一个大哥今天在靠我，我马上叫他去看医生。我说先生，你都不要问，不用再跟我问啥，你先去看医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那么然后呢，他的血糖控制得不好，他本身的血糖要到87，哈？然后呢，他感觉说，他今天若是有，如果若是他今天若是有脊髓神经这个有就脊髓神经的问题，我可能先叫他去看骨科。问题不是，他是已经卡底，原底是先麻，麻到无感觉，即马变成会擦，佮兼会点，佮兼会疼。我先生，我都拢讲到你呀，我讲你有咧听我节目无啦？我就改问啊，伊讲有。我先生，你都唔惊病变吗？你唔惊糖尿病病糖尿病病变？你这有已经有一个症兆出来了呢？你怎么不去看医生？伊讲安怎呢？伊竟然去甲我讲啊！伊讲已经有一段时间安尼啊！哈！你拢无去看医生哦？伊讲唔知道要挂什么科？我的心电代谢科啊！糖尿病叫什么科？来，咱大家班的人拢讲起来，心电糖尿病叫什么科？心电代谢科，安尼就对啊！你看咱的听友大家拢会样讲啊！我相信会样讲人足济啊，对不对？你要看，这那是病变，无病变的安怎？病变哦！到尾你个卡盘鼓起来，哈？为什么？病变你啦，伊那边俗称蜂窝性组织炎，已经病，迄、那个病症无多克服，已经到这个卡盘。你若无甲鼓起来吼，你敢知蜂窝性是什么？叫蜂窝性？那你皮肤落去，迄点个是啥？胖瘦啊，蜂窝，那你胖瘦的组织，迄、那个病毒哦，病毒一直。那是伫卡盘一直去一直去，到尾你含规只卡拢要鼓起来呢。真的呢，所以咱上惊是惊啥呢？蜂窝性的组织炎。所以当然啦，袂当个病变个变蜂窝性组织炎啦。一个是本身个糖尿病，安尼好陪恁了解为虾米要鼓卡，迄叫做断尾求生。为什么爱鼓卡恁？还是爱鼓镜头恁？知影意思无？就是我去讲一摆，咱人个皮肤落去，迄点个组织叫做胖瘦啊。胖瘦的组织蜂窝啦，你冇看过胖无？哦，阮即马阮大叔即马人等咧放胖啊吼，胖瘦够济，迄胖诶瘦吼，就是六角形的，咱咧皮肤落去一定就是啊。那么这伊即种诶无法度讲啊，我脚吼就一个断了，我小腿一个断了，无，也是龟仙窟皮肤落去就是龟仙窟拢安尼。拢就是全部拢连做伙啊！如果是你来为脚盘开始，已经蜂窝性组织炎掉掉啊，已经有啊！你若无甲断尾求生啊，甲鼓起来，脚无鼓起来，也入去哩。小腿、大腿，歹势，到尾人个败血症死亡，所以爱鼓个，当然爱鼓啊！佮有人愿意鼓吗？无多啊！你若要甲变又变，你甲放甲变安尼？伤过蛤蟆啦，所以呢，我是希望好朋友呢，我就算不是医生，无唔对，唔过我对病理方面我真爱了解，我要希望把健康的观念讲予恁了解，恁唔要把家己的身体病呢，把囥在这么严重。你真正是唔捌，无唔对，你唔是医生，我感觉你既然唔是医生，你听我的节目，我希望好朋友唔是干那听歌呢，你嘛得爱听一寡相声，一寡知识。那么对你的生活有帮助，一个是对健康啦，你对健康有一点观念嘛？你感觉糖尿病无啥对不对？ 啊，你来一般来讲，加糖尿病也是癌症啊，无唔对哦。但是你干嘛啊？我都食药啊，伊食医生的药啊，就好啊。哦，啊，你都免轻视安尼哦。哈，食药啊，就会当治病啊。嗯，啊那安尼，医生看即马病奈愈开愈大间，你无感觉吗？愈开愈济吗？为什么？因为是暂时得的。全部拢是靠家己病人上，上界重要病人是虾米人？家己啦。啊，你嘛爱呛嘴，所以爱呛嘴无。哎呢，医生开的糖尿病药是暂时家己得呢，伊毋是仙丹呢，药效那贵哦，歹势照常会等个牙关呢。所以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袂糖尿病啦。所以你要听我的节目吼，我真正爱甲恁讲个清楚，恁一定爱了解。吼，我的讲点，咱免捌真济，上无你嘛至少怎讲啊？我药效伫对，介只人毋知药效伫对啊？我肝伫对，嗯啊，我胃肠伫对，啊肠啊伫对，胃伫对，有人搞不清楚。竟然个人甲我讲，伊个肝是伊个，咱个欧巴桑竟然甲我讲啥？就算啊，我有裂喉线，真大问题变咯？哈？你是查某，你哪有裂喉线？真正是哦，我的头壳冒了烧。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听讲过吼，慢性病，咱得卖去治掉，啊那治掉，你爱去了解，你爱去面对，啊别安那，别安那，该和平相处，可、就是假使来呛嘴，无什么撇步，嘛无法度长进，就是安尼。糖尿病为个办法酒，假使一定爱呛嘴。你个食用注射，你若讲啊，我来食这，我再来个注射，好好。你若个注一个降伤过紧，你会昏倒呢？真的真的会昏倒。啊，若昏倒边啊，无人诶。你敢画会出来？画未出来？到时你真啊无人救你会着。所以呢，如果是有糖尿病，当然啊，咱拢建议好朋友平常时啊，就爱家己注意啥？这个咱稍等我一下来，稍等一下来。所以咱平常时咱都是爱注意哦，哈，像咱今麦在讲的，这个，对不起，我看了一下哈，这个《爱的泪珠》是台语的哦，但你我跟阿伯哈，我动作是国语的。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今麦若是有糖尿病人，第一点一定爱呛水，因为咱糖尿病病变大部分七成拢是干啥，无呛水引起的病变。造成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啊咱糖尿病的关系引起的高血压、中风、甲心肌梗塞，或者是咱拄只讲的蜂窝性组织炎、空气无吧引起的骨卡、骨尖头啊，或者是上侪人是啥西游记，所以一定要假使来呛水，安尼会疼，尽量保持你饭前康巴六十到百以内，一百以内个如何？啊那饭后就是两点钟啊，八十到百时，这你拢爱记起来。好、哦，想无至少你来去抽个检查时呢，你无一般人拢看有红哩无，然后其实咱有那了解一个较好啊。糖化血色素的七里来，上个是四高量上介好的哦。来，你好，你好，
1: 哎，秋爽，
0: 没事嘿，哎，
1: 该请教一下，
0: 好呗，嘿，
1: 糖分要食，
0: 哎呀，来等一下，再等一下先哦，嗨，谢谢。

0: 谢谢爱的泪珠，这首歌才对了哈，这是黄英说请回来的酒神说店没有来，谢谢公顶店来，谢谢你。
1: 我换成血糖90啊，啊饭后血糖130，
0: 哎呦
1: 啊，本来是400啊，一般拢降较正常啊，三个月食三个月，
0: 食三千斤半呢。我来三遍，我不记得，食三千斤半呢。
1: 三千斤半，
0: 哇，好棒哦！哇，你吃的好好，你真的有用心呢，吼，有用心哦。好，来继续看嘞，看嘞，加改两餐不要紧，好，改两餐哈。好，谢谢你，谢谢。
2: 我要跟你做一下见证一下啦。
0: 哎呦，大姐来跟我讲一下来。
2: 哦，我三千斤要吃18罐啦。
0: 哎呦，
2: 啊你姐。啊，我师傅吼，本来是中间段的哦。
0: 嗯。
2: 你敢知啊？
0: 嘿。本来我这，
2: 十二
0: 哦。
2: 嘿。
0: 哦，卡罐。
2: 啊，我今仔去看检查哦，剩7.4。
0: 哈？啊，那差这？
2: 嘿呀，啊我。哦啊，我的诶，迄个糖分吼，
0: 糖分嘿，
2: 114。
0: 饭前啊，饭后。
2: 饭前。
0: 哎，啊，无原底是偌济啊？
2: 哦，我住伫中区，拢3-4包呢。
0: 哎呦！
2: 啊，加三斤进步，加18罐啊！
0: 我即马刚刚剩110几呢。
2: 14。
0: 哎呦！
2: 啊，我岁数刚上济啊！
0: 哎呦，有影着，有影着，哦，你安尼啊，好啦，大姐哦，安尼你再继续看嘞呢。哎呀，你吃个这么好，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不可以放掉哦，每天吃哈，好，谢谢。
3: 好啊，
0: 听好，来讲重点哦哈，好。
3: 哦，卡麦煞在，
0: 我是煞在，
3: 报告啦。
0: 好，哈，来个请讲起来。
3: 报告，换成血糖95。
0: 哦，好。
3: 肌酸酐0.5。
0: 好。
3: 正常血过滤率1/0.8。
0: 哎呦，好。
3: 尿酸3.1。
0: 哎呦，好。
3: 总胆固醇175，
0: 哎呦好，
3: 高密度81，
0: 啊你全部拢合理呢，啊你当然好啊，嘿，大姐你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啊你今嘛食了安那好嘿，
3: 哦拢足好诶啦，安那
0: 好
3: 嘛足好诶啊，
0: 比如讲啥物较好，
3: 当然进步啊，血糖稳定啊，
0: 血糖稳定哦，
4: 稳定，
0: 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谢谢。哎呦，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样了，就是咱这款三省钱包。我来讲，你若听到咱这款三省钱包，这么多人的娱乐，而且大家娱乐拢无敢报，伊的表示什么？咱这款真正是规身躯拢给你过到头。加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宠物，看免食个贵量都唔免。加咱这款三省钱包的全部拢搞定了哈，加咱这款就可以啊。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呢，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咱的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个检验的证书呢，你当安心啊食。那么你若定定搞药、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暝起放过来解药呢，会记得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钱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哦。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开下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哈。会记哦，吃好的给咱看嘞看嘞，啊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多准你讲，谢谢。刘立芬你好，
5: 哎，秀爽你好，
0: 秀爽嗨你好嘿。
5: 啊，这问下我，这血糖较悬吼，啊，这下来有甲你提血糖的。
0: 安尼，等下我叫来听来，哎，接接一声咯。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哎，青老姐好。
0: 好呗。
6: 要求要吃什么耶？
0: 有糖尿的就要求啦。哦，来，糖分的对啦吼，来，二线接接。哎，谢谢。我为了给安排这首歌曲，我先个唱这是黄女士说点诶，苏州河边诶，我来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作河边，哎，这足球人跟他我忘记了哈，很多，哎，紫薇也有，蔡琴也有哈，来，凤飞飞也有哈，来，谢谢。
1: 好，叫我爱运动啦，哦，爱吃面包吼，吃吐司面包，吃
0: 派面呀。
1: 哎，阿麦食还钱耶！哎，今嘛刚刚184。
0: 哎呦，标准阿六食咱的产品无？
1: 我是食迄款的钙过精呀。
0: 哦，安尼哦，阿六，我来产品我不记得。阿六，你产品全部买单了，都
1: 敢看的看的，
0: 嘿呀嘿呀。
1: 好好。
0: 哦，你今嘛那钙好啦。
1: 好。
0: 哦，你安尼顺势求过，你高则贵啊，个是，迄个糖化血色是个5.多，哦，很棒啊。
1: 5.6嘿呀。
0: 安尼对啦，安尼就好，控制不上无记就你安全的处理来对啦哈。好，好，谢谢。
2: 我不记得那个也很老，我胃食道逆流专门办会行。
0: 哎呦，没胃食道逆流啊！
2: 我很久了，哦，啊，就我吃你这个吃很久了，
0: 哦，
2: 我吃很多了。
0: 啊，你刚才肾是球，今嘛提高你？
2: 我肾叫高，你是六十外了，今嘛
0: 六十外哦。
2: 哎，我以前我跟你报过啊。
0: 原来是30几个人，现在60多
2: 哦。啊，以前是没有30哦。
0: 没有30哦。
2: 29.几哦。
0: 啊。
2: 哎，你升到现在6点多了。
0: 哇，60几然后，哦，哇，好棒啊！
2: 哎呦，那个糖化血色是5.5。
0: 哎呦，这样标准呢，好棒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嗯。
2: 胆固醇我冇讲呢。
0: 哎呦，安尼哦，哇，
2: 很好，
0: 好棒，好棒。
2: 我都
0: 吃咱这罐真有够好的啦，继续加油
2: 哈。我拢嘛无跟你休困。
0: 唔休啦，我嘛拢无咧休呢。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好，来，谢谢。真正是贵仙姑拢跟你过透透的，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的咱这罐。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去检查咧，当拢盖好，当拢欧利啊，因为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啊啊，免你得免哦，吃几位，吃几行，吃几行，吃个真啊乱，你吃个火气，吃个宠物，吃个贵量哦。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咱的贵仙姑拢跟你过透透，所以你们吃个本钱啊，唔知要本钱啊，本熬哟。吃一罐，第二罐，所以咱就加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加关灯啊吃。心动不如行动，爱关灯来叫哈。想要先来当个盖过一咱骨头关节筋络，给你照顾，那就关盖过一。所以黄金拍档的是三千金宝加盖过一咯，这两关基本的保养哈。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这个加，哎呀得那，会记哦，吃好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节目很长，咱嘞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咱当然呢，我拢讲个人生三大事，哎，上个重要的是三大事啊，什么三大事？啊，食了放了出来啊，啊，过来困得起啊，啊，无嘞，当然爱困得起较好啊。那么，咱要跟咱的好朋友讲一个，就是讲哦，为什么？你敢知道？我拢讲过，拢讲咱人哦，上无至少困6点钟到8点钟，可是。今天有全球研究报告睡眠不足的协会研究报告说啥？如果那是你常常困眠无够的人，容易失智，因为咱的脑的纤维状的贝塔，伊的类淀粉蛋白加tau蛋白会累积，地书和咱人，我记得这边书我冇听过叫tau蛋白，那么这造成了咱的啥？人提早失智。所以讲上无至少袂当少6点钟。那么如果是一直常常困眠无好，我都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呢，咱的tau蛋白登记落来了呢，会累积伫咱的脑，总造成你愈来愈侪回了，哇，老人失智就会来找你啊吼。所以呢，讲我的这困眠最重要呢，第一点，困眠无好会造成了啥？咱即马讲的会失智。哎呀，地书咱的脑袋怕干，哎呀，这个就不好了哈。所以呢，困眠介重要，啊，无也影响到咱人的啥胶状淋巴系统呢，和咱困的是无法度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哈。第二点呢，困眠也无好，会造当然咯，会造成咱免疫系统的降低啊，对不对？哎呀， 到时你的牙灰去啊，肾上腺素的提，副肾上腺素的提管啊，啊，然后也干扰到咱的 T 细胞的合成啊，影响到咱的免疫系统的这个制造啊细胞啊，所以当然，如果那困眠无好的人，免疫系统咪降低，也过来，咱听讲的脑的发炎。困眠不好的人，我都修补一根疲劳细胞呢。那么，咱的脑会发炎，你得得得忧郁症、忧郁、郁卒、甲焦虑、情绪呢，嘛也无法多这个降落来，甚变成你的人哦，较焦躁啊，焦躁就是讲哦，啊个唔知咧想啥，安尼反干呐吼，会安尼静啊静袂落来，干呐心慌慌的，就想要干呐要找人冤家安尼啊。所以，咱有经过的做的研究报告，讲，逐天睏四点钟到五点钟的人咧，讲比较起来，较容易有这种问题。啊，佮有一个原因呢，咱人的目睭的正顶面叫做前额叶皮质区呢，那么呢，伊的主观的啥，主导的咱的情绪有关系。啊，你就是无得修补疲劳细胞，伊这个所在即造成了啥，咱人失调。所以呢，甲咱的啥，大脑无得控制的，咱的情绪的时阵呢，咱的脾气就来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困眠，你看有重要无？该重要哈。所以咱困眠啊，该困了吧哈。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你来笑死！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的是呢，大阪弁哪呀？哎，大阪弁的大阪腔啊，那样也哪呀哪很，这个也大阪腔哈、哦。来，继续关系大阪旧啊，那么是那卡木拉说起没有？咱这位是陈先生电话来，谢谢。
1: 啊，搁一罐豆蛋，我一领蛋呐嘞。
0: 你是食了哪好嘿？
2: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0: 你食了哪好嘿？
1: 食了哈。嘿，哎呀，等那食了就困了去啊啦。
0: 哦，较好困。
1: 都好困了呀。
0: 好好好。
1: 那啦。
0: 哦，
1: 咱们都要到目睭较袂大白流，啊，搁减爬起来放尿啊，较少摆呐。
0: 暗时较袂搞尿啦哈。
1: 嘿啊，啊
0: 搁
1: 本来爬起来流血啊，那喘。我暗片要倒，我暗面阿要白条，暗面嘛买啊嘞！
0: 哎呦，好棒哦！
1: 好
0: 嘞，
1: 好嘞，
0: 哇，你讲好，继续看你
1: 家里嘞，
0: 感谢
1: 家里
0: 啊，感谢何妈妈啊，谢谢。
2: 何大姐，哎，你这么乖嘞，你讲一点晚点嘛，你心里有帮。
3: 哎，
2: 你先甲讲先，你离心较近呢。
3: 哎，
2: 啊，你不要甲管，你要管阿雅得哪呢？
3: 对。
2: 啊，你讲你食两罐，食了有较好困了些呐？
3: 对
2: 哦，较好困哦，算讲较好入眠就对啦吼。
3: 系啊，
2: 阿妈困较长眠啦，袂安尼浅眠啦吼。
3: 对啊。
2: 哦，我感觉你食了真好呢吼，安尼你过清静的房间关就好啊啦。好，清静哈，好，谢谢。过来吗？
4: 对对对，过来。
0: 食什么？食了该好嘿。
4: 哎呀，神啊！
0: 哦，来嘿，七公来，什么有食嘿？
4: 讲都没困咯。
0: 嘿。
4: 啊，我食四顿啊，现在。
0: 四顿。
4: 哦，对。
0: 今晚阿今晚好不？
4: 哎，好困啊！
0: 今晚好困哦。
4: 哎呀，我
0: 玩的更好哈。阿那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没有，你有困眠的问题无？哎呦喂，倒几波困未起，变来变去，像那煎鱼啊同款的。啊，清明个困未落眠呐。那么，咱呢去变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哎呀，得啦！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啊，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那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蜂王呢？啊，咱个有啥物呢？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啊，咱个有回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个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你看别回连体连体呢？软磷脂。啊，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所以呢，常常阿达玛硬讲硬讲，记底愈来愈无好来，这个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后来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千钱要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哈？啊，因为咱只困眠不是当个边境为人较久为人较慢，咱来较慢呢，好边境咱无急啵，无食一罐就放掉，爱继续看呢看呢，继续加油哈！食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张丹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哎，接接哦，嗨，谢谢，一线好，谢谢。来哟，天啦，不相信，咱个卡里麦哟，咱要跟咱梦友帮咖喱麦。这句我想爱听，咱弄个卡里哈。这个咱要来个讲。讲故事，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觉得不错的。当然咯，讲有一天有一个师傅叫做原力师傅呢，去问慧海慧海师傅。这个师傅问想，问一个想出去问师傅啦，啊问看讲哦，师傅啊，一般和尚修行的干嘛用功吗？想禅师哦，哈，这个禅，这个有一个甘丹贡者原力禅师阿跟猛慧海啊，这个原力呢，禅师的猛慧海干嘛？意思讲啊，一般会修，因咧修行干嘛用功？啊，师傅的甲因讲啊，当然啊用功啊，吼、哦！啊，这禅师的甲问讲啊，阿无你是安那用功？吼、哦！啊，这个师傅的甲讲安怎？我讲伊哦，真的讲得很好。为什么伊讲了介好？阿巴都要的食饭啊，困了要困了去甲困啊。安奈，哦啊，禅师的干嘛？也想讲奇怪，师傅应该是讲到做者一关伊的佛法较吊呢，来讲安呢？阿姨的甲讲，禅师的甲师傅啊讲啊，师傅啊，啊你咪假讲诶啊！
2: 大家都嘛是要对好来食饭，啊要困来去个困，这算什么用功？吼、哦，阿师傅就讲啊咧，无咯，迄无同款咯，哈，啊禅师就感觉疑问啊，有啥物无同啊？有啥物无同款啊？难道你唔免食饭吗？嗯，师傅就开始讲啊，伊讲安怎咧？现代人啊，世间人就对啊，即卖现代人咧，食饭哦，食袂落，无爱食饭。啊，毋知咧想啥啦？啊，若叫伊困咧，困袂去。暗时啊，做小狗尿吼、哦。啊，毋知咧计算啥，所以无讲啊。啊，阮哦，困阮就困，啊，阮呢食就食。啊，阮遮咧修行的所有的人咧，该做功课，阮就做功课。啊，该念经就念经。啊，该吃佛堂，阮就吃佛堂。吼、哦，啊，就是生活。简单几句话，什么话？生活认真生活的对啊。好，伊讲了重点哦，认真生活。好、哦、啊，禅师呢？禅师听听哇，真正得到好多好多的启示哦。原来这句话才是重点，认真生活。我食饭不是生活，为啥？啊，你去放尿嘛是生活，啊，你去大号嘛是生活，无你袂放呢？袂放得差吗？既然个是人，花香嘛是人啊。咱人哦，活的都是爱食饭啊，啊食饭是为了是生存爱活落去啊。你去食真粗，个你食了有够歹饭，有够歹菜，甲食了山顶海边不是同款吗？啊，师傅就甲讲啊，食这不是拢为咱这胃落去，胃肠啊落去了呢，然后就出来的是啥？大便的出来啊，敢是安尼吗？啊，咱困哦，为了休困啊。啊！你搁困这个房啊，眠床，还是困迄、那个困迄、那个迄、那个席梦思，不是拢同款吗？啊！日头出来，日头落山，但那么同款，难道你日头跟我也无同吗？嘛拢同款呐！所以人生是啥？目一个年年，明仔吼，你明仔若有醒起来，就是搁一天；啊，明仔若无醒起来，一世人就过啊，无醒起来就一世人啊嘛。严格，咱每一人最后拢爱困个同款的啥，困到一个壳啊里底。所以呢，师父就讲啊吼，伊讲人活咧，爱有一个平常的心，介重要。人生的快乐甲幸福，唔是用物件来去比，只会当用心去感受。生活品质好甲歹，唔是用物件好歹去决定，嘛是用心去迄、那个境界去感受。所以呢，咱望物件好，咱就欢喜。物件无好，食歹，咱就悲伤。啊，那呢？你活的哪有可能会幸福？你活的都袂幸福啊！哇，用心生活就对啊！哇，这禅师哦，听的书讲完了，哇，真正听得心服口服啊！吼、哦，所以呢，他就离开了。感谢师父给开示啊！呢吼，那么师父呢，不要各个讲一句呢，开始重点，我那重点伊个讲啊，生活，咱的生活就是修行。修行就是修心，咱修养就是一个平常的心。啊，这个心呢，在咱的生活里底有分真侪种。咱工作爱讲做好，就是有责任的心；做事大人，把囡仔顾好，啊，就是做父母心。啊，老师把囡仔学生啊教好，就是有老师的心嘛。所以呢，人就是修一个啥责任心。啊，看你当时的你的责任是啥物啊？吼、哦。比如讲，你的责任是做翁，那么你就是家庭的责任，你爱照顾好老婆，你嘛爱顾好吼、哦。啊，你那是人的某，你嘛是同款得病一样的意思呢。哦，所以呢，这个这禅师要离开的时阵呢，甲这个师傅啊说多些，你们呢，师傅啊，甲笑笑，甲问一句啥呢？已经笑出来。啊，请问是迄、那个？原力禅师啊，你什么时候要看破红尘啊？意思说你什么时候准备来出家啊？那样，哦，这是一个两个人的对话啊。我感觉师父讲了，该有道理，嘛是该生活化、真生活化啊。讲我咱咱做参考，来谢谢。那么咱来个唱歌呢？本来我想要唱人生的歌，不过这首歌伤过长啊！哈，咱来个唱较轻松的。 彩槟榔，咱有人听彩槟榔嘛，对不对？啊，咱还是迄个文夏老师唱的啊。今天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轻松的歌曲一个。但是咱的好朋友呢，你唔要干那听，唔要干那听听呢，未身体未健康，爱关灯来吃呢。我嘛是要去跟你交代一句，健康介重要哦哈。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菜槟榔啊！哎呀，今嘛无人咧买槟榔啊吧？应该无像较早，较早过去讲啦，槟榔树啊呢，那边采收的时阵爱有人去割呢。阿哥，还插那布吼，拢去偷板呢。今嘛未啊，应该是不会了哈。来采槟榔啊，你快乐吗？我希望你们快乐哈、啊，我希望你们健康，我希望你们快乐哦。来呢，咱那边健康呢，我都听讲过，嘛去拄着两项，一个中风，一个脚袂行路。啊，那万一那中风呢，真正惨，就一个字，一个也当形容，就是惨。因为呢，严重的死亡，第二严重变植物人，脑干出血，第三严重一脚一手。那么呢，第上个轻微的当然是轻微的，第四严重脚可能怪怪。再来。干那十个来对面会当有一个人无事，会有的正常的生活，就是上个轻微的对啦吼。那么呢，咱人的脑，你那是比如讲你中风是你正手甲，正手正脚球下来，表示的是你的倒边的脑塌掉的。咱人是交叉的，脑甲外观是交叉的哦吼。那么咱这中风来对面，就是差不多拢八成是啥脑梗塞，脑会更塌掉的。其中有两成是啥出血，这死亡率较高。比如讲，尤其是啥低度帮出血，像这帮低度帮的对凹壳，所以你要点点凹壳疼的人爱注意哦。有两种原因，一个是低度帮，一个是啥物膀胱经。所以呢，如果是一般的低度帮出血呢，死亡率较高。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爱家己注意哦。比如讲，你本身有高血压人，你莫当作是干那寒天在中风拍摄哦，一年四季呢拢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你拄着生气。咱一般的人哦，其实我拢讲过，咱的血压会悬呐。一般拢是啥？困眠无饱啦，人伤忝啦，有感冒着啦吼，无你就是水分啉无够。另外一种上个麻烦的是啥？个性。咱的个性歹改啦，我再来改个性，那有可能啦、啊。迄位人四级顶啊顶落去，嘛有个性嘛个未改啊，嘛是食老食个老嘛个安尼啊，歹脾气啊，没大没细啊，错东错西安尼啦，迄个手拢错了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个性。所以呢，咱呢，如果那是哦，你卖点来克个性来替家己改水，安尼你就有机会改变。有的人拢讲我个性个安尼啊。无你要叫安那改吼，真系无人会当甲你改，除非你落四级顶啊顶落去安尼啊。所以呢，咱人哦，上好卖找借口。人讲成功的人是找方法，失败的人就是找借口啦。你个家己拢定找借口，你就找原因。我的因为我安怎安怎，所以我血压高是正常的，好。你到时你中风嘛是正常的呀，安尼咁好，当然不好。有可能因为你一个人中风。恁规口罩为着你中风呢，怎变成呢？家庭乱糟糟，该上班的人无多爱去给你照顾。过来就是你后摆生活哦，包括你若中风呢，一脚一手呢，你后摆生活当然就是要边要一个人给你照顾，无你要哪给你生活？你嘛，你若讲中风伫倒边的人，可能正手个我都给你食饭啊。啊，毋过生活各方面嘛困扰着，包括洗身躯也好啦，你要上班应该是无机会啊，应该得爱等个，除非你轻微的呢，复健了呢，会当讲哦慢慢复健，无讲真呢。咱人啦中风呢，一般目睭也无好，因为咱人的脑有两条线通咱的目睭，一般啦中风的人目睭定出问题，过来就是啥，当然呢，你的记忆流失，无。咱的血袂过啊，已经地球中风的血塌掉的关系嘛，所以当然咱的脑基底啊，这个脑细胞就会减少，那么到时你基底就变成啥，愈来愈退化。所以呢，尽量卖去中风，那无爱，咱那无爱中风，就是血压爱控制好，咱的血压爱注意，血糖会病变，但是高血病变的是中风，无就是心肌梗塞，你更加嘛爱注意，无你的人生间隔拢改变呢。所以你也看吼，譬如讲。你本身是有种血压高的人，你常常血压都不稳定，不是高就低啊，表示你的个性熬急熬狂熬紧张熬生气，困眠无饱嘛，血压也高，再来食食重口味，食伤咸伤甜伤油伤香， 尽量想胖的卖想过吃，想胖的有可能就是反式脂肪油啊，过来一个啥，你都没得叮当，没得运动，含一天三十分钟运动你都做不到，不怪你咱的第二心脏的无多帮助你甲血移倒转来，无怪你的脚拢会浮青筋，无怪你的手拢会浮青筋，无怪你的血拢袂清气，无怪你的老血拢排袂出去，无怪你这面哦拢总有浮青筋会安尼。那么再来个是啥物？水温，水温若啉无够咧，血会黏贴黏贴。咱有马修盖一人是血，伊个血内底脱水哦，无够水温的关系，中风的嘛有呢。包括隔夜中风，包括心肌梗塞，有这个可能性无？有，因为咱人哦，员工是水做的，男性体重内底有60%-60%是水，啊，咱女性是70%。啊，无你嘞，你诶，咱内底血，那无水，你敢那靠三酸甘油带动，敢有可能？无可能。咱人诶血运上是靠三酸甘油，但是一定要有水带动哦。啊，过来咱胆固醇，虽然讲咱人嘛需要的胆固醇，因为咱是细胞组织，咱细胞诶外靠一点膜啊，一点膜啊哦，就是咧靠，就是啥胆固醇。但是伤过悬啊，胆固醇伤悬，伊卡伫血跟病，地输咱诶血呢，会变矮变窄了。以后将来呢，咱诶血更来得动脉硬化，血更会硬化，咱诶隔夜中风，诶心肌梗塞。诶，大结石啊，这种跟胆固醇有关系啊，可惜。那么如果来当尽量个啥，我拢讲过啊，你那胆固醇管理够高，迄个人呢，上好是暗时去等，卖食伤油，卖食伤侪肉，尤其是你够三酸甘油的。那么因为咱制作胆固醇，咱的肝伊买，甲咱制作利用的暗时咧困的时间也制作呢，所以当然咱得注意哈。所以定下感觉手的麻啊，人手心拢会变青光，脚底嘛变青光，定下头晕目暗呐，整个变青光咧，现看爸爸走路会喘咧，爱注意高血压啊，甲心脏的问题哦。OK， 来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还是嘿，
1: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呗嘿，
1: 请我的会员哦，160个我应该先管。
0: 他管小看呢，咱别小看啦。

0: 听我所唱的《春宵舞伴》，那么这是咱这个单身说点没有来，谢谢。
1: 我不讲吴太太啊！
0: 啊，你讲了那好来讲重点，你讲。
2: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1: 我改挂上锦金贝，我说锦川家哦，水林乡家，
0: 我给哪里？
1: 归中央改家。
0: 啊，你讲了那好嘿。
1: 讲了一罐吃未了，未歹，好个未歹。
0: 啊，是讲了那好啦，看讲重点。
1: 啊，都会串呐。
0: 没串呐，哦。
1: 啊，会串呐。
0: 啊，你今麦没串呐，就对了哈。
1: 没，今麦都主人做快活了。
0: 哦，安尼好，好。啊，你继续看嘞，阿桑嘞。好啊，我今天你要改两等哈。好，谢谢。我的今麦
3: 阿桑，
0: 你讲你耳康晃晃叫啊，好个。啊，过来一串呐，好
3: 哦。哎呀，一串呐。咱那做啊，迄个较忝吼，拢会喘吼。啊，即马，
0: 即马
3: 我刚即马拢总袂安尼。
0: 哎呦，啊，讲话迄个暗声暗声嘛袂啊。
3: 嘿，
0: 哎呦，
3: 总袂啊，啊，迄个目睭也袂歹。
0: 目睭，哦，目睭也改好吼。啊，那继续讲呢，大刚讲呢，哎，看你看你哦哈，哎，谢谢阿姆，谢谢。
1: 哎，食了袂歹。
0: 哦，你是讲食三千斤半呢啦？
1: 嘿，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1: 心脏较袂啊喘呐！
0: 哎呦，哦，心脏较袂喘哦。
1: 加加两罐呢，怎么个加一罐来？
0: 哎呦，心脏较袂呛就对了吼。
1: 嘿，
0: 哦，安尼好啦，身体过好哈，安尼继续看你哦，阿妹。好，谢谢你，感谢你的鼓励，谢谢。你讲要讲鼓励吗？阿桑。
4: 要做健身。
0: 我来，你讲重点。好，阿雅德呢？
4: 我今日食袂困觉啦。
0: 好，你食了好不？
4: 这个心脏做够喘咯，总也袂遐够喘啊。
0: 即卖心脏较袂遐喘，哦，安尼哦，心脏较袂喘吗？哦，系
4: 啊。
0: 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呢。阿妹，谢谢你，好，保重啊，哈，谢谢。哎，要讲过来哦。
5: 对啊。
0: 我来，我请讲重点嘿，来。
5: 我食三百块的，迄个三元金宝。
0: 好，阿姐咧，
5: 迄个。血压吼，将来拢唔捌压开，
0: 无
5: 我逐工拢一定血压拢会关开。
0: 啊，即卖袂
5: 当我来哦，我拢唔捌关一边来半边哦。
0: 啊，
5: 搁有吼，我搁前日啊吼去做一支迄下飘下，身上过你拉个四啊三，我同阿食你个三元金宝，你食大先食两粒无，伊吼开五十二。
0: 哦，
5: 第二太个太过着过着啦，
0: 哎呦，
5: 过着啦！我感觉安尼想安尼无一个无业绩，我当个食三粒，
0: 哦，
5: 我变六十九，
0: 变那紧哦，
5: 嘿，因为我刚一早晚拢割三颗，
0: 安尼继续看呢看呢，我哩接到该喝的酒，好，大姐安尼保重啦，好，谢谢你。我是小丽，你好喂，嗨。喂，敲工喂，
6: 宋大哥，
0: 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什么贵叔，嗨，
6: 我是要跟你讲哈，
0: 好，
6: 那吃秀山的产品真好，哦，
0: 要讲产品呢，等下来产品，讲重点哈，
6: 尤其这三星精度，
0: 好，谢谢，
6: 哦，你那心中无好的哈，那你吃这。哦，甲串诶，真正有效。
0: 好，感谢你诶鼓励，谢谢宋大哥，谢谢你。来哟，我都讲过，真的是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诶，就是咱即罐三线金宝，何里拢未失望？因为咱即罐真的是从你听到安尼，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食好拢无敢抱怨呢。食一罐，滴咧五罐，你加做会好以外，咱较袂食甲宠物，较袂食甲毋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甲过量安尼哦，一工量拄啊好就好啊。所以心甜代谢，大家都娱乐有够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哟，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当安心啊个食。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该药的人，也记着咱这罐三省金宝，今日大家拢啊挂灯来食，这罐呢好人来个食嘛，该好哦。啊，食好也记个咱倒小宝，咱的厝边呀，啊，咱的朋友个咱倒小宝哈。啊，咱登记拢有咧干物咧，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呢，每一罐上就。点边的管上两点，敌人的 K 啊挂水电捞起来，加二刀小波一兄， 广告当然接不很丢的呢，多真的讲，谢谢。来，我是传立贺，你好。
2: 哎，秀传立贺，
0: 徐立贺，嘿。
2: 哎，我要请教你，
0: 好没？
2: 你讲去食三山加油煮的是啥物？
0: 哎，接不接？我可能给你当是不爱算啊。来一线喽，哎，谢谢。来，你好。
7: 你好，秀贤吗？
0: 嘿，你好。
7: 你好，我是你的新听友。
0: 嘿，谢谢。
7: 歌剧我刚回来那个男哎、我是在苗栗县这边知道吗？
0: 哦，是什么贵姓、哦、嘿，
7: 我今天听到你那个哎、你是才女呢。
0: 我
7: 对对我
0: 谢谢你呢夸我啊，你要问什么血压的问题哦，我来二线哥姐姐哦，哎，我给你听，等一下哈、啊、等一下，谢谢。来哟，我要来改唱这首昭和秀啊因流行歌啊，哪个的舞蹈叫做流行歌啊？哈，秀啊！哪个的舞蹈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其实我后世人我嘛是要做女人，我喜欢当女人。哎，当女人可以耍赖呀，对不对呀？哎，可以撒赖呀。啊，男人如果耍赖跟撒赖，人家会笑啊。哎，台湾的是男女有别的哈。这个开开玩笑。哎，所以那我那个问我讲，秀贤，啊你啊后世人，我后世人你对咱蛮在啊。哦，只是在开玩笑啊那样。我想当女人。我觉得当女人哦，有这个有很多好处。我对着讲啊，可以耍赖，哎，可以耍赖的是你。来哟，我拢鼓励咱的好朋友，你一定要运动。但是什么时候尽量，那么咱一天上午至少运动30分钟较好。因为你也想嘛，我定念这句话：运动20分钟，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挡着咱的脂肪，代燃烧脂肪。咱的肌肉又是靠啥？靠燃烧的呢，不是靠放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运动。运动的好处真多。可是，什么时阵的人运动不适合？但巴肚摇摇的时阵，未使运动。咱巴肚了腰啊，已经无体力啦。啊，你个勉强运动呢，对咱人哦。啊，对咱的健肌嘛无好，啊，当啊食饱嘛无适合做运动，因为安尼，因为咱当啊食饱，伊血拢会走来这胃嘛，咱等咧消化，你搁甲运动了，这个血哦，个重新布置呢，对咱消化无好，啊个一个，要困以前要做激烈的运动，因为你的亢奋，也从对你来讲，你的困眠也无好，所以呢，咱人运动是偌久的时间较多好，30分钟，嘿，一天哦，一盖30分钟。有人说我来走一万步，不是说走一万步较好吗？没啦，那是对年轻人来讲一万步，如果是老大人来讲起来，30分钟的运动，30分钟差不多4000步，这样刚刚好啦。所以我们这边运动是很多好处，而且包括我们对我们骨头什么好处，诶喏，在咱是咱第二心脏，你的运动有帮助，也过来就是咱的关节。那有咧运动会当制造骨伤呢？那有咧运动筋络较袂揪下来呢？有咧运动的人，咱的钙质流失嘛较袂遐尼紧啦。有咧运动，咱这刺激脚底，咱的脚底有60几个穴道，啊，你有咧运动的关系，也这个穴道很多啊，会刺激咱的内脏。帮助咱的内脏的这个刺激呢，当然对咱五脏六腑有好处。所以运动的好处有够侪啦！啊，但是咱人要运动，得爱靠咱呢。啊，无你行，请进门。有人跟卖讲行路啦，敢那爬起来徛袂久啊，身体有够虚啊，啊怎么办？安尼袂使。你若如果叮当哦，你一定爱勉强啊运动。你若无运动，人会愈懒死。啊，愈懒死呢？根基吧，愈萎缩，啊，愈萎缩啊，愈无力，愈爬袂起来，会变成真无爱啥，无爱运动，一定爱运动哦吼。那你根基吧，唔能好软落去，根基吧啦软落去了呢，后摆真正你完全爬袂起来，无力症的来催你啊，肌少症来催你啊，纤维肌肉症诶症嘛是来催你呢，到时你卖讲走路爬起来，你都有困难。所以呢，除了是爱运动，那么咱补充钙质嘛，钙重要呢。我都讲过，咱人营养爱平均啊，大家拢爱补偌济，1200米，你古拉姆到1500钙质，啊，你若无要补充哦，啊，讲咱咧讲啊，是啥？我的双手嘛好好，我双脚嘛好好吼，啊，你刚才你内底骨头内底钙质比多够高，-2以上，你就是钙质无够啊，啊，你得要跋倒呢。你若跋倒哦，骨脆去咧，啊！你就知影讲哇，跋倒真正伫咱台湾跋倒引起到死亡的人咧，10个的老大人长辈咧，差不多平均1-2个人。这么安尼算悬无？算足悬呢？啊，有的人是跋倒了呢，髋关节骨折啦，这骨盘咧出问题啦，啊，变啊骨断去啦。您敢知道什么叫气胸？气胸就是迄个方大同迄个症状有安尼以外，有一种是因为车诶，也是弄掉迄个边那骨插入细胞叫做气胸。那这有一种会严重的是死亡。所以呢，咱那骨头那无够钙质密度无够呢，为人是怕，有小块一个跋倒， 陈一刚是阿伯的安尼啊，伊讲伊有牵卡达车牵无好，啊人真骂落去，啊骂落去都骂伫卡达车顶面，迄、那个卡达车咧咧起来，都弄到伊胸坎哇，变那个长三支，吼吼，安尼就变那个长三支哦，哇，因为迄个卡达迄个啊，迄、那个迄卡达迄段伊都磕着迄个啊。都边那骨都磕掉，吼吼！一无，伊讲哦，就算爱我听嘞，我说唔知他听啊。哎，边那骨登起袂听，这奇怪嘞。所以，咱的好朋友真的要小心咯、哦，吼、哦！好，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嘞，平常时咱就是爱补充钙质以外，咱的日常的生活，比如讲，咱有真侪人拢是伫房间内底跋倒的，伫半暝啊，比如讲要去便所，赶紧要去便所呢，啊，脚未打好些，脚未打好，你就要行。不怪你会真晕落去，不怪你会跪落去，不怪你会跌倒。所以咱伫房间跌倒机会介悬，过来伫一间啊跌倒嘛介悬，啊过来其他就是伫咱生活诶客厅啊个灶卡。所以呢，咱平常时爱注意脚步倒好，啊咱才开始行，啊过来个啥，要爬楼梯啦，要落楼梯呢，我拢甲恁建议恁一定爱换栏杆。尽量来当是爱换的较好啦吼，所以乎你感觉无？你有感觉讲四十岁愈来愈侪岁了，咱人差不多五十岁，咱的腱子话得萎缩30%呢。你有感觉较无力无？行路行袂远啊，屈啊屈袂落，啊背嘛背袂起，手啊也袂管无。那么咱得爱量查补充钙质咯。哪里很好？
1: 先问你是姓啥呀？
0: 我领导电话片，嘿安那，
1: 我朋友啦
0: 哈。喂。
1: 我请问您呢？
0: 啊，邓姐来接接来一线喽，嗨，谢谢。

0: 阮老公佫当伊吼。
1: 哎呦，
0: 啊，辣椒嘛拢做好用呢。
1: 安尼食介过一年，安尼继续看嘞哦。好，感谢大姐，谢谢。
2: Hello，
1: 三片我不接，加三片煎包呢。
2: 啊，
1: 阿哥加啥？
2: 三片煎包，阿哥
1: 介过一咯，
2: 介过一。
1: 哦，阿好，
2: 头拢做好。
1: 食到安那好？哈，你讲食到安那好？
2: 本来我腰食着，啊，即马都袂疼，啊，佮脚头乌也袂疼。
1: 哦，本来疼，即马都袂疼。
2: 嘿，
1: 哦，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
2: 我食三面糕啊。
1: 不要紧，不要紧，身体够好，不要紧。安尼继续看你咧，系啦，逐工食啦，好，逐工食，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
3: 棍吼是较无力啦。
1: 哦，哎，啊，即马食解过节，三片有节。
3: 啊，无我解讲我。
1: 啊，即马食了有差无？
3: 有啦，我食十几年啊。
1: 哦，啊，即马卡有差呢，卡啦。
3: 哎，我讲遐姑娘小姐吼，卖讲得闲定食几罐，继续个食就对
1: 了。对啦，你继续看下就对啊，你呵。
3: 一个月呢，四五千块，甲到处者，甲到处
1: 者。看看爷后摆袂惊咯，对不对啊？吼。
3: 像我即马就得回馈啊，无。
1: 啊对啊，你即马会赚钱啊，七十几个月赚钱啊，你好，介好哈，师兄谢谢哈，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咱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咱罐在恁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钙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免食钙两罐安尼哦。那么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低三。我能见机吧，收收好没？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的进口咱的钙过去。那么咱这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相关的，矿物质个是上济哦哈。要吃的爱吃上好的来个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吃一粒，吃早的可以哦哈。哎，囡仔基础够好呢。那你黄金派当个关灯个价呢？就是咱的钙过一个价，三线金宝，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价，阿雅德纳，陪我上人香港卡先上个无 ？No No 皮羊，假好不好？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来，请讲话，你好。
4: 哎，秀山的电台哦，
1: 是，我秀山你好呢，嘿，
4: 你秀山嘿，
1: 嘿，我就是你好，什么贵事？
4: 我要问你讲，啊，我将卡我退话要吃啥药？
1: 哎，接不接一线哦？嗨，谢谢，是你好，你好，
5: 喂，你好，秀山呢？
1: 嘿，是嘿，
5: 哎，你好，我要问你讲，你
1: 安尼我叫来听来接不接一线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落节目了，继续个卡咱的空闲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边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岛这一点叫卡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哎，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都家师父有讲呢，咱的生活就是修行啊，生活就是啊，阿无师父干门食饭，有讲啊，伊嘛爱食饭啊，伊嘛爱困啊，哦，伊嘛爱去尿尿啊。所以生活就是修，是一种的修养的修啦吼。所以呢，日常的生活呢是修养也好，当然咯、哦。安尼你的人就快乐，会想较开。哦，咱就较袂去定来跟人计较啊，定来跟人不愉快啦、啊，搁跟人比较啦、啊。啊，我都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两个狗啊，去信这两个狗会袂快乐啊，就是比较甲计较。修养哪好的人，袂生气。想无计较，较袂生气。阿妈比较起来，伊人生会看较啥，放一下，比较放得下。像我咧讲，我实在一个大哥无，伊事业做介大。我从来吼，我实在即久哦，唔捌看过伊生气，从来都没有。一个伫公司咧开会哦，做紧急的代志咧开会哦，我拢唔敢呛声哦。我坐伫边啊，拢点点，唔敢甲应，唔敢伊个讲话哦。我嘛无看到伊生气。 伊个员工做唔对哦，伊嘛是点点啊好啊，甲伊讲，这真正修养有够好，已经做阿做啊啦吼。但是呀、啊，真的修养很好。我读册，打工个开始学啥伊家己嘛，你看了久无？所以我很钦佩这位大哥，伊拢叫我唔好叫伊阿伯啊。因为人拢叫伊阔伯啊，伊讲叫我叫大哥就好啊。所以咱人吼要想得开，要放得下吼，让自己快乐，不要不快乐哈。来，帅哥等你哦，谢谢。

0: 饱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的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的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欢迎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
0: 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错上色。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英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英天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 VNV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六对客家文化园区哈，为了爱响应那个积极博物馆日，在5月17日举办2026对客家文化园区博物馆日。慢慢行哈，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连接那个奇异的世界，对话谅解、包容、和平。博物馆具有那个作为那个文化社会体验真知的一个桥梁的潜能哈，也目的呢，唔系讲啲啦，爱消弭那个无相同的地方，还咧爱来创造。本那个无相同的地方可以本人理解哈，也可以以尊重的方式来对待。六对人气特别呢，以个轻松的沟通哈，融入客众的历史跟故事。以往呢，参加的乡亲好朋友啊，加入那个沟通哈，来认识六对客众财团法人江州研究主任哈廖志勇。啊，这边也发通了，有客家 VNV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哈谢胜信，还有立法院的立法委员钟嘉宾服务团队，立法委员卢宪义服务团队，还有那个宪义委员那个议员哈李世干服务团队，好，咱们多位乡亲好朋友哈啊，冲下来。为那个佛堂哈来揭开序幕。啊，今年呢博物馆日哈六对人气以这么轻松，亲子共学的一种概念哈，跟客众的那个比如讲的板条啦哈，大师兄造型的气球啦，哈，水球。煎泡层啊哈啊染染等等，不那个亲子的啊，佮轻松的那个气氛下哈，慢慢的啊轻松来认识乐队，也希望乐队人气哈可以跟客众的各界来结合，空下来新收那个乐队的那个品牌。法通这边也邀请到哈，六队的客庄在地的沙团，还有屏东人文生态休闲联盟等等的单位哈，恐吓提拉六队人去来摆摊的哈。啊，今年博物馆日特别呢邀请到客庄的300个那个小朋友恐吓来挖出对六队客家文化人去的一个认识和也希望从小朋友的那个别挖中哈，看见面对六对客家的年数哦，将那个新丁灯啦哈，中医亭啦哈，还有凤冠等等，各有那个特别性的客中的物件哈，也希望咯哈，参加的人可以从地图来认识客家，了解客家。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谢顺信哈也表示讲咯，生态博物馆的核心价值哈，提那个 居民啊，提拉耶哈，乡亲提拉耶，文化就提拉耶，故事就提拉耶哈。你对文化人之间合作的各国的协会职工，哈，并肩为合作留下故事的记忆。你对人去唔单单系呢一个生态的博物馆，从那个彩绘合作、数位典藏的文物哈、文化体验等等，本参加的民众哈，认识合作文化。同时更加是客庄生意的一个行销推广的平台，本客庄的生意有机会在那个绿队人去那个平台本人更加多人看见，除了客庄的故事永续了传承以外，同时也将客庄的生意新手出去推广出去，来展现出绿队人的热情，来实践共同保存绿队历史集体的那个记忆的目标。绿队人去博物馆日这边也好，跟台湾原住民文化人去合作推出博物馆日联票优惠哈，只要在那个绿队人去买那个文创商品，满150元哈就可以换那个台湾原住民文化人去一袋钱哈，不是钱一元的一个。票的一种啊，绿队文化人去呢，也底下六月份哈，还有5月半，好就会端午节发通，农事合同玉米哈，包宿来摘包宿，还有4天的发通哈，会登场啊，详情可以关注绿队客家文化人去的脸书，也可以官网来查询。你看到屏东客庄哈，有新的体表呀哈，有那个100年历史的竹田茶庄仓库，经过修缮活化，转型作为结合餐饮跟旅宿的一个竹田顿悟意哈。5年二十以后呢，正式开幕诶，啊，过去呢曾经哈，空啊底下哈一个 QA 仓库，摇身一变变成啊。文创聚落
2: 对外围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值得去认识、好好啊认识客家文化一个入口哈。所以提俺们的茶盏，很多很重要的一个地标哈。等到古业修复起来以后，县政府还是会将也此种一浪的文库哈保留展示的功能。
0: 还有就会发展哈，按种的体统啦、推广啊哈，还咧保存文化遗址哈，做唔得一抗的一个压力啦。因为你四年嘅一重的体统哈，组成法莲市的法莲铁道文化园区有这么多地方，历史的房舍哈损坏，所以也再一次不愿注意到呢，设立那个1999年的。QA 发动铁路总指挥所哈，那个灾害修复还有再利用的问题，那个发动铁路双轨工程哈，目前呢，俩如火如荼的进行，原先呢，西站的了哈，应用的有汉的条件下哈，来展现出客庄保存文化的一个努力。好，本那个铁路呢，唔单止系咧运输哈，运输也可以安尼充神。
3: 到去年已经可以做到，我们一整年的上座率是到14000多人来，我们里面才64席，所以它慢慢的成为就是花莲的艺文电影的观影人口。
4: 以文化资产的修复的程序来说，会先从它最整体的一个调查，包含它的文史的调查，包含建筑结构。今年开始启动，我们希望能够在明年初可以把它完成。
3: 那大家也会很好奇，那为什么一个间电影院要长在这边？但其实花莲是早期在高埔一带是非常多的戏院，那在最繁荣的时候，它曾经有7间戏院同时在这里存在着。
5: 这个园区里面呢，最主要是日本人他觉得花莲他有快木，当时这边没有港口，所以在沙滩上他就埋了一些那个铁路，

0: 学堂的一条歌曲由陈友同先生所带来的水路哈，特别除了水路，还有那个复查哈，复查运输了哈，还特别的那个铁路哈，就是我们介绍的发展的铁路，用个保存下来哈，这么多年的个用心的用方法给保存下来，还有那个苗栗县三义乡公所哈，哇！真系冇简单咯，用到学费费嘅学艺作为同行一年的那个评核特优，三年的都有拿下200特优的一个殊荣，所以上公所吼，咁且学费费一个肯定吼，除了继续强化推动学艺嘅事务以外，吼也希望将那个学艺融入。你从个社会地图诶，哈，来打出那个友善的学艺环境，传承载体文化。
1: 啊，像我说童年啦，吼，三年上进时代，学校咪重要，学校全部都亲批下铺个做呢。我相信啊，学校文化呢，同个呢学艺费啊，做个带量资产呢，三年学校按认真哦，做个推广呢，哈，啊，相信未来。客家文化、客家语言都系咧，什么一天会永久流传下去？
2: 诶，客家话传承咧吼，莫以此自满。诶，希望吼一帮接一帮吼，客家都认同讲，诶，客家一个文化咯，客家语言咧吼，一代一代要传下去，要做挨条什么用处？推动一个行业，同行业吼，一个计划吼，一路行来一个种新奇的一种事。

叔啊，你是弹钩吗？法叔啊，佢都明明嘅法，你听行过去爸爸给发手跌到你面前，跌到你肩膀，跌到你脚下，

0: 法术啊，你是唐公吗？法术啊，回到奶奶给法，法术啊，有一件难闪点诶，法术啊，有一个老师傅，法术啊，你是唐公吗？法术啊，
1: 阿甘维演飞朱尼维演，副朱尼维演廖玉佩哈。嗯，今年是不代表朱维固修飞去到吉利台湾师范大学来出席114年度学年曾经是高学种子师资人才培力基础工作坊哈，快布施廖副主委期许那个种子师资哈，就像普工应用诶哈，底下苏勋古就教育现场哈，来散播那个学年学习的那个种子，来发挥推动学年曾经是高学的关键影响力。廖副主委苏贤呢，像那个。身处学年高学第一线的那个欣赏哈，教职人员的表达诚挚的感谢哈，也表示阿菲菲历来哈非常的充实学年的传承，从早期的学年生活学校哈，都按多年来积极来推动的学年曾经是高学，还有学年结合12年国教教定的课程目标，拢是为了要拉近学校新生跟学生的之间的距离哈，来引导新生跟学生啊，啲啊，你从个生活地度诶，哈，就可以用学年资源的互通哈，进而落实六加共哈，学校共三级共安尼共学的环境。廖副主委还有讲到，根据后每5年有100个全国学校人口以及1年基础资料的调查哈，目前呢。台湾客家人口总共有467万人哈，大约占全国人总人口的19.8%，相当咯。每5个人之多就有一个客家人哈。不过咯，那467万人之多的制品哈，可以呢，这个评分哈，可以呢，个发表表达客家让。它有18%哦，不所以不应该烦恼哈，讲诶因为你越来越少，你会讲合法诶。不过依据那个行政院主计总处哈，每10年做100人口普查，显示呢，的那个家庭第一使用的一年的问题地度啊哈，以学年为家庭的第一使用一年杂呢，让它有1.6%哈，即便呢在加上哈，将那个学年列为次要语言的家庭，整体比例哈也相当的大哟哈，大差不多5%，所以远远落后目前哈。提到有更多的制品可以按呢物流表达学年的比例哈，那项数据呢也深刻反映出呢缺乏那个一年的反应的一个严重性，因此呢，哈菲菲哈咱们积极来推动学年曾经是高学的一个政策，也希望呢哈为下一。台呢重新来营造那个共学化为环境，把那个母语哈，第二日从个身份地度就可以扎根了。廖副主委也强调哈，为了爱天数第一线高学人员和学位位的，不单只编制那个课室用语啊，来提供本身上做参考哈，更加研发出。涵盖小学各种高中的来上课哈， 先生高才非常欢迎教职员多多来利用家有寓教于乐的那种方式来激发出来激发新年的学习的一个动机。另外一方面呢，中生代的阿爸阿妹一个抢救也非常的重要啦，只有也爱在那个录卡带头来讲新年的学习的学年那个效果让可以事半功倍。所以呢，学会推动的亲子共学也规划建立美好的一个平台，串联个优秀的学年生存师跟有学习需求的家庭来打造哈，咱们像安尼先生家教的一个互动的模式，把那个学年学习可以真实哈学年终身带的那个父母跟新年的日常生活。工作坊呢，从那5月25号还有5月21号呢，底下给你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那个校区来举办哈。发通呢，加有一个概念的讲述，实作的体验，还有经验的分享，导演的方式哈，来引领霹雳各行各行，也还区域联盟来建构，具备推广学业教本课哈，那个课程的一个发展，还有推广的一个实力的优秀的人才。

0: 我的客人呀嘿一点有希望
1: 但真正感太上好听，跟边边缘专访代言的多呢。IV 上一篇有播出的呢，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和人怎么用新铺的空间合作，空牌一百之一啊，今边介绍的就会新屋范江祖堂哈，桃园新屋范江市来到台湾开垦，陆陆续续呢就会希腊的新的疗法用新物作为那个名的哈，沿用多见，俺就来谈那个新物范江祖堂。

那种因谭雄英吼，来安尼台湾来度安尼信步，加比较顺条，差无慢音步，就是训练以后吼，安度哩安尼底下会所去只工厂，去哩安尼煮汤，啊去做安冻酱，啊顺条诶居民那条来看到讲哦，是信步是信步，日本这条干部啊底下是安度信步信步很管理那边。我的反共是丢失，我的底下总经会八届的理事长，反共分会。讲到伊桃味吼，桃田讲咱春秋越国的时节有点半离桃做工，所以个桃是代表你想反的反味，个是你讲渭水姜太公钓鱼，所以讲。桃味用在是代表很反共的，很反共，就是穿心下意，千古流芳安样。我体重都不厉害，是改进哦，反共观念史啊。嗯，你观念量要嘛怎样哈？你推翻制度制度的，大家从孙六代跟传下孙六代哦，你观念量比如你不放哦，不断。国内子孙还在追寻，平平安安。共产七十几年充电的时间，啊，你就失掉了啊，要破坏掉他们的依据。

和115年土地八一学年能力总结一个中国级认证哈，在那个5月18号封榜的哈，600认证总共有1881个人报名，1439人来考试参加考试哈，924人通过认证，所以整体通过那个通过率哈超过63%，其中呢有793人通过中级，131人通过中高级。考生呢可以到合肥飞全球资讯网，也是115年度学年能力认证名单查询那个榜单哈。合格证书会提到115年的6月22号，陆陆续续来寄发。那拜。通过总结认证的考生制度的哈，最后上的214的，另外呢有2个来自其他的各家的外籍人士也顺利通过认证，展现出学年学习哈已经突破年纪跟国界一个限制，呈现出多元的族群共同来投入学年学习的一个成果。第二个总结。认证方面呢，通过考生制度的哈，最年长的有都84岁，所以充分展现出活到老学到老的一个终身学习的精神，也彰显出学历传承，不单是某许多年纪的限制哈，以职业别来看呢，高用人员还有学生的族群还是最多的哈，基呢哈超过400人，整体通过人数40%以上哈，所以显示学校制度啦，还有教育场域哈，持续推动学年学习，以及逐渐展现那个成效成果出来呀。另外呢，公职人员跟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哈呀。占据到相当的一个比例哈，也反映出学业能力已经慢慢的融入公共服务跟职场的一个应用。哈维维也表示呢，学业能力认证我们单字哈，检视学习的一个成果的最重要的指标，也可以推动学业哈复振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很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乡亲好朋友哈，民众、学校还有机关团体投入。学年的学习跟认证，也展现出社会各界对学年传承的一个重视哈。啊，另外呢，那摆无通过的考生哈，今年还有一摆哟哈，还有一摆考试的机会。115年度第一摆学年能力总结跟总高级认证哈，为提下10月13号办理，也为提下6月1号开始哈，封榜哈。考生呢可以多加利用那个哈克名录学院哈，那个数位学习的资源，加有手机的平板哈，也电脑随时来学习，来提升学你谈共读的一个能力。好，继续呢哈，我来进行系你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啊，今日我介绍你去合法咯，谈困难。

礼拜低腿被转压天的事，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龙山还会夜夜输烟，不拉不离行相动。有一拜黎明的家族沙漠，该开始那日落风中，我仍然思念天外边的米诺。我久没看到的门后吞人气，又一摆转身行啊，到日本的米诺。我上山甲拍山的

做共合法卫生物圈达成推广意念传承跟提升在体的经济。在那个生产的期间体验地图的哈，来下那个申请表、授权书，还有送存啊相关的文件档案，送到那个合肥会哈，那个新建的主旨哎下哦哈下嘛个呀，下申请成为客家特约币那个店家哦，店面还能店面还能买个哈，直接送到那个报名的名站先送来申请，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联络的窗口客家币电招专线2523584548，服务的时间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9点到12点，下午到1点半到5点半，星期假日跟吉天的假日休息哈，记得了哈，我就白跑一趟哎，哈，那个都会有关哦哈，用来申请客家币2.0特约店家严选计划哈，特约店家的一个申请，迄种都无了解哈，可以听到我讲的打电话都。2523584548哈，够好记哦哈。个机房来有冇问题哈？可以向那个服务人员来询问哈。有关那个客家币店家的那个申请，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而申请呢，租给我个介绍一下哈。好，节目今行到哪里？看看节目时间要进行到面上嘅，咁呢度非常感谢。上次朋友苏糖，我要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嘅时间准时来苏糖。因为虽然啲啊空中为大家所服务嘅一点钟客家风情化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希望安之声有限，张来了。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进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爱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0: 安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后面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黄月衰老师的，您做嘛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嘛来啊》，我是黄月水。今仔日呢，要做张月丽呢，过来到咱的节目，因为一个收到 Q&A 哈，就是有下批来要爱我回答的啊，所以呢，咱即摆先请张月丽出场，当当当当当。
1: 谢谢黄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丽啊，真的要很多的问题，大家如雪片般的飞来，要请教一下黄老师，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许多课题，学校书本都没有教过，但是你真的碰到的时候，你也不要藏在心里。借由我们的这个林卓玛来 podcast 这个单元，然后黄老师真的以他的毕生的经历跟学经历会忠诚的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很有荣幸也很开心能够跟老师一起来读每一位朋友的信，然后也了解应该要怎么去处理这件的事情。好，那黄老师我们就来先回答这封来信，我为大家来这个朗诵一下哈。他说，黄老师好，我是小青。前一阵子我刚好听到原住民广播电台在讨论一些议题，其中有提到原住民身份认同与权益，细节我已经记不得很清楚，大意是前几年政府向原住民道歉过去原住民所受的不平等待遇，但并没有特别指出。我感觉对原住民来说，在过往时期，尤其是戒严那段时间与解严前后几年，原住民朋友并没有参与反蒋或党外运动，因此把非原住民的人视为同一个群体，在有投票权后选举时，并不会特别认为民进党相对于国民党是比较民主的，且两党在台湾历史上是两个不同群体，好像不管是谁执政都是叫做政府。一直以来，原住民朋友比较倾向投票给国民党，而且民进党好像比较没有在这个历史部分向原住民族群诉求，我觉得有点担心，不知道黄老师有什么看法。另外，我想敲苏巧慧委员来上黄老师节目，谈谈委员水獭妈妈悄悄话以及儿童教育，还有像台南新建的九份子小学、南科实验小学招生人数都是满额，看得出来政府对于儿童教育这部分的用心是有一个成果的啊。还有准公托幼儿园学费降低，让幼儿都能够享有教育资源。我幼时因为排行第三，家里没有什么钱，私立幼儿园学费关系只上一小段时间就没有再去了，这是我人生当中的遗憾。不过我的小孩是读隔壁偏乡区域的公立幼儿园，师生比相对于私立幼儿园招满名额要来的低，曾读过私立准公共幼儿园，每天老师都是在说小孩子哪里没有做好，而不是小孩子今天完成什么作品或学到什么。在这个公立幼儿园比较能够尊重幼儿的独立人格特质之下引导幼儿，而且三位老师都蛮用心的，小孩也能够享受到与同校国小小朋友一样有校外教学活动。在这里也祝福黄老师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好，两个阶段。
0: 好，亲爱的小青，轮到我来回你这封信了哈。那非常高兴你愿意写信给我哈，那你也应该知道说我这个不是民进党员，但是我长期来是支持民进党的啊，所以我的政治立场是很清楚的啊。我说过，如果国民党愿意制宪或修法，把这个现在目前的国歌无党所宗改成无民所宗，我就立刻支持国民党啊。但是也没有这个勇气，也没有人敢做，然后大家都当作是盲人一样的，那不如盲人呐、啊。国民党是不如盲人，盲人的心中还有清楚的一把尺，所以呢，我是觉得真的是不如他们啊。那这个有关于你对民进党的批评呢，我认为都不错了，但是有几个点，我可能因为我都有参与啊，就是说这个向原住民道歉，其实从陈水扁时代就有做了哈，而且我记得好像是谢长廷做这个行政院长的时候，他就把所有该属于原住民的地方全部归原住民， 所以呢，这个如果不是你不是拿到原住民的祖籍或是原住民身份，你不可以在原住民区做任何交易或者买卖之类的哈。这是从这个民进党开始的，
1: 保障原住民，
0: 在保障原住民这方面，还有包括这个原住民电视台是陈水扁时代给原住民的哈。后来呢，蔡英文呢又做了哪些事呢？我就在这边呢，我哪一天请古拉斯啊，就是曾经代表民进党参选这个花莲县长没有当选的古拉斯，我有去跟他站台，所以我会邀请他来跟大家说一下，他是原住民，花莲阿美族的原住民，请他来跟你分享这样的心得。那另外有关于苏巧慧立委，他的父亲是前行政院长苏贞昌，那你喜欢听他的 Podcast 的谁来妈妈悄悄话，以及儿童教育方面，我想我可以来访问他啦，啊，比如说你要的，你还有希望知道什么话，你也可以来信。如果他愿意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当场啊问他一些你想知道的问题，好不好？那谢谢你听我们的节目啊，我认为说应该，既然你是个原住民，你要负起督促的责任呐。为什么呢？所有的这个权利都要靠自己去争取的。你知道我们当年在做复运的时候有多辛苦吗？你知道我就是因为在做这民主运动、社会运动跟妇女运动这三个运动，我都没有缺席的过程中，我是曾经被水柱扫到。那时候我记得我的那个身体的痛啊，因为就滑了嘛，就滑的那扯，但得讲台湾话扯掉嘛，吼，扯掉啊，够醉啊，够被照，所以真的是很痛。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在那边示威静坐过夜，那个是睡马路诶，我跟你讲，还高压吼，啊个小路啊被海起哦，啊无米就陪大家就轮流吼。尤其那时候在做社会运动的时候，我们是真的非常辛苦。那参加民主运动的时候也是辛苦，像我跟民进党站台超过1000多场，我没有吃过他们的庆功宴，也没有拿过他们的车马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在南投，这个许龙淑在南投呢，许龙淑要出来选县长的时候，他要求我们这些姐妹团体去支持他的时候，那演讲完，我那时候真的是红牌了。我演讲完了，他包了这个10000块钱要给我车马费，那包给前国大也是前台北市议员那个陈秀慧5000块钱。结果呢，我就拒收啊，回来在沿途上被陈秀慧骂得臭头。你唔收，害我嘛唔敢收。你知影，你害我敢收5000个，你知我是乱杀的，你知影？所以也是被骂一顿哈。那所以我是认为说，这个你一定要负起监督的责任哈。你不监督，你的权力就由这些政治人物的手中流失了哈。所以你小青，我是觉得你应该很年轻，而且你这么勇敢，那你甚至愿意写信给我，我鼓励你，你一定要负起再继续监督的这个工作。没有的话，就是要去抗议哈。所以你觉得这些议题适合你，那你愿意发声的话啊，你觉得可以给原住民带来一些好的议题的话，你甚至可以到立法院去安排申请举行公听会。那这些在立法院举行公听会的话，就有立委会陪你，他认为说你这个议题不错，他就会陪你做公听会。那如果听完了公听会以后，他们也许就可以把这个案子提上去去修法，或者是开始去做修法的工作。那另外呢，就是说你可以到行政单位去啊，有一些是行政命令就可以通过的。像呢有一次，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说过，就是我到这个民事要去录影的时候，结果呢有一大堆人围住了，我以为今天有明星要来，所以我也就走过去想说闪开，结果没有，那一群人就往我这边包围以后，就有一个妈妈就跪下来，那头发都已经快白了，那我就惊吓，我叫她赶快起来，是什么事情？她跟我讲说，因为她是单亲妈妈，结果她自己要养小孩，已经都没有钱，她又人都已经40-50岁了，结果她说。我说可是你们怎么头发都白了，他说他真的是无子婿啊。
1: 苦恼。
0: 哎，对，无子婿是一夜白了头发。那结果他说他差不多是一两个月的时间头发就自己白了。我问他什么，他说因为他爸爸留下了几百万的那个负债，结果现在呢人家来追债，然后甚至都威胁到了生命跟孩子的安全。后来我就去问，原来这个不用修法，这个是不用去立法，是用修法用行政命令就可以修法的。后来呢我也没有找立法委员，我就 用我这个恰杂货人家给我的刻板印象，我就去找了内政部，然后找了内政部，内政部跟我说这个法可能就要去找法务部跟那个金融局。后来呢，我就去到了法务部，法务部就真的有一个这个司长就是愿意出来跟我对口。后来他就由他主持会议，在法务部举行了一个会议的类似公听啊，结果就请了这个保险局、金融局还有银行单位来开会。后来大家就取消了这个
1: 负债子
0: 不用还、
1: 哦，
0: 哎，这个法律就是这样子初步通过了。哎、后来在这做其他的修正，所以你不要小看我们个人的力量，只要你愿意，你有心，然后你勇敢的去进行，即使不成功。我们也成人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啊、嗯，所以，小青，谢谢你的来信。我想你对这个，因为为什么原住民会对这个民进党比较排斥，对国民党比较好？因为他们又买票的这一点呢，我愿意非常负责任的，就是他们把所有像花莲、台东啊，还有以前的高雄县，还有屏东这些原住民多的地方，他们就用意他们的财政的预算去买票。
1: 嗯，
0: 所以那么他长期就给一些好处给原住民。那原住民大部分都是生活会比较，就是跟平地的这些人，他就会觉得有差别嘛，所以有一点小惠，他就觉得感恩了，很有人情味的原住民，他们就认为你对我好啊，那我当然没有什么回报，只有在选票的时候就回馈给你。所以后来就是抓贿选抓的比较厉害一点，不然的话你想想看，那个傅昆萁他们两个夫妻可以丈夫做完去做监，可是
1: 太太
0: 居然出来选上了这个县长，而且还连任，你想想看，丈夫做监犯科，难道妻子都不知道吗？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自己的权利一定要自己争取，那你愿意为你的族人发声，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你愿意听我的节目我更开心。好，谢谢。
1: 对啊，小青这个好像也是第一次为原住民发声，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出这个问题，所以老师也特别，你看老师的那个人面可广嘞，所以下一回一定会请阿美族的古拉斯来把这个民进党在对于我们的原住民有什么样的执政或是什么样的方面为大家来说个清楚啊、哦。那另外呢，小青，我想刚刚老师也说她是一个应该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所以她自己在受教育的时候也有一些不足，所以她现在的小孩子要念书的时候呢，她也说诶，虽然是也有所谓的实验小学，然后也有公立小学，但是她会觉得说诶，现在其实公立的托儿所啊要尊重小孩子的人格特质，所以我想这个一定是一个爱孩子的妈妈，也希望她在小孩子都能够在即使在国民小学一样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育。
0: 没有，她不单是一个好妈妈，她还是一个赶得上时代潮流的妈妈。为什么呢？她认为孩子的童年，我在常常在我的节目，孩子的家教是在生活的体验中
1: 是
0: 去让他认知到家教的重要性，
1: 是
0: 也是玩出来的。譬如说因为小孩子呢天真无邪，
1: 是
0: 所以你要跟他玩，孩子爱玩嘛，你在跟他陪他玩耍的过程中，你教导他的他听得进去，
1: 是
0: 他在快乐中学习。那私人的学校在意的是他的成绩，每个家长在意的是他的那个成绩有没有100分、95分、97分。以前在我们那个时代，你知道吗？像我那个有一个他那个回去的时候，那跟他妈妈说，他妈妈在帮人家在那个帮人家洗衣服嘛。他说妈妈妈妈妈妈，我可得一名，你妈妈让妈妈停止洗手、洗衣服，拿起那个手中洗衣棒，往他儿子追着打
1: 啊！
0: 你这要求死囡仔，你也不要卡，我叫你辛苦，你讲生啥，你也不要卡给他几名，他要几名什么意思啊？
1: 那叫救，
0: 那叫救，他不知道第一名就是100分
1: 的，
0: 啊，所以现在也很多的父母亲都在意，也是有家长。他应该说哎呀，你考97分太了不起了。你妈我以前才考95分，你考97太了不起了。不是，都是为什么不考100分。
1: 哎呦，不行不行。
0: 你知道吗？他就要求说你为什么不考100分，
1: 不要，
0: 所以你的 97, 对，你的97分还差3分，这就不好。所以他用3分来指责他的孩子，而不是用这个啊妈妈以前在考95，你胜过妈妈。你要用这样的鼓励，孩子才会因为说你看我居然可以赢过妈妈，我一定要让妈妈更开心。所以这个教育的话真的是说不完呐、啊！
1: 现在应该比较好了，所以这个小青说，他现在小孩子即使在这个公立幼儿园里面，也可以 应该得到比较好的独立人格特质，所以也期待他，其实他自己已经就很注重这个幼儿教育了。嗯、其实幼儿教育就像老师说的，要就是开心的玩、嗯，然后有些启发。就人家就说，为什么美国学校小孩子都不用背书包？哦，我们的书包都三斤重。
0: 可是我跟你讲，你可以发现说，即使在美国学校、国际学校也好，我们的私立学校以及我们的公立学校、嗯、都无所谓。最重要的就是零岁到六岁，这个学前教育对每一个家长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期间都不学孩子做礼貌的工作，那么零岁到六岁都是父母在带，不然都是交给公妈带、阿公阿妈带，传阿公阿妈传，阿那不得尼木就是保姆带，
1: 保姆带，
0: 那尼木呢就不管你，我只要把孩子健康、
1: 安全，
0: 阿公阿妈就是宠孙子嘛，所以你父母亲的责任。就是交给别人的时候，你怪不了你儿子五六岁再带回来不好教哦。哦，孩子的本质是一回事，但是呢，这个家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你要从小就教孩子，因为你爸爸跟妈妈早上起来说早，孩子起来就会跟爸爸妈妈说早了嘛。那如果爸爸妈妈交谈中都用一个请字，孩子就会跟着请，因为你跟爸爸说请爸爸来吃饭，没有我们家的叫你爸来吃饭啦，较紧的啦，不要收收起来。这孩子去的是你莫你求你啊给你嫁啦那么你莫莫有你嫁。你看这样的就教出就是不是流氓的口气也绝对是不文明的口气。
1: 就是身教言教。
0: 对。
1: 那天我也碰到一个他说突然啊他两三岁的这个小孩子突然就说在吵什么都没有。突然叫他吓一跳很奇怪他的小孩怎么会突然就是听到那个保姆这边因为那个保姆一个人带两三个你知道所以他就说再吵一个一什么都没有所以才觉得说你说真的是从生活当中学习。
0: 我以为说他听到他爸爸妈妈在吵架跟他爸爸妈妈说你们两个再吵就没有了。就真的是身教家教。那小孩子就跟保姆学嘛。
1: 所以其实零岁到六岁的这个所谓的从小的这个教育生活教育其实是最重要的。好，我们也谢谢小青今天提出了教育，还有保卫自己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方面。

0: 现在所收听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还要再请老师回答一个问题。他这个问题呢，我也把这个烦躁的陆妈妈这个心情跟大家说明一下。他说，黄老师你好，我是您的忠实听众，我姓陆，那想请教黄老师，我儿子40岁，有一个交往约5年的女朋友，女友一直都没有工作，会赖在家里住，因为家里有上下层，她都整天待在楼上，除了上厕所才会下楼。目前家中二老都超过65岁，其中一老的我仍在上班中，先生退休在家，对这位女友很看不惯了，去跟儿子反映之后，儿子却说女方父母不在意女儿是否工作。那因为家里不富裕，儿子每月都有拿出15000元给家用，基本上先生晚餐会叫儿子吃，那女友就会跟着一起吃，以目前状况等于家里多一个闲人，先生十分不悦又不能说，感觉得到先生快疯了，就快发飙了。那请问黄老师，如何请儿子的女友不要这样一直住宿在我们家，但又不破坏跟儿子的感情呢？这个心烦躁的陆妈妈敬上。
2: 好，这个陆妈妈哈，我想首先要跟你说，就说你真的是你跟你先生都辛苦了啦，因为你们啊很爱你的儿子嘛，啊所以呢，可是你们现在是很勉强的啊做到容忍，你们不是爱屋及乌，你们现在是很容忍你儿子带了一个你们不喜欢的人，又碍眼然后又碍心，可是呢你又这个爱心就是爱阻碍到你的心里的不舒服
1: 是
2: 啊，但是你个别当给安装，因为你有讲一句讲要安装卖这个查某朋友带到阮家啊，但是佮卖互阮囝安尼，又做影响到你甲恁囝的感情嘛吼，啊这个是很难啦吼。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女孩子都待在楼上不下来？第一呢，就是她知道你们不喜欢她，所以呢，她不想看你们的嘴脸，所以她才逃避，然后呢，保持距离以测安全，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哈。那因为你儿子爱她嘛，喜欢她，那你这个儿子呢，40岁还跟你们同住，还带女朋友来跟你同住，这如果是在美国或日本是不可能发生的，就是表示说你这个儿子，你说你们家环境不好，收入不怎么样，你现在50-60岁还在打工嘛，应该是60岁左右的
1: 啃老族，
2: 你还对，就可以说应该是一个啃老族之类，类似至少类似啃老族啦。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认为你第一呢，就是要让这个女朋友不要一下就把这个女孩子赶出去，或者把你儿子赶出去，因为你这个儿子赶出去以后呢，像他现在对你们两个已经是不那么关照，然后又带个女朋友来白吃白住，那这个是平常先讲，这个孩子是不懂得感恩的。
1: 有了15000了。
2: 哦，对对，
1: 啊，
2: 对对，那至少有个15000了哈。那现在我就是要劝那个陆妈妈的时候，你现在要用什么样的心情呢？心情呢？你得要讲爱屋及乌啦。既然咱的囝爱着啊哈，就算了哈，既然恁囝有摕15000给你补贴，你就当作恁囝拢无摕钱给你啊。这个女孩子补贴你15000啦，当作你是二房东啦，就是你吼、哦、当作是二房东、哦，
1: 对对 对, 对，
2: 当作你是二房东，
1: 对对 对, 对，
2: 这个房间呢租给这个女生，哈、啊就是包括吃住啦，
1: 而且留个儿子在家，
2: 哎、这个一个月要够15000。哦，做房东的收入、啊，但是呢，你别再个挂嘴，因为你是二房东嘛。哦，啊，但是有一项事情跟你先生商量好，那由你先生开口，由你开口也可以。你们两个的人都不要为了怕得罪孩子，两个都要当好人，这叫做相怨呐、啊。哦，这个真讲相怨的结果就是过人玩了，拢要做好人，啊，拢不会做歹人。啊，你多一多一哦，结果恁家都看出啊，恁的步数刚安尼念了，那准是我一开始第一步都无。啊，那我到这边第三波、第四波在你家里做这個，所以你就找一个机会跟你翁商量，看有谁出面，然后趁大家在吃饭，这是我给你建议，不一定是上好的方法。
1: 嗯，
2: 哦，我常常讲我主观的看法，供你们客观参考而已，我是不负责任的哈、哦。啊，所以你就是趁吃饭的时候讲啊，那个某某人，譬如讲叫做阿米啊，你 讲吼，阿美啊，你啊来遮久啊吼，阿伊就做，我想讲我即卖伊就做身体较不好，你找个理由，就比如说你的手有点风湿啊，怎样，你不能再洗碗筷了啊。爸爸年纪大了，所以呢，以后呢，洗碗的工课吼，煮饭我来煮不要紧，但是洗碗的工作就交给你们嘿，到三工嘿啊，然后呢，看你两个要怎分配，是一个人洗一礼拜，还是一个人洗135、246，你就先把。煮饭的这个洗碗的工作推出去，好，先把洗碗一步一步来嘛，好啊，以后再慢慢教哈。所以我常常讲啊，我先不给李白君洗，连切菜都不会，连那个。
1: 嘿，煮菜都不会。
2: 那煮菜更不用讲了，他连切菜都不会。可是他现在可以板凳。
1: 哦。
2: 啊，而且跟我关系也很好。这个 Gary 应该可以证明吧。Gary 可以脱下口罩讲一下。
3: 可以。
1: 也可以。真的。真的、哦。
2: 他煮的那个通心面意大利面我儿子教他的，他后来自己变成他的那个拿手菜，对不对？
3: 非常好吃，
1: 儿子教的，不是你教的，
2: 我儿子教的，
1: 我以为是你教的，
2: 我教的，我教中菜
1: 啊、哦，你教中菜啊、哦，
2: 那西式的菜我也教啊，但是西式的菜我儿子很会煮这个意大利的通心面，特别好吃。那么所有的人到我们家吃过都说比餐厅的好吃，我们就问他为什么要教他太太，他说从此徒弟学会了，师傅就不用做了。
1: 那还好回来你教他这一招，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跟你一起做的话，不就一直都是师傅一直在做。
2: 对呀、啊，没有啊，他那个我媳妇在学会以后，在菲律宾，他的儿子学校有 party 嘛，
1: 哦、
2: 菲律宾是儿子学生生日都要准备礼物跟吃的嘛、
1: 嗯，
2: 那他每次不管是烤小蛋糕啦，或者这个他都后来都有学，那有这个通心面都获得老师还会私下跟他讨、
1: 哦，
2: 那你学会了就变成他才艺，可是学会才艺你出去很多人跟他称赞，他就很有成就感嘛，人就是为了成就感在活的嘛，
1: 嗯、
2: 啊，他就越做越有兴趣，所以他还慢慢的来了。你要带人哦，足辛苦的哈，所以带人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一定要有方法啊，一定有态度啊，然后一定要放软、嗯、啊，你放软就说你的身体不行，你的手哈现在有关节有问题，不能再洗手了，然后或者说爸爸不行，你忙，所以以后呢，这个工作就由交给他们这样子，也不要说你们白吃白住都不做啊，现在就开始让你们来洗碗吧，不用讲这些，你们用弱势出现，然后争取他们的这个不一定要是同情。至少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理由嘛，好不好？
1: 这也很好。哎、欸，那我老师，我有个馊主意，就是像我就喜欢当康乐股长，就每次比如逢年过节的时候，就说一人准备一个菜嘛，因为我们可能你吃我的菜也吃烦了。然后比如说下一次是父亲节的时候呢，哎、欸，我们是不是哪一天我们就在家里一人准备一个菜，请他女朋友也准备一个菜，然后大家一起来这个聚餐这样子、哦
2: 啊。先洗碗，
1: 就先洗碗，
2: 先洗碗，他先让他劳动付出。我跟你讲啊。哦这个康乐股长，我跟你讲啊、哦，这个很好，但是我就曾经碰过这个案子，他也是像你一样，就说、嗯、哎呀，那我们父亲节啦，爸爸辛苦啦，我们
1: 聚餐，
2: 聚餐，我们一人做一个这样子，哎，
1: 结果
2: 人家他两个儿子的女朋友都说我不会做，
1: 嗯，你买呀、啊，去买了一个来呀、
2: 啊，对 对啊，买的话何必呢？
1: 哦，
2: 买的，我跟你讲，既然他可以赖在你家白吃白喝了、
1: 嗯，
2: 他一定也拿不出钱来，一定是你儿子帮他买的，
1: 也是儿子花钱，
2: 这不是你做妈的要心疼的吗？所以还是让他
1: 用劳动，
2: 先
1: 一起参与，
2: 先从小事干起。你这样子做好的话、
1: 嗯，
2: 那你就跟他讲说，哦，你们洗的完毕，这个每，比如说是都是今年的月都是妈妈在洗的，当然两个夫妻要串通好啊，
1: 嗯，
2: 爸爸就说哦，或者妈妈自己说，哎、欸，您洗碗比我洗较清洁呢，
1: 嗯，
2: 哦啊，不然就是如果是都是爸爸洗，哦，您爸爸洗碗我因为弄那个咸，哦，这回您洗我都没咸嘛，很好，你叫他们做了，
1: 嗯，
2: 就是洗不干净，你偷偷把它洗干净，照你的意思，但千万不要去挑毛病，
1: 嗯，要鼓励他们，
2: 对，
1: 嗯、
2: 要去。挑毛病他就不做了、嗯、好不好
1: 这个就是经验谈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大家拢讲我的节目拢是中老年人在听，这吼实在是放屁！我跟你讲，我今仔请到的是少年家，而且这少年家呢，不是普通的少年家，所以七七一定爱听好了。今仔要介绍这台湾人的骄傲，我今仔呢请到两个，应该是三个，啊，今仔减一个，但是我那是三个，因为另外一个呢是因的经纪人，所以呢我请到这对乐团呢。欸，这个不是普通的乐团哦，因得奖，因得的什么奖呢？这是台湾人的骄傲，就是讲呢，一个美国诶，这个全球的音乐奖吼 ，Global Music Award， 因结果呢，摕到这个银奖啊，啊个专辑制作人的奖，银奖两种的殊荣，全世界哦，我跟你讲，拢做世界遐人济吼啊。当年，哎呀，这参加的人上百个曲子，引用金国哈、哦、这个专辑去摕到。啊，因为因即摆呢，啊，我今仔日无上因的 CD， 因为因的物件呢，即摆拢放伫这个音乐平台，所以大家呢，尤其恁若看是要去做 YouTube 去甲看哈，因叫做情人乐坊哈、哦，是单琴人的乐坊哈、哦，啊，所以叫做情人乐坊，唔是精灵咯，是琴哈、哦，琴人的这个乐坊哈。应该呀，他做阿红，这段卖贱，因为我唔知要怎读，所以这大家就会送出去，唔通给先，无掉我读的是丢嘞，吼、哦。啊，伊个这情人乐坊啊，他的这个吉他手，哎，这个秋旭也是团长，还有团员孟谷，你们两位好，他是笛子手。
2: 嗨、嗯， Hi, 老师好，我是笛子手孟谷。
3: 老师好，我是吉他手秋旭。
1: 哎，秋旭啊、哦，我他都要事前那个沟通哦，头到尾。拢微笑以对，无半句话，这就是搞音乐的人，就是安尼。在音乐里面，他们是浪子；啊，在这私下呢，他们是傻子，都戆戆安就对了。哎、欸，秋旭，我问你哈，你那去找到孟谷要来跟你合作，叫你水的姑娘啊，你去倒找啊？
3: 哦，你说这个的意思是说，老师有台语大概80分而已，
1: 没有关系啊，我们这是自然语啊，
3: 真的哈、哦。
1: 哎、欸，对、啊、你绕英文，我也是跟你讲啊，哦、啊，你本位我就跟你学个浪安年嘛。
3: 我说他听得懂80分，但我讲大概0分这样。
1: 没关系啊，你讲你自然语就好。
3: 就说为什么总会跟孟谷一起做这张吗？其实我们是同一个公司啊。
1: 嗯。
3: 那其实因为我们都等于是就算是那种新鲜音乐人啦、
1: 啊。嗯。
3: 对，所以一直在音乐路上都是做一个揣摩，就是做，那我有做编曲。然后孟谷老师他也有吹笛子，然后也有很多的表演这样子、嗯、对，那我们是在同一个公司的 那时候制作人就是想说要不要来做一点什么，因为他发现我们各个身上都有自己的专长啊，
1: 对对对，
3: 那这样合作起来一加一也会大于二的状况下、嗯、我们就诶好像他们决定可以来做一个就是情人乐坊的这种演奏类型的音乐。
1: 我本来不知道孟谷是女的，我就想说哇，这个你们这个电子的那个音响跟那个还有就是那个箫啊那个笛子的都配得非常好，尤其在你们里面有代表东方的这个音乐嘛，所以你也有把那个中国的那个这个京剧的那个元素放进去，也是真的不容易，这真的尤其那个笛声真的很好听。我是觉得说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讲哦，我头拄仔咧甲因开讲，我讲我家己厝里原来饲一个音乐教阮囝吼，老诶还阁得个 support 吼，还阁来甲支持，是足辛苦诶。啊，咱台湾人诶，这囡仔，诶，恁两个几岁？当请问芳玲会拍谁未？
3: 不会不会，我刚过完生日的话，现在应该24。
1: 哦，还年轻，孟谷就不说了，因为他看起来像18岁，
2: 哎，
1: 我们就不问他了。女生的年龄就是比较给予保密跟尊重，让追的人更多一点哈。是很不容易的，你看我儿子也是十几岁20岁当艺术家，到现在50岁，荧幕啊整个都要改机器，所以、哦、我想要跟您说、哦、这条路不好走，但你们选上了这条路就要勇敢的走，而且你们挂的是台湾两个字，所以这回呢你们在全世界的这个全球音乐奖可以因为金国这一首被选为是2023年全球音乐奖的这个最佳乐团哦，表示讲恁三个是做成功的，另外一个今仔日即个 Robbie Pop 无来吼，迄个 DJ 嘛吼，
3: 对，
1: 所以恁三个会当组这个团啊，会当摕到全世界银奖吼，就讲最佳乐团啊个最佳专辑制作人，这是足无简单的啊。但是摕到奖以后，恁即阵大概我看你唔相信讲恁会得吧？ 因为伊了这，我甲你讲吼，因为秋旭吼，我问伊讲吼，啊，恁得奖的时阵吼，恁绝对唔相信恁的得奖对唔对？伊叫秋旭抓过做拍摄，用做腼腆的表情甲讲，这句我听无咧，这句我听不懂。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要问你，秋旭跟孟古你们还有这个没有参加的是这 Rugby Pop， 你们是不是在得奖的时候听到你们入围的时候或者得奖的时候你们大概不相信？
2: 蛮意外的，真的是蛮意外，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我不是没信，对这张专辑没信心，但是就是没那么有自信啦，对对，
1: 把握啦齁，
2: 对，比较没有把握。那当然那个因为制作人帮我们去报名的时候，我们信就是哦，那有机会，我们当然去尝试啊，怎么可能就是放弃一个机会呢？不然这样多可惜。其实我也快忘记这件事情了，因为就想说啊，就随缘嘛，对。然后结果他说得奖了，然后我当然是觉得很开心，在就觉得很荣幸啊，嗯，对啊，因为就像您说的，就是我们代表就是台湾的一个团体，
1: 对对对，
2: 然后又给世界看到。
1: 哎呀，如果你今天没有得奖，我也不会请你来啊。哎，我老翁老呢，我要个躲头刀呢，要上我的节目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呢。
2: 啊，有很
1: 荣幸，所以你要谢谢 Gary 呢 ，Gary 是慎重推荐呢。
2: 更荣幸。哎，
1: 孟古，你会吹笛子吹多久啦？
3: 哦，吹笛子吹十几年了，
1: 应该不容易，
3: 有20年了，
1: 有20年了，不容易哦。你们在刚刚起来就不跟你们制造绯闻了，你有没有追求他？就不要
2: 没有追求
1: 感，跳过去就好了。
2: 没有啦，不会，我们只会跟他说，我们把作品做好一点，这样追求完美事情，没有不会追求感情部分。
1: 哦，真的，哎呦，孟古听到这样会不会感到伤感啊？
3: 不会，因为我大他蛮多岁的。
1: 哦，真的。
3: 自报家门，
1: 啊，哎呀，你不要讲出来，现在流行姐弟恋。
3: 哎呦，
1: 我最近有个好朋友70岁，她的男朋友才60岁，你看多好，
3: 多好，
1: 哇，这个交流的，而且人家甜蜜的不得了。哎呀，让我献上无比的祝福哈。不过刚刚也是开玩笑，有最好没有说，我主要还是要回到主题，就是说我很怕你们是啊变成这个短命的这个团体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2: 嗯，
1: 像我自己哈，很多人都认为说，哎，我经常上电视，他们都不知道说我是从老三台的时候到现在的这个有线电视台，我是主持过大概有7-8个电视台的节目吧。哦，可是都很短，大家都没有什么记忆，因为都是人家拜托我，然后我大概就是哎应景去做过1季2季，我就不想做了，我就辞了，这样我就是随性就辞了。结果人家节目是要经营的，你看命运好好玩，何笃林是我好朋友，他们做了10-20年哈，都超过20年。那个郑红怡哇哇哇也都是10-20年，那个就是滚动的石头不长胎啦。那你们呢，一定要有心理决心说，可能你们得奖以后呢，下一次就没有奖可以得，可是也就会因为这样子你们会泄气。我是要告诉你们说，不要，你们为了理想跟信念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你们就是从此不再得奖，但是这一次的奖也是永远的永久的一个记录，而且你们要传承所有的文化，都要传承，艺术本身就是文化之一嘛，所以一定要传承给下一代的台湾人，如何像你们这样子去拼搏去达到这个奖哈，这个应该是留到最后的结语哈，所以 Gary 有点懵掉，老师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啊，我就是哦，倚老卖老，看到少年家哦，特别跟讲一寡啊，恁不爱听，但阮爱讲的话就对了哈。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我再问你，就是说当时你们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公司呢？你们都组这个团呢？这个
2: 公司，
1: 欸，
2: 我是
1: 你是到进公司，
2: 我应该说那时候我在还在学校，然后我就来公司实习，我只是一个实习生，对。然后后来我原本是在做比较偏影视相关的实习，
1: 哦，
2: 对，因为我是读影视科的，
1: 哦，真的，
2: 对对对。然后后来，
1: 哎，应该我要把 Gary 赶走，然后中间挖角，
2: 然后后来那个毕业以后就在这边就做全职，就做音乐了，
1: 哦。那表示你很好啊，很乖啊，有潜力啊，所以公司才会看上你啊。
2: 是应该，
1: 你们经纪人懂得挖掘啦，啊，你知道你得奖以后，经纪人是最开心的，我跟你说，真的是，对，不然有时候经纪人带。一些人啊，到处求人拜佛给我们机会，可是呢你知道都没有用，如果扶不起的阿斗就是，然后经纪人

0: 听的歌你绝对不会唱，所以不要以我为准。我爱听的是南都雅曲，一关五十年前的老歌你不会唱的，所以唱你现代人的歌。
1: 那我就唱，糟糕怎么办啊？那就唱那个月亮代表我心好了。
0: 好好好好好，
1: 那就一小段。
0: 好，当然。

0: 够棒的，真的很棒，再
1: 谢谢。
0: 哎呀，不会这瓜青不菜，真假？其实他孟古已经长得很漂亮了。其实现在像他这样子，也许他再去干什么就很漂亮。可是我就是主张，像我就是一生不动刀，为的就是让他自然老去。人家喜欢我不是在我这张脸，是你已经长得够漂亮。可是对很多人来说，他还是会选你不够漂亮，你知道，这是一个悲哀的这个台湾目前的这个演艺世界。其实你现在，如果像你们年轻人大概看不出来，像我们这种比较有经验的，现在出来台面上的这些影歌星，我们一看就知道有没有做过脸，你们应该也都看得出来吧？
2: 些微啊，
0: 但是男人都好色，只要漂亮就好了，所以你们是分辨不太出来的。你看这个秋旭只好点头，又是尴尬的微笑。那你们这次得奖以后呢，你们的心得是什么？
3: 就像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们可能会面对更多的压力，什么事情都会被放大。对，那接下来的面，就是自己面对自己的那个内心的那个恐惧，就要比以往更加会去克服它。
0: 对了，这是压力啦。其实我跟你讲，我看过很多人那个在婚姻的个案里面也好，或者这个职业职场上的个案，或者甚至是求学中的个案，他们来找我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去看过身心科了。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压力，但是通常压力分为两种，一种是来自于外面的，一种是来自于内心的。其实外面的压力呢，是一直都不停的会来，而且我们的人生中呢，你一生中面对的压力有两种，一种是可以预期的，一种是不能预期的。天灾你就人祸你就不能预期啦，那也许人祸可以避免，天灾你是没有办法的。另外一个就是你内心世界的这个压力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所以呢，你们一定要放轻松。我跟你讲，意外的得奖就是告诉你说，你们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们没有想要得奖，你们只是想要参赛，可是你们没有想到你们参赛就得奖。第一，你们要先肯定你们是行的，你们已经站在起跑点赢人家了，就是你们的基础是可以的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机会嘛，那机会就靠缘分咯。所以每一次的那个评审都不一样啊，每个人的评审都是主观的，所以你们就是要把自己的压力减到最小。然后呢，也不用到你们在制作成品的过程中，你们就是尽量去努力，但是呢，不要因为比赛而去刻意为了要拿到奖而刻意去做这个音乐。这样做出来音乐，第一，因为你们太大的压力，你们把自己的范围局限在以得奖为原则。第二呢，就是说因为你们一局限的话，你们就会在这个就变成框框套住，反而没有办法像第一章这样子，因为没无所拘束而表现出各种不同的风貌，而且尽量去发挥。所以很多人得过奖以后，他没有办法再做出更好的作品，或者他没有办法唱出更好的歌曲，就是因为他跟第一章在比赛，他不是跟自己比赛的，他已经跟得奖的那一张在做比赛。这是我给你们的一点心理的这个建设，就是放轻松啊。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没有那么严重，也没有说得之我幸，不得我死，也没有到那个严重的地步嘛。那而且你知道，你们好的作品被全世界认可的基础上，你们在做的作品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了。我自己本身就是很满意你们的作品了。所以你们现在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们的作品？
3: 哦，我们这张作品是情人乐坊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巾帼》。对，那《巾帼》它的核心概念，它是在讲爱这件事情啦，就是我们把爱拉到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然后在那种像花木兰的那种时代，然后他们就已经有那种为爱付出的这种行动，因为他像他要代父出征嘛，代父从军，这种很多为爱付出的行动。然后我们也会跟大家讲说，其实爱在身边是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对，就像说，对啊，为什么我会遇到孟古啊，然后我们怎么要凑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有，像说这个就是友情嘛。我们会有友情去好好去合作这张专辑，然后今天可以又来到了老师的这个节目上，我就觉得说，也是因为老师也可能也是欣赏我们作品，然后让我们觉得说，其实也都让我觉得自己今天有被一个肯定这样子。那对，那经过这张专辑呢，就是跟大家说，爱很就无所不在，
0: 对，
3: 然后
0: 亲情、爱情、友情都包括在里面。
3: 然后我们只是把这次，就是让大家把目光聚焦在女性这个身上，所以用了四位女英雄的身份来做这张专辑的故事，这样。
0: 那四位？
1: 花木兰、穆桂英、樊梨花还有扈三娘。
0: 嗯嗯，那你们决定放哪一首让大家欣赏一下？
1: 决定放的是花木兰，代表花木兰的歌叫做《木兰征战》。

0: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的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的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耶，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会员处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川普总统哈讲，我讨厌跟一个超级超级成功的人一起吃午餐，吃午餐哈，伊讲我讨厌这样哈，因为他们会吹嘘，我超讨厌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不让我谈论我当上总统的事实、哦嗯、我不喜欢变得超成功的朋友，我喜欢只是还可以的人，就算他们很糟糕我也喜欢这是川普、欸、没多久之前、哦、才讲的话、哦所以有人说、嗯啊、川普就是喜欢吹嘘他自己给人家听、哦、但是不喜欢那个很成功的人、哦、跟他吃饭的时候都在吹嘘自己的成功、哦啊、不过也有人说、哦、川普讲话很实在啦、哦因为有说、我不喜欢变得超成功的朋友，我只喜欢还可以的、哦、还可以的人，就算他们很糟糕我也喜欢，真的吗？好、哦。

0: 啊，来提醒听众朋友吼，啊，来，我们昨天有讲到说那个，先起昨天讲的嘛，对，讲出国啊，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机场最近有查到讲吼，竟然有人为多伦多机场啊，这个出境啊，结果呢啊，这个皮箱的啊，这个是讲伫咧可能是托运了后呢，这个皮箱上面的这个行李条、行李袋被换了哦、
1: 对啊，
0: 被抽走了，哦，被抽走、拆走了，然后呢，去挂在一个装有毒品的皮箱上面，所以这种情形哦，这个竟然出现了17个哦，都是从加拿大多伦多机场出发的哦，等于你就是去帮人家运毒啦，哦，你的行李条用偷去，伊那是准讲，迄个皮箱哈，伊那是无比这个抽查的话，他就顺利了嘛，哈，好到当地的机场就马上有贩毒集团的人去把那个有毒品满满毒品的皮箱就可以把它带走，啊，如果万一被拦检查到的话，那行李条上面的那个人就倒大霉了，
1: 哦，对啊，当然啊，你的交嘴变阿嘴啊，不管那什么举证啥，
0: 即便不是我的，
1: 即便你吼，你这个洗清这个吼，透过这个摄影机无为洗清说啊，这个东西不是，你整趟行程也毁了。
0: 对啊，对啊，对啊，不是行程而已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有时候可能就被关了，被关了。
1: 对啊，我的意思说，即便你洗白了啦，你洗白了，但是你花费那么心力、时间、解说，你后边代志都免做，你出国总不是个要去解说这代志嘛？侬你要去佚佗，还是要去洽公的？你就便宜啊，
0: 所以咱早有特别讲哦，讲咱若要出国的时阵，哈，真的要很留意，就是说在你行李还没托运的时候，哦，这其实咱平时嘛拢捌讲啊，吼，哦，你一定唔当哦，你的皮箱唔啊，包括你的随身包包、随身背包吼，什么都不要离开你的视线哦。今嘛在机场哦，就很可怕的，就是有太多这种哦，就是贩毒、运毒的人呐，哈，所以啊，有时候可能你的皮箱被人家塞进毒品。或者是你的包包、哦、被人家塞进毒品，不是怕去用偷拿去而已，是怕去让人家你、哦、塞进那种不能带的东西、啊、另外就是当然就怕遗失啦、哦、所以说、我们、昨天有特别提醒说最好你是拍照、哦哦、今天 又有那个、旅行社在提醒大家说你出国的时候最好、到机场的时候而且在家里也可以啦，最好可以把你的这个行李箱拍一张全身照、哦、这是旅行社说的、哦、那旅行社这样讲的原因这其实、跟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是刚、好我们在谈到这一条国际新闻的时候就是说、有这个机场、这个运毒的、哦、在机场运毒就偷别人的皮箱上的行李条、哦、来给你夹在那个运毒的皮箱上面，那可能你就会变成是运毒的人、哦、那这个旅行社且提醒这个为什么出国前你最好还是把你的皮箱、哦拍一张、全身照，原因是因为怕遗失，好、哦，一共好，他就是碰过这样，有人皮箱遗失了，行李箱遗失了，啊，尤其有当下你伫国外，啊，比如讲，哇，哎，空杯啊拢招完啊，啊，让大家皮箱拢念啊，你的就是没有出现，哦，这个很麻烦哦，尤其
1: 或者是有时候因为行李箱长得很像，
0: 哎，对，
1: 又拿错别人，
0: 哎，对，
1: 哎呀，
0: 对对对，
1: 别人拿错了，不是拿错别人的，
0: 对，这个遗失哈，所以讲哈，你最好真的要拍哈，一共我当下伫国外，这是旅行社说。有时候在国外，你为了这吼、個，啊，你可以去找机场的人讲啊，我的皮箱还没到啊。有时候这个语言上哦，在国外有时候语言又不是哦，大家可以很流畅的沟通哦。啊，你的皮箱是长什么样子？一等，咖你问个一大堆哈。所以很简单，如果你有拍照，那一张照片拿出来就好了。哎、欸，都、就是安呢。我这个就是我的皮箱，我倒没有领到我的这个皮箱哈、哦，所以好、哦、就是遗失哦啊，这样也没去吹。好，包括因要去甲你找，有当时啊，唔是讲真啊判定去，因要去甲你找嘛，有一个哎、欸、哦，有迄个相片的啊吼，哦对不对？这样子也比较好寻找哦。这是旅行社特别特别提醒大家，所以听众朋友记得哈、哦，最好真的哈、哦，真的以后大家出国的时阵，拢家己的行李箱啊。咱昨天讲迄，就是因为是有被人家去盗用你的行李条去运毒的那个哈、哦，所以迄嘛是赶快，你嘛是要啊、你伫 伫迄个啊，做啥托运啊？这个柜台的皮箱、好行李箱被托运的时阵，咱爱磅重，哇！伫那个柜台上面，你第一，你也是要拍你的皮箱的全身照，然后最好你在过磅的时候，顺便也拍一下你的那个重量，皮箱的重量。因为咱常讲的是安那，比如讲你的皮箱，你的行李，你的皮箱才17公斤呀呀，但是那个运毒的皮箱呢，吼，它是20几公斤呢，吼啊，所以你讲啊，你就可以举那个你拍你在这个挂行李箱的时阵，吼，托运的挂行李箱的时阵，磅重的时阵，你就拍上我那爷桌面上吼，柜台顶头弄一个你磅出来的重量，你也顺便就跟你的皮箱这样一起拍一下，吼，所以就显示说那个重量也不是哈，重量也不对哈，那我的皮箱是这个皮箱，你还是都全身照也拍起来这样子哈。好啊，那万一哪公真正是讲像行李遗失的时阵，你伫机场啊，要互人甲你倒吹的时阵，哎、欸，你就那个照片就亮出来，也是很容易就啊、要帮忙寻找，也比较有个有一个照片的比较好找啦哈。

0: 这个孟加拉有一只吼，拥有飘逸金发的白化水牛吼。白化，因为它是白化，跟它是咱人得白化症啊呢吼。啊，这只水牛就是得了白化症的白化水牛啊，所以讲吼，伊的毛、伊的身躯拢变一粒白、一粒白白的。嗯啊、然后它的那个这一只水牛这个头盖顶上的那个毛就变成好像是金色的啊呢、嗯嗯嗯。啊，有人讲很像川普，你敢话吼？有人说这
1: 金，因为也头。头发啦，
0: 哎，金发
1: 啊，嘴啊，嘴也嘴谁啊？
0: 啊，对，而且还真的是有一点像哦，哦，所以有人说这一只哈、哦、孟加拉的白化水牛外形跟美国总统川普很像哈、哦，啊，有人把这个橡皮这只白化水牛诶橡皮抛在了网络上，结果在网络社群媒体爆红，嗯，吸引足侪人，甚至你当地吸引足侪人挑地去看这只牛哦、嗯，啊，一睹它的风采。不过啊，老贝毛人把这只牛就合着就干脆把它外号叫川普。
1: 这样子的话，大家会想去看呢、
0: 啊。哎、欸，对啊，啊就哦，所以在当地孟加拉当地，我就讲讲，我们去看川普、嗯、哦，川普牛叫川普牛哦。但是刚才就比如讲哦，这一只呢水牛哈、哦，被的伊斯兰重、嗯、啊、嗯、伊斯兰教重要的节日的宗孝节时阵、嗯嗯嗯，它要被杀掉了。嗯嗯嗯这只水牛的主人，伊表示讲吼，它是差不多700公斤，吼，700公斤，啊、是一只公的水牛，吼、嗯，啊，今嘛都被命名叫做唐纳川普，哈、哦，原因就是伊头盖顶上的那一撮金毛，哈、嗯，啊，这个位伊来讲吼，因为这只牛水牛爆红，所以我就这样来朝圣来看它，哈、哦，啊，但是呢，伊就是要抵这个穆斯林，哈、哦。这个穆斯林，这孟人口孟加拉吼，孟加拉吼，因这个像这一只水牛白化的水牛是很罕见哈、嗯，会白化的原因得缺乏黑色素嘛，
1: 对、啊、
0: 所以身体就会变成、啊、毛发身体变成比较白色，而、嗯、且稍微粉红色。嗯啊、孟加拉人口呢大约1亿7千万、嗯、以穆斯林为主的孟加拉吉戈维这个月、嗯、这个月他们将要举行那个宗孝节、嗯、这个节日呢对于当地来说、嗯、就是简单说就是叫做有一点像就宰牲节、嗯哦啊、台前神啊宰牲节、嗯、也叫做古尔邦节、嗯哦、所以宗孝节的时候在这一天的时候呢这个宰牲节的时候包括山羊绵羊牛水牛在内都可能都要被宰杀、嗯嗯、那就等拿来做这个重要节庆的这个祭典啊那的对吧、嗯嗯？所以这只牛也将会被宰杀，好、嗯，预计有1200万头的，好、嗯，这个牲畜会在宗孝节的时候被杀掉，嗯。嗯嗯好、啊、来祭拜、嗯嗯、
1: 所以你很特别啊，这只牛真的还长得蛮帅的
0: 长得算蛮好看的、啊。听业主人讲，这只牛平时最多的享受是啥呢？最大的享受。嗯每天可以洗澡洗4次、嗯嗯、可能他将要被、啊、拿当作这个献祭宰杀啦、嗯、所以最近他过来给洗很久一天洗膝盖、嗯哦、他说洗澡的时候就是他最享受的时候、嗯哦

0: 英俊。现在刚好这个前总统马英九哈，然后在包括伊甲英姐姐，还有他妻子周美青哈，这几天哦，这个所谓的失智的这个罗生门呐、啊。嗯真的这样哦，夸大的回顾了因为呢，这个在这个前天哦，这个周美青加这个马英九因这这马英男哦，这里、个、发表了一个声明嘛，相信就这天就没有夸的讲啊，马英九因为哈、哦、这个已经有这个不可抗力，简单就是他就是有失智啦、嗯、啊，所以哦，他要宣告就说啊，有有什么事情哦，要通过他的这个枕边人，就是周美青哦来哦，包括这个宣告啦、是讲协助啦、法律的签署啦等等才算。哎，想不到，想不到。
1: 静静看，
0: 以这个周美青跟马英男发表声明的隔天，张马英九哈，就是拍了一部影片，跟他的这个哈长期的战友金富忠拍了一个影片，去反击说乱讲，我哪有失智？我哪有失智、哦、这一些都是不实的这个指控、欸、所以大概看起来回啥啥、哦、马英九因这些马英男跟英波周美青出来说、哦、马英九有可能有失智这个事情、啊、就要退休了嘛，然后就好好退过退休的生活、欸、想不到隔天就发表这个、哦、这个马英九就发表这个、欸、我没有失智，而且拍了一段影片，然后还在那边写字在证明、哦、自己没有失智，大概一个快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后来、啊、我们就先不讲马英九有没有失智这件事情了、啊，因为一张那些拍的影片吼，也不是轻痛仇快嘛，而且好啊，以这个痛这个字吼轻重啊，就马英九来讲啊，我变要变成写成轻重仇快，啊那个重他有点写不出来，一个边阿蒙这个金辅冲嘛，金辅冲来讲啊，不是轻就是轻痛哦、啊，这个痛啊，对对对，马英九啊，对对对对，所以有没有失智吼、啊？我觉得从这个细节说，大家可以去判断，但是从这个法律层面来讲，咱来讲，我昨跟阮这个吼就是别人在讨论哦，尤其阮别人来的有这个律师嘛，他说吼，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法律上面吼，如果真的家里吼有失智的人的话吼，为了吼亲近的家人，为了害怕他失智的时候啊，可能被身边的人啊给勾吹啦、利用啦，是讲不清不楚的情况下，就签署重大的法律文件啊，比如说啊卖厝啦，哦啊是讲卖什么就。就鬼爷家啦，还是说打官司等等齁，所以他们会在法律上宣布一个叫做齁辅助宣告。辅助宣告。
2: 嗯
0: 好啊，辅助宣告简单讲的是说未来齁这一个有失智的齁这个人齁，我们假设说不要说马英九啦，因为他说他没有齁，比如说王晓明的话哦。
2: 哎、欸。

0: 好来好。
1: 那这个如果是王小明的话，他的家人就是宣布这个辅助宣告。辅助宣告的好处就是讲吼，当防范这个灾难跟法律的风险哦。因为失智的人吼，他的心智辨别能力已经下降了，无法度处理家己，包括钱项啦，还是文件等等吼，重大利益事件可能会被吼这个人。利用他的这个病情，就是他失智的症状，这是第一点。再来就是说启动法律的防护网，一旦这个法院裁定齁辅助宣告成立齁，那未来这个王小明齁，包括你要用什么大笔的钱啦，还是签什么合约啦，还是打官司啦，都需要经过这个法院宣告的辅助人同意才算。就有点就是你之后他自己签的就不算了。王小明如果说啊签了一个1000万、2000万的合约去买了一台车啊，不不省，你哪公不耶？这类相关的辅助人签这个合约就不生效。所以他们说家里的不管是长辈啦，还是说家里的近亲哦，他有这个失智的这个症状，已经到很严重的话。到很严重的话，熊鹤垂这里吼，你家的这个失智的家人，然后在他还很清楚的时候，去跟律师去谈好，去跟法院做一个宣告辅助。我觉得是从这个事件吼来看这个事情、啊、那至于到底有没有失智啦、啊，他们什么基金会怎么样，那个就是他们的罗生门的，也有的时候也是政治问题，这个就其实不是我们讨论的范
0: 围。好。
1: 所以这个懂这个认知真的很重要，不然我老公啊，这两你们到两是就是已经有失智症了，或阿兹海默症啊，是讲无法度哦，去家己判断
0: 无行为能力啦，
1: 无行为能力，还是讲他有时候清楚，有时候不清楚。你唔在签这个合约的时阵，伊是清楚阿无清楚，这种无行为能力还好。伊老公瘫痪啥也无法度签约嘛。但是就是这样子，到底是清醒的
0: 无行为无判断
1: 啊？无判断能力啊，你得吼有心人给利用哦。所以这个我嘛相信哦，这个事件我们也涨了听众朋友的知识。然后另外处理有这些失智的人哦，或者他可能有半失智，然后但是呢，他又是有这类处理有这个相关重大决策的执行人，包括钱呐、啊，哦，还是讲财产呐、啊，还是讲对外的这个事项的话，这个东西最好还是去辅助宣告一下。
0: 好有吼，这个马英九呢，其实呢，伫进前就是伊马英九基金会呢，吼，这个吼，他提告嘛，他出来说啊，这他的前啊前
1: 萧旭成
0: 幕僚萧旭成嘛，哈，
1: 银行不清楚啦，
0: 有在联华伊的这个基金会时阵有这个财务不明的状况，所以后来就变成吼互相都提告吼，哦，马英九也提告说要查这个吼这个财源金流。萧旭成那个时候，伊就出来否认了，伊讲啊，他就讲到一句话，伊讲啊，马总统哈，这个因为年纪大了，很多事情记不得。为这个时阵开始，大家才说啊，他这个话中有话，是不是暗示说马英九呢已经是有不清楚，记忆不是很好的状况？那这个问题的啊，为这个时阵开始就很多人讨论，但是很多人就啊，其实也不知道，因为从来他没有对话，但是慢慢的大家把他回溯到之前，如果马英九有出席的场合，或者是说前一阵子去年的时候他还有带人去中国，就有人说的确是看他是不太稳定的一个状况，就是怪怪的啦。经这么一提醒，经萧旭成这么一提醒，大家再把之前的影片拉出来看，是觉得的确是有一点怪怪的，那互相就变成告啦，萧旭成也好，他也就是也提告一样，就是互相但是没有的事情嘛，好了，那到底有没有这个已经就变成那个事情已经不是最重要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马英九他到底有没有到那种这个记忆已经严重退化的情形，
1: 这个还是要详细的医生的诊断啊。
0: 但是这两天就是因为有这个马英九的太太周美青 明阿哥啊，这个
1: 马以南，
0: 马以南就是马英九的姐姐马以南。其实马以南已经80岁了哈，教共年纪都比马英九大5-6岁哈。那么他们提出一个共同的声明，好，声明的是说啊，就是说啊，他们已经去申请哈，在法院申请啊，这个裁定哈，马英九是受监护宣告哈，就是有去申请这个宣告，但是提出申请还没有正式宣告，因为他要宣告的话，可能要马英九本身要去做这个检测，好，要到医院哈，有得到医院的确定的一个检测，好，所以说虽然一提出哈，这个马以南与马以南周美青两个，然后说最近就最亲近的家属哈，那当然是应该最了解他的这个状况的对啦，那大概就是因为最近的这个官司的问题哦，马英九还一直哦，一直好要去的这募这的问题的对啊，所以好就搞到跟前幕僚也是大家就互相就很不爽哈，啊大家都不开心啦哈，啊所以公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声明，说已经有去申请法院申请哈，这个监护宣告的对。那如果这个监护宣告呢，如果到时候马英九他拒绝呢，一昨天你看一张特别哦就分享po出这个影片嘛，好跟那个金辅聪啊什么的底下讲哦没有哦，我所做今日我所做的事情，我所做的什么哦都是我决定的哦哈，我没有私自哦哈，阿哥当场底下表演好，这就是写了一份声明哦，字迹有一点潦草，最后还在那边当场签名有没有？哦，证实公我没有私自，好有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我一个人哈，一个人决定哈，挨谁受哈，我说了算的哈。啊，所以说谁以后呢？谁这个公关安诺安诺安诺，我将提告哈，我就要告你哈。那到底他有没有失智？昨天全国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哈，他这反正我就这样看讲啊，好吧哈。
1: 这个是花絮的，我们从法律的观点啊，因为有没有失智？
0: 法律的观点，金马的侠呢？好，家属已经提出的这个向法院提出这个监护宣告。监护宣告了，如果说监护宣告通过的话，就是代表以后你马英九齁在任何的，不管你跟人签约啊，你去跟人齁拍官司啦，你去跟人齁你去买物件啦齁什么啊，是安怎齁，你都不算数的，因为他就是已经一个有失去行为能力的人齁。
1: 我们有实际的案例啦齁，因为这类我比如他是职业律师嘛，他有去帮人家打过很多这样子的，或者是协助人家做这个法院的宣告，你说最后啦，法院齁是否宣告说谁是他的辅助人，还是要尊重本人的意愿，
0: 对，
1: 这个才是最最最重
0: 要的。所以说一共嘛，昨天马英九也不是说啊，他们是这样子都事先都没有跟我说啊，齁一共一共事先不该说啦，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如果他也不愿意去接受这个监护宣告，然后也不愿意去做这个检测的话呢，那这样子是
1: 没有用，
0: 就不成立的哦。
1: 当然啦，都法院
0: 哦，周美青跟马以南这个监护宣告是就无效了哦，所以最后还是要看马英九啊，他一直否认呐，啊，当然啦，我就这样的讲啊，对了对了，反正很多人都自己怎样不会承认自己怎样了哈，
1: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最麻烦的哦。我就是我们以马英九这个例啦，我们就撇除掉他跟谁是谁的爱恨情仇什么政党关系。有时候你老公处理人真正义务安内的状况，
0: 对啊，
1: 我看人就是安内嘛，伊就感觉我足好诶吼，恁咧讲啥？上面我要各色，
0: 我哪有啥问题？我没有失智，我还没有那么老，我没有退化到那么严重。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
0: 啊，你们都是有目的的，
1: 对，这就没有办法，
0: 对吧？所以说你如果没有真的，如果觉得家人已经有一点不是很清楚的
1: 話，我觉得要在很清楚的时候就先讲好，
0: 先跟他讲好啊，然后做一个做，
1: 有时候失智会那个呼噜欢
0: 对。失智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那个啊，它是慢慢的越来越严重，真的，所以不要再 再乱讲他失智哦，他说我会告的。
1: 对了，我们有蛮有，我说家里如果人就是这样子，都他底心内底讲出总控，但是他很难够很难接受，他跟过去那个，你看又给你讲，以这位总统，他当过两任的总统，他的那个自尊心哈，很高，而且他现在算是还是在台面上啊，不管怎么样，他是台面上，他一定他底这种内心没有办法哈，
0: 即便无法接受，
1: 即便真的有这样的问题，他也无法接受，所以这个才是最麻烦的地方，最麻烦的地方。
0: 好，
1: 人就是这样子啦。
0: 有人说啊，所以就有人讲说，马英九他如果真的退化这一件事，就失察插字这一件事，到底是家事还是国事？好吧，
1: 家事啦，家事啦。他现在是一个退休的人了，只是他只是时前总统啦。
0: 好，咱节目就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拢关心。他给讲过了，我来甲听众朋友讲。失智的前兆的在说话这一方面的五个征兆说话其实失智的这种的案例，咱在节目中常常讲，常常讲，但是今天就针对这个马先生这个案例我们等一下再讲。
1: 好啊，
0: 说话所以你亲近的人如果说话有这几个怪怪的那你就要稍微真的警觉了。
1: 南靖风格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人数欠广告
0: 哎，咱五月份哈，母亲节，我们的优待哈，五月份母亲节的优待哈活动呢，优惠活动到5月31号，今天523，523，
1: 到下礼拜啦，
0: 7早8早6点外，听众朋友，安尼电话、手机啊，甲我落噶，落噶吼，手机啊，拢要烧去啊，
1: 哎呦
0: 喂，嘿呢，啊来，佮看下佮一款啊，药房指定药房卡的吼，咱台南的指定药房。哎，你淑君小姐哦，拍摄我才早甲你卡手机啊！我昨暗哦，啊，咧前昨暗哦，要开店的时阵，底下咧整理迄、那个咱的这边的迄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优惠组。伊讲啊，娘话，我已经拢无教会啊呢。哦，伊讲我今仔来教会恁公司干，我讲有啦有啦，会使叫啊，会使叫。然后当时的搞这個，这是我讲会啦，反正你免紧张啦吼。有办公啊！我算算的哦，要关店的是算算的。你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哦，足热销的呢。啊，卖家呢无啦无啥，无就无搞，就无搞后呢吼。算算的，今仔5月23，我这边是不是应该爱甲结束进程的所有全部拢爱个甲顶起来？
1: 哎，没有错啊。
0: 嘿，我讲上好是安尼。
1: 对啊，对啊，对啊，错。
0: 安尼你唔免个到尾啊吼，人大家个咧个烧钱，个咧叫回的时阵吼，啊你就个踢底呀吼。好来，所以讲吼。后来个药房老板吼，又急啦吼，又很开心。伊讲哦，我是无外吼人客吼，钱家吼走无路的，迄人客拢讲啊，无我来北京买哦，哈，啊，都有诶，就走伊讲我走来北京买，都足惊安尼啊，你唔知做生意哦，就是安尼，所以讲安尼足紧张诶。公司拢有公司一定的 SOP 啦吼，啊，我基本上拢整个吼足侪作业吼，我们的出货吼很多都是电脑作业，都清清楚楚吼，迄个顺序啦，要安怎啦，数量啦。时间呐，我弄电脑，你看我那出货吼，好出货部的那个，这全部都是电脑吼，整个电脑化，所以讲好了，吼会很快啦，会很快啦，吼好，谢谢感谢，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阿个
1: 护理元素，阿个苏鹏吼，
0: 对，这速达吼，这个进口吼，进口的都是进口的四大金刚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全部五月份都是优惠，优惠你就是爱买几组的吼，买一组。有赠送啊，一组就是等于两盒，等于你买一罐无送，你奈唔买两盒，两盒对一组，你得买一组，就是加买一盒，安尼两两，你得加上好、哦、这个一半，多送半盒，那这样子就划算啦。买一组多送半盒，买两组就会赚一盒，对，加赚一盒哈、哦。买二赠半，买四送一，好、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都这样哦，拢同款的优惠条件。今天523，我们优惠活动到531。 5月31号，
1: 告狗对，
0: 一年只有一次，
1: 嗯，撤回不在，
0: 这个月过了一整年都没有了，你要再来就要等明年了，所以讲，咱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脑力使用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的朋友，
1: 根据指定漫画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要问领导就近的指定药房嘛是同款卡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0: 在有关于这种失智，那马英九他昨天是出来否认啦、啊、我说我没有失智、好、啊、那当然有医生或者是有这样的失智家庭的人也说啦、没有失智的人自己说我失智啦。你敢不听过自己失智人说啊我失智了？
1: 不可能啊。
0: 所以这个医生一个说这个胸腔重症科医师他在脸书他在说他说大脑开始退化的时候、最早受的影响其实就是语言能力。
1: 对啊。
0: 开始大脑退化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语言的能力。好来这个语言的功能语言的功能通常这个病症就是这个病的征兆通常会比记忆力衰退会提早2年到3年出现。就是你的记忆力可能还没完全消退时阵，前2、3年你就先有语言功能语言功能退化。像阿兹海默症呢，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疾病，这种阿兹海默症它会让患者的思维能力逐步退化，但是因为初期的病症不明显，所以很多老年人在确诊的时候往往其实都已经进入到中期了、所以平白会错过了黄金干预时机、黄金干预时机、所以由于大脑哈，因为大脑最先是从内侧哈，内侧这个哈，这个这个什么额叶开始出现退化，进一步也直接影响到咱日常的词汇，词汇。好，就是言语语言哈，提取跟语义的处理哈，词汇的提取跟语义语言艺术的语义的处理哈。那这个医师他说，民众会当透过平常的对话内容，提早发现异常迹象，其中有5种讲话状况，你都要特别注意啊！哈，
1: 哪5种呢？
0: 好，好来，就是这个人，哈，一拿开失智的前期状况的掉，他在讲话，哈，开始也变词穷，这种的经验，词穷啊，迄个伊要讲一句话，伊要讲迄个话，要形容，吼，啊，讲未出来啊。有没有就这样啊？词穷嘛，这就是说，第一他会变得词穷，患者会因为词汇的检索能力削弱，开始频繁使用模糊的名词来取代具体的物品名称，词穷，所以第一就是说话会词穷啊啊！要讲啊，讲未出来吼啊啊！都迄落迄落迄落迄落，哦，爱注意啊吼，这都爱注意啊吼，这第一个吼，第二个分类错乱，吼，分类错乱，会混淆物品的基本的属性。譬如说，把智慧型手机，明明伊就讲手机啊，咱平时咧讲啊，都手机啊，手机啊，啊，伊即嘛要讲手机啊，伊讲未出来。啊，手机啊！你一天讲，唔，你讲讲几啊十年，你即马讲未出來？啊，我系迄落嘞，我系迄落嘞，你迄落、迄落、迄落啥？迄落、迄落、迄落、迄落小小电视、小电视，手机啊，讲未出來？哎，讲到敢那电视诶，小小的，都像电视那个小小的那个，哎，到手机啊，你咧讲什么小电视啦？哎呦，我好你怕白哦。好嘞，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叙事，伫咧琐碎代志极度简化，吼，会足简化，失去了对讲代志细节的描述的能力，吼，吼，常常会用到一个字，吼，一句，吼，会讲哪，然后怎样？哦，今嘛要无法度甲一句话吼，要叙述一句话，无法度一口气把它讲完啊，就得啊， 动两句的，搁然后啊，搁动两字的，搁然后，吼，这就一句话就把它切断个好几段啊，那都对啊，吼。每一句话，所以吼，这医生结构，你哪看家里的长辈吼，他每一句话少于七个字，嗯，哎，无法度一句话拢无法度讲七字以上，吼。啊，我得然后，再去吼，啊，然后，未食饭吼，啊，个然后，哦，就这样，你看，无法度一句话吼，即、這个七字啦，像你若讲，发现你家里的长辈啊，周边的人，他没有讲一句话，没有办法讲超过七个字，啊，缺乏形容词，啊，然后一直然后，安尼就是警讯，吼，就是警讯，吼，这第三个，吼。第四个就是逃避指令，得撇机灵，得撇机灵就是因为伊的大脑无法度归为好，这个多步骤的任务，好比较多步骤的任务，他没有办法，好，所以被问到电器这个电器变来用的时阵，好，他会以机器太复杂来转移话题，嘿，
1: 大脑面对，
0: 丢哈。来啊，最后一种的是讲吼，说不出专业的用词，吼，讲未出专业的用词，特定领域的能力出现衰退。这本来的伊家己的吼，比如讲啊，我咧做水电的啊，你较早水电的，你讲的水电啊，那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即嘛，你家己专业的吼，对，你都讲不出来哦，那个什么东西，那个很专业的东西，好，你自己的特定领域的能力已经开始出现下这个衰退。比如讲啊，你是一个资深的编辑，好，却讲不出讲啊，你咧做啥物工课啊啊，我都咧做诶啥物，诶字诶人写诶甲对诶对，啊你讲校对的好啊，你。讲个一堆，嘿呀、啊，就是这样哈，哦，他就没办法那种专业的，哦，专业的那个名词，你竟然会讲不出来，哦，就是资深的编辑，你竟然讲不出校对，哦，就这样子哈，哦，所以说嗯。所以如果那单次失误，那可能是正常的老化。好，哦，你用一半变，安尼一半变呀，好，迄，哦，对正常的老化，哈，哦，啊，所以你爱家己耐心观察六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上，安尼才具备有临床的意义，哈，哦。如果那是讲长辈有符合咱都只讲，哈，哦，这几种的征兆，而且呢每周出现三次以上，哦，那就赶快就医吧，好，哦，就这样，嗯。啊，就医不一定能够怎样，但是就是咱都有讲嘛，那种黄金哈啊，黄金的那种应该讲了，有一点就是掌控时期啦哈。虽然还是会慢慢的那个，但是可能是可比较可以哦，大概我们可以透过啊，医生的积德怎样去把它哈，和缓或者是哈，把它这个不要那么快速安尼的丢啊哈。好，这个就是黄金的掌控时期。
1: 这个失智症哦，读掉这个哈，南桃他讲了几个那个例子之外哈，还有一个就是叫做非记忆类的早期症状，什么叫非记忆类？除了健忘之外啊，南讲啊，可能刚才
0: 南都讲的是。失智症的人最早期出现会反映在语言功能，哈，
1: 哎，对，
0: 哎，五种，咱提出语言功能的五种现象，哎，安尼，
1: 啊，咱头了讲这个之外，其实哦，这里还有所谓的早期征兆，哦，这不是记忆方面的，就是讲也个性的改变，情绪跟个性的改变哦，为早期现象，第一的变工哦，你变得很多疑，没有安全感哦。定定怀疑吼，别人偷伊的钱，还是讲因翁因某偷去遐，啊，厝里人要甲害吼。其实这个就是他忘记自己把钱藏在哪里哦，他的大脑自动开启所谓的防卫的机制哦，就是变成说变得多疑，没有安全感。再来的变成社交的退缩哦，他本来大家拢爱就爱去厝边啊，去公园干怕啦凉开杠啊，突然间哎。啊，怎么弄不爱出门啊？没吧，啊，没怕病啊？对，本来家己有兴趣的代志，完全都提不起劲，因为啥？其实他就发现家己无法都对着别人讲的话题， 啊是讲哦，所以为了掩饰自己的挫折感，就选择啊，干脆不要出去了。我人咧讲啥，我嘛对袂掉哦，惊讲啊，我去无法度无话跟人讲，他就不出门了。再来就是判断力变差，判断力变差，像我们刚才就讲过了哈，平常哦，很平常就是很精明的人，突然拿诈骗的电话，也可以跟他聊很久，这个特别注意。呵，还那老公，今天家人哦有怀疑有这种早期失智，下一步要该怎么做？我觉得这蛮重要，尤其是身边的人哦，这个近亲啊，或枕边人啊，都得力哈，请过边有人有这个失智早期症状，我们要怎么做？第一个有一个是国际通用的所谓的 AD8 量表。AD8 量表其实就是八问题。八个问题中你如果得到超过两分以上啊，就真的特别注意。我都随便举一个 AD8 量表这个里面的一个问题。比如说那我们之前刚刚有讲的嘛，重复相同的问题，讲一句话在短时间内一直反复。但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刚刚问过啊，或者是说搞不清楚，我干嘛这真的就重要，搞不清楚嘛是上简单哦，搞不清楚月份或年份，无法度知影讲今年是啥物年啊，哪一月啊，什么几月几号？其实哦，有总共有八个问题哦，咱大家没有一旦去帮我去搜寻所谓的 AD8 量表哈 ，A B C D 的 A 哈 ，A B C D 的 D，AD8 量表八问题，你按你测验下来超过两分以上，就是要特别注意。好，那如果要去医院要挂什么科呢？我买哦，这个大概买些瓜去了解哦。去医院的话，你去挂这个所谓的哈、哦，这个不是去那个哦，不是去挂那个那一般内科不用，你去挂神经内科，还是说这个身心科或老年精神科，直接去挂这个没关系啊，就给医生去看一下，检查一下，因为到北医那边够更详细的，可能有文字的这个检查，还有。所谓大脑断层的这个检查，所以就是
0: 好来进攻格，
1: 提早啊，好提早检查，提早预防。
0: 好来攻格喽，咱的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来，这是咱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哈。好来，都是全球哈这个啊顶尖的哈这类保健品的啊这个精品哈啊这最顶级的保健精品哈，像钙哈补钙的，就是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而且咱这关系哈100%的全纯的哈珊瑚钙，另外还有美国进口的。得力钙优，得力介优，得力介优呢？哈，这个钙优一起吃，补充关节软骨，增加关节的润滑，软骨的再生，哈，这非常哈，这个关节的重建哈很重要哈，来保健你的关节。另外的苏鹏，好，苏鹏这都是频尿、漏尿、夜尿、尿不出来，或者尿失禁。不管男女老幼哦，好尿失禁，有人讲哦，冷风对面吹，阿姨都尿都出来，听到水流声，阿都出流泪啊，尿失禁，查甫人紧尿放未出来，紧尿要放无，唔放的时阵，伊就插插地插插地哈，这嘛是属于漏尿啦哈、哦，有一点是漏尿也啊，这算也是尿失禁的其中一种啊，尿不出来，这种已经有老年的哈、哦、这种状态，这种的你拢爱食苏鹏哈，阿哥来护理元素，天呐、啊，这个护理元素。昨天咱姐听众朋友去给咱买护理元素，买了八组哦，买八组哦护理元素。伊讲哦，前几天伊都是登记假爱困有爱人，他就长期吃安眠药哦。前两天听我来讲，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长期吃安眠药，假个已经严重的梦游哦啊梦游，暗时有一天困困的哦，为楼顶要行落来楼卡梦游的人就是安尼，敢那剩咧困哦，啊但是伊就起来落落。蛇安尼啊，摔落来，为楼梯摔落来，啊摔落来，家己阁唔知，吼、哦、啊，后来又回去二楼睡觉，天亮的时阵要下床的时阵爬袂起来，骨头疼甲爬袂起来，后来才知道他骨折了，佮骨断了啊，昨暗梦游的时阵摔断去的啊，我朋友咧甲我讲的是，我佮佮问讲。哎耶！伊那会知呀？那会知是安怎引导人？那会知伊骨头是安怎摔断的？哦，伊讲这调监视器看啊，他们家客厅有装监视器，才知道妈妈半夜起来梦游摔，为楼梯摔落来。嗯，哎、啊，伊家己唔知呀。 伊家己摔落拢唔知嘛，照常阁买啊阁落落阁阁阁当个困安尼，天光起床爬袂起来，好即马才送去几刀啊，哎呀，就这样吼，严重的骨折吼。哦，摔得很严重哦，所以我们朋友就跟他讲的是，伊讲困眠就重要，困眠就重要，对。啊，但是不要一直吃安眠药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安眠药真的，而且发现现代人失智有提早，就是有比较年轻化的现象。所以咱台湾一年吃掉将近要12亿粒的安眠药，你就知道讲，迄未困的人，有睡眠障碍的人有多多少哈？
1: 而且，上次公馆一些网红哦，他是很年轻的人哦，然后因为哦一些广泛性焦虑症哦的一些相关的症状，一个是一起焦虑，一起感冒，他是因为，但是他这个那个症状其实是焦虑症引起的，结果他就因为喉咙有点痛痛的，他就去看那个耳鼻喉科，结果呢，一个耳鼻喉科攻击了这个状况之后，耳鼻喉科给他开什么呢？不是开消炎的，他给他开了一颗，我进行恭维，
0: 安眠赞安诺，
1: 就是安眠药啊，就导致这类网红吃了他的这个药之后，就觉得哇，我好像恢复都好了，状况都好了，信不信？伊就是一粒困眠药会好，但是反反复复之后，愈食愈重，愈食愈无好。真的听众朋友听，一定听就醉啊！困眠药啊，其实真的是一条不归路啦。
0: 好，所以讲吼，你那是要调节吼你的内分泌哈，很多睡眠的障碍跟你的内分泌跟荷尔蒙的错好的混乱是有关系的。哎，给你护理元素，然后晚上没睡觉之前再加。加一遍咱的酸乳钙粉，因为珊瑚钙粉它虽它是珊瑚钙，它里面还有镁的成分哈，金镁镁那个镁，那个镁是帮也可以帮助哈你稳定神经好睡眠的哈，所以晚上要睡觉之前哦，护理元素是调炼内分泌啊，调整列荷尔蒙哦，这样会让你哈错乱的内分泌会在哦回稳哈，安尼主人会好困啊，来咱的酸乳钙粉为什么？睡觉之前，你白天的三餐饭前就吃，要睏之前你会当个吃一匙啊，尖尖的酸乳钙粉。钙它有稳定神经作用，里面钙里面珊瑚钙里面还有镁的成分，这个镁就是也是哈啊，这个帮助睡眠稳定睡眠的成分哈，相当好哈。所以记得，咱今嘛不管啊吃啊关节的酸乳钙油啊，补钙质的酸乳钙粉啊，还有咱这个好好你好睡眠啊，还有调你的更年哦，这个护理元素啊，还有咧放尿滴滴答答，要放放未出来，要靠不饱塞，舒捧哈舒捧这是。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五月份全部8折优待哈，你就是买优惠组，一组会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是4盒会多一盒，所以你若安尼买起来，不管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捧，都会变成原价的8折价而已哈。赶快，今天523哈，赶快还要去冲一下哈。电话叫上门指定药房，
1: 0800-7755-99，0800-7755-99。

咱前几天不是在讲西班牙的那个圣家堂哈，它是高地建筑嘛啊，西班牙的高地建筑哈，吸引很多外国的观光客，尤其是对建筑有兴趣的朋友，造气朝圣，很多人。

前几天有说嘛，即将封顶啊，这个圣家堂即将封顶，但是我就知道，我跟你说，我去西班牙看这个，我都觉得他们那个，他们都挑剔，都永远起不完，好像都要吸引观光客。现在明明就说今年六月封顶就完工了，现在封顶又拄到一个问题，有问遇到一个问题，当地附近的居民抗议，伊讲哦，教官设计高地先生的哦，这个设计，它会有两个阶梯哦，都是西班牙很多那种叫做西班牙的那个广场都会有那种阶梯，啊，伊这就是讲这个圣家堂这个高地建筑的教堂，它有两边哈，两侧都会做阶梯哦，这样啊，爬上去这样子哈。啊，但是为了这两个阶梯，可能要拆掉两条街的民宅。这两条街附近的两条街啊的民宅都会被拆掉，要拆掉才有办法哦。啊，这两条街啊的居民当然不爽啊！我几十年前买这个厝的时阵，你敢有甲我讲安呢？没有嘛，我是合法购买呢，这是合法的权利呢。你要把我拆掉，叫我们迁走所以呢，哇，当地居民现在是很抗议的，说你们当初又没有说要这个教堂盖了140几年，你们都没说，哎呀，阿姨说是不是你自己讲变更，你们这是为了观光因为都是为了观光，吸引观光客好来，等一下再说。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好来，咱拄只讲到吼，这个西班牙吼，这个圣家堂哈，高地建筑，好高地的作品哈，这个高地都已经过世100年，这个教堂也盖了140年了哈。哦，大家哈，这加你这年来，就这样去西班牙，拢一定会去参观，一定会去的高地建筑哈，永远好像都起未好诶，迄个高等哈。那终于今年不是说就要封顶了吗？封顶就完工哈，到今年6月，结果今嘛哈面临一个难题了哈，就是说在教堂的前方呢，要增加那个广场跟阶梯，但是那安呢落来就会要拆除周边差不多两个街啊，两条街啊，两个街区的房子，算一算大概上千户。几千户呢，咱家哪要讲拆几户，要叫人迁几户，你就跟你拼命。几千户呢，迄有诶足侪是店家做生意诶吼，因为这样子可能会被迫要搬迁，所以吼，即马附近的居民都在阳台上挂红布条抗议，上面写着"我们的房子是合法的"哦。那这个居民协会的主席伊嘛痛批啦。一公哦，我在80年代买房的时候，没有人跟我说未来的房子可能会变成阶梯预定地啊，安尼啊，所以呢，有足侪当地居民哈、甲专家，包括专家，都有人质疑哈，质疑讲这个高地的原始设计图，其实老早在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就被烧毁了啊。哎，好，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
1: 请问一下，彰化市有指定的药局？
0: 有有，线下跟你讲哈。所以人讲哦，原始的设计图，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的时阵，可能就修掉去啊。啊，现在为什么有这个阶梯方案？有人就讲，这个阶梯方案应该不是高地的原设计哈。而是为了每一年将近500万的观光客所进行的商业扩张，哦，为了要观光客，为了要容纳，为了知道很多人一定都会来西班牙，一定哦，就是来会来参观的哈，哦，这个游客呢，一年大概500万，可能好像参观这个高地建筑要收费哦，哈，我不太记得了啦，我去过哈，我不记得哈，所以讲他就说他是为了观光客，为了这个商业才做这种扩张哈，但是呢，圣家堂的首席建筑师伊的反驳，伊讲其实阮的团队一直拢按照高地的哈，高地的地址哈，他们的这个重建的模型去施工，我们没有去变更，好，这个高地的设计也不可能，也不敢，也不会去变更高地的设计，好，所以说有人说啊，怀疑是为了商业啦，哈，为了做生意，为了结一年500万会来参观的观光客啦，哈，所以才要再多出这个，这个广场跟阶梯啊，但是有人说原始的高地设计没有这一个阶梯跟广场啊，所以你为得安尼吼，所以但是反正这个各有说法那个对吧？那这几千块诶，你为得这个广场跟那个阶梯吼，就可能要赶走上千户的吼这种居民哦，这足大工程呢吼。
2: 可能在家抗议，有的没都要再搞100年了，
0: 又再搞100年，
2: 有可能啊，以这个澳洲人在做代接这个效率，
0: 对啊，啊，其实哈，其实我都跟你讲，我去过两遍，我看两遍，我都感觉讲啊，他有啥好看啊，就安尼啊，哦，你可想为拢百几年前的设计啊，啊，就不就教堂啊，就是因为他都是贴那个什么彩色的那个小瓷砖、小马赛克啊，就这样啊。其实，好吧，可能我不懂建筑啦，哦， 哦啊，我就感觉讲那个时候，其实尤其我第二遍搁去的搁看的时钟，我就感觉讲也还好啊。啊，为什么这个就是那么知名？哈、哦，哦啊，一直都盖不完。我那时候我就感觉就怀疑的，哦，一直盖不完是故意的嘛？故意嘛？那好，大家起讲哦，你看这高地建筑的盖了多久了？哈、哦，哦，未完工，好，你永远就是去看一个未完工的圣家堂啊，你、嗯、哦，哎。

0: 哎，你也选来这个是 B 点零江南开放空一点位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Hello， 你好，
0: 嗨、hey, ，来你好，
2: 小君不给你好，
0: 嗨、hey, ，你好你好。
2: 无卡你要讲讲一边啊，要搁听无，还袂好嘞。
1: 好，谢谢。
2: 你爱收费呀、
1: 啊？对啊，伊所以说我是去了袂记咧啊，我拄安尼想，伊若讲为了商业用途，一年500万，好、哦、来好、哦，你先挂掉哈、哦，谢谢。因为西班牙一年的观光客当然是好几千万的啦哈、哦，所以一共为了一年500万的观光客，这大概就收费的哈、哦嗯，我就想到他可能是收费啦。
0: 现在、啊、像欧洲那种大型的景点、哦、包括这里南塔逛完西班牙的圣家堂、啊，意大利罗马的这许愿池、哦、尤其许愿池，你要想去过去有去过，听众朋友在讲，哎、欸，那就是罗马一个巷啊，
1: 一个巷啊
0: 来的一块水滴啊。啊、但是因为那是世界知名嘛，前两年开始这个许愿池哦，伊嘛是开始收费啊，要收费咯。虽然钱不多 啊，但是哦，伊达刚刚呢哦，陆陆续续转世界来观光客，弄个收下来也是一笔不少的钱，
1: 都不少啊。
0: 啊，但是哦，因为我有别一个金马哥底嘞，当地这这个导游，他台湾人嘛、嗯，他就拍了一个，就是说哈、哦，这个罗马的许愿池哦，他到这个晚上。10点过后啦，就不收费了。
1: 哦，
0: 啊，就这人吼，
1: 专门暗时
0: 宵夜场，为了看这免费的宵夜场，吼、欸，10点一到，好、欸、像丧尸大军，
1: 哎呦，
0: 冲到这个许愿池。
1: 啊，那些在附近的人会真的困不起哦。来，你好，
0: 没多人啊，把我、哦。来，你好，
1: 哎、欸，你好，嘿，哎，
3: 小
1: 坤啊，嘿，嘿，
3: 哎，我红香，
1: 嘿，你好，
3: 红，
1: 嘿，你要点杠呀？
3: 哎、欸，我跟你讲哈，
1: 我来线下哈，来一线，来你好，小坤扑街，来你好，嘿 ，Hello。
3: 哎、欸，你好，我可以在线下跟你。
1: 可以说，请说，来，请说。

0: 来来来，只有这两间哈。男子就是这两间，嘿。
1: 大虾有无？大虾。
0: 大虾大色哦，算线下。

0: 哦，嘿，哦，好好好，加油哦，嘿，好好好，等再等着你来分享哈，好，好，拜拜，好的，谢谢。哎，咱都啊，伊个高雄7618电话，7618电话，你个电卡吼，来了。
1: 来来，你好哈。
2: 哎你好，请问一下，
0: 哎，
2: 去那个可以线下吗？
1: 那线下
0: 好，线下哈。好了，恁听众朋友哈，有当时啊，你电话耽误哈，断线哈，因为咱几点前故哈，咱电话是在线上哈，小军甲扑见服务哈，所以有当时啊，你电话呐耽误了断线，你个重播哈，咱现场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哈喽，来你好，嘿，
1: 叫
0: 会好，算卡吼好，一线吼，来你好，哈喽，嘿，
2: 不要交货，
0: 好，线下来，请说你。

0: 拜拜，好，谢谢。好，来，都要断线的朋友重打哈，断线的重打。那你的0989-098951手机电话的朋友，你个点卡嘿哈，拍摄因为电话多哈，有时候我们两个人是接不及的哈，好接袂赴啊，所以讲你若单顾断线，你得个点卡就好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好，来，谢谢，多谢哈。要讲的，要问的，要分享的哈。好，来，谢谢，我先来进广告一下。都家吼，咱听众朋友，这助文产品的诶，听众内底有一个讲吼，五年前胃楼梯摔落来，结果坐了两年的轮椅，坐两年的轮椅。啊，治疗经过足侪种的各种的治疗，吼，复健啊，啥物杂项都做得到。到现在五年了，五年前两年坐轮椅，吼，嗯，后来后边这三年永远在痛，安尼，嗯，都安尼。
1: 有好无完？
0: 有治疗无？有复健无？有啥物拢有做？啥物拢有做？就是无食钙粉，无食钙油，无食的对的保健品，拢。其他保健品有加无，我唔知道。但是伊讲什么附件啥，伊拢有去做，安尼就对啊吼、嗯。一定爱食钙粉，爱食钙油。你迄个受伤的吼，你看坐两年的轮椅、嗯，然后轮椅没有坐还可，还就可以起来活动，但是痛三年，安尼前后加起来都要五年。今麦开始要食钙粉、钙油，人家报的。好，有人甲报诶，吼，所以卡来时阵，吼，伫咧问，吼，后来咱得力选哦，钙粉选哦，钙油，吼，真的，大家珍惜好东西啦，吼，啊，你啊，珍惜的咱基本高维粉，一年只有一次五月份的优惠活动，
1: 一年一次哦，错过就不在。以上广告 ，V 的林先
0: 生 ，Hello，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哈，
1: 嗯，你好你好，
2: 啊、我拄啊有叫回啊吼，啊我是讲我迄要食酒精的哈尔。

0: 等疫情过后哈，这澳洲的热门观光景点哈，不要说西班牙了，也意大利哈，连这个土耳其，这欧亚边界的土耳其，所有景点都长得乱七八糟哈，尤其土耳其这几年啊，大家拢去啊专机乌龟博，但是人家著名的景点，比如说他们的很大，全球最大的那个清真寺，现在进去哈也要不少钱呢。我们先接电话。
1: 好，你好，嘿，你好，嘿。
2: 喂，小姐你好，
1: 是，
2: 我要线下，
1: 好，线下啦哟吼。让我让一条心。哎 ，Hello， 你好，嘿，姑娘，嘿，是你好，嘿。
2: 我要来问我，我骨质疏松点一啊，
1: 你可是你骨质疏松负四点一哦。
2: 哦，
1: 足严重的安尼，怕家呢吼。
3: 我是建议，
1: 系啊，安娜，
2: 还是先去医院检查。
1: 啊，
2: 别
1: 啦，姐啦，
2: 我要来
1: 总台边啦。哦哦，你也袂买哦吼。

0: 回我。
1: Hello， 来你好，嘿，喂喂，
2: 小君小姐你好，
1: 哎你好，嘿。
2: 想要订
1: 迄
2: 个
1: 哦，啊好，来要订港吼，来咱刷卡来吼，好谢谢哦，来吼，哦，哎、欸、哎，小蛋小蛋，咱哎、欸、好。

0: 二。许先生好，谢谢你，多谢哈。好来，好几线，一线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叶梦姐啊，
0: 嘿，
1: 我有许胜啊，那
0: 当然。哦，好来，我先甲你讲哈。

0: 好，谢谢，可以可以，谢谢哈，会使无问题哈，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来你好，哎、欸，来你好 ，Hello， 嘿，嘿，
1: 啊，你线下，
0: 好来线下来，请说，嘿。

0: 好，谢谢，好，多谢，好，好，谢谢你哦，多谢哈。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今天是523，哈，礼拜六，星期六，周末。哎，周末较有闲的朋友，你爱冲一个呢，哈。啊，都啊，迄个五百，咱早点开始就叫五百，甲咱吼，就是冲冲冲，吼，这爱搁冲一个吼，啊，无咱听就后礼拜哎，年底就结束啊，你哦。较假吼，真正嘞，火车开过，目睭尿尿啊啊，吼、啊，就安尼啊，问几个月啊，问到结果时间去互伊错过吼。你规年通天看人咧食八折嘞，啊，你着买十折嘞，啊，你着吼，说好啦，无要紧啦，你这宰人个啦吼。啊，有个人伊讲我有医生啊，较济我买一年份嘞，无医生个人讲我买一组嘛是有送着啊，对啊，可以啊，哎呀、啊，嘿。你好，嘿，你好，嘿，
1: 如
0: 君
1: 小姐
0: 好，是，嘿，
1: 啊，我知有去买，哎，嗯嗯，想问你啦，
0: 哎，好，
1: 啊，我
0: 线下，好，线下来，小君不给你好，嘿 ，Hello， 嘿，
2: 好，
0: 嘿。

0: 谢
1: 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2: 叶坤啊，
1: 嘿，嘿，
0: 没问题啦，
2: 我有问题在问你，
1: 直接讲就好，嘿，
0: 谢谢，谢谢，
2: 我吼，因为我卡是。

0: 你，祝福你哦，哈、哦，要加油一下、哦啊，要加油哈、哦。有当时啊，咱咧讲哦，有人讲，哎呦，啊咧，这运气真歹啦，吼、哦，安尼，哎呀，啊，进前车啊，进前跌倒，啊，脚都阿袂好，啊，今嘛过去车祸，吼、哦，迄个安怎？因为你好无完全，所以你咧惊咯，反应逐项都较无遐好，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唔是啊，我听着讲，吼、哦，拄只迄个。那个小弟 啊， 啊， 啊， 啊，听起来小弟啊，先生啊，哦，都要掐好了，什么跌倒啊，起码好加要差不多啊，搁掐好，哦，搁、啊、哦，真正欢乐，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小君，我请问你吼，你十五公最好在洗里面，在洗里定位，那怎么定位啊？
0: 你讲啥？你讲啥？
1: 你讲追踪我们的行李啊，行李要怎么定位啊？
0: 什么追踪我们的下？
1: 今天的行李用掉包去嘛？
0: 哦，行李去用掉包，哎，
1: 这样的嘛。嗯，啊，你讲最好是能够定位，那、啊、要怎么定位啊？
0: 我刚刚在讲，我当时讲。昨天讲那 Pocket 来讲，嘿，
2: 讲啦。
0: 伊讲讲个什么行李要定位，嘿。
2: 哦，对啦，我去买很多这个 AirTag 啊，你得当去等一个这个像这个硬币物件同款哦，这是 Apple 的啦。
0: 有一个物件个迄个在定位。
2: 对啊，这不只是行李嘛，就
0: 跟他追踪器安尼啦。
2: 对啦，对啦，对啦，啊就搞这十块硬币这么大小，啊你拿人啦、背包啊啦，是讲你书包、行李拢会当啊，你重要的东西。哎，
1: 追踪器哦。
0: 对啊，类似啦，类刚刚有一点嘛、啊，
2: 对啦，对啦，就定位啦，
0: 定位器啦
2: ，吼，啊，就是
0: 你啊，那无其实你也知影透定位的掌握一定到位 啊。
2: 你要说要追踪也是可以啦，看你怎么用啦，吼、你哪讲重，你家己重要物件，比如说啊，我这个背包啊，还是讲我重要的公事包，还是讲他头来讲你的行李啊、随身行李等等，吼，你就丢一颗这个在里面。有啊，有啊，有啊，这个技术其实就已经很方便。
1: 那个追踪器要怎么得到？
2: 你的上网去买的，你讲 AirTag 哈，你哪用 iPhone， 你的去找解得哇哈，很简单，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冲冲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情就是我的。
1: Hello， 来你好，嘿，来
2: 你，
3: 你好，
4: 我头都有开啦，
3: 嘿，
4: 首先去咧，
3: 哦吼，
4: 安尼你该
1: 要定岗，
4: 该有诶，冰箱。

0: 要卡电话机白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哎 ，Hello， 你好，来小君。
0: 好，我到山卡嘿。好来吼，食产品有心特别分享的，产品要定岗要注文的，对产品无了解吼，无详细吼，啊是讲精商活动，咱五月份的这好五月份母亲节的这个吼优惠活动哈，如果脑不清楚不了解的，还是打0800775599，咱几点兼顾节目现场哈，啊节目现场咱的现场接服务电话0800775599。

0: 有的人都会把动作爱睡觉要睡之前吃，不是哦，三餐饭前，好了，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嘞，吼，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诶，吼，产品点讲，主文讲产品分享。

0: 咱之前不是说有一个专门在咧报道实在吼，诶，这个实地采访的记者吗？啊，伊去高雄永安诶，这个伟丰渔场去采访的时阵，啊，拄啊摕手机啊咧，伫啊咧翕诶翕诶时阵，一只正大只尾鱼在咧跳起来，哈一个，甲伊个手机啊转咧夹落去，吼。
1: 应该不是尾鱼啦。
0: 哦。不是啊，那个龙胆石斑，
1: 龙胆石斑啦，
0: 系啦，已经渔场已经渔场叫做伟丰渔场，
1: 对啦对啦，龙胆石斑，
0: 龙胆石斑足大只呀，
1: 而且足古足大只，
0: 啊对啊，啊你手机啊，就是迄个记者伊手机啊转去合机啊，啊这两天唔是讲迄个渔场的头家那个来讲啊，打电话甲这个记者讲，哎。一只甲你合手机啊！一只龙胆石斑已经过身去啊！吼，好，听说那只龙胆石斑，咱你刚讲，跟他养了30年哦，一起种鱼的对啦，你这贱的
1: 对对对对，
0: 已经死掉了。你要不要来解剖一下，找你的手机？
1: 对啊对啊，
0: 哎，看还在不在？
1: 既然没有没有出来，就还是在肚子里面了。
0: 结果呢？哈，真的哈，剖开鱼肚一看，手机还在，我再归再还能不能用呢？16，好，而且 iPhone 16 Pro。Max， 哎吼，结果昨天哦，因讲改迄个手机啊，做催婚仪式啦，吼，我叫催婚的对啊。哎，一阵他那个手机拿回来之后呢，伊爱先给晾干嘛，吼，所以有经过一段时间啊，去给晾干安尼，吼，我伫个鱼的腹肚内底应该是拢沉去啊，遐尼久哈，8个多月，总共8个多月哈。结果昨天正式还拍片哈，说要手机催婚哈，看那会回魂不？结果电拢充一部，故拢未回魂。
1: 那电池嘛，
0: 也不好啊。
1: 那电池嘛，泡加这个电池用老
0: 穿，不好。
1: 然后泡菇啊，是讲哎，掉卖个用
0: 啊。哎呀，
1: 那个毒素可能都渗出来了。
0: 哎嘛，就操车哎哦，
1: 操车是一回事啦。这个里面，我是加工那些鱼啊，起底鱼啊，干么子哦？这个手机这些化学物质的也污染的，这个比较还
0: 是。不过也外观。手机外观看是好好的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吧，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损失一只 iPhone 16
0: Pro Max，
1: 4万块，啊，不要紧啦，哈，这就上一个新闻，换个点阅率也不错，
0: 哎，哦，今嘛通货膨胀，你看，哎，迄个啊这啥好事多，已经嘛，迄个啊这啥。会费都不是拢吼，年会员的迄个会费愈来愈贵啊吼。现在多少啊？1500还1300？忘记了吼，有加入了，但是我嘛袂记咧吼。哇，伊讲吼，Costco 吼续约率吼，真的吼，咱台湾很始终哦，对 Costco 就始终诶，续约率竟然达到。90%呐，哎，你个起价也是吼，人也是个续约的对啦。光是一季哦，吼，光是一季哦，吼，收这个续约费就收了多少呢？
1: 多少？
0: 一几年哦，续约会员的续约费一季就收了427亿。
1: 对啊，来你好，
0: 这几年啊，你那个乘以四季，你敢看卖？敢那当年个收这会员费的？
1: 对啊，
0: 贵啊，千亿啊！
1: 你好，
2: 喂，
1: 小姑娘
2: 哦，
1: 我要
2: 刷卡讲，
0: 刷卡讲，来刷卡。来你好，小军扑给你好，嗨 ，hello。小军，
3: 恁电台怎奈转无声去？
0: 是你无声啦，哈，你讲过啊啦，无人讲无声。
3: 本来我头一摆开呢。
0: 是哦，你听对一台啊？无呢，今仔日
3: 没有打过诶。
0: 没有呢，嘿。
3: 我家里啊，哎，现在就没有声音啊。
0: 目前没有人说嘞，嘿。嘿，你我啊无我请阮讲，你听对一台加，因为咱拢有几啊台咧连，你加伊
3: 100.3啦，
0: 100.3哈，好，100.3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小君，
0: 嘿，
4: 他那个哈，今年入续约的话是1400。
0: 哦，这个起价1400啊，嘿呀、
4: 啊，对啊，他今年1300啊，今年1400啊，
0: 嗯啊，所以
4: 他每年都会涨啊，
0: 对啊，也连续已经哈，对
4: 啊，但是里面的东西还不错啦，
0: 你看还是90%的人续约啊，啊、哦，
4: 对啊，对啊，
0: 贵的续约费的收到400多亿啊，细贵，你叫那个乘以4的，一年可以收到将近2000亿哦，跟他回复哟。 哦，卖公平。
4: 你拢买关你都比较实用一点的、
0: 啊。知道了，知道哈。哦、长期的会员都知道，嘿，好，来六，哎 ，Hello， 哎。Hello，
4: 喂，哎、欸，喂，竹君伯爵，
0: 是，
1: 你好，你好，
4: 对，我这两天听起来声音也变小了，前两天那个花生那个声音很好，很大声，比较，
1: 来，你好，
0: 哪一台？哪一台？
4: 比较小声，
0: 哪一台？等一下，哪一台？哪一台？你跟我讲哪一台？你不要一直讲，喂，对一台啦，哪一台啦？
4: 我现在是听那个欢喜，但是我有时候会听凯，嗯，凯旋，
0: 嘿。好，你啊，你用手机听啊，你就是用手机听啊，你的。好，然后你如果你从用手机听就没差，你就可以转别台哈，哈，手机可以点选。
4: 但是其他也是一样。前两天花色很好，声音很好。
0: 嗯嗯。
4: 这两天它为什么变小声？
0: 啊，变小就是变小声哈。好。
4: 对对。
0: 哦，好，好，好，谢谢。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555-99嘿，0800-7555-99。哦，要卡入来，有诶要讲诶，要问诶，要分享诶，要定讲，要注文诶，0800-7555-99，0800-7555-99。Hello， 你好，
1: 喂。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昨去民安买，我吼，当挂电台顶管讲安怎食喂。
0: 好。好来哈，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你好，好谢谢，好好，
2: 这个叉叉哥，恁都会在电台做恁的，
0: 好，
2: 来干干
0: 的，哦好 ，OK OK， 好谢谢，好谢谢哦，好谢谢，好来0800-7555-99，0800-7555-99哈。来进广告一下，来来来，谢谢哈。咱听众咧问讲，伊去买钙粉钙油，因为有足侪人客是利用这边咱多伫咧优惠时阵才第一次购买的，也很多新人客哈，旧与新知都很多哈。多少咧问讲安怎食哈，安怎食，安怎食钙粉钙油，你会当三餐饭前、饭后。饭中间，吼、哦，半波半暝，实在你什么时间要吃拢会使，吼、哦，你家己挑，你家己方便的时间。啊，你若惊你有当时也袂记得吃，你就叫三顿，吼、哦，以你三顿的饭前时间吃，安尼，饭前袂记得吃，你饭后吃嘛会使哩，吼、哦。啊，饭后啊，袂记咧食饭前啊，袂记咧食半补想的补食也可以，这无限的啦吼。咱这种天然保健品吼，没有说这底下遮侪规矩啦，无遮侪规矩啦吼。所以会记咧食上重要。啊，咱的钙粉一钙你食两匙，啊，你若较尖嘞，你一匙啊就好啊。吼，那较尖一匙啊，咱有加一个匙啊吼。好来，一匙。平平你就两匙，啊，钙油一钙两粒，吼，啊，你一天要吃两遍，啊是三遍，拢无要紧，看你家己经营。你若要较紧的，你即马经营无啥好势，要较紧的吼，你就照三顿吃，吼，啊那也会使，你就吃两顿，安尼好。以上广告，谢谢。好来，谢谢，吼，多谢。以上广告，咱call in电话来call in电话0800-7555-99。0800-7555-99，要卡会记你这个电话0800-7755-99。来，我个广告哈，这是咱的听众朋友哈，听众朋友的妈妈传简讯来。我查某囝足友好诶，无亲自诶时间买蒜蓉钙粉钙油，拢买一组一组吼。我今仔听到你5月23送到5月31号，我感觉一组一组足紧就食完啊，所以吼，吼伊拄则个用传简讯讲，我搁甲你定讲吼，一项拢叫两组两组吼。诶，查某囝好意送诶，毋过吼送了有较少。诶，我讲诶毋是伊讲诶啦吼。好来，以上广告，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3: 嘿、hey,
0: 欸，
3: 我得要，口味啦，
0: 嘿、
3: hey, 啊，我要做，要做，
0: 嘿，
3: 要做。

0: 那问题你才个，有问题你才开来遮吼。好，谢谢，为只叫买菜拢会使吼。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是。
1: 是这个是铁滑，所以
2: 这个
1: 骨头
2: 安全。吼，我
1: 有一
2: 次跌倒，所以吼，两根太空都去吼，两支脚头拢飞落去。
0: 哦，
2: 啊，迄个吼无安全哦，拢无安全哦。
0: 嗯，
2: 啊，因为我今仔日去，
1: 对啊，
2: 我去做检查嘛吼，报告。先生甲我讲吼，你的骨质较好，你有食什么物件无？我讲我食，伊讲你吼爱阁继续食。
0: 医生甲你讲的哦。
2: 对，我再去看报告，等下我想我紧打电话甲你讲一下。
0: 哎呦，
2: 但是先生啊，你讲
0: 食较好，医生饿了哦。
2: 但是伊讲你爱继续食，我唔
0: 需要。是，对，医生讲了对。
2: 我想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哦，安尼吼，
2: 好，
0: 哦，太棒了，好，感谢分享了，谢谢吼。有啦，咱嘛是拢三不五时拢有听讲哦。来进广告一下，食个吼，食咱的钙粉钙油，食个拢去有医生娱乐讲，啊，你奈恢复遐紧，你奈比人较紧吼。好来，钙粉钙油真爱食，真正吼，人老脚先衰吼，关节开始退化，两支脚你那是啊，出门走路都疼，啊，无得行，无两步都酸吼。我跟你讲，啊，你得夹白旗啊啦，人生夹白旗啊啦，开始做高低水阶啊吼。啊，那就比较没有办法哈，出去社交了哈，因为不舒服嘛哈。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哎，给你得力的钙粉钙油，买油台做医生广告。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嗨，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请教你哈，就是最近一路，
0: 最近一路。

0: 干恁恁恁
1: 拢。好，张先生，好好吼，啊，下晡时啊好，我知吼好。
2: 嘿，我爱甲你讲住址啊。
1: 唔免你帮改嘛，你帮改嘛，对不吼？嘿，你万华嘛吼。
2: 我唔是啦，我唔是万华。
1: 哎，阿伯，我
2: 上班街哦，没上班街就上班朋友样尔。
1: 哦，啊，但是我才登记你进前有叫是网界地址呢，嘿，
2: 啊，
1: 系啊，我嘿，啊，无你要。

好来谢谢吼，要卡电话吼，来卡入来。要讲的、要分享的、要助文定讲的吼，要问的拢会使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小君扑街家你好，嘿、hey, ，Hello。
1: 我甲你讲，阮何必那会无讲无送呢？
0: 何必无送？有啦，好来刷卡吼，好，好来小君扑街你好，嘿、hey, ，Hello， 嘿、hey。
2: 喂，小君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嘿、hey, ，我看到我是几多过呀？
0: 好，
2: 嘿。
0: 退休花镜
2: 啦，还是
0: 有
2: 咯，
0: 做有效。退休花镜有咯，
2: 真有效吼。嗯，我即外口啦，我开到过啊，拢会安尼，安安安尼啊，像迄

0: 谢谢。
1: 好，谢谢温客服小姐，下晡会跟你讲，谢谢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你好，
1: 小军扑个只，嘿，你好，嘿，小军
2: 小姐你好，
1: 嘿，你好，
3: 卡头乌就对啦，卡头乌要进
2: 婚，新听友啦，
1: 哦，欢迎欢迎，嘿，
2: 啊，我是有听
3: 过，来盖友啦，我
2: 情书拢，你们考我，考我拢，
3: 盖友啦，
1: 今仔日我今仔日已经接，今仔日考英语吧，已经接过来，跟你同款啦，拢开到手术过的，嘿，
2: 嘿，我这做大家会晓得
1: 无？哦，好好好，来来来，算卡跟你讲吼。

龙，谢谢你哦，好，多谢，好，谢谢。咱听众朋友，咱这个电话规工拢服务嘿。有当时啊，咱节目吼进行的时阵，听众有当你卡袂入来吼啊，因为有当时啊，咱节目咧进行，咱这点兼顾小军甲扑克咧接吼，我有当时会接卡袂去吼。不要紧，啊是讲有个人讲啊，我搁想好了后吼，要助文的时阵，你照常卡，你搁节目刷你嘛照卡，有客服人员会甲你接，你拢唔免烦恼吼。规工拢有人服务，规工拢有吼。来call in电话，咱即马卡，即个就是咱的服务专线800007。

0: 最近哦，这个南台湾的凤凰花真的开得很漂亮的哦，看网络上就这样的分享哎哦，真的好漂亮啊，好漂亮啊哈、哦！所以周末时间哦，虽然今年本来讲哦，这个今嘛是梅雨季节哈、哦，但是今年的梅雨季梅雨哈、哦，梅雨季梅雨哈、哦，北部或许有热瓜啦哈、哦、啊，但是其他地方好像都。好像就是应该要下雨的这个季节哦，没什么雨啊呢哈，
1: 欠水啊，
0: 欠水，
1: 对啊，哎，补加水一下，南部中南部地区啦，
0: 对对对对，
1: 啊，我接下来哈，真的就是又要缺水啦，
0: 好了哈，谢谢啦，感谢咱听众朋友哈，谢谢。如果你那是讲节目中打不进来，还是哈讲不清楚，还是讲来不及的哈，没有关系。节目结束之后，咱的服务电话拢继续有服务哈，谢谢。
1: 你的全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不连数，各维他干。微博部广告字号
0: 10807008，
1: 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周末愉快。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想要来点
17: 好听的音乐、
16: 健康的尝试
17: 和感人的故事，
16: 收听台中广播 FM。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感情相互名由立决，含怀众生生济万物。这首诗句在提醒咱，做一个人，咱来讲讲好话，做好事，感情一滴，泪花一路。如此，人的人格道德自然会当光明。那亲像立我同款，普照众生。人生在世啊，咱对着世间万物，咱爱如何把持着一定的态度呢？第一，爱关心。这个世间每一个人拢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怀，不单单对咱的父母，对咱的事实，对咱的亲朋好友，甚至对着世间万物，咱啊拢爱关心因、关怀因，甚至花草树木，咱嘛替伊浇水、落肥，对因讲好话，对因微笑。而且咱啊爱学会向照顾别人，生活当中不单单咱会当希望自己得到别人的帮助，咱也希望别人，咱家己也当来帮助别人。做人做事有这种的发心，咱有机会帮助别人、照顾别人，这个世间才会更加美好。再来，咱对着一挂无正确的观念，咱爱教化。世间啊，有真侪人贪嗔痴痴，烦恼无明。咱啊，爱用正确的观念来化脱众生，帮助因渡过难关。最后，做人做事啊，咱啊，其实爱做好事、做善事，多多益善，替自己累积着福报因缘。如此啊，这就是菩萨的精神，和众生关怀，和众生帮助，和众生教化，和众生助缘。咱啊，在这个社会当中，都是一个对着社会有贡献的人。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也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也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 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黄以麟所唱的《痴情月娘岛》。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都要先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南坐蓝皮解忧号。哎哟，陈药师啊，蓝皮解忧号不是在台东哦，诶，台南也有哦。咱台南的复古国宝列车胜利号，这个真有经典的蓝色外观，而且呢，无空调的这个柴油客车，在这个周末的时阵，行驶在咱新营铁道文化区的中心车站，看到火烧点站，伊咧票价咧大约咧，这个安尼80块，就当带你去体验到五分车的慢火时光。这当中呢，不单单呢，蓝色的涂装，军绿色的座椅，秋冬的窗仔门，哎哟，真古锥呢，有影吼，专程吼，这个为着新营中心车站一直到火车点站，要开40分钟，中途吼会停靠，当中的时阵呢，只有假日咧行哦，啊，当中你要去坐，你都要提前预约，3天前预约哦，啊，你周边也当过去吴进怀音乐纪念馆，看到新营糖厂食冰，啊，到底这个蓝皮解忧号伫咱台南。伊是即个虾米款的旅游方式来过去咧？特别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吼，如果生活当中吼，唔知道要去对佚佗的时阵吼，那个新营坐到台南的台南的哦，不是台东哦，台南的蓝皮解忧号，这胜利号。哎呦，丹尼尔叔啊，这老火车足快点的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迄窗啊门啊用手动的哦。呵呵呵来，这个吼、哦，伫咱台南新营火车站，看到中心车站，吼、哦，这个、当中呢有一个胜利号。来到这里不单单的你呢会当呢安尼亲身来体验齁、哦、啊甚至呢你呢会有一种足怀念的感觉齁、哦。讲到咱台南新林站早期是山铁共构齁、哦。啊所以呢并不是进这个台铁高铁跟捷运哦你是有台铁唐铁个盐铁过去的新林是有台铁唐铁再唐的个盐铁。在也没，所以嘛是三铁共构吼。啊，近呢，这个盐铁铁道吼已经变成自行车道啊。啊，唐铁路线呢，搞近呢，再腾诶要搁保留者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咱台东吼，台东有南皮火车吼，南皮号火车，伫台南新营铁道文化园区，新营铁道文化园区，某台糖诶胜利号，这南迪白线条。非常质朴的颜色，哎呦，足快点的呢！哦，啊那色的吼，啊画白线条的，哎呦，古早的老火车呢，这吼、哦、配合着这蒂芬尼蓝吼，哎，这个胜利号的话，一旦恭喜台糖吼，唯一硕果仅存的内燃动力客车吼，今日目前呢假日有开哦。你家里爱提早预约，三工前预约哦，吼啊，行驶伫咱新营火车站款条。这个糖厂中心车站当中来回运行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来对丹尼尔叔甲坐看卖吼，你咧坐到火车站、火车点站的时阵吼，因为为着这个咱这个新营吼火车站吼，看到糖厂的中心车站吼，这当中咧坐出来，来到火车点站的时阵吼，你会当顺路去参观着吴敬华音乐纪念馆吼，啊来到这所在吼，你买当去台糖的乌树林园区打卡。吼、哦，啊，甚至咧，你咧，可以当看到胜利号的兄弟车，吼、哦，甚至咧，来到这所在咧，你咧有真侪所在当去，吼、哦，啊，来，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对对，等于说吼，咱咧来看这台胜利号，吼、哦，这过去是日本引进的客车，吼、哦，编号是538号，吼、哦，啊，亲身看到这个胜利号的时阵，你感觉真古锥，因为车厢底有短短一节。啊吼，那亲像模型小火车的概念同款。啊，伫这个新营火车站边啊，新营铁道文化园区上车，吼、哦，新营火车站，你坐车坐到新营火车站，伊就是伫边啊，吼、哦，伊就是边啊。哎呦，满满的蒂芬尼蓝色吼、哦，非常的古锥吼。啊吼，内底椅子啊嘞，椅子啊竟然是两排吼，只有两排。正平一排，倒平一排，长长长的长条木椅，哎哟，真正真古锥，古早的老火车就是安尼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也真古锥吼，啊，这个胜利号吼、哦，前后拢有驾驶室，吼、哦、配合着前进的方向吼、哦，车长呢，伊咧会甲伊的这个操纵杆，吼、哦，伊咧开车开这个火车的操纵杆，头前啊到来后边，后边到来头前，足古锥吼，啊来，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过去齁这个1954年的时阵台糖是把胜利号的汽油引擎改做柴油。所以咧在这个所在咧你会发现咧讲哇当中的时阵咧伊是一台柴油车无大劲啊佫真古锥真趣味咧有影齁有影真趣味齁啊大哥大姐齁来到这个所在当中你会发现咧讲为着台南的台糖中心站齁、哦、台糖的中心站你会发现咧家咧当中的时阵，台糖家毛咧卖冰，吼、哦，迄、那个热天的时阵食者，几啊冰机咧，我那感觉真凉真爽快，吼、哦。啊，其实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沿途啦，比如讲会当去云天路桥啦，吼、哦，这当中云天路桥嘛真古锥，古早的老桥，甚至会当去火烧店车站，火烧店车站的话，吼、哦，伊咧是这个安尼。这个过年期间靠限定开放的吼，系啊，啊未来是不是当开放经营哦？爱看伊的状况，吼、哦，看伊的状况。啊，沿途当中呢，其实呢，新营有真侪景点，新营的太祖宫啊，包括着
长盛林区绿色隧道啊，包括着台南的新林文化中心啊，吴敬淮音乐纪念馆啊，包括刘启祥美术纪念馆啊，吼、哦，当中沿途拢会当去，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哦，真古锥吼！哎呦，邓老师啊，这老火车足怀念的呢，蓝皮解忧号吼，咱台东有啊，其实台南嘛有吼、哦。伫新年在当坐车吼，啊来个新年呢，有阿爸鸡啊，吼姜母啊，甚至嘞，够即个安尼，即个砂锅鱼头啊，拢是真好食，真有名，找机会拢会当来游赏哦吼。哎呦，陈老师，真的呢，哦，来个台南哦，啊坐这老火车，真古锥，真趣味呢，啊吼，少少八十块吼，啊你得当坐一个怀念的吼，怀念的情怀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的，陈老师来听这条杨燕小姐所唱的。我有一段情，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啦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节目开头哦，陈老师来请问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一个问题：如果未来万一咱家己去拄到失智症，你要如何来处理？真侪大个大姐听众朋友讲啊，后生啊，做囝。连讲吼，我失智症吼，我要安怎安怎？唔过当你失智的时阵，无听到咧，都唔是你家己做主啊，吼，是别人家己做主啊。别人要叫你过什么日子，就是你都爱顺着照顾的人，吼来过这种的日子。所以人生当中吼，其实陈老师吼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吼，人的时间真有限，人生自五十岁开始。咱的后半段要安那对家己好，善待自己，把时间留给自己。有一本册吼，陈老师感觉写了真好吼，就是这个真有名失智症吼，这个权威刘秀芝医生吼。刘秀芝医生的话咧，伊咧不单单的是一个退而不休的这个医生。而且伊伫专业上，伊继续咧参加着医学研讨会，维持着教学，甚至咧即个撰写着大众医学，含着各种的即个知识专栏。所以伫日常生活当中，伊做伊想要做的代志，伊参加伊喜欢的活动，伊一直咧学习，伊不但做家己，而且咧伫生活当中找着自己的步调，优雅的生活。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曾经啊，咱台湾第一个女外科医师哈，整形医师的林静女医师有无？嘿啊，林芳玉医师的太太，你敢会记哩？有吼，伊嘛出了一本册有无？好，谢谢你留下来陪我，这本册嘛，让人真感动哈。嘿啊，啊林静医师吼，伊就讲着，伊讲吼，刘秀芝医师伊长期研究着失智，因为林芳玉医师的失智嘛，所以咧，伊咧替伊咧来这个安尼注解吼，伊讲。刘秀芝医师吼，伊咧伫抗老化的领域当中，无论是学历、薪资，拢徛伫上领先的位置。上重要是伊家己个身体力行来做条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林志远医师讲，相信读者读掉伊的册了后，一定会当更加有概念来面对着人生的老化。这本书真有意义啦齁，陈老师感觉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齁，有机会你也当去册局看这本书，伊叫做把时间留给自己。这是这个一本书200几块尔齁，一本书200几块尔齁，真相齁，嘿啊，当中把时间留给自己。啊这本书当中齁，陈老师搁要进一步讲我听众朋友听齁，伊讲人齁人生吼，老啊有悔啊吼，你免拼紧啦，啊你慢慢一直吼急性一直冲啦。伊讲食老悔啊，都是爱从容、优雅、智慧，找着家己的生活步调。你生活你要安那过，吼你咧爱行出着自己的生活模式。所以过去吼，这个刘秀芝医师。伊有一个堪伊感情足好的二姐，这个二姐吼，哎，拄啊发病的时阵吼，系啊，伊个对着这个小妹讲，吼，因为迄时阵开始失智症啊，伊吼，佮有清醒的时阵，伊就对着小妹讲，伊讲妈妈足够的，佮会向生一个医生小妹来照顾我，唔过搞尾啊日子吼。这个变成党都失敌了，连刘秀芝医师，刘秀芝医师伊是失智症的权威哈，系啊，结果咧，伊连姐姐都认未出来，好、哦，连姐姐都认未出来哈。啊，简单来讲，刘秀芝医师伊咧行医30几年，伊选择伫59岁时阵离开着诊疗现场，伊讲吼，我要将时间留给家己啦。我要将时间留我家己，年纪大吼，我人生的时间愈来愈少，
我要趁我进行退用行的时阵，做我想要做的代志。所以伊时阵接近60岁退休，十几年来，伊不但无受限伫老人的刻板印象，已经60几岁啊嘛，而且咧实现着退而不休的理想。这当中咧，伊咧同款上班，这个上班写作哦，做想要做的代志，甚至学乐器，吼、哦、啊，面对着年老的过程，伊讲就是爱动头壳，学新物件，动头壳。你算术未爱算，读册未爱看，写字未爱写，甚至咧，咱咧诶拢无要动头壳，当中是未动，因为咧，像是嘛个听众朋友讲过。我之前有个大哥大姐，他将比如报告过有无？吼、哦，日本啊有一个老先生，结果咧，伊是这个大企业家吼，伊是一个大企业的主管，结果退休落来吼，休困无几年尔，伊感觉伊家己用要失地。本来吼、哦，伫公司的时阵，伊感觉讲啊，家己哦读个真好，啊管理真济人，结果退休落来，伊感觉家己用要失地呢，伊怎？赶紧的，佮拜托着人力中介公司替伊找头路。啊吼，即、這个因为进前吼，伊去检查时，医生讲已经有轻度的失地症。啊，伊本来就讲啊，我轻度失地症啊吼，感觉有公司要请我。到尾啊咧，真正人力中介公司帮伊找着头路，甚至咧，伊咧上班咧，上到90几岁啊，要佮咧上班20-30年来，即个医生拢讲伊失地症无恶化。像是讲阿姐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就了解，退休啊有代志做，有工作做，生活有一个重心，这是咱食老辈失地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你看刘秀芝医师吼，伊伫59岁，伊就离开着伊个工作，唔过咧，伊退而不休，参加健行、四处旅游，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做过乳癌的手术，甚至颈椎的手术，伊阁保持着伊的活动，伊无放弃着伊的专业，甚至咧，伊咧阁把伊的医疗经验做传承。哦，当中咧是真值得咱啊，哦，真值得咱啊学习。啊，今日咱这个机会哦，册中有一段，这个册中有一段的伊含伊理解二节哈、哦、当中。诶，这个相处的经过，啊，乔斯吼，马贝来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分享吼。刘秀芝医师伊就讲到啊，伊讲失地症的患者，伊的记性，等那亲像沙漏同款，沙漏怎样吼？咱的沙漏无，哎呀，沙漏甲倒落啊，刷到一直流落来，流落来，那一直流落来，伊讲。失地症的记性，那那亲像沙漏同款，慢慢的流失。那呢，作为着咱是伊的亲人，你要哪面对着你的亲人失地呢？伊讲总有一天，咱的心地有可能也随着疾病意外消失。如果是我家己得着失地，我要如何来适应呢？啊，这当中呢？伊咧的将吼，哎呀，伊理解他们相处的过程吼，哎，当中咧，哎，伫册中写出来。有一次吼，伊带姐姐去食一间因两个姊妹啊上爱食的餐厅。这间餐厅内底有一道菜是因两个最爱食的，两个最饿了的，叫做蟹黄豆腐煲，吼。这当中呢，迷你豆腐吼、哦，非常的嫩香，吼、哦，加上着鲜嫩的小蟹脚，吼、哦，啊，融化伫这个橙黄的这个啊呐蟹膏当中，哦，非常的满足，吼、哦，啊，这当中吼、哦，这个姐姐吼、哦，食甲真欢喜呀、啊，伊带姐姐来食，因为过去是因姐妹拢最爱食一道物件。啊人吼、哦、你爱食啥吼有当时啊咧当中就算讲你失地啊你个会感觉真好吼、哦。哦姐姐食个真满足好食好食好食好食。哦真可惜妈妈食无着。
敢会当吼带一个包一份回来吼妈妈食。小妹刘秀芝甲李姐讲，伊讲李姐啊，妈妈无伫咧啊啦，妈妈早就走伊，妈妈即若够伫咧吼，要几百岁啊。所以咧，李姐吼突然间目屎全顶落来。嘿啊，李姐目屎全垂顶落来，然后对着刘秀芝医师讲，伊讲安尼哦，妈妈，我的妈妈无伫咧啊。啊，那呢？你的妈妈到底呢？啊，那不是同一个妈妈生的吗？伊姐姐吼，目屎顶落来讲，啊，我的妈妈无伫咧啊吼，啊，你的妈妈到底呢？这个刘秀芝医师怎笑出来？李姐啊，咱的妈妈同一个啦，我是恁小妹呢。哦，刘秀芝医生怎笑出来？哈、哦，啊，伊讲是哦，哎，你喜欢小妹哦。所以李姐吼，其实这个被诊断出掉失智症了后，第七年的时间，为着轻度、轻型加重度，唔过咧，伊咧对着小妹讲吼，伊重度失智的时阵吼，哎，伊轻度失智的时阵，意识也够清楚的时阵，伊就曾经对着小妹讲，伊讲妈妈真牛，吼。可以让替我吼生一个医生妹妹，和我食老会当有人照顾，所以真感动啊！吼，妹妹就是失智症的权威嘛，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妹妹咧常常去关心伊，就是刘秀芝医师。结果吼，有一次刘医师吼，伊带姐姐去咱台北小巨蛋吼坐捷运，系啊。啊，甲姐姐讲，来姐姐，咱今仔要上唱歌课哈、啊，要去 KTV， 要唱歌哈，系 啊， 啊。哦，李姐真欢喜，伊讲哦，仲欢喜也讲哦，咱是好姐妹啊，有这个妹妹真好，有这个妹妹真好。啊，伊就问姐姐讲，啊，姐姐，啊，你会记我什么名无？伊结果咧，伊名咧，就是讲袂出来。伊连刘秀芝的名，伊都讲袂出来。够一次，有一次吼、哦，刘秀芝看到李姐，伊就甲问：“李姐啊，李姐啊，我是啥人？”伊讲：“你喜欢学姐啦，你喜欢学姐啦。”所以随着伊病情的加重，其实咧真侪活动，李姐拢无多参加。过去吼、哦，李姐参加过健康俱乐部，吼、哦、啊搞尾啊咧。伊咧连伊个置物柜吼，物件下底堆一柜吼，伊都找无。所以刘医师吼，伊真烦恼，因为伊吼要带姐姐，有当时爱带姐姐去佚佗，吼甚至出国去佚佗。不过真无啥敢带伊出去啊，因为惊讲出去姐姐万一来走无去，唔知要如何是好。甚至咧。欸，姐姐较早过去吼，拢会讲高尔夫球。啊，真嘞，有当时啊，小公哥来带姐姐吼，过去回忆一下高尔夫球的球局的吼。唔过嘞，佮烦恼讲姐姐吼，讲袂了，讲到一半就要走，爱要如何是好，所以唔敢带伊去。简单来讲，因为姐姐伊失智症了，真侪代志，你想要带伊去做，唔过你拢会烦恼。你拢会烦恼哦，系啊，啊唔过吼，姐姐记袂掉吼，你敢知啊？高尔夫球场的甘地小姐吼，就是咧，常常吼，即个安那回忆着伊，有一次吼，伊带李姐吼去高尔夫球场，结果咧，迄甘地佫主动来甲李姐拍招呼，俄勒讲李姐吼脾气真好，而且咧，拍球足干脆。啊！而且咧，会做人做阿沙哩。原来真侪人要过会记你李姐吼，系啊。虽然李姐已经未记你这个人了，甚至伊咧，即个安尼上了十年吼，唱歌的课吼，唱歌课程的老师，看到同学，因咧嘛无拢无放弃着李姐。老师咧带动唱的时阵吼，
哎呀，老师带动上的时阵哦，你这这里也卡看，因为刘秀芝医师会传，你这赶快去上唱歌课嘛。啊，结果咧，哎，当中的时阵哦，那一个囡仔迄种的感觉咧，系啊，啊，听过要叫伊唱哦，袂记哩。听过要叫伊唱哦，袂记哩。啊，不过你这是看甲真欢喜。啊，伫这个过程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姊，你敢有发现到？就是刘秀斯医师一直带李姐，伊去做一寡伊较早常常做诶代志。虽然李姐未记哩，毋过咧，伊诶参与，包括着伊去即个现场诶时阵，李姐拢是真欢喜。李姐拢是真欢喜诶。有一阵吼，赶快去听上唱歌课。啊，刘秀斯医师吼陪去。啊来吼，老师讲，来啊来啦，诶，换你啦，哎呀。叫你这都爱去你，系啊，阿姨吼，一点啊都未惊呢。啊，去你个吼舞台顶管哦，大家个拍捧啊，哦，掌声非常的热烈。伊咧麦古客咧吼，非常的专注，非常的专注。唔过咧，一条歌是唱个哩哩啦啦，歌词拢未记。啊，唔过伊节奏旋律要过两条，吼、哦，偶尔只能鼓个对调。哦，当中大家吼唱歌的同学拢一直个鼓咧。伊哦，安尼笑，甲一直笑哦，看到大家掌声一直笑，那就一个快乐的小孩。现在刘秀芝医师伊也带着李姐，搁去参加着唱歌课。大家嘛知影讲，即个同学大嘛知影李姐已经失地啊。唔过咧，搁来上的时阵咧，同款咧，诶，互伊咧真快乐。刘秀芝医师吼，伊知影讲李姐。已经坠落的时光隧道，伊的回忆已经等于较过去，甚至咧，有当时啊咧，已经等于较伊做囡仔还是少年的时阵，当然伊未认识刘秀芝喏，是不是？哦，啊，刘秀芝伊是伊是失智症的权威呢，伊了解到，这大脑的淀粉质哦，积伫你的脑内底，都得到你短期的记忆记袂掉。他都要吃饭而已，马上就又忘记了、哦、所以呢，当中的时候，当初时失智症轻症开始发作的李姐，他又自己跟小妹说，他说、哦、活在当下、哦、啊，进行主席随着病情越来越严重，他的记性越来越退色，是啊，那亲像日光灯死了死了，日光灯又要发去啊，有当时还死一个，搁花去啊！唔过咧，赶快买好伊过了快乐兼精彩。刘秀芝医师伊就讲着哦，我常常伫公车还是捷运，看到迄少年妈妈吼，揣着幼囝哦，一路照顾小朋友伫妈妈的怀里，牵着妈妈的手，哎、欸，当中的时阵呢，非常的好奇，看着众人。咱会记讲啊，咱伫捷运公车的时阵。小朋友看到妈妈的手跟屁虫安尼对着妈妈四界去，看到周围人拢感觉真新奇。伊讲真吼，你这吼看到我的手的那就我的囝同款呢。出来伊就感觉真新奇，伊出来就感觉真新奇，系啊，甚至咧，诶，当中的时阵吼，看到什么代志吼，诶，当中拢感觉真趣味。简单来讲。刘秀芝医师伊知影，虽然阮阿姊失智啊，我袂当无出来出门，我袂当互伊规工关伫厝，我袂当咧，互伊咧，对着这世界非常的恐惊。虽然伊的记性可能会有较早过去，吼、哦，这个少年的时阵，唔过咧，我嘛要互伊过了的快乐，我无想要互伊看这社会孤转啊。所以刘秀芝医师一直咧，常常咧，带伊出门，带伊去参与，甚至咧，社会咧，其实对着失智症患者，拢是真支持、真鼓励，互伊这个二姐感觉着讲，虽然你失智啊，社会没有孤绝抛弃你。刘秀芝医师的讲啊。连讲什么人要失智，唔知啦，无定定咱家己嘛会啦。
所以湿地简化来的来啦，拢较早过期啦、登期啦、歹困啦，困未好啦，脑的淀粉排未出来。台湾人，你甲看，遮尔济人咧食安眠药啊，大家叫起安眠药食了，你就会当困啦，无影吼。安眠药啊，只会当互你浅层睡眠。遮脑的淀粉质，就是脑的神经的代变。伊是需要深层睡眠才排得出来。简单讲，你长期安眠药咧食的人，你无感觉你记性愈来愈歹吗？甚至咧，你也感觉咧，那就逐工拢困未饱吗？甚至逐工为着困真痛苦吗？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许咧，冒一个真深的感受。啊，尤其如果咱长期拢歹困啊。头壳阁无咧用，马上就退化，真紧就退化。所以生活当中，咱一定爱保持咱大脑的运用，逐天爱有新的物件。陈老师有一个，即初衷啊吼。我感觉讲，这部当中，陈老师逐天收集到真侪题材，做侪新的物件，甚至咧新的观念。就是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来听陈老师的节目的时阵，大家会有新的冲击，新的想法。陈老师希望你来听陈老师的节目的时阵，你咧大家咧都有新发现，大家都有新想法，甚至大家有新观念齁、哦、来充实着咱的生活，好吧齁、哦、所以咧咱呢，大家爱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好好珍惜，因为人生短短啦，人生短短啦，剩无几年啦。那呢，人生五十岁过要活几年，咱唔知。上重要是，逐天过较快乐个、较自在个，食爱食有营养，食有健康，叮当活动，身体较会有力。过来，加上着困爱困有好，心情爱愉快。这就是活在当下的四大要素，吃爱吃会对，吃有够，吃营养，当爱叮当，筋骨来用劲，脚头爱会 Q， 甚至生活当中困爱做好困，目睭爱顾金顾清顾明，吼、哦，食了看会清楚，过来上重要心情爱欢喜，胃肠嘛爱好，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真侪人做歹困，真侪人像陈老师今仔日讲，我听众朋友听，长期以来真歹困，有够歹困，不但困未好，困未饱，甚至伊目睭打涩涩，目睭会反映你的困眠状况啊。你昨暝困无好，你再下起目睭一定打涩的，一定的，是不是？所以咧。自古以来，咱的中医都息息相关，了解着讲，今仔日要甲目睭顾金、顾清、顾好明，都、就是爱顾你好困。用陈老师啊，啊中药食好困哦，伊含安眠药啊无共，伊含安眠药啊无共，就讲做者大哥大姐食了话，较搞操烦，半袂轻松，甚至咧身体机能老化退化。中药概念内底，伊就是滋阴、补肾、清肝、明目、安神、顾脑。顾脑就是咧顾目睭，顾目睭就是咧顾脑。因为目睭的神经就是脑神经，所以你也发现着讲，真侪人进入着中药、中医的目睭药啊，食了后不但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暗时啊，继续好困，身体继续健康。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台湾足侪人目睭歹，目睭无法度恢复啊。目睭一旦歹去、害去、神经打去，伊就无法度阁恢复。顾目睭

0: 吃中药狐狸金，狐狸金的枸杞内底都十兆的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 各种的营养来照顾你的目睭。重要的是，咱人生五十岁过啊，你要顾目睭，不是单单靠营养尔，爱有营养，爱有保养。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佮有十几种的中药材来甲你顾目睭，让你的目睭不但会金、会清、会明，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得到真健康的帮助。真侪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影。食你的狐狸金了，目睭较袂干涩啊，暗时啊，加做好困啊，有影无？你来听看麦。
1: 叫迄个狐狸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2: 公哥，
1: 叫再听个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狐狸金真好哦。
1: 哎呀，趁迄个，是，啊，开哎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啊爱过，吼啊我讲过
1: 啊。开大半贵啊都。
2: 安尼哦。
1: 感觉那个擦擦只食有较好
2: 啊。哦，真好，
0: 有影吼。大姐讲，陈老师，我食你的狐狸金。食较真，目睭加足金，加足清，加足明。我十几年歹困，真加足好困啊！
3: 狐狸精吼，今嘛了我老毛又有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呢。
2: 啊，
3: 我那早早要改善啦啦，我
2: 来
3: 改
2: 你谢谢。
0: 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哎呦，丹尼尔叔啊，真正有够赞呢！哎、欸，我食你的狐狸精吼，食较真吼，不单单嘞，哎、欸，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而且吼，陈老师，像你讲的，哎、欸，真正呢，哎、欸，这食了有回啊吼。欸，暗时啊，咧困哦，继续好困呢，甚至咧唔免阁食安眠药啊呢。
4: 最近真正未歹呢，我都无食爱困药啊呢。
0: 哎呦，有影吼，蔡大姐，你真唔免食爱困药啊吼。
4: 我无咧食爱困药啊呢。
0: 好，好，恭喜恭喜，有够好吼，是不是？即个大哥大姐，因不但目睭顾会金，顾会清，顾会明，而且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暗时啊，阁较好困。只要是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咱呢？中医伊就是滋阴润色，和咱的脑伊的循环较好，伊较袂打气，目睭较袂打涩，目油较充沛。当然呢，嘛和你的脑呢会较好排毒，和你暗时也较好困。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你要去找一罐纯正的纯中药，目睭的专家陈老师介绍和你金，绝对是你目睭的守护神。不但长期顾你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暗时啊，阁会当较好困。遮尔侪大哥大姐，因甚至咧唔免食安眠药啊，因就会当困啊，表示讲因的困眠品质改善啊，因的目睭继续好啊。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介绍狐狸金是 GMP 纯正中药，未伤肝、未解胃、未伤腰子，药材拢通过着检查化验，无农药、重金属的污染。所以咧，真材实料，品质可靠，一罐1800块哦。陈老师，1800块食一个月足省的呢，有影。一罐1800块，一天几十块啊呢？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啊！刷卡哦，助理拢解服务，做这样做歹困呢，目睭打湿流目油，一定爱甲顾金、顾清、顾明、顾好哈。身体家己下，食老啊，咱也失地，你嘞家己嘛痛苦，是不是？来，咱时间先到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0: 就在台中100%
9: FM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靠通，把你的问题、把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 call-in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靠通把你的问题把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后来这个嘉义铺子的黄大姐在问孙啊有板机子去有医生看医生说要注射、哦啊、这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像陈药师都在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哦、我说像板机子妈妈手网球肘甚至咧五十肩足底筋膜炎包括着咱的脊椎坐骨神经痛腰椎滑脱有足侪咱筋骨的问题拢是做来的较早辛苦做来的所以生活当中真侪人啊我做工过啦啊生活都累啦吼爱伫做啦啊拢无想讲你安尼逐工一直做一直发炎一直做一直发炎做到尾啊咧伊咧都反定反硬反暗反疼去简单来讲像板机子就是齁简单甲大姐因为大姐咧替孙啊问啊齁孙啊齁板机子齁什么是板机子来我甲黄大姐报告齁板机子的医学上医学上就是手指的肌腱伫咧叮当的时阵会疼会发炎甚至咧无法度活动，好、哦，就是咱手指头的肌腱、筋、好、哦、筋，咱的筋膜、好、哦、肌腱、好、哦、三项的问题，是不是？啊，通常咧，西医咧，啊发炎嘛，发炎嘛，肿起来发炎嘛，所以你可能扭袂开，甚至会疼，好、哦，啊，就给你消炎，就是做类固醇，就是做类固醇。啊，另外陈老师啊。哦，啊，医生叫阮孙哦去做类固醇的，哦，啊，做了就消炎嘛，就较舒服啊，就较袂疼，啊，有效点咪就过。类固醇一剂下，类固醇会当冻偌久，一工两工就代谢了。所以咧，今仔做的消炎嘛，无偌久你去叮当活动，又搁发炎嘛，啊，愈来愈严重。因为听众朋友大个大细，咱拢知影，先去发炎，伊是咧保护你。所以真当你发炎的时候，咱家己身躯会消炎，你唔是靠类固醇来消炎。身躯咧发炎的时阵，就是咱的身躯，咱的免疫细胞伊会产生着真侪组织液、组织胺，啊，即个抗组织胺伊会导致着你红、会肿、会发炎、会疼。啊，即个咱的免疫细胞伊所分泌，爱要保护你、保护你、帮助你消炎，啊，甚至杀菌，啊，帮助你修补。唔过真侪人发炎，疼疼疼，冻袂掉。我要消炎，我要止疼。所以手术病后，你嘛发现着讲，医生常常咧来讲，手术病后消炎止疼食较少的，伤口较紧好。消炎止疼食较少的，伤口较紧好。只要是并唔是讲你袂当食消炎止疼，我唔是这个意思。唔过我爱你了解的就是消炎止疼对着你的伤口，对着你身骨发炎，伊只是来。缓解你发炎含着痛疼的症状，不过伊并无法度帮助你把这个病治好，因为消炎止疼，你真的发炎是身躯伊可能受到刺激，身躯受到这个特殊的原因，伊造成咱的免疫吼、哦、免疫来这个啊呐产生着作用啊。黄大姐讲啊，乔氏啊，
医生叫伊注射阿小人做了就好伊啊。阿少年的唔知报啦。少年就讲啊，祝我好就好啊嘛。那亲像陈老师今日甲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报告，我讲真侪人歹困，啊，我阿明你阿食落就困啊。食咖啡啊，你连你食落你都困未起，是不是？系啊。全世界对一个人失眠吃安眠药啊，治好的，吃到尾啊，拢嘛变作依赖性，无吃就艰苦，甚至咧无吃就困未起。啥物人讲啊，我吼本来歹困，我吃安眠药好困啊，免阁吃药啊，我就好伊啊。敢治有好，治无好嘛，是不是？所以咧，消炎嘛，同款的意思，你腰骨咧疼，吼、哦，还是手咧疼，吼、哦，身躯发炎咧疼，筋膜发炎。你伫做消炎的，只是医生会当甲你消炎，互你袂疼，互你来缓解症状。问题是伊治无好你的主，你的板机子嘛，并无因为这支消炎的你的板机子的好去，啊，你的板机子的因为这手镜头啊，伊长期使用过头，做过头，做甲伊筋拢反定、反硬、反硬、反疼。啊，你用超市买安怎？我感觉啦，超市感觉一个足重要重点啦。吼、哦，第一，食中药足好。中药针对着你一挂筋膜炎，比如讲板机子、妈妈手、网球手、高尔夫球肘、五十肩、足底筋膜炎，还是你一挂椎间盘滑脱突出、脊骨神经痛，伊拢会当该强筋健骨，所以。西药伊就是消炎止疼，中药是甲你通筋串骨，通筋串骨就是你的筋骨恢复着伊的强硬，互伊恢复着伊的弹性，恢复着伊的活络，互伊较袂发炎。那呢，我请问你，像这种筋骨病，少年四十岁伊唔知啦，伊感觉讲我食西注射注了就水好啊，我搭落食中药。大家慢慢特别调用，中药是真正甲你的病顾好。用超市拿呢，我板机子食中药食会好未？爱看你复健做了有正常无？因为这筋肉食了会加好足济。但有时唔敢甲你讲，你食中药了，你就完全好。唔过你的板机子，因为你较早做来，你较早做来啊，做海气做过头去，做甲。板机子、妈妈手、网球肘、高尔夫球肘，甚至五十肩、足底筋膜炎，甚至椎间盘突出、椎间盘滑脱，甚至脊骨神经痛，这相关的筋膜的问题，中药食了伊会较用，啊伊较袂痛，啊较袂发作。但就是唔敢甲伊讲食甲完全好，吼、哦。唔过咱的筋骨会阁生，咱的筋骨会阁生，所以你食中药伊是通筋串骨，促进着你这筋膜。伊的循环帮助伊活络，唔过西药伊就是消炎止疼。那呢，你要选择对一种，吼、哦，啊来配合着，互健叔爱做板机子的运动，板机子拍将出去，吼、哦，甲你板机子这镜头啊变倒腾来变向你，迄医生会教伊做，吼、哦，医生会教伊做。但你说空中拍甲恁讲，吼、哦，安尼了解吼、哦，黄大姐，但你说感觉鼓励孙阿姐重要，如果伊肯要接受。食中药来通筋串骨会继续好，好不好？哦，来跟咱家大姐报告来。乔师哥看一下哈来。好，屏东的魏大姐在问吼，医生有开三高的药啊，我感觉可以当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保养品，当然是会当。是安那陈律师甲你报告的，因为你三高开的药啊，高血压是咧降血压。对吧？高血油是咧降血油，糖尿病是咧降血糖。唔过你食一寡通血路的保养品，伊是咧帮助你血更加软 Q， 伊会帮助你补血、活血、清血，互你的血较清，互你的血更袂卡油、袂卡伤，互你的血会当较通，帮助你补血，互你的血较充足。所以这是应用。通血路的保养品，伊是营养，帮助你血更加软 Q， 和你的血较充足，和你的血更神经会当活化，和你的血更较袂脱掉的。所以伊跟医生三高的物件，只要你卖做伙食，基本上都无啥物大问题。
吼，因为伊是保养品嘛，伊是营养嘛，啊，医生的药啊是咧治病嘛，治疗你的高血压，治疗你的高血油，治疗你的糖尿病，所以看到一寡保养营养，医生家己买身体买保养啊，干唔是？对不？吼，所以咧，当然咧，吼，你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保养，屏东的魏大姐绝对无问题，请你放心。好，来，请老师个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哈，你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哈。好，有啥问题，甲助理讲，请老师拢赶紧来，甲大哥大姐听就没有回答。来，卢大姐咧问，好，东市的卢大姐咧问哈，先生哈，卡底吧，看过医生，无讲啥物原因。好，后来阿家己脊椎第三肋有骨刺。这个情景有歪，要如何保养？好，来，卢大姐来，请老师来报告哦。先生，如果两只脚拢咧麻，两只脚，哦，两只脚拢麻麻，表示伊循环歹，爱食寡帮助补血、活血、通血以外，爱叫伊做垫脚尖的运动。好，卢大姐，请老师讲了解吼，垫脚尖运动哦，做者大哥大姐站起来做效果好。做者讲，请老师。阮脚底麻麻，你叫阮做垫脚尖，阮真正就会好。大哥啊，大姐啊，你无做，你较会知，是毋是？你早时啊做200个，下晡做200个，暗时啊做200个，你甲试看卖。因为一旦你的小腿肌肉结实，大哥，咱知影脚是第二粒心脏，所以你小腿的肌力肌肉好的时阵，伊就会帮助咱脚的循环。加上了你吃一些补血、活血、通血，促进你血流循环，血会充足，血路会通，神经含着血管的营养，相辅相成，配合你做运动，但有时感觉先生脚麻的问题会当真紧的改善。好、哦，做运动啊，吃保养，好、哦，安尼我相信真紧的改善。所以卢大姐甲先生讲，如果是两只脚麻，通常呢，就是小腿肌力、肌肉流失。肌力较无够，三顿吼蛋白质爱食有够哈，大哥啊大姐啊，做者小腿肌肉肌力拢无呀，小腿肌肉肌力拢无去啊，蛋白质爱食有够，蛋白质一顿饭内底有一块鸡胸肉，一支鸡腿，一块排骨，一块鱼肚，吼、哦，你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就是大约吼对这个分量，对人食便当迄个肉的分量。作者大哥大姐是吃不够的，作者大哥大姐连一支鸡腿都吃不了，身体变来用，我爱讲有理无？是不是？啊，吃素的人，你都爱特别小心你的豆啊类，吼、哦、豆类物件，吼、哦、我个人吃些鹰嘴豆嘛，袂歹。你有当时啊，插袂你啊，黄豆吃了鲜啊，黄豆吃了鲜啊，吃寡鹰嘴豆，我个人因为吃鹰嘴豆泥有啊，哎呀，鹰嘴豆，因为大哥大姐有当时啊，吃了啊，等于说建议恁补啦。好，所以用过鹰嘴豆啦、黄豆啦、毛豆啦，吼、哦，用过豆啊，无赶快的豆啊来吃，豆类食品来较高，吃圆形食物，吃圆形食物，吼、哦，这拢袂歹。啊，蛋白质有够，你的肌肉、肌力，这有够。大哥大姐一定爱重视哦，好不好？哦、大哥大姐一定爱重视哈、哦。来第二，卢大姐家己本身脊椎第三肋有骨刺，这骨神经小块有歪，这就是爱靠做运动有。中超市那呢第三包骨刺齁、哦、神经这个神经小块歪，唔过你真未疼嘛。未疼嘛，对不？所以卢大姐你未疼，只是腰较无烂尔。所以你日时啊你听陈老师的节目，请你会记你齁、哦、卢大姐你腰骨已经有歪去啊。所以你爱坐好坐直坐正。齁、哦、大哥大姐吃老火啊，为着咱的腰骨齁，咱的腰骨较早少年拢坐歹去。较早拢有会做，女孩子做些做的啦，做海气，因为女孩子较早过去日时爱上班，暗时啊等下家事做未了，一直哭，一直啊，一直哭，一直啊，一直做，做甲腰骨拢歹去。啊，所以真食老有会啊，腰骨如果有些骨刺，骨刺不要紧，卖跌着神经都不要紧，吼、哦，骨刺嘛免一定爱处理，除非跌着神经较爱处理，吼、哦。啊，一般来讲，这骨神经唔是歪。脊骨神经是因为你椎间盘突出了，小块压迫到脊骨神经，所以如果一支脚会小块麻麻、擦擦，迄就表示脊骨神经去受影响啊。咱就是爱甲扭开，
你若开日时啊吼，增加着咱腰背力量，所以爱做半蹲。吼、哦，卢大姐大哥吼、哦，大哥咧做逆卡背，你嘛会当做。吼、哦，啊，毋过你较重要，你爱做半蹲，半蹲轻轻啊蹲落，毋免屈较深蹲。电刚好大哥大姐讲，只要是阿阮深蹲要屈偌落，我无叫恁深蹲。大哥大姐深蹲危险，无当只下跋倒，你著轻轻啊屈，脚头凹弯就会动啊。吼、哦，脚头凹弯就会动啊。嘿啊，啊来第二。暗时爱做桥式运动，吼、哦，桥式运动啊，做海豹式嘛，当，吼、哦，卢大姐，海豹式安那做？咱趴伫眠床，啊，两只手托我滴，托我滴，伫眠床托我滴，嘿，托起来托我滴，啊，身躯头是不是都起来啊？那就是只海豹，对不？海豹式，嘿对，安尼腰骨吼，买当家你压迫所在叫我开，啊，有一挂较复杂的动作。卢大姐，你可能爱配合福建师甲你教，啊，教你等于安那做，因为陈律师这么讲，我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有当时啊，恁空中听听到无啥啥，好了解意思吼、哦。如果啊，地条较严重诶，吼、哦，甚至腰骨常常咧疼，吼、哦，配合福建师那边，教恁做一挂腰骨，吼、哦，椎间盘突出、椎间盘滑脱、坐骨神经痛诶福建动作。去做福建，就是拜托福建师教你等于安怎做。然后咧，诶，固定时间哦，复健师来教你调整。唔过你等于爱骨来做，好、哦，卢大姐，你的腰骨较会好，好不？好、哦，甲先生讲诶，先生卡底循环脉啊，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诶。啊，然后咧，爱做垫脚尖的运动。啊，卢大姐，你爱食寡固筋骨咧，因为你筋骨开始生骨刺啊，含烧气啊，骨拢怕气啊，食寡固筋骨咧。啊，配合着做桥式运动，做海豹运动，做着半蹲的运动，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卢大姐报告一下。来，桥式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台北内湖的徐小姐咧问：更年期了，皮肤容易痒，看医生拢无路用，食益生菌酵素敢有效？当然，因为皮肤先来痒，皮肤干，皮肤干伊就痒。所以咱有冬季痒对无？冬季痒的，我洗烧水，啊皮肤就会愈干，啊就会愈痒，对无？吼、哦，啊，是安那看过医生无路用，因为医生大部分是开止痒的，互你抗组织胺、止痒消炎的，互你。问题是你的皮肤干，体质无改善啊。所以并不是医生开的药啊无效，并不是医生开的药啊一定会有效。啊，不过咧。伊是缓解竞争，阿进台北内湖的徐小姐，你爱的是调整体质，家你的肠啊，因为你的胃肠一点原来无好，所以你的皮肤会作容易干，消化歹嘛，所以改善你的消化的过程，你会得到一个好处，什么好处？皮肤重新较袂干，啊，如果你配合着食益生菌酵素了后，你请台北内湖的徐小姐。且听陈律师一个口供，逐天皮肤打痒的时阵，打痒的所在，呛水，水对着身体就足好。做这样测试，啊，呛水会愈打未？呛水该呛，因为咱的皮肤打痒，拢已经皮肤拢变厚皮去啊，厚皮去啊，厚厚啊，啊，这厚皮去啊，就是爱靠由水来甲滋润。等水水软化去啊了后，身躯切切的。吼、哦，还是痒的所在切切的，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吼、哦，啊，女孩子，等下说给您报告，做者女孩子有咧抹乳液，皮肤容易打容易痒的，无适合抹乳液。做者人足爱抹乳液，我跟你讲，皮肤会打会痒的，无适合抹乳液，是安怎？因为乳液内底有乳化剂，乳化剂会导致着你的皮肤虽然抹落感觉暂时较舒服。唔过乳化剂打起了后，你的皮肤咧，就佫容易打，容易痒。了解吼、哦，凡士林伊咧，较袂造成着皮肤的刺激，所以陈律师会感觉比乳液佫较好，尤其是皮肤会打会痒的人，大哥大姐吼、哦，会痒，皮肤就是呛水，水较呛，呛我袂痒。了解吼、哦，家里的囡仔、小朋友的腰甲龟身躯，做些过敏的小朋友的身体体质。嘛爱酵素益生菌的辅助，但你说讲这是真的。
给囡仔补充寡益生菌，保护囡仔较袂过敏，小朋友身体较健康呢，好不好？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哎呀、啊，潘大姐咧问，朋友送伊优乳钙，敢会当食？当然会当啊，钙啥物人拢会当食，啥物钙拢会当食，因为台湾人普遍钙都无够，爱补钙，所以啥物钙拢会当食，请你放心，吼、哦，不管对一种的钙，我、哦、阿超叔感觉钙质的物件都是配合爱环境。爱钙镁锌同盟维生素 D 啊，包括着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 UC 兔酰胺蛋白，加上着完整的 B 群，安尼开当做砖头来补充钙质、补充钙质、补充 Q10、补充 B 群，安尼开始完整的，好不好？好，先甲听众朋友回答吼，来我看一下来，蔡大姐的问。倒病的脚头乌，四个月前开刀。啊，你复健的时阵，只要阿弯脚都会疼。嘿，复健的时阵，哈、哦，好，这脚嘛爱开，好、哦，是不是爱挂呼吸？嘿，啊，你要要想要改了解改善保健的方式。来，蔡大姐，你开刀过迄只脚有无？开刀过迄只脚已经换过关节了，就是稳定啊。照理讲是唔免用呼吸啊，照理讲是唔免啊。唔过无开刀过，迄只脚可能爱，因为迄个关节未稳定，所以你咧劳动行路时，无手术的迄只脚开始需要呼吸。了解后，就是你咧劳动咧运动的时阵，啊，平常时伫厝行路都唔免，哦，一般伫厝简单行路都唔免。如果去运动，出门去运动的时阵，都要挂呼吸的，无手术迄只脚。了解啊，啊进来啊，进哦，你倒脚手术了，阿弯斜那会疼，因为手术了四个月啊，吼、哦，所以咧，咱的关节吼内底也够有小块阿未修补好诶，筋肉骨，因为你食的是人工诶，所以咧，当中的时阵，你的筋肉卡皮配合也够无介好诶，但就说感觉手术了，就是爱食中药来甲你通筋串骨。因为你已经换人工的了嘛，所以人工的观察看到你我来观察伊之间筋脉的配合可能要还没那么好，但是苏珊经听过我的大哥大姐两只脚头乌龙手术过啊，结果还没走做完弄的，王大姐 啊你两个脚头乌龙手术过啊，是怎么你没走？因为我走路都会疼啊，都没力啊，走路会疼没力，他就都不走啊，都唔惊，咱的肌力、肌肉就愈来愈无力。无采工咧换人工关节，像是要甲你讲，关节能骨来再生，所以关节还袂无歹。吼、哦，像蔡大姐，你另外一卡关节还袂无歹，因为医生讲你两卡爱换，因为你正卡、你倒卡换、正卡换来较平均呐。如果你也较早进前，还袂完全无顺其进前。你有咧保养，无定着进，你观察其实咧，要过当保持原来的，好、哦、了解吼、哦。啊，超市感觉讲蔡大姐，你进迄支换过人工关节咧，迄支脚吼，伊、哦、个筋脉配合较歹，食寡中药来通筋串骨，食寡中药吼、哦，中药来通筋串骨，互你上脚啦上健，健步如飞。啊，如果伫正脚行路的时阵、运动的时阵，可能爱穿护膝，吼、哦。啊，你倒脚唔免啦，因为你倒脚你都手术过啊嘛，吼、哦，基本上伊个脚的稳定度、关节的稳定度好啊。护膝是咧保护关节的稳定度，护膝唔是作者大哥大姐讲，超市我什么时阵爱穿护膝？来，我记咧哦，听众朋友听，你走路会哭哭叫，脚头会哭哭叫、起哭叫，走路都会肿，走路都会疼。那咧，你咧叮当、活动、运动的时阵爱穿护膝。不过一般居家应该都唔免，好了解，因为你的关节未稳定，所以也起起曲曲会容易磨损，啊，呼吸的减少掉，也起起曲曲，好伊较未磨损。伫运动的时阵，比如讲你咧站、咧跳、咧落楼梯，伊咧较稳定、较未受伤、较未磨损，受厉害，好了解意思哈。哎、欸，啊，你人工关节都换过啊，你是要用什么呼吸？护膝是咧保护膝盖的，啊！你迄个人工关节都人工的啊，伊都人工的啊，所以咧，你的护膝都无路用啊嘛。好、哦，啊！你啊，我会疼咧，你会疼是因为你的筋肉骨
含着人工的棺材，要过阿伯完全密合，所以爱食寡中药，固筋骨的，甲筋骨固用。好、哦，这个是一点。啊，连讲你中药固筋骨的，加一针嘛，以外，但是说来讲，因为你连讲一卡个要手术的嘛，啊，你筋骨固用，连讲手术你要恢复嘛，会较紧，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蔡大姐报告一下，好不好？后来，好，陈老师讲过节来，讲过节。后来吼，足侪人陪护他、陪护上、陪护贵宾处，跟那里这些小姐咧讲，伊讲陈老师，像那更年期了吼，更年期了陪护做到他做到上，因为更年期了，咱荷尔蒙减少，佮加上着身体、胃肠、消化，嘛拢会变真歹。经常差不多伫50岁左右开始，胃肠消化都一直变歹，做到肚、做到胀。做歹消化，因为咱50岁了，咱的内分泌会变少，嘴暖会变少，胃液、胃酸嘛会变少，所以食物件落会做歹消化。较早少年食一个便当，你可能一两点钟你就消化了。进食到有岁啊，食半粒便当，一个便当阁食无了，半粒便当尔，结果咧中昼食的暗顿。吃的鸡腿，中昼吃的鸡腿，暗顿拍的出来，还有鸡腿味，还没消化了。啊，林超市，啊，现在吃老话消化较慢，因为第一，吃老话咱的胃酸分泌也愈少。啊，来第二，吃老有血了，咱的消化酵素、益生菌也无够，所以咱的做歹消化。啊，一旦咱吃老话，咱的胃消化慢，伊就影响到肠的健康。等下益生菌酵素买对的愈来愈少，所以真侪人会发现着讲，有影，50岁过不但消化变慢，甚至咧产生了一个问题，咱的肠啊嘛较袂健康，有的人个排便袂顺，足侪人排便袂顺，台湾人一直食软便剂下药啊。但有事甲因报告者吼，软便剂伊治袂好你的便秘。两边这是把肠的水分扣掉，两边这是把肠的水分扣掉，让你的大便软化。两边这不是在治疗便秘的，它是在软化大便的，它不是在治疗便秘的。很多人两边这吃到变依赖性，不吃就放不出来，肚子越吃越长，越来越害，是不是？啊，大便不顺就是肠仔的骨瘤的骨伤，你需要酵素益生菌。皮肤的痒，就是你的肠仔益生菌未稳定，所以皮肤搞大搞痒。尤其50岁过，足侪女孩子皮肤大，皮肤的粗、的痒、的痒、的痒、的未水。真侪女孩子吼，比如讲女孩子穿内衣对无？咱的内衫吼，咱俗称的胸罩有无？啊，胸罩真高，胸罩真高，所以足侪女孩子其实咧。可能呢，伊个胸罩安尼长期来袂透气，皮肤足够大、足够痒、足够痒，有无？有吼。所以陈老师拢甲恁建议讲，像很多女孩子50岁过，皮肤的健康其实来为胃肠过去。等下益生菌酵素有够的时阵，咱的身躯免疫较好，较袂白卡痒、流鼻水、皮肤痒、皮肤痒，而且等下过有好，个性嘛较袂急性。你有发现到无？皮肤会大、会痒、会痒的，个性拢较容易急性，因为肠仔分泌血清素，血清素就是让你较袂急、较放松、较健康，足重要一个关键。所以你要救你的囡仔，你的囡仔常常身躯过敏、皮肤大、皮肤痒、皮肤痒，因为囡仔做些小朋友好菌无够。你要救你的太太，你的太太常常急性、紧张。搞超烦，办袂轻松，因为咧，伊咧益生菌酵素无够。你爱救你的先生，你的先生常常大只大啉，胃常常肚常常胀，袂消化，愈食愈大颗。用超市啊，我就是消化好，唔只愈食愈大颗，你错误啊！消化好的人，伊袂大颗，因为你食了就好消化，你就饱。
真侪人食唔知通饱，就是因为你消化歹，所以中昼食诶，下晡三点过枵，四点过枵，都阁想要食物件，结果中昼食诶拢阿未消化，消化一半尔，甚至都阁食宵夜。简单来讲，一个消化好诶人，伊未拄食愈大苦，因为你消化好，你食了营养有吸收，身体就接收到饱诶信号。所以你也看健康的人，你身材保持好的人，足侪拢消化拢真好，对不？所以咱人生五十岁过，腹肚常常肚，常常胀，常常夜酸，常常未消化，吼、哦，甚至真侪人长期咧，会个性足急性，皮肤熬大熬痒，甚至恁家的小朋友，这个体质足够过敏，你拢爱了解，是不是伊的体质调无好？如果要找一款专业帮助消化、调整体质诶，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得到真好、真健康的帮助。陈老师嘛，要甲你提醒，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一罐2200块就会当食一个月。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12岁以下的小朋友，早时啊一粒，暗时啊一粒都够啊，一罐就会当食两个月。小朋友。好、哦，大人一定爱再些能力，暗些能力，本钱本后拢会当。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为价，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专业帮助消化，调整体质，足好用，好不好？好、哦，50岁过啊，常常肚，常常胀，常常夜酸，常常未消化，大便未顺时，体质要健康，个性要未急性，那呢，身体要好，你都爱吃着物件，好不好？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外口买未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找咱的助理，咱直接用寄交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算卡助理给你服务。好，足侪人皮肤干、皮肤痒，足侪人急性，甚至咧足侪人的大便排放，腹肚常常肚、常常胀、常常夜酸、常常未消化，拢是你的胃肠顾无好。吼、哦，等下爱讲哈，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机养一群来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真心美说唱的，你爱我，无像我爱你。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丹尼尔叔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一下。来，好，大哥大姐，来，泸州的陈大姐在问，骨质疏松敢会当吃金蕉、吃笋啊？敢会当？超市甲陈大姐报告的吼，骨质疏松的人吃这个金蕉、笋啊，拢是会当的。啊，不过超市。我看中医的时阵吼，中医讲讲，也是甚至西医买家的，拍摄。西医买讲讲，笋啊啦、金蕉啊、麦子啦，因为医生讲不清楚。金蕉对骨头、关节甚至骨质疏松拢是真好的。像说个听众朋友讲，吼，金蕉骨对骨头、关节骨质疏松拢真好的。不过金蕉都是伫发炎的时阵，有当发炎当你疼的时阵，你食会都疼，所以陈大姐你爱了解着讲，我身躯无咧疼，身躯无发炎的症状，那呢，我骨质疏松的人会当食金蕉未？当然是会当的，好了解意思吼。哎、哦欸，第一会当食金蕉，第二笋啊咧，骨质疏松你会食大量的钙质，对无？因为你爱食比一般人较侪钙，啊笋啊汤，笋啊汤内底有草酸。草酸伊会将你的钙结合变成草酸钙，所以伫这种的现象，如果你骨质疏松，你平常时你有咧补充钙质，吼、哦，卖做伙食，卖含你有钙质的物件做伙食，你就会当食笋啊。好、哦，我记一个咧，这个陈大姐你有了解？比如我饭后，我骨质疏松，我饭后我会食钙，我补充钙质嘛。啊！唔过我都食酸辣汤，酸辣汤食落，啊！佮含我等一个饭后佮食即个钙质伊会结合，因为酸辣内底有草酸结合伊会影响到我钙质的吸收，钙的吸收就会较少。所以，如果你吼、哦，如果你来超市甲陈大姐报告，如果你吼、哦、生活当中你想要食酸辣，会当袂？哎，超市家里来。就是饭前吼，甲空白的时阵，你钙质你也当补充，吼、哦，你就是卖食酸啊，时间你也当补充钙质。唔过你的钙质就是卖含酸啊，做伙食，基本上都袂影响钙质的吸收。好、哦，安尼了解吼、哦。来，这个陈大姐佫问一个问题：扁桃腺生结石，要如何处理？这叫臭石啊！吼、哦，你照镜的时阵，扁桃腺呢、啊？扁桃腺这个所在啊。哎呀，竟然呢，这个呐有白白的物件，好、哦，哎，白白物件，我甲这个陈大姐报告，我医生吼、哦、也用药啊吼，解夹起来。不过大部分呐、啊，医生袂乌白甲你用啊，我哎结石吼，迄不是真正石啊，迄是白白的物件，迄是白白的物件，就是你这个所在发炎，造成着伊白白的粘上小块。有定定的钙化物，吼、哦、啊，伊唔是石啊，小块定定啊，甚至有硫化物作臭的，迄、那个白白物件作臭的啊，甚至会导致着你口臭，所以伊的白白，伊的黄黄，吼、哦，基本上来讲啊，有诶龟粒伫遐嘛，啊，耳鼻喉科医生会甲你白白扁桃腺说啊，得先做，伊用一个夹啊，甲你夹起来，甲你口调安尼就好了。唔过，大部分医生伊未安尼甲你做，吼、哦、啊，为医生未，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这通常都是因为你嘴，咱长期嘴暖无够，所以你的扁桃腺伊就容易产生着这些杂质、异物、钙化，因为你好菌无够，消化歹，这种人嘴暖会容易臭。口臭会较严重，啊！你用超市哪里要如何处理？爱改善你胃肠的消化，含好菌嘛，因为我甲你报告，你会容易扁桃腺加有这种扁桃腺结石，拢通常是一挂坏菌，吼、哦，分解了产生的一挂钙化物，形成伫这所在扁桃腺吼、哦、结石，啊！你照镜你会看得到，迄内底有一粒白白，啊，无能。这种人伴随着通常拢会口臭较严重，
胃肠消化拢歹，所以补充寡酵素益生菌来改善。吼、哦，啊，如果伫迄个结石的所在，有结石卡伫遐嘛，吼、哦，得钉钉嘛，吼、哦，啊，卡伫遐嘛，所以如果会当拜托耳鼻喉科的医生甲你处理一下，好了解吼、哦。啊，通常呢，有可能就是你消化歹，坏菌多，吼、哦，就容易，和你的扁桃腺容易产生着这种细菌分解了的这种结晶物啊。吼、哦，一个一种产物啊，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啊，吼、哦，嘿，啊，所以通常这种扁桃腺结石的人，伊也容易扁桃腺常常发炎，较容易胃食道逆流，甚至容易过敏，甚至容易口臭，吼、哦，相对的问题，好不好？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哈，系、哦、啊，啊，你讲陈老师安尼冲会出来未？有当时也冲会出来，有当时也冲会出来了，啊，有诶用冲牙机来冲啊。唔过爱看看啦，因为惊去伤到哪喉，叫耳鼻喉科医生甲你夹出来，伊会用棉花棒，耳鼻喉科甲你接出来，那你接条啊，只眼咧甲你接出来，叫耳鼻喉科医生甲你用，好了解，你唔好甲你用，危险，叫耳鼻喉科医生甲你用，好吧，好，安尼了解吼，啊，用出来了，你爱改善你的消化，嘿，爱改善你的消化，消化爱好，你较袂口臭，啊，胃肠咧，即、這个较袂堵，较袂胀，好，啊，身体较健康，吼。后来我赶紧来回答，因为问题太多了，来来我赶紧来来看一下，来这样子看一下。许小姐在问，云林的许小姐清明九晚有开过白内障，一直感觉目睭有异物感，因为你的目睭打去啊，打去啊，所以打打湿湿磕磕，吃过中药让你的目油分泌，你就会较好，你也较好睡。许小姐来，陈老师给你报告，因为第一你开过白内障啊，所以白内障了，目睭会做容易打斜，目睭目油打起啊，啥那你有异物感？因为咱的目油就是咧清目睭的那种汽车的雨刷，汽车的雨刷，雨刷啊咧喷，如果有垃圾，雨刷啊咧喷，如果无水，你的垃圾喷得掉未？清未掉嘛？所以雨刷，汽车雨刷一定爱喷水，含雨刷啊，雨刷一直甲湿过。伊较洗会清气，对无？啊无你垃圾顶管有涂刷粉啊，你敢你无喷水敢洗会掉？洗袂掉嘛？所以雨刷一定爱喷水嘛，对无？啊目睭嘛同款，目睭就是爱有目油来分泌。啊你有异物感的，因为叫垃圾，唔过你无水分无油脂，所以你的垃圾清袂掉。啊你就是爱食中药，让你的目油重新分泌回来啊。像算你讲你了解吼？哎呀、啊，这个食你用阿超市，我爱食偌久，因为你可能已经拢打起啊，你上无爱食半年一年。你用超市爱食遮尼久哦，因为你目睭过手术过白内障啊，甚至你也长期保养，超市无骗你。啊，目睭也袂安尼打打涉涉，袂有异物感，你目睭又继续轻松啊，暗时啊，佫继续好困。吼、哦，徐小姐，唔好忍耐啊，食过目睭的中药，但是相信唔免三个月，你就会当得到真好的帮助。吼、哦，后来。黄大哥，新港的黄大哥在问吼，系啊，用每一处食物件了都会漏屎。后来我甲大哥报告一下，真侪人会安尼，因为咱食了有血啊了，开始食物件了，肠啊开始蠕动，啊肠啊神经就会较敏感，啊就容易漏。吼、哦，所以真侪人食饭了就想要大便，吼、哦、甚至严重会漏屎。吼、哦，啊另外超市啊哪一边如果是对你的肠啊伤未稳定。食老也有关系，啊，食老有血啊，你要肠啊未稳定也有关系，吼、哦。啊，你讲超市啊，哪要安那？有的人恁个会发现着无？有的人食烧饭、食烧汤都会流鼻水，敢无？有的大哥大姐食烧饭都一直鼻水滚滚流，迄拢是恁的胃肠过了未稳定，所以胃肠消化无好，所以你的黏膜容易受到烧，受到温度的变化，伊就容易流鼻水。好、哦，老品哥，甚至咧，诶，当中时消化都无好。好、哦，阿、啊、黄大哥，你食酵素益生菌，但你说甲你报告，就是要稳定你的肠啊，诶，黏上，和你的肠啊，后一次食饭的时阵，伊就较未容易神经敏感，就得一直流到你足辛苦。哦，这不是单单。

0: 鞋啊，就是要保护你的关节的。吼、哦，所以你也唔知讲啊，人个登山鞋，吼、哦，一种低筒的登山鞋，吼、哦，爱、啊、就是咧保护脚较袂受伤的嘛，啊，脚较袂疼的嘛。所以大哥大姐唔知要买什么鞋啊，你得买人个爬山穿的。爱超市讲的上了解啊，吼、哦，爬山咧穿的，系对，爬山咧穿的，迄就是专门咧保护脚、保护关节的。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哦，王大姐了解哦，尤其你关节退化，你着请人去爬山，咧运动的时阵，请人去爬山，爱爬山会当爬山，啊，买当散步、行路、佚佗、去旅行拢会当。好、哦，了解哦。啊，迄下底是钉的，爬山下底是钉的，唔是软的。大哥大姐做这样讲啊，我关节退化，我请较软的，请运动鞋，愈穿关节愈痛，迄是咧运动的。吼、哦，所以你下底是软的。但有说来讲，关节歹的人，你愈穿愈疼，你鞋啊穿了会疼，就是你无适合嘛。好、哦，大哥大姐了解意思吼、哦，王大姐，好、哦，陈老师讲听哦，你也唔知道要穿啥，你就穿人爬山咧穿的就对啊，好不好？好啊，我赶紧讲，啊无拢讲未了，等迄个问题伤济来。林大姐，台中的林大姐咧问，日时啊暗时啊拢会抹鞋，照你讲日时啊未抹鞋哦，因为抹鞋是一种神经紧张紧绷，了解意思无？就是你的紧张，你的压折，你的压折紧绷，所以会磨。啊，这表示讲，这个人长期压力较大，啊是较紧绷。好、哦，啊，另一条是啊那边啊，第喙齿的病，好、哦，啊第二的喙齿也磨歹去，啊第二，这个人长期拢是伫较紧绷的状况，所以你的压折放未轻松，放未轻松。啊，另一条是啊，这边如何处理？就是爱放轻松，针对着个做些磨个些些肌肉有无？常常个按摩，吼、哦、啊，加热敷。你磨个时就加热敷，按摩一下拢会较好。吼、哦、啊，生活当中爱深呼吸，磨个时爱深呼吸，放轻松，好不？吼、哦、啊，基本上你用超市啊，这食啥？爱自己先学着放松，家己爱有放松。吼、哦、啊，莫容易安尼就去食一挂。这个就是肌肉松弛剂啦，还是定睛的，好不好？好，有机会我讲。后来陈大姐吼，八十几岁啊，逐工拢做熬喘。来，陈大姐，我时间有限，我讲重点，我两讲我节目会阁讲给你听。吼，八十几岁做熬喘，有两个重点。第一，比如讲你坐咧就会喘，你无振动就会喘，无振动就会喘。有当时啊咧，就是你的气管较烂。气管较大，胃肠较歹。啊，如果你是叮当活动较会喘，有当时就是心脏较歹，好不？好、哦，有机会我这部甲讲哈，哦，因为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嘛。后来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嘛，落这部找助理哦，嘿，0800-777-3355，0800-777-3355。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嘛，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0。

来大家好，乌音吼，但是雨落袂落来，有人讲吼，嘛电都湿热吼，啊这应该到雨季吼，但是有的所在雨啦落无啥落来吼，都安尼湿湿热热啦吼，啊很不舒服吼，都地水给恁挂啦，无法度吼，这天气吼，都是热人吼，上无通湿湿啦吼，啊呢压杂啦吼，啊热啦吼，啊佫无出门佫袂使吼。不要到哈，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讲一条，反正是中华吼，到最近就几工了，可能一个时间啦吼，一个时间几个月啊吼，中华县一个姓林的太太去一间，我那听讲连锁的。你做头毛的啦吼，都做头毛、吹头毛、哈洗头毛嘛吼，洗头毛吼，内面是查甫的啦，迄、那个我那算打咧学西啊，迄种查甫的助理吼，你讲洗头你茫看呢？我讲一般来讲，那做头毛做囡仔较侪，无唔对啦，做囡仔吼，较细心啦吼，啊手啊较油啦吼，这头壳背吼，啊即马嘛做者查甫呀。做地头铺咧做这种你讲洗头啦吼，啊这个美发啦吼，啊这个查甫洗头毛的阿弟啊啦，讲阿弟啊吼，就打咧二吼，可能我那洗袂少头啦，咱讲事实，第一个这个美发这个所在吼，啊洗头毛吼，准加可能吼有一粒较大粒淡薄啦吼，小瓜伫堆呢。你剃头毛吼，你知影讲，这种美发店剃头毛的人都是剃的啦，会倒的啦，不是剃的吼，都剃的安尼吼，啊一个伊啊吼，啊头壳会欠点欠点嘛吼，啊到后壁头毛安尼好洗啊吼，啊伊个助理在家里后壁剃头毛吼，伊起码都咬到对讲咬吼，大家可能想个真大啦，不是，那你剃头毛啊那凊彩吼，都头毛啥，一个头毛洗发精嘛骨骨啦吼，有诶讲你是专业对啦，专业啦吼，但是。一半边啦，伊即卖迄个肩胛也是较大粒的所在，迄个腰就对呢，家己就头壳遐，偌大坑呢，差不多像鼻塞遐大坑啦。我话讲，像鼻塞遐大坑对啊，计较噶哦，你洗头毛甲腰一下吼，连老血都无老血，连六皮都无六皮，干那红红一抓嘛，就是安尼，迄个是无大力啦。但是我无洗伊，唔对，你感觉讲个性很不舒服吼，就迄个感觉讲，你该洗头毛洗甲伊用着我头壳遐，安尼一个小瓜吼，就红红啦，就像个物件甲咬着同款吼。当然无老血，我那无六皮啦，就物件甲揢着吼，安尼一抓红红吼，差不多像个平塞安尼啦吼。回家当场我都收煞，准签啦。签好解书啦，我讲等你嘛好啊，啊，就甲你回一个细节讲话，谈到有较大啦，少部分都迄个啥，迄个洗头毛是洗发精较骨淡薄吼，都小寡手吼，会白较头前淡薄，未刷都只要签好解书嘛。这个阿弟啊吼，甲洗头毛这个赔，等于赔6000块啦，6000块，我讲吼，无你这是什么头啦？哈哈，无多，人在咧花啦吼。既然是安尼嘛，得填同意书嘛，对不对？好解书啊吼，我都要赔你6000块啊吼。啊，你签一个好解书，即件就是到家，都袂当花啊吼。好，结果唔得等于属于啊吼，即颗太大准后悔啦。后悔想讲，这安尼可能客无够的款。我咧想啊，绝对是安尼啊。你并无任何大伤害啦，咱讲事实吼。你迄哪里走路去磕着边边比这较大力啦？伊讲啊，我家己磕咧，我家己平讲乌老话，但是你这是你家白呀，就是个讲讲这个房价做代志吼，就走路吼，就是伊即马等于后悔。本来签着6000块，要甲你和解赔你6000块吼，好，但是嘛欠无钱啊，这洗头无多人欠啊侪钱啊吼，6000块啊和解书签未到时阵，我赔你6000块，这件代志就算这个无代志啊吼。等于后悔啊呢，后悔吼，伊想讲这应该过，过有啥物话呢？甲过刑事呢？你知影呢？这啥法律？你过？民事绝对较轻嘛，民事就后来你甲我安尼啊赔偿一个人，那啊就准煞。民事就是安尼，伊甲个刑事啦，个刑事讲你洗头毛，甲我洗一个，小瓜甲花一个，头壳也硬硬吼，害我即后盖都唔敢用洗头毛个啦，等下困袂起啦安尼啦吼。感情啊，这严重，我咧想是无啦。当然，咱不是本人啦，咱唔敢安尼讲，但是我咧想是无啦。都甲你讲，头壳也吼，洗头毛小瓜话题吼，就会像个偏西。遐大个啦哈，这个案件伊个个人书检察官有过啦，你第一关一定要经过检察官嘛，因为你个人书都爱检察官调查，
是不是这个代志啊？有这个代志好，啊，我得按照你所讲的理由吼，得给你送去地方法院，哦，法官裁决，法官断的，将我地方法院法官断的，这个你所讲，这个查甫西塔曼的助理，这个吼，讲给你安那边，你要过过是伤害啦吼，什么什么害你，这个后盖屯唔敢西塔曼啦吼，困未起啦吼，这唔免半刑啦，一点免半刑，无大劲。法官两个总袂当然，伊骂人嘛袂来解技术啦。这个法官吼，伊要骂这个富人人，骂这个太太，你是在滥用司法啦。这道代志你也咧个性化啊？伊想耍什么人？连这检察官是唔知听话听无啦？这个法官讲，这个案件自开始就无应该用阮个性的啦。啊，当然就是连检察官都骂落去。你这个代志，到你检察官，你唔知讲啊？这是要创啥？你给我看你的相伫对？你伫检察官这所在，你就袂当安尼诶，凊彩去挥霍、去浪费这种司法资源嘛？吼，这个个性书是咧个什么话？哇！所以讲我咧讲这人之嘛，吼，实在真正吃害啊，差不多比较这个两个月或三个月进前吼，都中华和平店啦。一间我那不只有名，全台湾来连锁的做他们的吼，啊，这做囡仔太太上济嘛，那做他们啦吼，洗他们啦，那样啊，拢底下洗一下吼，好，内面有请一个查甫助理，就算阿弟啊啦，伊这所谓查甫助理就是专门咧讲洗头的啦，伊个无太太去讲做他们，就是讲吹他们，甲伊个无法度吼。等于耳塞啊，吼、哦，这个西大门也好好，准加西大门说吼啊，可能吼、哦、有较大了淡薄。你讲西大门的人吼，伊肩胛绝对无可能留偌长啦。你知影讲我咧做啥物工过嘛？我咧西大门的人肩胛绝对无可能长吼，会受伤嘛吼，拢肩胛拢夹夹肥肥安尼吼啊。当然，这个是准头壳起啊，准夹歪一个吼。可能出去吼，手啊，我较头前淡薄吼，都像鼻塞啊大地啦，像鼻塞啊大地，迄样吼，准叫手痕吼，画一个哦，啊当然是较大烂吼，都一撮红红嘛。你物件来去画着头壳遐吼，手镜头啊对吼，较顶淡薄个所在吼，阿无溜皮，阿无老血吼，都一撮红红迄、那个看有就对啦吼，伊水甲翕起来呢，吼、哦，你甲看有人讲吼，这种人吼是头难。你就不要同意了吼，啊，这个洗头这个阿弟啊，查甫助理的回事都未刷了，啊，未刷了回归保安吼，无到店长出面吼，无得安尼，赔你六千块啦，安尼有够意思无？安尼赔你六千块吼，得这个应该和解嘛吼，这无真正无什么代志啦。第一时间太太答应，但是你要阿弟啊，欠一个钱咧吼，欠到月底啦。就是当个月一月嘛，今年一月吼月底，伊赚了钱啊，六千块赔了吼。啊太太当时都有来签啦，签这个和解书啦吼。同意赔六千块钱无客掉，因为你来到月底啊，你领钱较会当和完吼。唔知影讲等于吼，想啊想啦，三思五思吼，想想唔对，这绝对会当个客较济，伊都第一时间。随便给他赔啊，就表示讲，伊怎伊唔对嘛吼，抓到这波这个得理不饶人，上讨厌的这种人啦。就古话咧讲，个得理不饶人，无唔对啦。打开始起先是这个阿弟也唔对，我一个说一个上大难吼。好，并无发生任何代志吼。你这个得理不饶人，这种人的个性是上讨厌，社会上吼，伊即马等于想想咧唔对，我安尼袂当准抓，准到派出所就较过。过这个阿弟也伤害，警察嘛莫名其妙讲，伊甲你伤害对，迄个也无伊啊啦，迄头壳迄都足细抓嘛，啊都唔是讲啊老岁六岁讲会当老客户吼，伊就随个翕个吼，伊讲啊你受伤伫对，受伤害伫对，伊讲你看我的手机我翕个吼，在我头壳遐，啊警察甲讲我都无伊啊。伊咪是要过啊！伊咪是要去当时第一时间咯，我有翕相起来吼，就叫做过失伤害啦。啊，无法度，如被我警察嘛过，警察既然受理，过都要送个检察官。检察官传来问话吼，伊讲我不爱收这六千块啦吼，伊讲伊第一时间就要六千块甲我回啊啦，就是要甲我赔就对啦吼。啊，既然是安尼，就伊知伊唔对嘛。
你就是知道你唔对，你才会要陪我来参观吼。但是我想想诶，唔通吼，法官那接到检察官这边正式起诉，当然在问话，来跟法官问吼，伊讲这件代事造成你偌大伤害嘛？伊讲唔是外口边的伤害啦。啊！到迄抓到，甲你讲，都水无去啊！咧，伊连过几工啊，要去想想话，伊要去报警察，都警察甲看讲啊，你是伤害伫对，根本都无去啊！吼，伊讲唔是外表的伤害，是啥物伤害咧？伊讲造成伊后盖吼，从迄边开始啦，伊都唔敢去洗头毛、点洗头毛啦吼，啊，暗时啊想着吼，都困袂去啦吼，惊甲皮皮抓啦吼。法官就判释来讲，这严重吗？有这么严重吗？吼啊啊！讲惊甲，迄阵开始唔敢去，美发店洗头毛啦，吼，暗时也困袂去啦，吼啊，惊咯，伫迄个外口边吼，各安尼小块淡淡错错啦，吼，都当要甲害到底啦，拢会甲叫头壳遐啦，吼。你我听有几句，法官甲看过来诊断证明吼，包括相片，因为迄号。你若无看相片，找无好啊嘛，伊都无留任何的后遗症啊。迄就甲你讲画一个吼，确定肩胛头迄个所在吼，小可画一个红红好，都无去啊。啊，法官就只有看相片啦，因为你迄个相都无去啊嘛。法官看过来了吼，伫判决书甲写讲，姓林的太太，你我甲你看你大学毕业的人，厝内面甲你做生意。相当的程度，唔是干那学历、教育，你的社会资源，就是讲你生活未歹过嘛。我甲看你的经营吼，你都大学毕业无够一个教育吼，包括家己出来面做生意，我那算未歹过的人吼。你唔是个无知的人啦，你这家己明知，这根本都唔是什么的伤害、故意什么话啦吼。你搁敢接受6000块的和解书啊？过来又搁敢要敢过？你敢签落去呢？迄、那个和解书签落是你无敢给钱，是因为你后悔嘛？你家己伫咧三八三十元哈，准价格哈，这吼、哦、是你毁约在先呢。你答应6000块，人都当场甲你讲6000块赔你，这件代志咱就无呀啦吼，无悔啦吼。你嘛讲好，敢签落呀？你是当来伫咧想来想去讲，哼啊这卖家和解吼，继续加过了吼，你这个都浪费司法资源。讲一个较歹听嘞吼，你后壁边可能准备嘴开大大，要搁加较济啦吼。你这吼实在是对法律上来讲是大家上讨厌的人啦。啊，事实上就是安尼啦。我讲啊，这个法官没了够准，啊，这个法官不但没这个太太，第一个判决书加写讲。免刑，就是免判条条，迄、那个洗头啊，底下吼，完全无代志啦吼，是毋是？你过失伤害这条啦吼，好，无大劲。伊上传美边个检察官，唔知听有无啦？伊讲这个案件自开始就袂当用阮有这个案件的啦。啊，当然，安尼就是美上咧美边个检察官啊。你该，你该该，这个案件你也得有过，真多吼，社会上。个不只一这种人，我跟你讲啊，这是差不多3个月前发生的状况哈。社会上个不只真正劣势伊，真正劣势伊，我来讲哦，这条是多等到这个法官真正派啦，伊才讲代志好歹帮走啦。你若等到迄个看公文的遐，都无你食人间地水的吼。你干那个怎啊看讲哦？这个伤害伊讲叫了他了，好啊准啊，你就是讲叫了他个来伤。你唔得去看讲是虾米叫做伤害，开一空嘛是伤害吼，无说伊小心心给你背电话是伤害。你得像这个法官，你唔才知影讲，代志就是安尼办。你问看咧，社会上有这种人，伊足敢甲你告这個，就是你当着那像迄种我咧讲，干那看公文白做恶业法官吼，啊，我你着告个吼，伊着咧伤害，啊，你就是安尼准吼，判50天吼，罚金50000啦。你的气势也无上，无法度吼，中华。现场电话08000086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最近你的身体叫大大医生给你学了噶？
2: 啊。哦，啊，凊彩人来了，看到嘛，甲我学咧。
1: 安尼
2: 啊。啊，我拢吼，我拢嘛看两个钟是几万啊。
1: 哦。
2: 啊，来吼，我拢泡泡，我不能食，伊那讲，嘿呀，鬼呀，你不能食，我无要紧，我试嘛，伊那食食食，我落来去买啦。
1: 安尼吼，阿桑阿桑阿阿妈，你讲你食咱的 Q 食食啊，足好吼 Q 啊。
2: 嘿嘿嘿。
1: 哎，你讲你心中带六十担哦，六十担。
2: 讲阿妈，你做老板足好咧，无你后头食食久啦。
1: 安尼啊。
2: 啊，去甲村街啊，叫我去提少去要挂个。阿妈，你今日看得到，你肯定靠咪靠得到，今日要掉啦。
1: 哦，大大医生，
2: 哦，
1: 跟你讲，这个掉，哦，
0: 你个正确这款救援咪吼，连大行的，人个医生去要看了，才讲内面的成分吼，对老大人啊，上高保护者啦哈。在咱这个胖布啊，人吼食到这个话吼，这个所在绝对奇怪，这个所在是鬼仙姑，应该是病故吼，但是做上侪代志啦。一天吼，你甲想看卖咱的这个碰波啊吼，一分钟差不多甲算差不多七十个啦吼，七十至八十这个中间嘛吼，为六十外吼，七十吼八十人讲拢，咱拢个来的标准吼，都差不多七十通这个一分钟差不多七十通的，一天二十四点钟，你看你的碰波啊，一天啊拍几个，你个拍几年啊啦吼，哎那好多呗。人咧比咧呢，人迄个行为跟医术咧比咧吼，咱这个碰波啊拍一个，就像啥呢？就袂像看那仙姑碰一个吼，一个啦出来感官吼，就像咱的眼睛，你甲发动，佮甲进火，佮甲发动，都发动一个医术感官。迄道都话一天吼，发动十万遍啦。你若一分钟七用七十个来拨平均嘛吼，咱人的碰波啊吼，一天爱拍差不多十万个吼，迄道都话都三天就拍赢啦。你一天啊个进会个咱咧碰波拍一个，就顶这个意思吼。伊拍几十年啊，一工都要拍十万来，你看，你无搞国家会使上好，搞到咱咧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啦吼。特别咱八八十阵吼，石头短短啊，凊彩行两步，穿平平穿到滑冰吼，啊人啊穿来到地，咱软胶胶吼，拢无爱顶当个物件袂食吼，这搞袂愈严重咧，人愈误会就是安尼个搞一个。水甲冻起来，美国进口的基本比水甲冻起来，冻起来慢慢啦，慢慢啦进步吼，人特别咱穿平平吼，楼梯爬啦吼，对咧行大啦吼，人特别就开咩吼，免咧八八十十不时得咧暗时啊，尤其暗时啊吼，上我感觉像个石头都跌咧乡下同款吼。美国进口个只基本比基本比，那最近阿伯阿唔足地拢买零果精吼，我甲你加一步，你食咱个基本比吼，咱即款零果精甲泡落去甲配。用得力的莲果精泡做茶，落去甲配起源比哇，茶效果吼相当好。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在中红馆啦，这样个一家伙啊，爸爸妈妈三姨他吼自杀嘛，就成为投资啊，投资吼诶落陷阱吼，结果从千外万吼安尼骗走吼，人隔壁伊用对一个隔壁呢，隔壁迄个违约啦，就是你今仔日吼答应讲要买偌济钱吼，结果钱无寄出来嘛，都唔知千外万嘛吼。硬逼，甲逼讲什么时阵无去互我吼，我就要叫迄步兵人个啦吼，车辆车我要来抬人啦吼，那有无一撮队啦？所以讲未堪去安尼五人吼，总计个五人自杀嘛，即咱惊同事大拢知。即、這个团长就是做负责团购即个人个李慧文吼，个李团长即个吼，昨甲判十一年吼，这是定案咯、哦。今日人家出来解释，这是无上诉的呢，无上诉，这是已经定案，就是一审尔吼，一审吼。那法院法官来讲，伊用骗局手法吼，其实毋是这个遐五个人啦，大家算起来，这段时间调查伊是十二个啦。那总共伊这个团购内面吼，有十二个会咧个参加啦吼，其实吼，伊这吼就是。讲客钱，实际上并无这个物件啦。因咧投资金嘛，对吧？大家知因咧投资的项目，唔是讲买车啦、买电风扇啊，迄种团购唔是吼。伊在咧买金嘛，对吧？但是实际上吼，讲收钱并无去买这个物件。真啊，即马无调查都唔知，代志无变卡唔知。啊，国国书，国国书，你甲我讲好呢？一个月摕偌济钱，摕偌济钱？伊团购买物件就是安尼啦。但是咱唔知规矩。当时签约迄张单，人事后律师甲你讲吼，你咧甲人做啥物商品买卖啦，啥物话有一寡这种金钱来往的物件吼，即若有签约的吼，你爱注意签约的代志吼，你爱知影讲是毋是有法律的作用吼，而且签约单一定爱留咧，迄证据你交偌济钱吼，啊是毋是有遐物件互你？如果摕你甲我摕一百万，无一百万的物件给我吼，这叫做保留证据啦，是安尼吼。那么人落来调查一段时间，就是这个李团长、查埔团长嘛，都差不多身躯边有十二个，除了这五个，这个月啊吼，还有另外七个，总共十二个吼，都是用团购的名义吼，都达个月、两个月固定摕偌济钱去买金马粒，但是实际上吼都无啦，当这投资的人。想讲唔对，我投资一百万啊，我投资两百万啊，我今日看怪也无趁钱，啊，钱掉伫你遐，要甲你退也退袂转来吼。你即摆后个月要搁加讲啊，你一个月固定咱签约个一个月都要出五十万，要起码我无话也要退出来吼。伊就开始甲你恐吓，你甲我签约个呢？你甲我签约讲，逐个月吼都五十万固定。这个资金买金嘛吼，啊，当时大家签约，你怎啊无给我？我就开始吓啦吼，你安尼违约啦吼，我要给你过价赔十倍啦吼，人五十万落来赔五百，啵啵啵一大堆，安尼，唔只人落来调查，伊实际上共收钱，并袂买金嘛啦，这个赎金嘛吼，啊，用这种手段啊，就恐吓啦、诈欺啦吼，这，就是判十年，所以我咧讲啊，为什么？改判十一年，而且这个案件到一审尔咧，一审都过关啦，都无过上诉吼，都是十一年啦吼。伊甲命无关系啦，我咧讲吼，若发生代志，绝对要处理清楚。你人走去死无效，你人走去死，你家己走去死啦。你看伊甲判决这吼无唔对，伊带五条人命啦，但是法官会当判，干会当用钱的部分，都诈欺啦、恐吓主宰吼，这甲判罪吼，伊甲。命无关系啦，你变成五条人命，绝对啊算做伙，这都无可能算做伙啊！我无企图啊，甲你抬死啊，是你家己走去自杀啦，就是安尼。那这个案件起因，就是姓杨的这边大汉查囝先加入嘛吼，然后透过好朋友再介绍这个李团长啦，讲因是咧投资团购吼，而且因的团购吼，就是咧买起嘛啦。其他拢无好谈，但起码上好谈。啊，事实有影，起码这段时间你看唔知几年哦，大概就起价吼。伊讲来买起码团购吼，咱来买大批，啊来卖人吼，上无拢十趴啦。
你投资的钱上无拢，达个位哦，唔是一边的，达个位吼，拢差不多十趴。啊，你来算呢？我投资500万，达个位十趴就50万嘛。我若一年的本钱回来呢，啊，本金搁底下赚钱，大家拢要算啊。就是安尼，一个是黄金，投资哈，金条啊嘿哈，投资啊就开始买。那么当时大家拢嘛认为讲绝对有利润啦。你甲我讲安尼，无实际上去食到鸡，你都唔知啦。啊，大家拢会想讲，哦，我真好，伊敢讲价呢吼。你甲看投资几码点这个物件买卖吼，啊，大家做买卖，卡得袂难产呢。大家位拢差不多10%的利润啦吼，啊，大家就投资，而且伊就是会签约啦。签约就是讲，今仔日吼，一个人一个月固定给50万啦。就这团仔囝嘛，这团仔囝好，一人一个月给50万固定哦，固定通过就先吼，大家签约落去吼。啊，大个月大个月，我就摕恁的钱来买，等于投资，根本拢无去买，讲收钱啦。十二个啦，一个月50万，我是比例啦。当然，一个月给100万过来，我唔知啦吼。是安尼吼好，伊向十二个摕钱，摕差不多1500几万吼。这完全拢总无去共买什么金啊啦吼，安尼啦好。当当投资者人发现我唔对，要退出，要退出，当然唔是讲干退出尔，我都要该摕本金嘛。我当时投资里内面1500万啊，我投资只只300万啊，我都要摕回来嘛，我都不爱投资啊，我都不爱跟你做生意啊吼。伊就开始啊吼，甲你讲啊，你甲我签约个啦，你袂当退出啦吼，你就爱甲我投资甲几年几年啦吼。啊，当时有诶无是到底，若无吼，你这段时间无交诶钱吼，加加咧差不多500万啦，300万啦吼。我喊你啥物时阵付我，若无我吼，我特别甲你甲你过，你有甲我签约个签约单无打紧吼。我逐工会叫伊保平两个来恁店门口口啦，逐工都甲吓惊啊，传迄个相片。到迄个什么台家老位老弟啦，迄种相片，互因吼，逐工都接受真大的苦痛嘛，这种心理吼，准五人吵吵一死啊，就是安尼啦。啊，唔只人来讲吼，真吼是真当然啦。被害这边，即马就存在竞赛嘛，办主啊吼，这竞赛吼，房价吼，你绝对感觉伤轻啦，五条人命，我就甲你讲，你法官伊绝对无可能甲五条人命。算在的身躯啦，我会当甲判罪的部分，就是干那利用恐吓主宰诈欺，甲恁骗钱，讲要团购会无吼，啊，实际上收钱赎金啦吼，我无可能甲你的人命算在遮，我无开刀甲你抬，无开枪甲你甲你断啦吼，是你家己要做自杀，讲我咧讲吼，那发生代志自杀成功啦，自杀代志不未清做无大紧，这条命是你家己自杀的。到时阵法律无可能给你公道啦，因为你自杀嘛，唔是对方客刀给你抬死，所以讲你要相当注意。歹人要付出代价吼，你人命都要留咧。你唔忙讲卡讲啊，我来死吼，我用死来表明我的清白啊！大家看到我死吼，绝对法官我等下唔敢啦吼啊！害你害死一条命，你家己都会自杀，这条人命未算的，家你害这个人啦。是安尼啦，所以这个先从最算这个案件到今仔日人出来解说，就是因为这吼真正受害这边五个人是自杀的，所以这个人一心呢，一心就过关啦。就是这个姓李的李团长，这个查某团长吼，就是十一年吼，就是用诈欺、恐吓、处宰、甲定罪、甲判这个罪，十一年吼。拢完全无去讲着讲，害死人命啦，一个月五个人吼，就是因为咧自杀无安尼啦，无安尼吼，这就是法律啦，所以大家清楚啦。那你讲讲一寡有诶无诶，真正道理吼，你都爱讲讲，你着千万性命留条呢，你性命无留条吼，后过要甲人烧过啦，烧病啦，要讨杀就讲道就无法度啦。你茫当作讲我人死啊呢，我人自杀死就是为着要甲你讨命，要互你判一个较重的，无可能。你的自杀死的吼，甲伊所甲你做的判决，其实完全两回事啦。但法那法律上是安尼啦吼。台中方圆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讲过。
1: 我挂这个手来去压，
2: 去外面
1: 啊！泡泡拢分人吃，人打拢讲，哎呦，遐肥你，你分人吃，我讲袂要变台四百卖哩。
2: 阿桑，你讲你。像那个 QMB 开始人吼，总较快活嘞吼，无较早拢。
1: 我老公，哇！你今晚来变啊，咱就明白，较水啊来，还伊今晚今天快变啊，拢无少想了。
2: 安尼哦，好加载吼，无较早拢分大叮当，拢无爱叮当吼，连面床都袂落哦吼。
1: 这个你真卡自己在家耍啦。
2: 安尼哈。
1: 哎呀，你你那款都那穿吼，咱大家来吼都加俄罗斯嘞哦。
2: 安尼哦。
1: 我讲我今晚精神几足好安尼啦。我拢常去看你，常去看你讲，啊，你迄是对的安尼啦。我讲我吃广告啊，你若个试卖咧，我吃就有你。
2: 哦，好加载嘞吼，这款 QMB 真正足好嘞吼，足好嘞。
1: 足好哦，我常去看你上好。
2: 上好吼。
1: 嘿嘿，啊，我这都我泡啊，恁吃嘞。
2: 安尼啊，连医生都甲你娱乐嘞吼。
1: 哎，泡啊，拢我今晚自己拢吃这吃吃两点的嘞。
2: 哦，上好上好，哎呀，你好啊，你好。
1: 拢两点两点，拢我拢拢在改。哦，必须要吃吃吃，拢另外倒开倒开另外来吃，
2: 我
1: 吃，一日吃真大呀！
2: 阿妈，你讲你八十七啦哦？
1: 嘿哟
2: 哟！哦，
1: 啊，我今日吃了十七，人家讲，哦，你面巴头只要变得水啊吼！
2: 不简单。
1: 哦，啊，看那是比较少年嘞，啊，精神较好了安尼啦吼。
2: 哦。
1: 我讲你农民买来吃，你来搞看，我吃这药吃这个，我是看的嘞。
2: 安尼好。
1: 哎，啊来我。哦，你再讲，大家就讲吼，无人去遐肥你啊，你不能吃。安
2: 尼吼，
1: 哎，啊，即摆是出嚟，所以就爱讲，人个阿妈你来吃，人个臭饭你来吃，迄偌贵个咧，
2: 安
1: 尼啦。
2: 好好好，
1: 我爱在要我吃，我不好气歹
2: 你。恭喜啦，恭喜阿生，哦，阿妈你食得足好呢吼。
1: 啊，我即摆咧，比如阿仔拄啊家己大吼，啊，那遐孙遐只叫食的话吼，拢讲问我，我讲你只免加烦恼，我身体足好。
2: 哎呦，
1: 哦。你
2: 准备带
1: 小姐来
2: 看
1: 我，
2: 讲
1: 我身体
2: 就变较
1: 好
2: 安尼咯。哎呦，恭喜恭喜哦！啊，好
1: 加载
2: 哦，好
1: 加载
2: 这款 Q。谢谢
1: 来。
2: 哦，再见
0: 啊！阿妈，讲未交差完吼，我看已经交差完啦哈。诶，食个真好吼，人来有话吼，诶，免烦恼，得靠保养啦。家己无在调台靠外来，家己先顾一下吼，顾一下人吼，得继续自理啊。我今日买对，像这阿妈交差会家己带呢。啊，少年的时候对大汉虽然有头脑，你也无可能看别个身躯边啦吼。啊，家己大讲免阿烦恼啊，我即马顾较正样吼。老大人啊，要顾身体，若要安尼在在吼，第一关，搁在心血管啦。人听专业的医生讲，医生在那个教嘛。咱若食到一个话吼，要顾身体，第一个坎站就是心血管。心血管先顾在，互伊顺舒，无大毛病，人吼都继续顺舒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进行做伙吼，心血管一定要先甲顾在在吼，较无大问题啦哈。美国进口 QMB 甲咱得力的进行来补充一下来吗？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台北科技大学读硕士哈，到研究所嘛哈，硕士而且无过关嘛，都叫教授甲拍来24岁啦哈。这个小人家在学校内面跳楼自杀12楼自杀哈，家属到学校内面就是因后生自杀这所在哈。有去做一挂发挥啦哈，有诶无哈？当然是爸母啦，哇！这爸母吼靠甲妈妈好吼，一个已经栽培甲会当读硕士诶后生吼，结果毋是虾米大原因，就是因为功课啦，功课诶压力吼，安尼自杀吼。这个爸爸到到学校吼去做一挂发挥吼，人记者咧甲问啦，问讲啊，你敢知影迄个后生吼，研究所这个教授什么人？因爸爸讲，内面教授有够多啦。伊讲到即马，伊个唔知影讲，因后生是对一个教授，对一个教授都唔知。当然这免笑啦吼。其实我来讲啦，你囡仔读册，你老师对一个你才会知。囡仔若无真正甲你讲啊，足实在吼，你嘛唔知讲，到底老师啊侪，教授啊侪吼，到底是对一个教授咧，教我的囡仔吼，都等于读这几年的时间等于无过关嘛，就是这个研究生啊，同这挨过一个时间啦，唔是讲安尼都无吼，可能你会比同期这个同学吼，都较慢起来读书是安尼，那么这个读书的。这个研究生，这个吼，姓吴啦，24岁哈，伊就是捌甲这个朋友，真好的朋友，来讲，伊这个教授吼，实在，个性讲话较做无同款啦吼，伊教我安尼做，我拢照伊办法落去做，伊这要毕业，要起来读书，还有这论文嘛，读大学过大拢知啦吼，道理那，像咱那简单读迄、那个。大学四年吼，好，咱就简单写一个论文吼，差不多拢会过啦吼。但是你若硕士一定较困难嘛，你读较博士迄个论文阁愈困难啦，就是安尼。伊讲伊个硕士论文叫我教授我改4遍啦。少年家当然，这人自杀死吼，有当时啊咧讲啥吼，咱也歹讲啦吼。但是内面实际上个情形是啥，就是我讲我的经验互大家听啦。你读大学。读个硕士，读个博士，还有当时啊，那真正论文有个人吼，伊就是去学教授个退四遍啦。退四遍就讲，这边未使个点解，那边未使个点解哦。退四遍，到尾我那未使，无过，唔只无过嘛。就是安尼，唔只无过，就硕士个学历啊，你再个个继续读啊吼，是安尼吼。好，那么退四遍了吼，这个教授。其实我甲讲啦，伊讲，你吼，卖用这边落去写论文，就是讲，你对这边改成写个无改认真啦。意思就是，我看你即马写你项目，咱每一个写论文，一定是我对这个物件看法吼，我都哇写论文吼，对吧？好，但是伊即马教授意思，你写这个科目改成无对就对啦吼，你安那写都写无对，重点啦吼。既然是安尼吼，伊讲你改别种的啦，啊改别种的吼，伊嘛真正去改别种的吼，结果嘛是同款这个啥，这个拢无好啦，无好啦，无好啦，就安尼啦吼。啊，上尾准变做啥呢？变做讲无过啦吼。那么这个爸爸当然上届艰苦，当然爸爸妈妈啦。囡仔你个看一个后生读个硕士吼，伊安尼。是头个感觉吼，结果像这个代志免阿讲，当然学校这么去调查啦，听阿讲，上新的消息，这个教授已经死头路啦，先死头路吼，当然对唔对，人这么去调查啦，到底这个教授是不是真正故意刁难，还是真正为了照教授的这个资格吼，我的看法，你安尼就袂过，我免阿和你过啦，就安尼啦吼。当然是安尼啊！我即摆讲这，大家绝对通了解啊。你袂当讲，你安尼我拢无啊过啊。问题是，你都真正写得无好啊，啊变哪办？所以这吼足歹讲。你讲事后在调查，这可能破调查啦。你袂当讲教授甲你调人干啦吼。你囡仔家己想袂开，哇，这有东西啊吼，实在唔知咩讲啊。当然这受害唔是受害啦，就是已经过身自杀嘛吼。这边也较弱势吼，有较侪人较同情嘛。
一定是安尼吼。啊，这个爸爸是咧讲，这个、爸爸是咧讲伊足艰苦吼。这囡仔发生个代志吼，伊讲，伊捌教囡仔教一个道理啦。伊讲做老师，你教你读册吼，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吼、哦，这较早拢知这个道理吼，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吼，都你也甲老师教授当做你老爸共款吼，安尼尊敬安尼，落去服从就对啦吼。伊讲着后生自杀，伊听身躯边这个朋友咧甲讲吼，有传因后生自杀进程嘛，有传真侪真侪，这个朋友嘛，你甲看说，我囡仔就是安尼，囡仔到一个年岁坎站吼，伊会当甲做私密的代志，甲身躯边的朋友讲，伊就袂甲爸母讲啦，爸母吼，有当时若到囡仔读高中甚至大学的时吼，那这个囡仔代志。有可能上尾一个知啦，伊身躯边的朋友大家拢知影了了，多爸母唔知吼、哦。啊，这个研究生嘛，学术生这个好好，所以吼、哦，伊甲朋友讲吼，伊讲这个教授对伊的问吼，甲退四遍啦，啊改来改去啦，啊过来吼、哦，就立马这个项目伊嘛照听，佮改另外一个项目吼、哦，结果伊吼安尼。弄教改吼，结果嘛是袂过啦。啊，这个爸爸咧讲讲，这个囡仔吼，自细汉做阳光啦吼，啊，话做运动钓鱼啦吼，而且这个啥咧，这个做开弄一个囡仔吼，为什么较会做这个开始读这个硕士班嘛？伊这研究生，伊是读这硕士班诶研究生吼，伊讲甲看起吼，介绍有啥物代志，定定带伫心肝内啦，就开始无好意思，我咧讲安尼啊。读册，你读到一个坎站，你即马要去读起哩，看家己个才调呢，真正有影呢，无得卖呢。读到大学毕业得啊，哦，像咱吼。咱知影讲，咱无可能在读硕士，咱无可能读博士，博士博地抓落去吼，咱着读个迄个吼一个坎站好，像阮老爸阮也定咧讲啦，好啦，你茫当茫，我读着大家讲过这个，你会当读个大学四年就足好加载啊吼，你唔要阁想讲去即看人啥物咧读硕士博士啊，真正咱唔是咧讲，咱唔是咧讲讲话，你着安尼着啊，事实有影是安，读册就是安尼啦。读册读到一个坎站，都捌有一个教育的基础的坎站吼，啊，都即马大概差不多伫高中毕业，哦，啊，那佮另外一个坎站，大家拢差不多大学毕业，你读到大学毕业，安就好啊吼。那如果搭看起来啦，艰苦济个吼，就是安尼啦，啊，硬挡，真正挡袂掉，你唔得。休困一下，唔好过搭，结果无想到，因老爸即马讲，那要早我拢早知吼。大家拢做总统，大家拢好野人啦。本来个代志无咧诈灾啦，因老爸即摆咧讲，那诈灾，我着规死卖，甲鼓励，讲去读迄个硕士啊，里面啊讲，囡仔当时哪里个咧讲，我想要来变硕士，你做老爸老母人绝对欢喜啊。你有这个这个志气吼，你大学毕业要变硕士吼，读这硕士出来，我那靠找头路啥，有诶无哈？当然先。你哪会知讲后壁变成安尼啦？绝对无可能啊！唉，所以讲，这爸爸当然代志无发生，我来讲代志若无发生吼，就什么代志都唔知啦。伊讲这个囡仔真听话嘛，真阳光，做运动，钓鱼吼，大家都欢到那边吼，结果就是就开始读个咧硕士班啦吼，一段时间了，准备做。看起来较像人个咧闷闷啦，吼啊，代志拢短短心肝内，较看起来吼，较像一寡代志拢无爱讲啦，吼。你若做爸母个人知影安尼，虽然你无甲你讲安怎，你嘛知讲，绝对碰着困难吼，最少爱甲问啦。你莫讲囡仔袂讲吼，你囡仔无爱讲啊，对啦。囡仔到这个时间来看淡，大家都无爱讲啦。什么人家代志要讲，爸母听无人要讲，伊绝对拢甲朋友讲啦，朋友绝对会知。你爸母唔知啦，就安尼啦，啊，真诶吼，啊，真吼，实在唔知咩来讲。这个学生囡仔听讲，下靠伊要自杀进前吼，有甲因这同学讲啦，这个好朋友啊，伊讲吼，年假诶时间，教授甲伊讲要做啥物事吼，伊嘛是拢去斗三工吼，迄大概放假吼，
什么连假什么连假，伊嘛是拢甲甲教授斗三工来处理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有当时啊吼，伊讲来规礼拜吼，逐工都做差不多20点钟啦，困无3点钟啦，这种侪啦哈。有诶讲做到欢喜甘愿啦吼，你嘛会当唔爱答应啊，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现在已经暂停这个教授的教学，但是听说啦，听说学校本来是说到暂停，这个教授就是你不用教授，不过这个教授听说有成事了，就是离开了，他就死到了，就没在这个学校做教授。当然调查是调查，调查如果真的这个教授是十足的方法，他不是在这个学校不能做教授，他是永远不能做教授，教书的人就是这样。你老师资格教书资格人，你若是因为你教书的意，你教书的方式吼，造成就是因为传播你的问题吼，这你永远得给你撤除教书这个执照嘛吼。但是调查那不是安尼啦，当然伊绝对继续做教授。当然，伊是开始到了啦吼，伊先开这间科技大学是到了做教授吼，伊嘛当去北京做教授啊吼好啊。那如果调查并无真正讲是，这个像这个囡仔所讲，这个教授是大唔对啦吼，伊嘛是继续过，就是说有人讲啊，啊，得死你死啊，就是安尼，你唔得唔自杀，自杀袂当解决代志啦。人听你个讲这句，大家拢听无，自杀绝对袂当解决代志，唔是干那学生囡仔自杀，你任何做生意，什么人家有诶无，自杀绝对袂当解决代志，你自杀这条罪。因为是你自杀的，这条罪永远都被卡在别人的身躯啦。你家己要走去自杀，有人叫你自杀吗？无。所以你茫想讲我自杀吼，就是要你好看，来要上好看。你家己上讲啦吼，你自杀绝对不要别人好看啦。我自杀就是要你好看啦，我那就是要你歹看面啦吼，无迄个代志啦，能调查。也是另外一边调查啦，人教授反正人调查的意思，教授吼是较严格，但是嘛无大唔对啊吼。你今仔日所写的论文来要好对，就是安尼。这代志拢会讲一个，会当落去这个调查啦，啥物话，搁好你办一年毕业，摕到证书，甲你同期的同学拢摕到证书，这个啥物要紧呢？你讲对唔对？人吼，就是唔通钻牛角尖呐。一钻牛角尖就想安尼啦。艰苦就什么？艰苦就你上界亲爱的人啦，老爸老母啦，女朋友啦，好朋友，大家都安尼艰苦到要死吼。你较有可能去这个讲起哦，你无爱的人吼，你讨厌的人吼，去伤害到不可能。你做这种代志，行这种公路的人吼。伤害到拢家己的人啦，所以这件吼，老爸老母有那出面啊啦吼，靠家吼，有那长高家学校，就是老生伫这个拜嘛，跳到住在迄个大楼啦吼，人家咧讲，这个过去，但不得过去当中，就是咧读研究所这段时间吼，教授个退四遍啦，伊个学术个论文啦，啥物吼？我讲这嘛真足通常个资讯，也咱都读过册，人较唔知咧。伊较早咧写，奇怪，我边啊都拢过关，我家拢未过关啦。人家甲你讲，都你写到歹啊对啊。你边啊讲，教授老师全部咧针对你咧，你边啊讲对唔对？你边边考试，边边写啥物文章？大家拢过关，你无过关，你定讲，大家拢对我上吧。世界无安尼想啦，如果安尼想吼，家己都上袂过关啦，就是安尼啦哈。无彩一个少年家24岁，有人讲吼，做父母的做家己身躯边遐一挂上好的朋友吼，大家都安尼唔感觉吼，都妄想啦，就是安尼啦。少年家嘛咧，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要生。
1: 哦，要生哈。
0: 用过生过吃，不要要到要。
1: 哦，安尼好，阿舅妈咧。
0: 啊，我手术了啊。
1: 哦，手术了啊，哈。
0: 挂的啊，是啊。
1: 安尼好。
0: 哎。
1: 哦，阿今年好用哦，你舅妈人较舒服。
0: 我头发咧接无遐，哎，我个无认真咧呢。
1: 哦，安尼好。
0: 我咧买贵牙膏嘛。
1: 哦，安尼哈。
0: 叫三顿吃，啊个暗时个吃一顿，啊头我咧吃无感觉，啊吃个尾啊讲啊我有我太困眠困去，就吃饱就睡觉了，我就困一直困，困啊那没叫要吃饭我无啊，
1: 无你较早了，你较早拢歹困呢，
0: 啊嘿我拢得爱吃爱困药
1: 啊，哦老得爱吃爱困药安尼哦，
0: 哦我你说经营平爱困药个好用，
1: 真正好用嘞，我讲这对困眠好用啦，
0: 嘿啊困袂起哦。
1: 真正好，真正好用，好好好。
0: 你叫食真用。
1: 好啊，好啊，好好。
0: 嘿啦，
1: 好恭喜啊，多谢。
0: 我上次啊，你问啊，你讲啊无，暗时那吃，我无，我困没困你人
1: 嘿。好啊，你好。
0: 没叫我
2: 这边。真用哈，那这部困眠真正好用，差不多八十年前嘞，咱的真用这个成分的物件。对睡眠的帮助吼，我讲反正嘛，到一百年前吼，人外国就开始知影讲咱进行这个升温吼，帮助睡眠相当好。因为像我爱困尿啊，爱困尿啊吼，我比例大家听，若有食爱困尿的人上知，爱困尿食嘛是会困起啦，准困觉咧戆戆吼吼，但是应该醒，醒迄个时间吼，伊袂醒，毋是袂醒，目睭有白金，但是佮个头壳袂输，敢许爱困尿甲你炸掉的感觉吼，你家己诶。开车啦，骑倒摆啦，吼，也是人走路去装逼，你唔知啦。迄个都袂精神啦，爱困了啊，就是一个麻痹，麻痹咱的神经。咱的真正是咧调整，调整脑神经，应该困就困，应该醒就醒。这个是真正假困眠上好的天然吼，这个物件吼，得力的真正吼，困眠吼一项炼化就是啥呢？咱的记忆啦，老大人啊吼，食到这个会上惊记忆放弃啦。嘴里胖也唔知等下啦，我啊什么把这记记底，咱的得力的精神帮助记底，甲收掉，甲冻掉吼，袂安尼一直坐回来吼，一直无记底吼，得力的精神吼，真好用，伊是血路嘛，血路下里边个咧同头毛丝足细条所在吼，末梢这个所在吼，人迄个功能性都袂胖去啦，得力全酸啦、抽啦、按啦、慢啦吼，倒袂掉、坐袂掉、遐酸啦吼，那无就特别究竟啦，得力的精神，这个血路一定爱通通通。真营上好通，真假的真行人的行，讲得对，没有对，指定的房，指名来买上一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到半年前台中啊，有一个放火吼，共烧死母亲两人老母，甲十七岁查囝，可怜的哈。准烧死内面吼，到台中乌日叫做五公路啊，一只抗体组啊，岁这个吼，有人讲岁数吼，就是安尼啦。这个六十四岁啦，辛苦啦，就是打开始岁数吼。拢无虾米代志，就小隔壁，就是家己住这边吼，这个阿嬷嘛，伊家这个阿嬷做的厝主，个是阿嬷吼，这个是新妇啊，新妇甲这个祖孙吼，住这边吼，那么细这个吼，辛苦这个吼，是隔壁的小隔壁小念啊，这个辛苦的吼，看这个祖因那些祖孙呐，十七岁吼，太过人，伊讲偷家来衫裤啦。偷起来衫裤要穿，他要穿，伊要偏啦，要穿吼、哦，这太过人啊！准叫上看到呢，就去了这个老母的，这个查囝老母啊，就是因新妇啊啦，这个厝头家的新妇啊，看到吼，伊即马讲了吼，甲迄个大家讲了吼，都要甲赶走嘛，都卖水呀啦，种人太过人卖水，一个知影讲卖水吼，你甲看，安尼，准。气配片吼，放火共烧啦，结果烧一个两个东西啊，都即妈妈查一下东西吼好。今仔日法官开庭开什么庭？因为这收啊，即个收啊吼，这边两个月收啊吼，为六个月前嘛，去年十二月嘛吼，两个月搞啊啦，又搁搞啊吼，好，人继续要甲收啊吼，出来考啦。甲法官考，法官讲，法官若时间到，伊若时间到，当天二六啦，到这个月二六今日嘛，这个月二六到时间到啊吼。如果时间到，那如果无甲继续收啊，都要放伊水咧，收啊就是安尼吼。法官裁定都继续收啊嘛，这边两个月吼，那如果毕业都继续收啊，你放火烧死两个人，这是无限期啦。咱已经收啊过啊，那像这种台死人的罪吼。那要收啊，都无限无限期啊，无像刚才讲哦，啊，都一定爱收啊，到当时呢吼，啊，法官肯定判哦，你无肯定判官吼，这个人来收啊吼，时间到都要处理啊，袂当啊咧，这严重案件，这放火烧死两个人，这是无限期的收啊，结果要继续个收啊，出来考，甲法官讲啥呢？讲吼，法官了交保等于啦，我放火烧死人，我怎唔对吼？但是我交保等于吼，伊讲伊出来。够老母，伊十四岁啊，伊老母可能也八十外啦。伊讲伊厝内面吼，有一个年岁侪老母，啊，甲破病的太太，伊爱照顾啦。有人讲，你要照顾太太，甲照顾老母，唔早等去照顾，啊，家己岁数伫外口，啊，去做这个太过代志啊，真系吼。这个辛苦的吼，可能为工作的关系，伊吼，甲这个新妇的大家啦，当时就岁数啊呢。差不多是二十年前啦，二十年前的岁数岁些所在啦，哦，已经多足久啊，哦，等于岁数，那么岁数，就甲这大家新妇就住隔壁吧，伊个有剩一间，所以讲衰人嘛吼、哦，原本拢正常吼、哦，一直到过年四月，这个辛苦的吼，准开始搞怪乱数来吼，进程是差不多正气啦，就是过年四月掠着嘛，掠着吼，好，这个新妇的吼，就甲。这个啥呢？都这个银行啦吼，什么人啦？包括大家啦，讲吼，这个唔好个税，唔好个作业啦。这个人吼，绝对有奇怪啦吼，是安尼吼。那么这个大家当然出名嘛，大家既然咱当然袂使只阮查孙呢，乱出来偷给阮查孙，阮查孙十七岁吼，你安尼偷给来可以骗啦，什么话好好？结果我只只岁数岁二十年吼，你安尼赶就要甲赶走，想给你做唔到代志，准郁住伫心肝内，家讲你赶走，伊歪走啊，歪走一个月对一个月，到过年十二月，才正式用迄个律师迄个纯正式人教伊嘛。你唔走，我就报警查啦哦！报警查到，强硬甲你抓走啊！好好，半暝点我倒来啊啦！唔知对共找一台新货车，天空上买啦，买个歹蛋旧车，佫会使新吼，一种报废的车吼，内面载四公斤的瓦斯啦，啊，瓦斯佮放我楼，然后点火准变起来嘛，而且车佮你行哦，车佮你行啊，瓦斯佮放我楼了吼，点火
轰就来起来了，规台车船载火吼，载卡坐船撞入去厝内嘛，船死啊！迄边走一队，迄规台车撞入去家属，火咧烧平一下哦，赶紧吼，船烧起，人完全袂有走吼，到这个妈妈啊，加这个查囝两个全部撞死嘛，死伫厝内面吼，到今年二月正正杀人罪加判官吼，就是安尼，人。来个调查嘛，调查这段时间有一个镜头吼，实在真正有影，这法官来看到安尼吼，这实在爱甲判重刑啦吼。伊实在是迄种泰国人，迄种泰国思想吼，伊是真正要共咱怎样啦？就是对这对母仔囝，这对母仔囝的新妇，甲这祖孙吼。拢做这比较少话嘛吼，要大小隔壁尔吼，定定都能偷看啦，有诶无啦，一道底无当用偷过来过啦吼，都做了太过大事吼，有一个镜头伫厝头前，阿伯开始放火，小心前吼，伊伫遐烫裤吼，咧做迄个代志啦，都家己烫裤吼，咧用手咧做迄个代志吼，了啊甲点火，入去甲冰啦，冰迄两个无要紧啦吼。我会讲这生命所在，在问一个啊，问一个泰国人啊，你背面要共火烧厝，啊，点火要共烧吼，啊，未共点火进前吼，各一人个厝头前头绝对无惊所大这边，厝头前吼，讲着用手咧做迄个代志吼，了啊，甲点火吼，即、這个用车甲塞入去厝内嘛，啊，准。小村小事嘛，小事里面吼，你甲看，这种人吼，有人讲哇，真正真诶，今仔日要继续较修啊吼，当判决，伊搁出来哭呢，哭讲我厝内面有老母啦吼，啊搁有太太啦，身体有若无好吼，伊讲要等于照顾太太甲老母安尼，你看这种人吼。真系这社会吼，实在唔知要安怎讲，这人吼。那不是真正要甲处罚啦吼，歹家家，你看歹家呐，歹家吼，放袂共小一棍头小死两个人啦。这种人，我讲判你十个死刑都足拄好尔啦吼。你看人个无囝，人好好生活吼，你做迄个阿杂代志，家己唔知唔对，啊个安尼人歹碎哩，无你个偏阿懵哩。你做这种代志，人无甲你过呢。人无甲你过，人无甲你啦吼，是讲叫你搬走尔，我都无爱甲你带做伙啊吼。小隔壁厝外做水哩啊吼，结果你甲讲安尼配面，放火共烧烧死，啊，真害吼。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功课。
1: 今天早上就很顺利。
0: 好啊，你好。
1: 一中午跟我加嘛，叫我早晚啊，我是中午才开始吃。我是有个有雪莉旺，大家讲叫我加雪莉旺，我有啊，但是我个有灵骨精哈，那加泡一下，哇，很神奇嘞。哦、欸，很好，心情非常好，
0: 继续平顺哈，继续平顺
1: 哈。对对对，啊，拢规条那有够水，我无困扰，我困了十年诶。
0: 活力民宿哈，
1: 哎、对对，
0: 活力民宿哈，好、哦、好、
1: 哦，谢谢你呢。
0: 哦，啊，今麦排便拢安尼顺顺顺，
1: 对对对，安尼
0: 好，好好好，
1: 谢谢你呢，
0: 真好啦哈。
1: 好，我今早有甲你清洗。
0: 活力民宿哈，好。
1: 哎，对对，
0: 打开始开咁中个清，食早嘛好啦，食早嘛你好
1: 哈。我知，
0: 好，
1: 谢谢你呢。
0: 没啦，没好好
2: 啦。爱排便哈，得。吃咱的活力民宿啦吼，啊，顶款刀那咧唱唱唱吼，我那吃咱的活力民宿吼，这是无爱你生命我知影，这唔是讲一日来吼，哇，都生命问题，但是是足歹过啦，一日子足歹过哦，卖歹排便吼，哎，有个人讲，嘿，那我顺顺来当排便，偌好偌消透啊吼，那无就顶款刀吼，啊，唱唱唱啦吼，逐工都唱咧到底咧唱要几百卫生纸吼，活力民宿好用啦，这是全世界较济国家互咱认证。哦，咱证书认证的哈，都活力民宿，伫体内，伫咱台湾人体内上到生团胃病，甲你多过这两道，下边多这肠啊多排便吼，啊顶关多吼，多遐唱唱唱，遐卫生纸唱几包的哈。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手迄个手哈，叫做活力民宿哈。指定的房，多一个指名，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8-68-999，空白空空8-68-999，问好对，没有对，那个叫对哈，啊，谢谢，以上功课。

咱接不通这个电话，会去用草芥、草芥那边，一定系草芥、草芥吼。咱买卡就有啦吼。免讲啊，等一下吼，较来听。还有当时啊吼，短短过时间的吼，0800-8689999。那买出去指定个旁边产品上方便啦，因为这阿公阿妈大拢内行吼，拢食产品食足久啊吼。你买产品拢伫就近个药房上方便啦吼。但是有当只一半边啦吼，那人交加药房哇惨啊！迄产品的名不要讲吼，唔好白讲呢。产品的名我白讲，伊也记唔到的吼，啊都无彩呢，无彩咧，买无正牌吼，都较早咧。0800-8689999吼，拢会当随时使用好不好哈？啊，谢谢。

尤其是热人这时间，凉水吼，我来讲，食冰凉的凉水无甜，你绝对无食袂落去啦。啊，绝对拢超甜嘛吼，大家保重吼。好，那有要个欢呼，继续卡这个电话0800-8689999。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如果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如果没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明天见。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的笑声
2: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哎呀，水果呢吼，你爱食甜的，爱食酸的。我有一个朋友吼，超爱食酸的，什么的柠檬啦，吼金疙瘩啦，吼什么酸的他都喜欢吃。啊，个人呢吼是还好啦，吼还好。但呢吼真的，伤过甜吼，有人拒绝呢，吼有人拒绝。为什么呢？咱即马拢知影吼，等你迄个。应该安尼讲吼，像那个吃太甜，除了讲咧吼，人会大口，啊是讲咧吼有糖尿病的人吼，就是也不能吃太甜，袂使食伤过甜，即种人拢怎样？但你食伤过甜会造成着咧咱的细胞慢性的发炎，食伤过甜皮肤会歹，食伤过甜吼有可能吼有可能哦吼，唔是绝对的。但是吼、哦，癌细胞就喜欢甜的东西。好，那日本吼、哦，日本的拒绝掉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吼，因、哦、的水果入来，那是为什么呢？因为的水果上过甜啦。印度上过甜的水果。在呢日本吼、遭受着困境，三个吼参与着认证过程的印度出口商，甲着一位呢吼无愿意透露姓名的印度农业科学家咧表示讲，日本已经暂停吼、即季这个季节吼、就是日本进口新鲜的山啊。日本的植物检验吼的官员，伫三月份进行着一届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讲印度吼山亚加工厂伫迄个烟熏吼，就是咧熏蒸，咱那种迄山亚干什么回去啊吼，相关的消毒措施咧吼已经。这方面，吼、发现有缺陷。尽管咧，印度政府咧也未提出着这个代志公开来评论，但咧四月到甲六月的这个山亚，就是咧出口的旺季，造成着冲击。一位来自着印度吼、的出口商就咧表示讲，伊无清楚讲吼日本限制着。印度的山亚出口具体的原因，但是伊会当确认讲，因今年未向着日本出口着这个山亚。2025年到甲2026年，吼、哦，这个印度吼、哦，印度对着这个日本吼、哦、要来出口的这个山亚比例呢，吼、哦，这是比较吼、哦、占比率吼、哦、会比较大，出口的这个。金额吼达到着呢20万美金嘛，占了呢印度对着呢日本新鲜的山亚，加着呢加工山亚总出口占了呢吼154万美金，吼一半。所以呢吼，他们呢原本就是呢日本的山亚吼进到出口加呢日本吼，这占了大宗啦。但呢吼出口的这山亚到甲日本的必须持有。植物检验的证书，这个证书就是有着呢植物保护啦、吼检疫啦，包括着仓储局吼、来发着呢这个签证哈。好，那他们是属于呢吼农业部所管啊，有一位吼、这个山亚进出口商在咧讲，无唔对。因为呢，日本无接受到呢，因的山亚，所以呢，因损失到一寡这个收入哈。但因呢吼，上届欢乐的，上届欢乐的游玩呢吼，是运往到美国的空运成本，会使讲呢吼，这个运费呢吼，真的就是涨啦吼，会上涨。目前呢，每公斤是呢580到着590卢比吼，就是印度的钱啦吼。好，去年呢每公斤吼，每公斤呢是呢250
块哈，高加350块，他们整个呢哈，这个运费安尼省开呢哈，今年运金呢拢总是上涨，因为呢咱拢知影美伊战争油价起价哈，所以讲呢运金无论讲呢海运呐、空运呐哈，一定是涨的。所以呢，哦，印度哈塔卡莫雷修哈啊，日本呢是因为他们的芒果呢甜度太高了，甜度太高哈，所以讲哎，有当下呢哈，食水果。也不是安尼完全拢食安尼甜不稳吼，但是甜加上过甜，咱坦白讲，对着健康呢是一个巨大诶威胁，吼是巨大诶威胁。那果糖这种物件呢，吼，可比讲，咱一般咧食着啊蔗糖啦，吼，还是啥物甜，是呢，吼，爱搁经过着。肝脏的转换，但咧吼，果糖吼，水果的果吼，就是水果的里面的甜分咧吼，直接都咧吼，伫咱的迄个肝脏来储存，所以咧嘛有一排医生在咧讲啦吼，讲食水果咧吼，你若食伤过甜吼，真的对身体不介好吼，啊包括着咧，咱拄只咧讲诶，你食伤甜咧，咱的细胞会。持续慢性发炎，所以最近哈，咱曾经捌有一位听众朋友咧甲我讲咧吼，哎哟，伊咧吼，拢安尼无啥咧食物件，无啥食饭，控制是安那一直大苦咧，啊是安那伊个三酸甘油脂咧吼，拢足悬的咧，吼胆固醇拢足悬的咧。我甲问吼，我讲你食啥，我拢食足清淡的咧，我嘛无啥咧食肉咧，啊我拢吼安尼吼。大部分拢穿烫嘞，吼，拢食足清的嘞，一个问落去嘞，吼，就是安那，迄水果，吼，水果足重的，啊，伊毋是水果嘞，是家买，伊迄是人送好伊的，有个人嘞，吼，厝内底拜拜啦，啊是讲嘞，吼，厝内底有福寿神明啦，啊初一十五，吼，拜拜了后，水果就消袂去，啊。尤其是呢吼，咱若讲呢吼，厝内底拢是老大人，哎，根本两个老大人是要食你对去，啊，就呢吼，厝边倒一四个送。尤其咱台湾的是水果王国，吼，啊，嘛有人家己种到安尼送，食袂起呢吼，啊，就一寡厝边倒啦，朋友较好的送的，结果呢吼，这位听众朋友，伊就是水果呢吼，食足济，我讲安尼对啦，嘿，抓到凶手啊，是因为你水果吃太多，虽然你三顿食较足清淡的，但是。水果就是上界大的原凶，难怪你的这个人吼啊胆固醇啦吼啊，你的三酸甘油脂这么的高啊，所以讲有的人是认知，干嘛讲啊？我都食足少，我食足清的呀，一定有这个。主要的原因的对吧？好，来哦，现在呢，哈，真的是毒驾跟酒驾，哈，太可恶了。彰化市在12点钟来发生了两盏毒驾重大的事故，造成着两死六伤。彰化警分局，哈，在星期六，哈。展开着呢，这个大执法。4点钟来就查获着呢，两个人，哈，毒驾。七个人酒驾，其中呢有呢，原警巡逻当中啊，发现讲有一台小旅车，弄红灯，所以呢，对后边开始呢，吼，就约啊，吼，发现讲这个63岁姓洪的男子，他是因为吸毒而开车，吼，就是这个毒驾。排了呢，两条毒品的通缉专案的以上就发班，那个有一个吼，就是呢，伫迄个张南路小火车嘛，是因为毒驾造成着呢两死三伤的事故，伤者受伤，姓黄的妇人人呢脑出血、髋骨，包括着倒边的脚骨折，即嘛目前有关在加护病房的观察当中啊，但呢好个在有一点就是意识一个。假清澈，好，来，这个是毒驾酒驾哈啊，过来也是呢哈，哦，好，咱了解一下，真的啦，钱呢放伫身躯边哦，啊，要投资，你要找到正统的投资管道，网络呢吼，现在就是大家即马。投资啊，吼，变成是全民大运动，所以呢，有足侪吼投资诶。
骗局啦，投资股票啦，稳赚无了的啦。新得一名姓施的男子呢，就听到诈骗集团咧讲，哦，这投资落去呢，吼，哇，稳赚无了的呢。我喏，拢总是呢，吼，名人呢，我拢总是呢，吼，啊，股市，吼，诶，这佼佼者分析师，所以呢，就加入到来，依照着对方指示。面交包括着汇款的总金额，用骗了3,600,000+哈啊，3,610,000。那这个呢，吼，今年呀，今年11月19日，也就是呀，姓施的男子呢，伫新德向着，搁再向着呢，吼，姓李吼，诶，这个女性面交着现金300,000的投资。我讲哦，台湾人就有钱的啦，吼！你若要叫伊呢，吼，要对家己较好的呢，吼，伊就是呢唔甘啦。啊，讲呢，吼，会当投资啦，吼，会当赚钱的啦，会较侪都挖出来呢。有的是安那，现金挖无够，吼，哎，诈骗集团哦，也萎缩，就是有法度，吼，你去亲戚朋友借钱啦，吼，啊，无得出呢，吼，可以去贷款啦，就是这样子，一条一条一条挖出来。你看哦，一个人就去用骗了3,000,000，到要将近40,000,000。啊，这若讲你要改讲，哎哟，你身体疼咧，啊，咱要来投资着身体，免，哎，敢那陈就讲吼，哎，偌惊哎，啊，存济啦，伊就唔怎惊咧，吼，唔怎惊，你就是来用这个钱咧，吼，来换经验啦。所以讲咧，咱伫节目内底，咧讲到这个诈骗集团，你老咧听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我相信大家咧吼，拢比较较成功，因为咱公司的主持人吼，大家我发觉讲咧吼，都会用正向的一些心态吼，包括着做节目的宗旨来提醒着咱身边的好朋友。哦，咱家来听众朋友，好来哦，搁这另外是呢，台北看守所，长哦，长是安尼热啊，真正惊死人，太热了，我长呢哦，出去打徛伫个路边啊，敢那参照冰淇淋吼，要因为感觉规个人吼都快要融化了吼，快要融化了。台北看守所呢，长会在时吼，11点起无到着3点钟，连续传出着呢两个收容人突然间来倒落涂骹吼，两个人失去了呢生命的迹象吼，送去到病院抢救，其中30多岁的收容人不治呀。因为呢，昨吼，新北市遮体感温度呢是降到着38度，外界一度怀疑讲收容所的人因为高温并发吼疾病来送医，但呢，这个所的内底就咧讲啊，吼，讲咧送医不治的收容人啦，本身就有慢性的疾病，所以呢，吼，伫这种高温吼之下，它是应该是呢，吼高温哦，啊，就是这样子呢，吼来丧失掉生命。我们知道哦，吼，昨天呢，吼有多么的热，你知道吗？这个专台呢，吼，咱敢那参照一个呢，吼，寒寒之感款，其实啊呢是31度到个35度。啊，大台北地区包括着华东吼、南部，拢总是呢吼37度以上的高温，新北市土城吼、就是呢体感温度，这个是我们的气温啦吼，啊，但呢体感温度拢会较悬小块，是37度到个38度。好，来另外。咱呢吼，真的不知呢吼，这老大人啦、啊，我感觉讲呢吼，有的人就是安尼。足敖算，足敖算诶，吼！哎、欸，你要开几百块啊？咧吼，感觉讲咧吼，就是安那加开诶，啊，归去欠开，伊拢唔知啊，会样算咧，袂样滴。有当时咧，你唔是惨痛的经验咧，爱个起名去换。彰化市昨啊发生了离奇吼坠楼的案件，一名72岁诶男性。按大楼12楼，从安尼落落来，去落落咧一栋透天的厝顶，经为送到病院。你敢想12楼落落来，迄代志偌严重，会不会活？
大家想就知影。警方勘查发现讲，厝顶吼，这是楼尾顶外墙咧吼，有一条这个咧消防的水带，拄啊好呢。吹伫迄个老翁啊，就是呢七十二岁这个男性，伊徛伫下窗啊门外，那呢就是因为啊呐，大门去锁诶，未记得扎锁匙啦，吼、哦、啊厝顶尾咧吼，阁有一双凉鞋，所以呢吼坠楼的原因吼啊、大家吼都咧怀疑讲，这个七十二岁男性咧未记得扎锁匙，所以呢因着消防的水带吼要。爬下来，在楼顶买吼，安尼要爬，慢慢下来，就是花个几百块，叫着拍摄诶来拍，安尼就好啊，吼、哦，对不？他就是几百块也不愿意花，啊嘛，嘛咧吼，真正，我感觉讲咧吼，一条命吼、哦，你就想讲，这个危险性，卖讲会也未啦，吼、哦，会当开钱去解决的问题，拢唔是问题。那用钱阁无多解决嘞，迄只是问题。昨哦，昨是礼拜一，我就直接看吼，我感觉讲礼拜一有可能你要找拍摄的较歹找啦吼，啊亲戚朋友遐借大一个，啊那无的话，无你归去啊，哦，阁加开一点点嘛，去呢，迄个女侠困真美啊。啊，隔工今仔日人啊，啊，迄个店开锁的吼，有开的时阵，开门的时阵，咱才叫伊来。哎，真正嘞，哎，有诶吼是安尼，毋是老大人尔。你讲呢吼，少年人嘛同款。你看，打讲这个台湾呐吼，咱卖讲国外，台湾嘞吼，有一寡未记哩扎锁匙吼，爬着呢，迄个外墙啊是虾米货，打涉事的看偌济人。所以呢吼，咱真的啦。诶，看待着代志呢，吼，你一定爱想看卖，这安尼做落是会好啊，未好？啊，这做落是有危险嘛？无危险哈？来，以上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个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0800-77-6699，要二十米诶。麦林虾油，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吼、哦、吼，白红豆天然花加的这，吼、哦，家家户户，家家户户，每一家拢甲款一组啊，款一组啊，健康按食食做起，好无？哈、哦，民以食为天呐、啊，食较健康诶，食较养生诶，无淋着防腐剂哦，拍开一罐一定爱放伫冰箱诶冷藏。

0: 好，来暗送在心内哈，我拄只真正接到电话，我的呢哈，家己的心情哈，现在我的心情就是暗送在心内。为什么呢？哈，八卦啊，咱接到一位哦，这个是新同学哈，住伫台中，是呢哈，姐姐食了好。阿伯妹妹啊，因为咧，伊伫台中是听到我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的重播啊，所以讲咧吼，拄只咱这里啊、大姐，敲电话来讲，哎呦，我唔知呀，我唔知讲咧吼，要催你吼啊，就是咧，阿姨。诶，在时啊，六点到八点，伊就问因啊，这个姐姐，因姐姐讲，有啦有啦，你甲卡吼，阿得问讲，伊卡电话来呢，我无接到，阿要着放烟火，是不是安尼？阿得问假换哈，来，我们的新同学，我们的新同学，注意听了哈，注意听了，你哪讲这一届？哦，还是讲最近拄啊好加入到咱上届站的健康加油站这一班呢？咱这呢吼学弟学妹，还是讲呢吼新同学，对只，你就是呢二十米的能力，阿黑啊有能力，拄只呢咱大姐就来讲，啊你一两四粒，两行是分开食，还是呢做伙食？加做伙食，加做伙食，哎，讲加做伙食不要紧啦。哎呦，迄两行加做伙食，好过一加一大于五呢。哈，两行加做伙食，绝对呢，哈，真的加成加分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丽芬。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问，线下刚刚放，因为我买两班啊，这个朋友叫我买，我想问线下我到土地号在寄过。
0: 啊，你哦，你等我一下哦，哈。
1: 哎，我明。

0: 喂，嘿，李芬姐，哎、欸，感谢阿你，你工作无量吼，食好到小本安尼，嘿，啊来，三，嘿，三品服务，李芬姐，你讲海王精清汤，你咧食对部分啊，改善安怎？
1: 哦，食膝盖啊，搁食目睭诶，拢未歹。
0: 哦，你膝盖原本是安怎？
1: 哦，膝盖本身的退化，食过足过一点来食啊，退化吼啊，骨拢变得起来。
0: 嘿。
1: 哦，啊晚上丢丢叫，啊怎啊吃到哦晚上袂丢啊袂听，啊目睭也较袂遐雾啊。
0: 哦，你本来目睭哪就雾晓？
1: 嘿，雾昨天嘿，无啥只吃哈，啊最主要的膝盖吃足好诶，哦骨头骨也袂疼。
0: 补软补硬补弹性对不？
1: 嘿，哦一蹲下去背得开，弄东西出着上台，啊怎啊吃吼拢免啊，家己来背来背去都袂要紧。
0: 脚夹手夹用心命。
1: 嘿，啊无大家骨嘞吼，拢扶个东西再爬就起来，无大家跪嘞。贵这个背起来呢、哎啊，现在不会的啦，
0: 不会了哈。
1: 哎呀，哎，跟侬比如讲，嗯，你吃过，我来吃看卖啊，讲喊你吃看袂歹啊，我吃是感觉不还不蛮好用的啦。
0: 哦，对，就不会花到冤枉钱啊。嘿
1: 啦，因为我吃足久的啊，讲嘿呀，你也吃无副作用，哦，吃着真的水解神真好。
0: 嗯，李芬姐，我
1: 就哎，
0: 我就问你哈，你也未吃着海王精清汤进前，你敢捌吃过其他的物件？
1: 我心慢，我一直讲，我捌煮过破尿酸鬼啊，拢无效啊，煮的一段时间都过，什么啊，吃什么都没有用，嘿，吃什么都没有用。他说医生说那没办法的，这就是已经磨损了啦。
0: 嗯，
1: 哦，啊，假如被你后来几年前，一两年前假你这哦，他假如起码都很好。
0: 哎，你看哦，还用健康汤哦，比你咧煮破尿酸那个较赞哦。
1: 哦，还磨酸磨煮两三盖无效，啊，这样假如这哦。两年前我就开始讲你这样，我讲哦，蛮好用的。
0: 哎，
1: 阿姐背起来，
0: 哎，精气神有没有比较好？精气神
1: 有感觉，在下眼睛也比较亮一点呐。
0: 哦，对哈，
1: 眼睛比较亮一点哈。
0: 好，恭喜你哦哈。
1: 好，谢谢你啊，
0: 谢谢，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医生公格哈。假贺道小伯，假贺道公格。上三个人做嘴暖功德，哈，咱到大地屋顶，哈，这就是大中腔，哈，哇，真好哦，哈，这就是大中腔，啊，吃好呢，哈，报因朋友，哈，因朋友就是哦，朋友，哎，他大中啊，报家吼桃园来呢，哦，伊就是感觉讲吃个足好个，哦，啊，这样诶，到小报安呢，真的，报人吃好又胜过酒。吃三年的清斋，啊，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老老好稳有影。这两行会救人，啊，靠财神一支嘴无够，爱咧靠大家道修报道功德，哈，好不好？好哦。喂，财神你好。
2: 喂，财神。
0: 哎，美丽，
2: 美丽啊，我叫两组一组。当时要上来，
0: 我这吼无法度查呢，你等下吼，差不多八点半遐，八点半遐，啊，你赶快卡这个电话号码，向伊吼，咱的助理就会接，因遐电脑通啊查，啊，你正甲伊问，安尼好不？
2: 当时要上
0: 来，嘿，你正了解者，伊电脑调出来就知啊，啊，我这无法度查哈，
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感谢哈，来要查会，要查会哈，咱就是利用着咱的助理上班的时间。好，所以上班的时间，伫下早时啊，吼，八点到甲夜晚十二点，这段时间你要查会拢总可以，或者是讲，哎，啊，都未记你约的时间啊，吼，剩迄几工啊，某人伫遐讲，哎呦，财政，啊，我的会卡未到，结果我请助理查，因是甲我约，吼，约卡晚，啊，家己约甲未记你。啊，就讲啊，我的会还未到呢，我已经订偌久啊。有阵时安尼，咱约个真正袂记哩，袂要紧。那袂记哩呢，咱就利用着助理上班的时间，什么时间？一早时啊，八点到个夜晚十二点，拢会当查单啊。才真嘞吼，不因是内底没有电脑可以查，吼、哦，没有电脑可以查。伫家来甲咱讲对不起，吼、哦，要查单啊，要改名，要改地址耶，吼、哦。啊，日期咧要变动诶，咱拢利用着，或者是啊，八点以后到个夜晚十二点，吼、哦，咱来助力帮你做服务，0800776699，来进广告。 喝汤头你煮的感觉讲好听一下啦。
3: 豆子啊，还有那个地瓜叶啊，那个青菜有没有？
0: 嘿，
3: 烫好，不用加盐，你就把它夹着吃，放那个有没有？就好汤头倒进去，
0: 是，
3: 就拌一拌就很好吃，
0: 很好吃，对不对？你讲吼，你海王煎加清汤，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4: 就是全身酸痛，
0: 嘿，
4: 然后每几礼拜都是爱加特意那个止痛药啊，
0: 嘿，
4: 才会恢复正常。
0: 是
4: 啊，就是吃了三天，我就不要特效药，我都不要吃了。
0: 好，你然后你即马讲的意思等于讲，你阿未加海王煎清汤，即种是将全身骨拢酸痛
4: 啊？对，脚盘呐，那个四周围那个黑胡甲，脚底就是有指头，就是三四指。
0: 好，四只的灰指甲安尼，
4: 哎对啊，手指头也是三只啊。啊，今晚大我一发现就是外手大拇指都恢复正常。
0: 哦，你今晚还用蒸汤通姐姐，你的迄个大拇指的迄个臭甲迄有恢复正常啊？
4: 哎，脚也是 OK 啦。
0: 啊，脚也拢 OK 啊，吼。
4: 哎，
0: 啊，你的身体啊，你讲规身躯拢痛疼，迄个骨盆家拢疼，安尼有改善无？
4: 有，改善好多。
5: 我这个好汤头在我告诉你，我已经吃白白开始吃了嘛。你刚才也作用偌济，你若不采，你若煎蛋，吃吃吼，你暗不会很多尿尿。不采煎蛋啦，
0: 嘿，吃暗时啊多尿啊，
5: 嘿，有效呢。
0: 啊，你有真的哦？
5: 我吃几个，我吃几下，我来试几下盖，我再加工。
0: 哎，对了哦，
5: 我给亲身体验。
0: 嘿，大家也当尝试看看哦。
5: 不采本来对咱身体就盖好啊。
0: 对啊，对啊，嘿。
5: 啊，哥高赞他煎蛋嘛盖好，那咱的好汤头。
0: 好。算我暗时啊，来较搞嘅话，
5: 你不妨去看门遐袂白下啊！
0: 好，
5: 系啊，这种天来食一包菜多顿就食。
0: 诶，高菇菜吼，伊高膳食纤维吼，真正真好呢。嘿，
5: 啊，我是去专门甲饲吼，有影真个足赞嘞。
0: 哦，足赞嘞吼，功德无量啦。
5: 咱嘞海王精加清汤吼，我食甲今麦来吼，好加真个无差无少
0: 嘞。嘿，
5: 当都好，脚咯加脚，地安尼斜斜拢加会惯。
0: 你家想啊？恁小弟吼，伫大陆啊，当啊，看来讲，哎呦，阮这个阿姐啊，吼，迄个面皮啊，当油啊，吼，啊，行路啊，加足在个啊。
5: 哎，这个当啊嘛，更加好了。
0: 安尼吼，
5: 嗯，
0: 愈食愈好啦，嘿。
5: 啊，时间伊若无够用，你帮我趁钱。
0: 哎呐，小钱呐，唔开吼，
5: 啊，你就开大钱啊。
0: 哎，对。
5: 啊，所以吼，咱蔡主任咧介绍这物件真好，伊若歹，伊袂讲。
0: 对啦，嘿。
5: 啊，伊个人足善良个，太善良了。
0: 哎呦，哎啦，应该。
5: 对
0: 是大人
5: 做
0: 友好的，是友好是大人嘛，是咱应该做的呀，系啊。
5: 我感觉我做钦佩你的，你。
6: 迄面条沙沙，阳春面沙沙的吼，它和起来，这有好汤头，甲拌拌的，吼，我跟你讲，满面青菜，满面蒜，含面碗撇啦，特别补伊啊。
0: 真的，我跟你讲吼，真正咱以前咧做暗会吼，沙面拌好汤头吼。
6: 我有参加到呢，但是我吃不到啦。
0: 啊，我得到要讲呢，真正沙梅糊汤啊，红酱
6: 啦。沙梅糊哪吃啦？
0: 哎，小蔡，小蔡，我问你，你吼是不是讲吼，迄个面吼沙沙，啊，你好汤头拌拌。然后吃这个面搭，连那个汤都喝下去，对不对？
6: 你太傻，我跟你说求高啊，含那个盘就装得清清淡淡，
0: 真的有够好吃。
6: 你听咩？我说你就当的有够佛心的，二十年前三罐一千，二十年后马哥三罐一千，真的啊？
0: 咱就当的是心脏都不敢跟你起价呢。好，谢谢。好的产品，好的产品，值得大家肯定赞哦！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哎，财珍你好，
7: 啊你好，
0: 哎你好，
7: 叫一组五千诶，
0: 好，你要叫一组五千诶吼，
7: 哦，
0: 啊明仔载好你好不好，刘大哥，
7: 好，你着寄上来运空啊，
0: 哈，
7: 上来运空，
0: 你有两个地址哟。
7: 好、
0: 哦，你两个地址还要上烟空啦，吼、哦，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收哦。
7: 好，
0: 谢谢刘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好，拜拜，谢谢。后来，吼、哦，我们家的拉拉里拉拉啊、去年咱住伫三拿，吼、哦，凤姐伊甲做破记。做这个加来我家，哇、哦，好意思呢，好好吃哦。过来呢，吼，黏咪啊，吼，黏咪得买爸爸掌啊，对不？咱呢，吼，爸爸掌，有的人是买边的，吼，啊，有的人呢是家己包。我讲买爸爸掌，吼，买做破剂，拢差不多一开啊。你用咱家的拉拉里拉拉，哦，唔捌用过，你家用看卖，真正 一世成主顾，一世成主顾，不是煮三顿好而已，你要做较特别的料理，你都该用咱家的啦啦哩啦啦，用咱家的啦啦哩啦啦。啊，有一点一定要提醒到，无南流防腐剂，拍开迄罐，记得，爱给你放伫咧冷藏哦。啊，无咧吼，你若互伊啊生菇了，你就爱过来搞我买，来搞我买，我得个有业绩。哈哈，那要哦，搞我倒经验这个，你只卖冰吼，安尼很快吼，唔是煮完啊，因为无防腐剂，伊会生菇，生菇你得爱过来买啊，好不好？0800-77-6699哦。

0: 会更变的，会更变定，甲着咱人啊，年纪食老有关系。迄是因为咧会更的年龄，吼、哦、啊，就是伴随我们的年纪。即甲着呢，咱人体健康外貌，拢总有足大的关系。维持着会更的弹性。弹性超重要。喂，彩珍你好 ，Hello，
1: 我们彩珍，
0: 我是呢玉珠姐，我彩珍呐、啊。
1: 我没问你哦。
0: 嗨，
1: 我还没手术啊，你在讲？
0: 你要手术卡，手术换卡头换哟？
1: 嗯，是。
0: 啊，不，你手术啥？
1: 最近呢，血管。
0: 哦，你要用迄、那个换迄个瘘管哟？
1: 你是要换要整理呢？
0: 变啦！
1: 要整理啦！好、哦，要先讲有塌掉。
0: 好、哦，有塌掉哈。后来，安尼我跟你讲，你当时要去开刀。
1: 拜三。
0: 拜三哦，啊，今仔日拜一哈。
1: 嗯。
0: 你这洗身吼，安尼我跟你讲，你会再食未？
1: 无，
0: 阿袂食，安尼我讲你今仔去停，明仔再停。啊，你后日要去开刀唔好？
1: 嗯，
0: 好。啊，你开刀等来，开刀等来了后，等来处理再个卡断来给我。啊，我了解一下，安尼。
1: 哦，
0: 好。
1: 因为进前我食吼，
0: 嘿，
1: 啊去手术等啊，因为伊是干嘛个来得？
0: 清清的呢？
1: 会更清清的。
0: 嘿嘿嘿。
1: 啊。我嘛是继续在食，
0: 对哈、哦，系对，你
1: 了。结果我这刚卡断了，后恁来的小姐，
0: 嗯，
1: 伊阿个，你要就是来停一礼拜，等啊，一个停一礼拜，
0: 系系。
1: 我唔电话来问，
0: 好问我哈，
1: 准，
0: 问我较准，袂要紧，你今仔日吼都停开，啊，你后日开刀，啊，等你等来到厝的时阵，你再个卡好我，啊，咱来再来了解，好不好？
1: 嗯、好，
0: 啊，我再个甲你建议，
1: 嘿，
0: 你再个卡好我，啊，我了解你吼、哦嗯、开刀回来恢复的情形，啊，咱再个来决定。
1: 嗯，我开刀回来本来个属于去洗身啦。
0: 嘿，我知影，嘿，洗身啊，所以讲吼、哦，恁这都较特殊，啊，甲一般吼、哦，你建议都无同款。我恁若甲我问，我拢会了解较清楚的安尼。
1: 我等下都未使个嘴讲。
0: 嗯，对。我知影，好啊，所以讲我讲你开刀回来了，你还阁卡好我，啊，我改问情形哈、嗯，好不？
1: 嗯，
0: 好，谢谢，啊，祝你健康哦，玉珠姐。
1: 嗯，
0: 好，再见，再见，谢谢哈。因为每一个人呢的情况不一样，啊，我拢会特别哈了解较详细。说伊无是本，啊，我讲过呀，甲你当作呢，我家己的亲人，吼，咱家己的亲人，家己的是大人，家己的兄弟姊妹。咱拢会呢，较定睛小看，所以呢，吼，我嘛同款，一定爱做定睛呢，一定爱做注意的，一定爱做细意的，问个详细，问个清楚，吼，较袂去误导人的竞争，吼，较袂去呢，误导人家，对不对？来，跟咱讲到血管的问题，吼，血管，吼，一定爱保持着伊的弹性，为什么呢？它的重要性，因为呢，血管伊是有弹性的。伸缩自如的血管会当将着咱血液内底的红血球吼送去到全身躯，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那呢，如果你的血管老化，就敢那参照水管，就已经呢吼啊断电啊。一个呢吼无小心，伊就断去，敢那参照树梁氧化，就是呢吼会。一拉就断掉，一拉就脆化了。这个吼对着咱的血管是一种形容词，但呢吼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为着呢维持着血管的年轻状态，血管的内底壁吼内皮足重要哦。因为血管嘛有分呐、啊、吼，分作呢咱的内皮跟外皮，内皮是分布的规身躯，占了呢咱全身躯三分之一，属于呢人体上界大吼的组织器官。因为血管内皮 出了问题会引起到疾病，包括到呢动脉硬化，动脉的内壁就是因为高血压来造成到比较较大的压力，内底的血油哈、脂肪量比较较悬，啊，这嘞包括到呢咱的食食饮食来产生到胆固醇哈、食薰。假婚买 A 啊，假婚来对吼，诶，这个啊凝固丁呐、啊，买造成着呢，咱的血更硬化，吼、哦，断脆、断定，搁再加上着呢吼，各式各样的细胞吼进入，所以呢吼、哦，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当然呢吼，咱的动脉硬化了后，血更的变矮，血流的变差。咱财政的节目内底拢有甲咱讲，敢若参像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本来是速度足紧的，啊，开车的人你就知影，伫高速公路顶悬若发生事故，啊是讲你吼拄啊好咧时间，吼规个塞车，有阵时呢吼，你交通的巅峰期啦，包括着呢吼，你咧听着警广，你甘愿走平面呢？所以讲呢吼，你若是。高速公路顶悬无塞车，迄速度计足紧嘞，都很畅通。啊，那咧顶悬，我咧施工，也是有事故。真正开车的人伫高速公路顶悬，吼、哦，啊，也无在条件，嘛无在条路交流道，真的很头痛。迄个敢那参像咧，咱咧血管同款，所以咧血管一定爱保持着伊个弹性。清血油、通血路最重要。啊，你血管的弹性搁较重要。来，要来，和咱的血管有弹性，因为呢，拄只有讲到一个重点，年纪愈来愈侪，咱的血管呢，吼，开会断定，血管开会断脆，包括着呢，吼，参像拄只玉珠姐，吼，因啊，长期咧洗油脂的人，吼，长期咧洗油脂的人，咱的血管呢，吼，嘛会比较较脆化，啊呢，一定爱让它有弹性，吼，啊你一定要。抗氧化，修身抗氧化，哦、抗氧化啊，让我们的吼、哦、胶原蛋白啦，吼、哦、各种方面补给有够，你的弹性吼、哦、就比较呢，较袂失去啦，吼、哦，较袂哦，吼、哦，我讲话吼拢爱做细意啊，我讲话呢吼爱甲咱提醒一下，唔好呢吼、哦、误导人家，因为五人的竞争，五人的这个认知吼，这对着。哦，咱的工作啦，吼，对着咱家己的职业道德嘞，吼，我真正讲袂过，所以我咧讲话拢一定甲咱提醒甲做详细。财政嘞，吼，还是一样，吼，非常非常推荐，吼，超级推荐，超推的，超推的，吼，磷虾油，磷虾油嘞会更清德夫第一名，吼，啊，抗氧化也是嘞世界上最强的食物。过来就是安那，吼，它呢可以抗发炎，抗发炎。会当增加到呢，咱血管的弹性，较柔嫩，较柔软。所以呢，吼、哦，这么好的产品，你能不吃吗？这么好的产品，你错过，真正是呢，吼、哦，无彩。你错过，真正是家己的损失。来，磷虾油，磷虾油，别别别吃。一定爱买到呢，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吼、哦，美国原料进口的哦，选择着顶级的，吼、哦，最高端的磷虾油，啊，咱唔知买对买，咱拢会当卡电来问财政，0800-77-6699，0800-77-6699，大细汉人，吼、哦，大细汉囡啊，拢总会当来食。一旦顺利通过着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老大人咧食预防着中风，预防着心肌梗塞，预防着咧痴呆。啊，囡仔来食，真正哦，顾目睭哦，头好壮壮到读册哦。0800-77-6699，电话甲卡回通，刷卡财政做服务。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斯洛基，两粒两粒斯洛基。好，来哈啊，咱来对着。产品的食法啦，吼，使用上各种方面，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欢迎等你个卡回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都加嘞吼，我们。刷卡的吼，这位大哥在嘞问吼，问讲，哎，彩珍吼，我有甲你。买产品呢，哈啊，太太在吃，啊，姐姐呢，哈，哦，啊，你吼辛苦，拢一粒一粒，吼，敢那长球棒啊，加掉啊，一张呢，哦，啊，这是什么种情形？好，来，二十二个林小友在吃，除了讲嘞，吼，伊会甲咱串路，会甲咱串去，好啊，对着呢，吼，迄个瓦灰化物提升着精气神，哦啊，拢总做好一度哇。够灵瓜，伊会甲咱调整着体质，增进着咱的新陈代谢。所以，咱有当时啊，吼，就是在生活咱的饮食当中啊，包括着呢吼运动嘛，同款，咱会产生一些体内的酸毒，吼，哎，就是讲呢吼乳酸堆积，包括着呢，咱食甲这个火啊，那有可能。拢总无食过着任何的药物，药啊，吼，人讲来禁药着三分毒，即药毒会囤积来伫咱的体内，尤其你是长期咧食着慢纤的人，已经食过了十冬啊，大家嘛咧食遐药啊，你说会不会？会不会堆积？会啊，就跟咱参像吼，咱灶卡灶卡咧煮食，你点啊咧吼，安尼咧煮。哦，你若无安尼，逐工甲洗，迄黏面嘞吼，真正嗲底嘞吼，都乌噜噜嘞，迄是以前即马嘞，即马吼，大家拢用迄个酵素嘞。啊，那以前嘞，咱嘞阿妈，咱嘞阿祖啊，有无拢遐菜？迄过一阵嘛，就爱用吼，伫嗲底开始吐吐了，因吞落有无？哈、哦，因吞落爱吐吐吐吐吐吐。啊，即马人无嘞，即马人有诶吼，哎、欸，真的嘞。你捌去看到人哦，真正，迄个钉啊、卡床拢唔捌咧洗哦，迄钉啊咧吼，内底安尼吼外口吼，安尼乌索索，迄就是呢吼，敢那参照咱的人体同款呐。你只要有咧食物件，你只要有咧运动，三顿咧食食，它会产生一些呢吼，这个酸毒。啊，你若无改清，你无改清，年久月深，你一该要洗的时阵，你是咪得爱吼，迄个金刚锤吼，那个钢刷去咧。哦，洗袂开，你就爱下死命吼，甲伊拼吼，伫遐切切一家呢吼，安尼吼手酸吼，切一家呢吼，你的手吼已经呢吼皮拢剥去啊，但迄个钉底钉啊卡成乌，赶快搁伫遐吼，安尼勒无啥下开，迄个敢那长久呢吼，咱拄只大哥咧问安尼，可比讲，咱咧。到底台南少年阿祖啊，吼少年阿祖，哎，伊拢爱有定产品啊，吼啊一半摆啊，才会上线。阮少年阿祖呢，吼当初伊嘛捌甲咱做过着，产品见证，伊在咧讲啊，因为少年阿祖呢，吼他是一个乳癌的患者，啊以前吼他治疗拢已经拢好啊，吼啊但呢。治疗的这个的 SOP 来底吼，伊都做过着化疗。咱大家拢嘛知影，化疗就是以毒攻毒啦。吼、哦，那个化疗的药剂非常非常的毒，吼、哦，伊有着要毒死着遐癌细胞。所以呢，少年阿祖已经几冬啊，哦哟，我食着呢吼，过去得食。食吼，有哪有食其他吼的产品，都拢无即个反应。啊，食财政咧讲的二十米吼，加着磷虾油，咱少年阿祖吼，一届呢吼，哦，讲你吼，安尼有哪叭叭叭吼，安尼上啊，但是呢反应过，毒白白的，你就会比较较轻松。啊，这呢吼，不一定讲会持续偌久，或者是讲你吼会白几届，那个是不一定的。 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哈，每一个人体质不同款。在这里吼，咱刷卡的问题，可以开线上分享给大家做了解一下。你在吃产品，然后呢，好转反应啦、啊，明显反应啦、啊，还是讲咧吼，在吃吼啊，要来加量，要来吃加强的，还是讲咧吼，看要来减量，唔知影，拢会当卡顿咧，等来卡顿咧，等来和彩针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啊！啊，即马啊，办年会活动结束啊，咱赶快吼有呢做优惠吼，咱赶快呢吼有哪有甲咱做优惠啦？两罐两罐吼，两罐两罐，一行两罐。啊，两行四罐，原价6000，邮差5000块。像今天哦，今天的订的这都是拢5000的哦，就是两罐两罐安尼，就是呢会当省1000，会当赚1000。电话加卡，电话加卡哈，囡仔食当请，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这里免惊，乖啊，时间爬爬行。那拄只第一点钟，咱有讲到呢吼，血管一定爱有弹性。血管的内皮一旦出了问题，伫咧男性、女性会产生着啥物无同款的变化？因为呢，女性、女性的体质甲男性的体质有哪有无同款的所在？你的血管内皮一旦出了状况，你看女性朋友哈，女性哦，足侪人咧吼习惯性会偏头痛，有无？啊，有阵时安尼吼，你的情绪会比较较无好，拢会呢吼，乌白想。啊，为什么讲查某人较杂念？查某人较杂念呢吼，其实甲这拢有哪有关系啦？吼，甲咱这有哪有关系？所以呢，你的血管内皮一旦啊出状况，女性朋友时常呢吼，较会呢头壳疼。啊，包括着呢吼，你的情绪较会呢吼，杂杂念吼，啊是讲呢吼，较搞乌白想吼。你看查某人拢较搞超烦哦，嗯哼，大项嘛烦恼，哎，啊烦恼着性地着无好，烦恼着脾气着无好，有无？啊，啊那男性嘞，男性嘞，伊的血管内皮一旦出了问题，就是呢查甫人上该重视的啦，他会产生呢吼勃起障碍。定定各种的疾病，所以咱来预防，预防这个啊，片面的高胆固醇的物件，较爱食，可比讲动物的内脏啊，包括着呢吼，动物的皮，有的人讲啊，鱼皮有要紧无？也会啊，因为鱼皮呢吼，它的油脂含量较高，不是打猪皮、鸡皮、鸭皮了，包括着。鱼皮吼，鱼皮伊伫迄个油脂，虽然啦、啊，皮呢吼，伊个胶原蛋白比较比较丰富，但呢吼，相对的，伊有呾胆固醇会较悬小块，啊，佮有一寡呢吼，即、這个他就讲呢吼，咱咧食食的时阵吼，啊，甜的物件，卖食伤过济，爱当加食一寡啥，加食一寡 EPA 吼 ，EPA 的物件。EPA 物件，伊就是会当好咱的血管长保它的弹性，和咱的微小血管、血液循环拢总有帮助。啊，要食到 EPA， 要食到 EPA， 才真甲咱建议，磷虾油来滴，磷虾油来滴，磷虾油来滴有丰富的 EPA、DHA， 有脑黄金素，唔是讲你吼，较袂戆尔，包括着呢吼，咱的头壳会较精光，记忆会加较好，了解啊啦，不了解的所在，正欢迎卡顿的等下询问，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喂，
0: 美丽姐，
1: 彩珍，
0: 哟，
1: 早安，
0: 早。
1: 哎呀，要过一道迄个啥好汤头
0: 哦，来好好好，
1: 迄个5月29，
0: 好5月29吼。
1: 啊，正经定的迄是6月7号哦。
0: 好好，我知影，迄拢有甲你写，吼、哦、啊，这个好汤头就是5月29的对哇。
1: 啊，然后一组
0: 办宴会嘿。
1: 啊，迄、那个好汤头我那一组啦。
0: 好好好，
1: 嘿，我那好汤头一组啦。
0: 好好好，
1: 今麦搁定一组啦。
0: 哦，这是单独的啦。啊，你顶个办宴会嘿，有哪有加好汤头？嘿嘛是较贵，安尼就对哇。
1: 哎，
0: 好啊，好啊，好啊。
1: 一组是迄、那个 五月二九才来。
0: 好好好，无问题。
1: 点一首歌。
0: 好，来好来，以上广告，啊，要点什么？
1: 无菜啦。
0: 无菜啦，真正啦，无食无菜啦。
1: 恁这个点唱的。
0: 哦，好好，安尼等下我来安排哦，嘿。
1: 哦，好。
0: 谢谢美丽姐，好，再见，拜拜，哈。来，咱到主家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哈。你有食过无？哪未食过的话呢？哈，真的，你相信着彩珍，哈，相信着彩珍，真正。煮食呢吼，你要控汤啊好，要煮糜啊好，要生鱼啊好，吼，包括着稳。以前呢吼，嗯，我咧食什么啊？可比讲吼，我咧食着迄种蒜泥白肉吼，以前拢是稳豆油对无吼？我即马拢改着咱豆啦啦哩啦啦，啊个有吼啊水饺嘛同款，有阵时水饺吼，真的哦，你甲安尼稳一点啊，卖稳伤过侪，稳一点啊，我气味真正有够好诶，吼气味真正有够赞诶。我讲着按稳水饺，你呢包水饺吼，要搅啊吼，要搅啊诶时阵用啦啦哩啦啦，真的。加到呢哈，你咧淋盐味素，要同款哦，不一样哦，吃起来你就知道了。0800776699，来，小姐财政做服务，买咱的二十米，买咱的零下油，买咱那里来哈，刷卡来做接待哦。

0: 好，来山卡进无用哈，爬山一定爱卡到回来哟、哦。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彩虹哥啊，
1: 讲
0: 话无用接电话啊，我知你爬几啊倒啊，啊，就无用咧接电话啊，山卡就无用呢，嘿哦。
1: 你讲安全安全是啥？你敢知？
0: 我唔知吼，我足戆诶，我拢唔知。我打下样广告尔，我但嘛唔知，我戆甲安尼戆戆刁滴啊，故意搁兼老实着我，嘿。故意
1: 搁老实
0: 着。系啊，我嘛唔知呀。
1: 我讲白啊。
0: 嗯，好来，啊，你要问好伊。
1: 有啦。
0: 好，啊，来问好哈。
1: 有。
0: OK，OK， 啊，甲说啊，问好哈。哎、
1: 欸，对的。
0: 好，好，再见，再见，哈。来，啊，搁有呢，哈，爬山的好朋友，麻烦点卡一下，哈，拄只啊，咱爬过山卡呢。除了彩虹哥啊，啊，搁有人爬山。直接财政甲咱讲嘞，拍死拍死，啊个点卡开，哈、哦，点卡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如果讲要询问到产品啦，哈、哦，啊是讲嘞，嗯，好，咱四组诶，好、哦，四组诶，赶快嘞，好、哦，甲叫转来，有哪会使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2: 财政你好，
0: 哎、欸，你好，大哥好。
2: 哦，嗯，久无甲你卡，
0: 哎呦，对，系歹势呢，害你爬山。
2: 哦，未啦，我就讲要问你油，当时啊，要去。
0: 哦，拄只山卡冇人咧问油，吼、哦，搁等我一个，搁、嗯、等我一个，因为咧吼，咱这团咧咧吼，较大批，啊，较大批咧吼，一定爱等，安尼。
2: 哎呀，我等是无紧啊，我是讲，嗯，啊，这我了解者，啊，个卖我才有用。
0: 哟，对对对，拄只有哪有人咧问啊？财政，我拢咧等你呢，我拢留诶要甲你买呢，我听着真正呢吼，心肝吼有够温暖诶啦。
2: 啊嘛是安尼，正稳定稳定诶嘛。
0: 嘿，对对，嘿，
2: 这才是重点。
0: 嘿啦，我讲哦，财政，虾米有虾米时阵，我拢咧等你呢，我着认你呢，足赞诶。
2: 对啊，今麦。用啊，大部分用这支的，稳足稳定
0: 的。嘿，对对对对对，吼！我讲吼，唔是你尔，我阿母啊，我阿母啊，我阿嫂啊啦，吼！我家己亲的阿嫂哦，吼！啊，嘛咧讲，我讲哦，等我阿母啊，佮你甲我讲，讲油，我讲阿妹啦，啊都阿未安排我吼。啊，得介绍诶，啊，所以讲我嘛讲母啊，讲吼，去等等等等吼，连阮家己亲诶大嫂，阮阿母啊嘛咧甲我催呢。嗯，袂要紧，咱啊即届呢吼，若过迄落个时阵吼，咱只加炖瓜安尼，啊，伊敢嘛有一日咧甲我讲讲，吼，伊咧吼，旧年啊叫一箱伤少，讲今年吼，搁要加叫一两箱啊安尼，嗯。
2: 我家己两个人的三箱就不够。
0: 三箱吼。哎、欸，
2: 我用我讲讲，
0: 我迄讲吼，我讲用啥呢吼？我就买迄叫做啥物啊？哦，足大米足大米迄个鹅啊。
2: 嗯。
0: 啊，阮囝真正比我较贤煮。阮囝吼就甲煎鹅啊酥，吼、哦，煎开吼酥酥，啊，佫袂甘油，有够好食。
2: 对啊，嗯，那就自己就用了，食起身体感觉袂歹。
0: 对，好，啊，你拢等我哦，哈。
2: 好，
0: 谢谢徐大哥。
2: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哈，那你气会啦，怕痛，不是讲你哈，痛则不痛，痛则不痛，身体还改善呢，包括掉呢哈，我们的外观，我们的皮肤哈，啊，这家你给我加工皮肤呢哈，啊你哦，金，啊头毛呢哈，你洗头，你洗头，咱差不多拢是啊，隔天哈，两天洗一次，你也感觉讲。以前咧头毛足够辣个，啊，今嘛咧头毛继续袂辣个，啊，头毛以前继续白，啊，今嘛咧吼头毛咧吼继续乌，啊，以前咧吼头毛足够长个，啊，今嘛头毛较袂长，好、哦，这就是安那气血气血啊，肝火充足的关系，好、哦，才真来进广告哦。王龙大哥，
3: 我在南市在中路，我今麦我讲我有车祸反应啦吼，就是讲规身骨头吼，本来我有车祸啊，啊骨头无盖好啦，啊只我骨怪啊我头毛我来反，我本来拢白了了话咩，啊即摆头前即阵哦，渐渐乌啦，我骨怪快变乌个呀，我是讲啊这鳞片真正有 谐音就是
0: 真正神奇，对不对？嗯，
3: 对对，我就感恩你。
0: 好，好，啊，你的筋骨都有给你调整无？
3: 有啦有啦，都筋骨拢有较好啦。
0: 拢继续好啊！都以前车祸意外吼带来的爸母，即马拢有调整较好啦吼。
3: 啊，我做我给你介绍做，你知嘛吼？
0: 诶，我知影。
3: 啊，伊在时啊是要下晡。
0: 诶，在时要你收哦。
3: 好好啊。
4: 那个腰椎、脊椎、膝盖哈，哦，那个酸痛真的改善非常的多，真的，
0: 真的哈，
4: 真的，对，很感谢你。
0: 嘿，对，安尼身体啦，哈，啊是咧心胸啦、骨镜头啦，不同个器官买一个啦，哈，嘿，对，伊就个挑遐骨镜头遐老毛病，啊咧喘气气会拍好痛安尼。嗯，
4: 对，那连那个手指头哈、哦，因为一到手更凶嘛哈、哦，
0: 对，
4: 不这段时间哈、哦那个手指头会痛啦、
0: 对哇、啊，因为你遐有手过伤哈、啊，所以伊遐个气会未通，即马已经改调整到你这个手的这部分来呀。
4: 伊是不是怕痛气炎？
0: 对
4: 哈，
0: 对对对，嘿，是，
4: 对啊哈，
0: 嘿，这两行愈加愈水，愈加愈少年呐、啊。
4: 产生真的不是只有好过后吼，不是只有治疗后生条后吼，啊，真正是咧，虽然是老人家，可是变漂亮也是很开心。
0: 对呀、啊，变漂亮当然会开心呐、啊！起码做医美就贵，都免咧做医美，这两行加价，都比咧做医美搁较水呀。
4: 对，就是变白吼，啊，就是好像觉得说我的脸比较饱满这样子，
0: 对，比较光亮。
4: 对，看起来就是亮亮的吼，你不要化妆哦吼，都是干那保养品安尼干干改挂挂安尼吼，你又觉得说年轻了好几岁。
0: 其实吼，咱的面啊更新吼，买影响到咱的运气，安尼运气较好啊。海王精吼，甲青通，你是咧食对部分诶？
5: 食，我已经食两个月啊。
0: 嘿，
5: 啊，迄个食就是你讲诶，迄骨头酸痛啦。啊，前头两个月前，跌到腿拢爱换迄扶手，啊，即马唔免啦。啊，跌到腿上行路较快哇。
0: 哦，好棒，好棒！啊，你以前吼，安尼爬楼梯吼，拢爱换扶手，得爬你诶脚头会较酸软，较无力吼。
5: 脚头诶，恁骨来已经工作诶关系，已经拢退化。
0: 哦，拢退化，退化性关节炎。啊，你即马来，安尼多好食两个月啊！啊，即马爬楼梯唔免搁再换扶手啊！
5: 免。
0: 哦，啊，行路嘛继续溜达吼。好，恭喜你哦哈！无开着我拢钱啦吼。
5: 无啊，即马就是迄个肌少症，才豆豆的恢复安尼。
0: 哦，好，好，好，有信心，有耐心，恭喜你哈！
5: 对。
0: 好，好，安尼明仔载搁5000哦哈。
5: 好，
0: 谢谢你
5: 哈，
0: 再见。来哦，来哦，来哦，紧哦，紧哦，紧哦，哈！要咱岛的海洋精清汤，哈，两罐两罐，安尼四组的，就是5000块，原价爱6000。好汤头一罐500，啊，三罐1000块，买两罐送一罐。赶快弄卡去线电话，0800-77-66-99以上公格。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
0: 喂，
6: 我是。我跟你要做个放烟火的啦，
0: 嘿，
6: 哦，我是打新的，
0: 好，你新同学，
6: 哦，新同学啊，我唔知道要哪食饭呢？
0: 你有拍开啊不？
6: 有啊，我有拍开。
0: 啊，拍开青的客啊，吼，就是20个来，得几片几片的，对不对？
6: 对啊，啊，就两行啊。
0: 啊，两行，我讲几片的。啊，万个名，吼、哦，我跟你讲、哦，你就是几片的两粒啊，几罐的，迄嘛两粒，一顿4粒，啊，甲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会食。
6: 哦，照三顿食。
0: 哎，照三顿食，迄气吼，精气神听开，啊，你气血拍回通，哦，脚松手人骨头较轻松，啊，人个愈来愈少年。
6: 哦，嘿啊！我即届你有咧
0: 放烟花，
6: 我有买一组，我放烟花，啊，我有买一组啦。啊，我就讲迄唔知要安怎食。
0: 哦，你有福气，有福气，嘿。
6: 啊，两行做位食。
0: 两行做位食，好个1+1=5哦，哈。
6: 哦，啊，三顿食。
0: 嘿，食三顿，啊，饭前饭后拢可以。啊，老咧食西药，一定爱家让开哦，嘿。
6: 哦，
0: 好，好，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
6: 我是新同学。
0: 好，啊，你若食好，会给你背开做嘴暖功德哦，哈。
6: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呢。
7: 哟。喂，你拉拉一组。
0: 哦，拉拉你拉拉一组哈。
7: 好。好，
0: 阿明仔哦。 好，谢谢大姐，好，再见，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
8: 就我爱，即摆就办宴会过去啊。
0: 嘿，对，即摆剩五千个尔。
8: 我就安那去断一断两礼拜。
0: 啊。
8: 哎呀，啊，等下，等下个。等下，我再电话个派伊啊！
0: 哇哦，啊别！
8: 我转卡，做只卡拢卡未通。
0: 哦，安尼哦。
8: 哎呀，啊我即摆是讲，帮即摆啊即摆存一组诶嘛。
0: 存系存四组诶，存四罐五千诶，系。
8: 哦，买五千买一组。
0: 好，买五千诶一组。
8: 安尼安尼，嘿，迄条迄条啦。紫菜呀、啊，
0: 好、哦，紫菜迄拉拉里拉拉迄，好、欸哦、好，迄、欸、一组，
8: 组会安尼，
0: 安尼总共六千，安尼安尼来春妈妈，安尼明仔载好你收好吧？
8: 好好，啊我惊哦，惊阮正知呀，
0: 好，
8: 啊唔知唔知唔敢，
0: 嗯，
8: 去大医院啊，唔敢
0: 叫哈，好，
8: 伊是假面啊，我唔敢叫。
0: 明仔日你这，
8: 啊、你明仔载来啦，我听讲伊是嘛个倒转来哦。
0: 哎呦，明仔载会到哦，哈，
8: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谢谢。来，这四周的嘛是优惠啦，哈，四周的嘛是优惠啊，咱来哈，除了讲咱心肌病，咱的产品爱用家，咱的支持家。哦，啊，包括对我家己，因为我家己嘛咧食啊，我是大人嘛咧食啊，吼、哦，咱拢爱特别感谢公司，时时刻刻我们要有感恩的心，吼、哦，爱有感恩的心，才增加。几年套单，吼、哦，几年套单哦，吼、哦，是咧，大大的优惠，啊是咧，吼、哦，小小的回馈，拢总有，吼、哦，大优惠，小回馈。通通有，存几嘛？两罐两罐，安尼原价是6000块，啊，咱邮台5000，这嘛是有优惠掉，吼，也有回馈。啊，你哪讲呢？吼，办宴会，迄一年两届，一年两届，迄就是呢，吼，大大的优惠，双重的优惠。感谢，感谢，就咱所有朋友，阿伯咱到位，啦啦哩啦啦，吼，啦啦哩啦啦，是啊，真正足好诶，啦啦哩啦啦，是呢，吼。食食当中，无形当中，得食养生，得食得够健康。你有这种胃素症候群，那一天啊，星期六，我甲阮同学哈，伫遐咧泡茶开讲哈，啊，卫生哈，都我咧讲俩。我讲哦，我是一个哈非常典型的胃素症候群。我那大概哦，食外口，等下哦，我阿未等下到厝哦。都在车上我就开始呀，茶开始撒在罐，吼，啊，茶一直吃一直吃，因为咧嘴大喉阔，过来呢吼较严重诶，未使讲，未使讲吼对呀咧卖啦，吼对呀什么人啦，吼，诶有诶吼味素粉吼，味素呢吼淋足侪，我很当场咧吃。我很当场的胃素症候群加开啊！我会边边啊咧丢丢单啊，我人就个抱心，我就想要吐，所以那个物件我食袂济哦，包括着呢，像那种吃到饱嘿哦，还不便宜呢。好、哦、不便宜，迄嘛是专线，吼、哦、专线百货公司拢总有诶哦，吼、哦、专台湾呐、啊，吼、哦、专台湾咧，百货公司拢总有诶，吼、哦、那个吃到饱的餐厅，我大概也食吼，我拢食无两三行，吼、哦、也很贵啊，嘛比一个人头吼，即马拢差不多有那差不多1000块，我去吼食无几行，我都食袂落，因为里面呢吼、哦、它迄、那个调味啊，吼、哦、调味就是唔是吼、哦。参像咱的啦啦哩啦啦吼，这样啊，这样啊顺啊，啊，所以你食开呢吼，那个重口味，佮说落去呢吼，伊的迄个化学的吼很多，我就直接我就食袂落去啊，啊，直接回来呢吼，你就第一滴管吼，啊，直接回来吼，你就感觉哇，真的那个肠胃吼很不舒服，所以呢，人就是袂使升级啦，人呢吼，真正你食这种养生的关系哦。你若去食到呢，淋到化学嘅盐味素粉嘅嘿，你真正未吓，未吓，未吓，吼！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呢，吼，咱都叫美丽姐，特别避开呢，吼，佮欢呼啦啦哩啦啦啊，我那里点一首歌，这是呢，吼，这个西田哥，哈，讲叫做无菜啦，吼，这通电话嘛无卡啊，无食到呢，吼，这真正是无菜啦。 来哟、哦，听歌哈，咱彩珍又往伫电话边来，跟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电话加卡哈，啊，马上跟咱做接听。

0: 好哦，爬山的吼，我那过来山吼，搁点卡。嗨，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派谁喊你爬山？哎呦，
1: 别紧。我买吼，嘿，迄个预告买收起两组吼，
0: 嘿，
1: 要改三十下，
0: 哎，预告的要改三十票，
1: 嘿嘿嘿，
0: 好，
1: 改预告我不，你就啦，
0: 多好不赢，好，好，好，安尼改三十号你哦，哈，
1: 好好好，
0: 好，不客气，好，再见，拜拜，来，都加个爬山的吼。拍摄这个给咱订卡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喂美丽姐啊喂好、哦、来好等你卡开呢一定要给样子的呀好等你卡开一定要给样子的呀0800-77-66990800-77-6699齁咱咧讲五十斤四十秒哈，来慢些。先讲到度假，哈，度假一个呢，哈，迄个有哪算？迄个阮倒是大地主的啦，哈，阿姨也算大地主啦。度假呢，哈，一个75岁的老大哥，哈，75岁哈，你讲伊老大哥哈，佫无成呢。讲做四五家地呢，做四五家地呢，才真啊！啊，放烟花，我有甲你买两组呢。啊，姐姐的吼，哦，开安尼的吼，牙开佫较疼呢，喘气啦，喘气啦，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啦，哈啊，已经75年你的呢吼，这零件已经用75年啊。咱若讲铁啊，马龙已经生锈啦，爱沾油啊，对不对？啊，所以呢吼，在这喘气，讲牙开较酸较疼，佮说落去搞讲安怎，你敢知呀？讲哦，迄天啊，哦，一个普药啊啦，哦，佮排了农药汤啊啦，啊，佮用个足长。王大哥，你莫做甲安尼啦，吼，即马拢机械，哦，啊，我佮排个偌重诶，我讲身体家己诶。唔要贪做，嘛袂使贪食，食吼爱有一个准则，做嘛爱有一个准则。你较袂呢吼，苏荣贵都有阵时呢吼，老骨顶空空，老皮袂过风吼，那安怎样？我讲疼拢家己咧疼咧，别人无都替你疼咧。喂，彩珍你好。
2: 哎、欸，彩珍啊。
0: 喂。
2: 我要煮食迄做。
0: 好，煮食迄吼。
2: 我6月11吼。
0: 嘿。
2: 迄个放烟花一早6月11咯，
0: 好、哦、好，6月11咧，迄已经有下去
2: 了。登记掉啦，我即摆本来是想讲要当地去叫，特别想也无先提前来
0: 好。好啦，啊，这煮起来这明仔载好你哦。
2: 好好好，
0: 好好。
2: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祝你健康，好，谢谢，感谢哈。啊，拄只咧大哥，我咧甲讲，吼，第一年纪你讲75岁啊，75岁安尼吼是啊，讲懵讲啦。少年呢，吼，已经拢做过头啊！啊，即马来会当呢，放下，咱就放下，放互少年呢去拼。我甲讲，哦，你这做甲四五家底，伊讲无呢，迄毋是佮全部家己个，佮有做别人个。其实呢，吼，真的现在的人啊，即马人呢，吼，无像以前个人啊，莫讲古早人，以前个人是吼，我节目内底捌讲，即马吼少年呢，吼，大家拢讲啊呐。要财富自由，熬了40几岁、50岁就退休啊！40几岁、50岁就要退休啊！吼、哦，够有人咧吼，即卖迄囡仔20几岁，因就按算讲啊啦，40岁进前就要退休啊！啊，咱即个老的呢吼、哦，真正老的呢吼、哦，真正比少年的阿哥较戆啦，老的吼、哦、做家吼、哦，安尼拢无在调做啊，真不爱做。啊，那个呢吼，咱个较古早的人，唔是真正呢。做囡仔，做囡仔也无通啊读册，吼，也无通啊食好，啊就开始做做做做做。古早的人真正嘞，会做做甲未做呢，未做爱阁做甲死呢。啊，即马唔是呢，即马吼囡仔7早8早，哦，特别来退休啊，都无爱做啊。啊，即马的工课阁无像以前劳动吼劳力，拢安尼人工的啊。我拄只讲吼75岁迄、那个。老大哥讲，我讲唔好做甲安尼啦，吼、哦，身体家己个啦，该当然吼放下就放下，吼、哦，像我就做笨蛋做个咧， 真的哦，现在的人啊，你要注重养生，爱想着以后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细牛病无人替咱病。尤其是呢吼，做事的哈，尤其是呢吼，做建筑的，这真正有够忝的忝哈，迄个忝呢吼，我无法度用话语来形容，所以呢吼，我也不是那一块料。我不是那一块料，我哪块你做可以吼？坦白讲，不是吼耍嘴皮子哦，不是讲吼，在这两天啊在讲的吼，上下嘴唇啪啪啪啪啪啪那样吼，不是在吃嘴唇皮啊，我哪块一种吼啊超重的劳力活，咱看到真正就唔甘的，因为呢啊，参像我吼，伫节目内底很多人。做建筑的，啊，我身躯边，哈，我身躯边有一个呢，哈，这个大哥，哦，足疼我的，然后那个大哥已经走了，哈，啊，迄、那个大嫂，哈，迄嘛是拢啊做节目吼来熟悉，啊，大家变成吼，敢那参就一家伙啊同款，迄、那个大嫂呢，吼，开始做家呢，吼，规个腰拢总变形啊，啊，有一间呢，吼，无小心呢，吼，加上迄有迄。迄种物件断掉，断一个呢吼，卡盘呢开刀两三间，啊，尾啊呢吼，他现在整个人身体状况，老大人未堪只一届受伤啦，你要恢复足慢的啦，你要复原足慢的啦，所以呢吼，迄一届断掉，啊个开刀三间，迄身体呢吼，一个拢崩盘呢，就敢那像咱的股票同款呢，一直跌停板，一直跌停板，一直跌停板，迄要搞唔是呢吼？三两天的事情呢，买股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呢，平常时啊，赚钱有所生命爱股，命自己的，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牛病没人替咱病啊，想好开，想好开，人呢，活在这个世间，数数啊几十冬而啊，早不早啊，对吧？买来，那个啥，一身躯，空啰嗦啊，要回去呢，吼，嘛是安尼，也是这样子啊，吼，就是，几工啊尔，吼，啊，会知呐，送入去，吼，经过着一点钟、两点钟，吼，啊，落呢，去扣的呢，吼，有诶，着抹变成糊、变成粉呐，吼，就是安尼一包啊囝尔，啊，人为啥要做甲安尼呢？人是安那未晓照顾家己咧，为啥物无爱替人家己所想一个？毋是叫恁自私，爱养替家己想。喂，彩珍你好 ，Hello，
3: 喂，
0: 春月姐，
3: 我要叫那个
0: 拉拉，好，拉拉，哈，好，阿明仔再和你讲好，
3: 好啊，差不多下晡啦，哈，
0: 好，下晡班两点过，哈，
3: 系啦，
0: 好，安尼我改约下晡班哦，嘿，
3: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哈。这首歌讲叫做《酒醉五更天》哈，酒哈酒啊，有的人爱饮酒哈，饮酒真正五大事啦。好，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来，哎，就是我咧讲诶吼，咱诶国民健康史吼，国民健康史咧讲，老大人咧吼，绝对唔要跋倒，跋倒你是即算个。
1: 啊，倒提在转去按着迄个，嘿，
0: 迄
1: 物件按着转拆者要死
0: 啊！啊对啊，所以吼、哦、老大人吼、哦，拢爱慢慢啊来，唔茫急。吼、哦，啊，一定爱呢，吼、哦，避开徛好灾，徛好灾，咱要刷位，还是听着？
1: 避，煞避袂开呢。
0: 我讲啊，你算够好运的呢。咱的国民健康署讲呢，吼、哦，老大人跋倒，有诶跋落吼，啊，着移民去天国啊呢。啊，你即卖吼跋，
1: 个脚踏拢全无力呢。
0: 啊，无力，迄就是拢退化，迄就是拢退化。啊，你即卖几岁？
1: 七十七
0: 啊！对哇、啊，啊你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个、迄、那个关节吼、哦，骨头用七十七担啊，用七十七担啊，搞讲无退化吼，迄、哦、就是白擦，嗯，迄、那个白擦白骨。
1: 你迄拢迄个啦，拢食个健康食品，大家怎变
0: 的？无啦，我甲讲互你听，咱哦，查某的，查某尤其是恁的年纪，迄生囝佫生济，啊佫顺利未来做了无好。生一个囝落高机会，迄拢少年带来的啦，唔是即马啦。
1: 侬甲我讲，恁拢买健康食品，食到全哩哩落落。
0: 嗯，啊无。
1: 啊无，即个我看即马头路拢袂惊袂了。
0: 嗯，对，啊你的想法是对的，啊恁翁吼为人吼、哦、就是足铁气的，咱即马的科技吼、哦、科技。
1: 铁气啦，讲迄种较早拢伫路边摊伫卖啊啊，即马迄个早拢。
0: 走去电台迄个。哦，无哦，吼、哦，阮这你无看吼，我若讲一个什么物件，我拢会讲。我讲吼，咱的 NCC， 咱的卫生局咧替恁把关的，迄绝对
1: 个。你若去省台个看吼，省台个门啊，我则讲，迄药啊吼，外口个药啊拢唔好学白买学白食，食拢无介好啊。
0: 诶，唔是，咱这唔是油啊哦，吼、哦，所以讲呢吼，就敢那陈就可比讲，内底呢吼有遐个 MSM， 迄种天然落去去除的啊，啊，你像磷虾油，迄就是呢吼磷虾吼内底去除出来的油，迄个油啊，就完全拢无同款。啊，我甲你讲，你即马吼在听，迄是因为你跋倒的关系，吼、
1: 哦。嗯诶。一礼拜啊，一礼拜较
0: 起啊。我讲啦，老大人吼、喔，唔是讲你听一礼拜尔，你还佫有一礼拜、两礼拜通听。哎哎，慢慢啊来哦、喔，好吧？啊，我来接电话哈。
1: 好
0: ，OK， 谢谢，谢谢，吼、喔，这观念一定爱有。嗨，彩珍你好。
2: 凯先啊。
0: 喂。
2: 哦，啊，我食你这個，食你这哦、喔。
0: 啊。
2: 糖分。糖分是有稳定，啊啊，刷卡会行袂安？
0: 无啦，我讲拄只咧讲诶，糖分稳定就是产品有发挥着伊个功能。啊，卡吼诶，年纪较侪，就像我拄只讲诶，妈妈你八十几岁啊，拄只迄个七十七岁，啊恁这拢总是退化，啊咧食先甲听诶，听诶，听诶，安尼。
2: 啊，头先阿未食。
0: 无啦，迄年纪，无啦，无啦，你听我讲，年纪的关系，啊，你像我阿母啊，有无？我阿母啊，吼，伊嘛是年纪侪，我阿母啊九十岁啊，啊嘛是，我讲八十岁有八十岁的坎站，九十岁有九十岁的坎站，啊，迄人吼，你唔要甲伊当作，我讲的唔要当作神丹，唔要当作消炎止痛，伊就是互你听的，互你老了较慢的，退化了较慢的，安尼。啊，你若像阮即马咧食，我即马咧食，就是咧食预防，预防着呢吼，我若像恁的年纪，啊，佫会行吼，安尼我就好，足欢喜的呀。
2: 我就是烦恼，我啊，当食到尾也袂行，我
0: 袂。唔是啦，唔是食到尾也袂行啦，有食无食尾啊，拢会退化啦。啊，但是呢，有食有食就有惊去，有烧香就有保庇。你真正吼、哦，电台听啊济啊，你无像我讲话，才实在，才尔啊故意啊。我讲我戆戆吼，兼调低啊，故意佮兼老实就安尼啦。有啥物话，我就讲啥物话啦。哎、啊，袂使吼，甲恁欺骗啦，欺骗呢吼，我会担恁的业啦。
2: 哦，
0: 哎，
2: 你
0: 这做，无我讲，我讲，迄个妈妈，就像拄只迄个阿金姐也同款，伊就甲因哥因翁讲，我若无食酱，伊可能连叮当拢无法度叮当啊，咱来想安尼，
2: 嘿，少年的才有效啊！这
0: 老老的吃有哪有效？不是老的吃无效，是老的在吃，让你呢吼冻皮啊冻会掉，吼，较袂出气。好，
2: 我牙怪也袂惊嘞。
0: 啊，我讲的足实在啊！你就吼像你的糖分那吃，就拢有作用啊。安尼，
2: 温有稳定。
0: 对啦，对啦，啊，迄个有哪有效啦？哎，但是呢，吼，年纪侪啊，都未使安尼闭嘴啦，好冇？哈，哦，好 ，OK， 哦，
2: 好，
0: 好，拜拜，哈。来，我这里妈妈哈，每一次问都是这样子啦，哈。啊，其实呢，吼，你有发觉讲，我嘛是呢，吼，线上讲给咱听，因为呢，真侪年纪较侪，你搁从我阿母啊，哦，我嘛个坦白甲你讲，我阿母啊八十。欸，九十岁啊，吼，我阿母啊嘛是安尼，啊嘛是安尼会爱啊，吼，啊会爱要安怎？会爱的，就是年纪的关系啊，无你讲过我都食甲剩五十。

0: 人我昨个你都转来啊，我嘛搁行，你都咱老人啊，爬山拐啊个。因七十几哦，我嘛七十几。
1: 哦，对，系啊。对哇，你看你吼，都有迄种观念啊。我讲未要愈未得食，要靠常识。迄常识，恁按咱一定爱了解嘿。
0: 我嘛是咯，去昨天行白沙墩嘞，我昨天白沙墩过一滴，去落遐个过北港。
1: 哦，
0: 对啊。
1: 迄拢爱行足远个呢。
0: 对啊，
1: 因咧停车场拢足远个啊，啊所以讲恁啊停车场搁要行去到吼，迄落妈祖庙
0: 八，你八你爱行一支乖啊，
1: 好，
0: 啊这样就好算做乖啊，我讲嘛安尼，
1: 好，啊我即马要，好，啊我即马要落节目熬哈，
0: 我知啊，好。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后轮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轮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